0: 为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同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斡船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卢晓珊报道。
1: 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嘅军事行动喺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早前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嘅沿海雷达站。伊朗谴责美国嘅袭击，批评系对伊朗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嘅侵犯。声明话，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佢哋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美国应该对佢哋嘅非法行为造成嘅后果同影响，以及可能导致嘅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而巴基斯坦亦都继续担当调解角色。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话，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昨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美伊关系紧张，影响到伊朗国家足球队出战美加墨世界杯。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赛。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国家副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同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当中密切协调配合。卢晓珊报道。
1: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话，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造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0: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今个月八号截止。当局收到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过首阶段名额上限，会抽签分配。汪威培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

0: 者入去咧，大家都好正面嘅。一睇个情况非常之踊跃啦，但系我哋喺中间嘅立场嚟睇咧，都系发咗1000个先，睇下大家个进展，认为系如何咧，先至再进一步嚟放宽咯。
1: 佢话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唔同区域，唔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际情况去安排。佢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隻，相信可以平衡唔同食客嘅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尼娃封喉。梁正涛报道。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八号种子19岁嘅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6-3同6-2击败从资格赛一路晋级决赛嘅波兰球手卡连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卡连斯卡是今届赛事最大黑马，从资格赛一路杀入决赛。19岁的安祖利娃同样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在首盘的前四局，两人都未能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打成2-2平手。安祖利娃之后在第七局和第九局破发，以6-3先取一盘。第二盘开始之后，安祖利娃连赢5局，以5-0领先。虽然卡连斯卡一度将局数追至2-5，但是安祖利娃经过调整之后顺利保住发球局，以6-2锁定胜利。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同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2，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贸发局呢已经是有六十年历史了。1966年呢，第一届的主席呢就是周石年爵士，
3: 他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2: 邓连如勋爵，即是现在的会展呢，
3: 是
2: 就是他搞出来的。
3: 没错，
2: 当时同郑如同先生有这个构思，亦都落实了。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3: 好，早晨，今天是6月7日，六月份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来的。去年6月1日，我们的马时亨教授，就是我们的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还有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就出任香港贸发局的主席。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就是前这几天，我们特首就是率领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港的外访团咧，就去了中亚，咁啊，琴日咧就翻咗嚟啦。嗱，主席咧亦都系随团出发嘅，啊，仲有好重要，我哋6月中，6月16日。

0: 香港将会举行一场万众瞩目的超级论坛，未来六十论坛，庆祝贸发局六十周年的。早晨，
1: 早晨、啊、
0: 早晨，
1: 哇！你喺都唔够两分钟讲晒我最近做嘅嘢、啊。
0: 最重要嘅即系你嘅足迹咧，就要全部摆晒喺我哋呢度。啊，其实咧多谢啊，主席啊，你咧就喺2017年啦，同埋2022年咧都上过我哋嘅旧日的足迹，即系每一次咧都有好多新嘅范围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1: 多谢啊，淑梅姐，你邀请啦、
0: 啊。多谢你啊，真
1: 的。你仲请埋我个女添。
0: 啊，系啊，系啊，非常之好啊！嗰、那个嘅访问亦都有好高嘅收听率。嗱，其实咧，首先咧就要问问啦，你之前呢几日咧就去咗中亚啦，哇，嗰啲嘅大人物啦吓，呢个嘅工商界嘅大人物咧，哇，全部咧都有出席啦咁样。其实今次最主要咧就系个目标系点样咧？好似你唔系第一次去噶啦。
1: 其实咧，今次个目标咧就有几个嘅，因为咧。香港作為一個所謂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咧，我哋咧就係想話俾呢啲國家聽，佢哋喺香港咧係好多商機嘅，咁啊想即係吸引佢哋嚟香港啦。係嗱，因為我哋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嘛。譬如哈薩斯坦，我今次同特首去咧係我第三次去噶啦。咁二十年前我作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嗰阵时咧就去，点解去呢？就系、是、因为咧希望吸引佢哋嗰啲资源公司啊，因为佢哋好多石油啊、矿啊呢啲公司嘅，就希望佢哋嚟香港上市嘅嗰阵时。咁而家咧，已经有啲公司系即系上咗市噶啦，香港吓、啊、就系、是、即系矿业嗰类嘅公司有一间。兩地上市啊，喺哈薩斯坦同埋香港一齊上市。咁咧，亦都嚟過發債，發嗰啲所謂點心債，即係佢哋啲主權基金啊嗰啲嚟發債。咁所以咧，係二十年前我哋睇到嘅嘢咧係有啲成就嘅，但係而家係越嚟越多商機啦。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即係佢哋嗰邊亦都發展得好好。咁所以咧，我哋其中一個目的咧就係吸引佢哋嚟啦。另外咧就係我哋要所謂出海啦，即係點解咧？因為有啲特別係內地嘅公司咧有興趣去呢啲國家，即係新興國家度咧發展啊。咁咧，我哋今次個團咧有成30间內地公司一齊去嘅，咁所以咧加埋我哋自己又有30几，差唔多成70个團員去呢個特首呢個團嘅，所以咧係特首出訪咁多個啲訪問團裏邊，規模最大嘅。我哋最主要咧，因為呢個係商務團啦，咁所以咧內地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公司，大家都知噶啦。內地譬如有東風汽車啊、紫金礦業啊，都去咗噶啦。咁啊，香港咧比較你哋熟悉啲嘅名啦就包括盈科拓展創辦人主席就係李澤楷先生啊，恒基兆業嘅聯席主席李家傑先生啊，怡和嘅大班啊潘鋒林啊，中國銀行董事長啊孫旭啊嗰啲都去咗。
0: 哇！即係有少少，真係好似啊，即係特朗普訪華嘅時候嘅陣勢喎、啊，都係要即係頭號人物過嚟咁樣嚇嚇，唔會帶啲小朋友去噶嘛？
1: 哦，冇，我照我所知，冇人會帶個仔去嘅。
0: 今次咧就去咗呢一个嘅地方，一翻嚟之后咧，你就开始忙啦。因为咧6月16号呢个重头戏啊，呢一场嘅超级论坛咁一次过咧，犀利啦！贸发局咧请嚟5位前主席，包括咗有邓连如主席啊、冯国京主席、吴光正主席、苏泽光主席、罗康瑞主席，哇，粒粒都系巨星，加埋马时亨主席咧，哋6位一齐同场出现。哇！你點解會可以構思同埋籌備到呢一件事嘅咧？
1: 宋梅姐啊，貿發局咧已經係有60年歷史啦。咁啊，香港人亦都好多人知道貿發局做乜嘢啦。不過我都不厭其煩 再解釋一下我。

0: 我哋1966年咧，貿發局成立嗰陣時咧，第一屆嘅主席咧就係、是、我哋啲比較年紀大嘅人就識噶啦，周石年爵士。咁跟住咧就係、是、簡月強爵士啊。第三個主席咧就係、是、安子介先生。咁即係1966年成立嗰陣時咧，就係、是、我哋係要推廣香港嘅貿易，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一個輕工業嘅城市嚟嘅，你仲記得啊？不過你後生，你唔會記得。嗰陣時我哋做塑膠花啦，
1: 係知道
0: 假髮啦，甚至啲電子產品啦、紡織啊嗰啲啦。咁我哋出口就要推廣，咁因為要推廣，就有貿發局嘅成立啦。咁頭先我講嗰三位主席就唔喺度啦，但係接咗阿安子介先生嘅咧，就係我哋今日嘅鄧連瑜女勳爵。
1: 冇錯，哎，佢係1983至1991年度嘅貿發局主席喎。
0: 係啊，咁咧佢個成就其實每個主席都係貢獻良多嘅，但係佢最大，我相信大家記得嘅咧，就係佢係即係而家嘅會展啊。
1: 係。
0: 就是他搞出来的，
1: 没错，
0: 当时跟郑如同先生有这个构思也都落实了。
1: 嗯，
0: 那呢他现在已经在英国住了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那他先生唐明志也是以前我们的
1: 律政司。
0: 律政司啦。那我呢其实去年11月就去伦敦的时候呢，就邀请过邓连瑜女勋爵呢翻嚟香港，即係參加呢個盛會啊！我哋60年嘅紀念啊，佢好想翻，但係咧佢擔心啊，佢先生個身體，因為佢先生90幾歲啦，但係身體好好嘅，佢先生幫佢擔心啫，就唔想咁舟車勞頓去咁遠，咁所以咧佢今次非常之好，就會同我哋錄影一段帶，就會。在6月16日那天呢，是会播的。
1: 哇，其实呢他如果回来的话呢，一定是非常之有感觉的。因为呢就在40年前呢 ,1986 年呢，他见证住英女王呢为会展这个的第一期
0: 下、
1: 是举行奠基典礼。
0: 他到今日呢一讲起贸发局呢，他都非常之有感情，非常之兴奋。他亲口跟我讲呢话，佢咁多公職，你知佢好多公職㗎啦。咁多公職裏面呢，佢對呢個貿發局嗰個主席個職位呢係覺得即係最有意義，同埋呢係成就感好高嘅。
1: 係係咪不嬲以嚟你哋都係好即係好朋友，咁所以呢佢就咁容易就應承呢？
0: 唔係，其實佢應承我哋做啲嘢就純粹唔係因為我，就純粹因為佢對呢個貿發局嘅感情。因為呢其實我係去年先認識佢嘅啫。因為我即係一路都冇機會啦認識佢。咁係到去年六月我去倫敦嗰陣時呢，就第一次去探訪佢。咁但係呢就佢人平易近人。咁啊，一傾就好傾。
1: 你係新主席啊？
0: 係啊係啊，咁樣一傾就好多嘢傾啦。咁啊，即係佢對貿發局個感情好深啦。咁所以大家好多嘢可以傾。咁啊，六月嗰陣時我見咗佢之後咧，我就話啊，你可唔可以考慮下？咁佢話都有問題嘅，我諗下先啦。咁咁到11月，我又再去英國，又再嗌佢。咁啊！但系佢嗰次就话、哎、真系唔得啦，因为即系担心先生舟车劳顿咁。结果咧，佢就今年头再大家再倾嗰阵时咧，佢就同意做一个录影。咁虽然佢唔会参加我哋个讨论环节，但系佢会有个录影。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好多年都冇见佢啦。咁只得闲到可以喺个
1: 而家见到你哋啲相啫。
0: 系啊。可以視像度睇到佢，同埋佢會講下佢感受啊啲嘢。16日大家會播出嗰陣時咧，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嘅。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0: 咁 邓联。

0: 婚著做完之後咧，接佢手就係我哋香港人都好熟悉嘅馮國京先生啦，馮國京博士。跟住馮國京博士之後咧，就係吳光正啦。吳光正之後咧，就係蘇澤光，跟住咧就羅康瑞，跟住就林建岳，跟住就到我。
1: 嗯嗯。咁點解唔請埋林建岳先生？
0: 佢放假，
1: 哦、
0: 因為佢即係我相信佢忙到不得了，佢即係呢排做旅發局主席，好辛苦好忙。咁佢同我講，佢話唔好意思啊，嗰段時間我唔喺香港，咁、所以咧梗係請佢啦，但係佢唔得閒。咁、但係咧，我想講咧，淑梅姐喺呢六十年啊，貿發局嘅改變係非常大嘅，因為咧我哋係從一個輕工業的城市，到我們國家1978年開放，我們很多廠就北移去，譬如這個珠江三角洲，跟著就去了長三角，所以慢慢呢香港已經是變的了。到90年代我們還是變成一個金融中心，咁到今日咧，貿發局嗰個角色都變咗好多。我哋雖然都係仲係喺度推香港嘅貿易啊，因為我哋雖然啲廠喺內地啫，但係啲公司都喺香港嘅。咁我哋一路仲係推貿易，但係推貿易之餘，我哋嘅工作咧係轉咗少少。我哋譬如推服務業啦，所以我哋喺過去19年，我哋都有個所謂亞洲金融論壇好出名嘅啦，而家做到出年係20周年啦。咁我哋推金融服務啦，我哋推專業服務啦，我哋亦都係而家咧係推好多內地嘅公司啊，所謂出海啦。呢、這個咧就係特首即係舊年喺個施政報告度就成立咗個所謂出海專班，咁我哋係核心成員，咁就係去推啲公司即係。內地公司出海，咁好多人問啦，咁你帶佢哋出海，香港有咩著數啊？咁其實好多著數喎，因為點解咧？我哋都見過無數嘅例子，就係佢哋內地嘅公司覺得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咧，好正，於是乎咧就喺香港設立基地啦。咁啊，用我哋嘅專業服務啦，包括律師啦。會計師啦，係嘛？你可以想像到嚇，銀行啦，金融服務啦，咁所以咧，我哋係一舉兩得雙贏嘅。啊，我哋可以帶到國家嘅公司出海，但係又可以令到香港啊得到裨益。
1: 啊，但係即係內地嘅公司佢自己唔可以出海咩？
0: 佢可以出海，佢哋好多都出咗海其實。我講個故仔俾你聽啊，因為真呢個真係舊日的足跡啦。點解咧？就係2006年我去呢個迪拜訪問，咁啊當時當地嘅領事，中國領事咧就安排咗個雞尾酒會，咁啊有個後生仔俾張卡片我，咁我一望咗卡片我就話：貴公司喺度做咩㗎？佢話：我哋做啲通訊啊、科技嘅嘢嘅。咁我話：哦，你嚟咗幾多年啊？我嚟咗成7年咁就係噶啦。咁我話你喺中東仲有冇其他嘅公司分行啊？佢有，我哋差唔多中東好多城市我哋都有噶啦。嗰間公司叫咩名咧？淑梅姐，就係今日大家耳熟能詳嘅華為。即係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好多內地公司一早出咗海。但係亦都有好多內地嘅公司咧未出海嘅喎，咁點解咧？因為咧過去啲20年，即係我哋國家個發展好快，有好多嘢咧都係新開嘅，即係新進嘅企業啊咁咧，佢哋未有咁嘅機會，未有咁嘅聯繫啊，去出到海。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肩負咗呢個責任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另外，昨晚六点至九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是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的时候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利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谁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时，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艺术咧？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起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髻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做咗落嗰个床嗰个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你知啦，我好中意访问人。
9: 未来六十论坛，
8: 今次我都系做埋呢个主持啊，所以
9: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8: 邓连如分着，佢好想翻，但系咧担心佢先生个身体，九啊几岁啦，但系身体好好啊。佢今次非常之好，就会同我哋录影一段带，喺六月十六号嗰日咧系会播嘅。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佢哋未有咁嘅机会，未有咁嘅联系啊，去出到海，所以我哋而家咧就系肩负咗呢个责任咯。俾一个例子大家，譬如呢个电动车，电动车系啲。二十年到先至，即系喺中國我哋製造而做咗咁成功嘅一個行業。而家其實好似好多電動車公司已經係出海嘅，已經佢自己都出海嘅。即係你講啦，唔需要貿發局啊咁樣去幫佢。但係亦都有啲新興嘅行業，即係包括呢個生物醫藥啊，包括其他嘅製造業咧，佢係新嘅。佢未必有咁嘅海外嘅聯網，佢咪要靠好似我哋咁樣去幫佢咯。咁所以咧，香港嘅地位咧就越嚟越重要啦。人哋睇到我哋香港，哇，原來係一個咁犀利嘅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咁啊，所以咧就會嚟香港設立總部啊，經香港去出海啦。
9: 系咁啊！今次你呢一个嘅超级论坛咧吓，话好多都好超级嘅，未来六十论坛咁样，咁其实即系会请好多人嚟啦。咁啊，最主要咧台上边嘅啊，即系主讲人啦。咁其实又难请我哋呢啲嘅前主席啦。
8: 系几难噶，因为点解咧？佢哋好忙嘅。咁啊，所以咧我自己亲身去请佢哋啦。咁啊，其中最难请一个咧，因为佢成日。都去外面公干啊旅游嘅就係、是、吳光正主席。吳光正主席呢讲起嚟旧日的足迹呢又要讲返啲历史啊。因为呢吳光正其实係我老板嚟嘅以前。53年前我喺银行做嘢嗰陣时呢佢、已经系我老板嚟嘅。大通银行有冇听过啊
9: 有嘅有。大通银行。
8: 而家都冇咗名㗎啦而家叫 JP Morgan Chase
9: 。
8: 以前就叫做 Chase Manhattan Bank 大通銀行。53年前我入銀行，即係大學畢業嗰陣時咧，吳光正咧就已經係好高級噶啦。咁咧喺1974年咧，佢直情係做我嘅直屬老闆添。
9: 哇！
8: 咁佢又好忙，咁我要親身同佢講咗兩次，我話：唉，你一定要留喺香港嗰段時間咧。即係大家都好想聽下你嘅對。香港未來六十嘅意見啊，咁其他啲幾位主席咧，都係用我親身去邀請佢哋，咁佢哋好好，都肯嚟參加呢個論壇，咁真係到時會係星光熠熠啦，可以話，因為 要佢哋幾位同台就真係好難嘅，我都冇諗過有可以有機會同佢哋幾個一齊坐埋傾下偈。呢次係真係會好有意思嘅一個活動咯。
9: 你又諗得到咧？係咪一上任嘅時候已經諗到有呢一個嘅盛會？
8: 你知啦，淑梅姐，我好中意訪問人噶嘛。
9: 啱。
8: 咁啊，今次我都係做埋呢個主持啊，所以咁就訪問佢哋四位，因為啊，鄧蓮如分著就會用錄影啦，佢就唔會參與我哋個討論。但係咧，我哋有四位咁重量級嘅主席啊，佢哋係見證咗貿發局嘅轉變嘅，變咗咧嗰日應該係一個幾有意義嘅活動啦，可以咁講啊，因為。可以大家會聽到他們說貿發局在幾十年來怎樣因著這個我們香港經濟轉型而他們每一個人的貢獻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因為譬如剛才我們說就是說貿發局在內地現在有13個辦事處，北京啊、上海啊、成都啊這些我們都有辦事處，那你會聽到馮國京主席解釋點解會有嗰個辦事處出現啦？佢嘅構思係點樣樣啊？咁樣，咁啊，今日我哋去到呢個會展新翼嗰度，咪有個好似龜嗰個嘅，係啊，
9: 好特色嘅
8: 特別嘅
9: 設計
8: 設計嘅。咁又係啊，馮國京做主席嗰陣時咧。回歸之前起好噶嘛，記唔記得？
9: 係記得。
8: 咁佢會有啲
9: 講得及，
8: 有啲故事分享一下，因為唔容易噶，嗰、那個係好大嘅工程嚟嘅嚇。因為你諗下咁大個活動喺一個新嘅地方度舉行，嗰、那個壓力幾大？馮國京主席當年亦都係喺會展接待過克林頓總統嘅喎，咁啊好多故仔嘅，即係每個主席其實。都有他們的故事，
9: 是咁我們的主席馬時亨主席都有你的故事。
8: 唔係我而我冇佢哋咁犀利，但係咧就我嗰日都好期待做呢個主持人咯。
9: 嗯，係啦，你呢個主題咧就是、展望香港未來60年的經濟前景，你又點睇咧
8: 嚇？肯定咧就係、是、我哋背靠祖國啊，聯通世界呢一個咁嘅主題咧就會係不變。我是1990年翻嚟香港，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又喺香港住下，有陣時喺外國住下咁啊。
9: 係去工作啦，你嗰陣。係
8: 啦，工作啦。但係90年之後，我一路都喺香港，即係過去36年咧，我都即係成日翻內地啦。但係有一樣嘢咧，我每一次去到粉嶺球會打波，我都係冇辦法唔停一停喺一個。洞嗰度咧望向深圳，因為點解咧？我喺1991年，我個公司，我以前間公司紅谷組，大家可能聽過紅谷組咧，就投咗一塊地叫做地王，當時咧係240萬呎，起咗一座68層高嘅大廈。當時咧喺深圳咧，個個都叫佢做地王大廈嘅，但係。1990年咧，佢係全深圳最高嘅大廈，今日可能係最矮嘅大廈之一。你睇到深圳嘅即係發展，你就睇到我哋國家嘅發展啦。深圳係一個即係好標誌性嘅經濟發展嘅地方。今年嘅 APEC 都會喺深圳舉行。深圳。創科好犀利啦，所有好多頭先我講嘅華為啊，又喺度啦，呢個騰訊啊嗰啲公司全部都喺嗰度啊。深圳嘅發展係一個我哋國家發展嘅藍本嚟嘅，真
9: 係。冇錯，但係即係點搞咧？嗱，香港咧喺大灣區咧都佔有呢個嘅主導嘅地位嘅。嗱，深圳正話主席已經講咗啦，嚇創新科技又非常之發達啦。咁廣州方面咧，佢哋嘅商貿亦都係好勁啦。咁香港主力金融，咁以後我哋嗰啲貿發嘅資源係咪全部都係單一化咧？都係繼續係金融，最多加少少旅遊啊、地產啊咁樣樣啦。是不是这三件头都要继续是这样行呢？
8: 大家都知道政府是积极推广这个北部都会区做创科啊 甚至係啲高增值嘅工業。咁我覺得咧，將來咧，香港都係向呢一方面發展。
9: 咁會唔會係跟住人哋嘅後面呢？
8: 咁又唔係跟住後面嘅，大家係有唔同嘅軌道走嘅啫。但係咧，我哋無可否認喺創科度係慢過人。但係我成日都講咧，會唔會係龜兔競走咧？啊，即係我哋係龜，但係我哋會贏佢嘅。咁即係有啲領域啦嚇。咁呢個咧就要靠我哋政府官員同埋商界啊，同埋內地嘅配合去創造一個新天地啦。
9: 係，咁香港而家有邊啲係跑出嘅咧？
8: 金融就好似你話齋，一定係跑出㗎啦。而家我哋嘅金融業啊，喺世界上係首屈一指嘅。舊年即係2025年咧，我哋已經係集資咗2800億，咁呢個係世界第一。咁今年亦都係有機會打破呢個數字嘅。金融業我哋喺世界而家排名第三，我哋喺世界嘅貿易城市裏面咧，我哋排行第五嘅喎。好犀利嘅，即系我哋系排喺內地啊、美國啊之後，但系我哋系排喺英國啊、日本之前嘅，所以我哋好多貿易嘅。但系咧，而家好多嘢都變緊啊，即系我哋要與時並進。我哋貿發局咧，我哋亦都係應該與時並進。譬如出海就係與時並進啦。未來60年，我就等616嗰日。啲前主席讲啦，我就唔会太多意见住，但系我只可以话咧，肯定咧就系我哋一定即系背靠祖国，因为祖国越嚟越强大。大家睇下我哋祖国做嘅嘢咧，真系我都同好多外国朋友讲，你唔可以想象嘅，边个人可以想象20年前我哋系冇电动车行业嘅？今日我哋嘅电动车行业系世界第一。即係美國係搞電動車啦，但係佢俾我哋打冧曬啦。好啦，除咗電動車咧，包括高鐵。
9: 係
8: 高鐵，而家我哋國家有大約50000公里。你知唔知第二個國家係邊一個國家咧？即係好多人都估錯嘅。好多人當我問呢個問題咧，第一個答案你估係咩？日本未入流。其實第二個國家係西班牙，但係西班牙得4000度嘅啫。同我哋50000差好遠，我哋50000仲係日日加緊嘅，咁所以咧，
9: 所以前地鐵主席咧係最清楚
8: 嘅。國家真係好勁嘅，譬如好似機械人咁，你睇下我哋最近好多機械人，呢個都係新興行業嚟嘅啊。低空經濟，我哋啲無人機又係冇得頂嘅啊，全世界第一。我哋做好多嗰啲solar。即係叫做咩啊？總之能源啊，嗰啲即係儲電嗰啲能源啊，能源板啊嗰啲，全部都係首屈一指嘅。咁而家 AI 啦，講到 AI， 而家好流行 AI。當然啦，美國睇落去仲係有領先優勢，但係咧，照我做嗰一行嘅朋友講咧，已經係越嚟越接近㗎啦，大家、
9: 哦、
8: 即係嗰個競賽。所以如果用所謂 GDP 嚟計咧，今日美國仲係全世界最大嘅 GDP， 中國係排第二。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所謂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嚟計咧，其實中國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噶啦。但係我好有信心咧，就係未來咧，即係中國係第一強國嚟嘅，即係最大噶啦嗰個 GDP。所以咧喺咁嘅環境之下咧，香港嘅地位一國兩制係好特殊，係好多優勢。香港一定咧嗰個發展咧係將來會係好強勁。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1: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9: 咁啊，其實咧，哇，近年啊，近月啊，都見到啊，萬國來朝，呢個景象咧真係好犀利啊！北京咧亦都成為咗咧國際元首嘅會客廳啦嚇，好似啊美俄總統都即係嚟咗啦，咁佢哋好多啲建議喎，好多嘅商機喎，咁我哋香港有冇啲咩得益咧？
8: 當美國同埋 我哋國家喺度嗌霎嗰陣時啦，即係。

0: 去年的四月二号，大家记不记得突然之间美国总统关税到要中国的关税去到140几%，差不多是大风暴，即是十号风球的。
1: 哇，你当时怕不怕？
0: 那时就我不是怕，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国有这个总统都挺烦，因为他做的事有时候不是所谓跟常规出牌。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你同佢做對手係幾煩嘅。不過前一排佢到北京轉曬，好似個風球走咗咁，完全冇事。
1: 哦，係咪因為我哋幫襯佢啊？
0: 咁啊，不嬲都幫襯佢噶啦，都買好多嘢啊。但係咧，我覺得佢都係中國人有句説話：識時務者為俊傑，佢都係俊傑嚟嘅。佢幫咗中國嘅，其實。包括叫加拿大做第51个省啊，嗰啲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包括歐洲嘅國家，就嚟中國，
1: 都嚟啦
0: 嚇，因為都要揾多個朋友啊。話呢個朋友係咪最靠得住咧？話諗諗下唔好啦，我都係去揾下中國啦。咁啊，普京就不嬲都係老朋友啦，但係有啲國家唔係咁。熟嘅啫嘛，系嘛？
1: 都 friend 咗啦，
0: 而家系嘛？咁所以咧，我又覺得慢慢嚟講咧，應該咧，即係中國嗰個國力肯定係強大啲。我諗我哋要比較小心啲嘅咧，就係美國，即係邊個在位都好啦，可能都有啲紅眼症啊。咁對我哋嘅發展，即係唔係幾睇得唔係好過眼啦，所謂。咁變咗咧，就我哋要即係做乜嘢都要好小心咯，即係唔可以話當個個都係朋友啦嚇、啊，要好注意成個地緣政治。咁香港嚟講，好似我頭先話咧，一定咧就係會得益嘅，因為喺一國兩制之下咧，我哋係一個好獨特嘅城市，我哋有我哋嘅法制啦、普通法啦。我哋自由進出個資金啦，即係人又可以自由進出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好嘅專業服務啦。譬如我哋而家嘅國際仲裁好出名啊。咁我哋亦都有所有嘅資訊流通啦。因為喺香港你乜嘢都收到嘅。咁呢個喺金融領域方面好緊要啊，因為有資訊先至人哋對你個地方有信心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咧，我就覺得香港未來咧一定係好好嘅，特別係美國嘅態度而家影響到中國咁樣樣咧，中國越嚟越強大嘅會，咁我哋香港嘅獨特嘅優勢會發揮得仲好。
1: 而家嗱，譬如話好似你哋啊，啱啱就去咗呢個中亞啦，咁啊跟住咧又有中東啊咁。呢啲嘅即係發展，會唔會忽略咗傳統嘅貿易夥伴，譬如英國啊、歐盟啊咁樣？其實即係嗱，貿易多元化咧，就我香港成功嘅基礎嚟㗎。咁其實香港咪應該食四方飯咧？
0: 我哋係食緊四方飯㗎，即係不過以前咧就因為傳統嘅市場就好穩定，啲生意都唔使點樣休。咁所以就好少去發掘啲新嘅新興市場啊，所謂。咁而家因為特別係即係美國咁樣即係搞一搞啦，我哋就要去發掘啲新市場啦。第一步其實最近就係東盟啦。咁我哋同東盟嘅貿易而家增加咗好多嘅。舊年特首就帶隊去中東啦，呢個又係一個新嘅市場。中東咧。佢最好嘢就係有錢，咁所以咧佢又會可以周圍投資啊咁樣樣啊，咁對我哋金融業梗係有幫助啦。
1: 但係嗰個戰爭又會唔會真係嚇有所影響？
0: 可能有啲影響，即係子彈度短期啦，有啲影響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未有去發掘啲新嘅地方啦，例如中亞啦啊，今次特首帶我哋去即係哈薩斯坦呢個烏茲別克啊呢啲地方，以前咧。即係我2006年第一次去哈薩斯坦咧，同今日已經係不可以同日而語噶啦，進步咗好多。無論喺即係金融嘅領域同埋佢哋嘅成個經濟啊，都進步曬。我俾個例子你啊，我20年前去嗰陣時咧， 冇乜靚酒店嘅。
1: 點解你當年二十年前就會去呢呢啲嘅？
0: 二十年前
1: 咧，熟悉嘅地方，
0: 其實都係睇中佢個資源、石油啊、礦產啊，就希望佢啲公司嚟香港上市。因為嗰陣時我負責財經嘛。咁去到咧就發覺咧好多嘢咧都係好落後嘅。今次去到就唔同啦，有五星級酒店啦，有呢個名店啦，即係同二十年前真係已經係改變咗好多，咁即係發展得好好。咁所以我哋都係去發展啲新嘅市場嘅，令到我哋嗰個貿易多元化，令到我哋嗰個地位作為超級聯繫人咧更加多啲國家知道咯。
1: 係冇忽略到既有嘅夥伴。
0: 冇冇，我哋既有嘅夥伴。仲喺度，不過我哋想發掘多啲新嘅啫，做多啲嘢。
1: 係，即係唔係好似外頭啲人所講啊？呢啲嘅地方，哇！啲人會唔會即係嚇唔係咁多資金啊？咁樣嚇、啊、做生意嗰啲人冇咁發達啊？咁
0: 佢資源好豐富嘅，你要自己去即係發掘咯。即係你唔可以人哋誒嗰碗飯餵到你個口噶嘛？你自己要去揾食噶嘛？係咪咁啊？講個例子俾你知啊，淑梅姐，係呢個我覺得係香港獅子山精神嚟嘅。2006年，我第一次去咧，其中有一個團員，我哋嗰陣時個團好細啫，同今次特首啲冇得比嘅。我哋得個唔知十幾二十人嘅啫，但係全部都係財經界嘅。我有一個朋友咧，就係當時嘅證券界嘅朋友，同我一齊去。咁啊，去到之後咧。呢、這個朋友真係叻，佢識咗好多當地嘅政界嘅人，即係佢唔淨止跟我去一次啦，之後佢係自己翻去。你知啦，飛去呢個阿薩斯坦幾遠啊？
1: 幾多鐘頭？
0: 而家飛大概係七個鐘度啦，啊，咁都幾遠下嘅。但係佢咧好有恆心，成日去喺。幾年內咧，佢識到當地好多政界嘅人。你知啦，即係喺呢啲國家做生意，一定要識政界嘅人。大約喺2016年，即係我帶咗佢去，大約十年後啦。佢犀利啦，淨係收購咗當地一間本地嘅銀行，做埋主席。
1: 佢放棄香港啊？
0: 佢唔係，佢真係久唔久翻嚟嘅。所以我喺香港都見佢嘅，但係佢就。主要咧，佢搬咗哈薩斯坦 ，OK， 咁喺嗰度做得非常之好。咁啊，到我2018年以港鐵主席嘅身份再去哈薩斯坦嗰陣時咧，佢已經係當地嘅橋領啦，真係人都識嘅。
1: 我哋香港仔嚟嘅，
0: 香港仔嚟嘅，所以我即係想講咧，就係你只要你肯去識人啦，去到每一個地方，其實都有新天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话，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十四世在马德里皇宫

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十四世在抵埗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因為我哋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嘛，譬如哈薩斯坦，今次同特首去咧，係我第三次去噶啦。
5: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4: 20年前我作為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嗰陣時咧，就去，同今日已經係不可以同日而語噶啦。無論喺金融嘅領域同埋佢哋嘅成個經濟啊，都進步曬。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5: 展覽會咧就係貿發局嘅成功嘅亮點嚟嘅啦，咁樣嗱，北部都會區咧就會即係興建新嘅展覽館，係咪？
4: 唔係，冇咁講過，
5: 哦，
4: 只係咧財爺喺舊年個預算案度咧講話，叫我哋研究一下，咁我哋係做緊啲研究工作嘅啊，
5: 有冇興趣啊，主席？
4: 任何對香港有利嘅，我哋都會做嘅啊。咁但係就係而家係暫時嚟講咧，係一個研究嘅階段。係
5: 有啲咩諗法㗎？
4: 我諗大原則啦，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嘅展覽嘅地方咧係唔係好夠嘅，特別係嗰啲交通方便嘅，譬如咧會展咁好方便，四通八達啊。但係其實呢、這個咁多年來喺機場，我哋都搭多咗個博覽館嗰度咧，都多咗嘅。但係咧，比會展梗係冇咁方便啦。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展覽嘅場地係重要嘅。你有個場地，你就會有好多活動可以舉行。你冇嗰個場地，啲嘢就唔會發生啦。你其實大家都睇到啟德，你就知啦。而家啟德幾旺，開咗體育館之後。又有好多城市喺度舉行，又有足球賽、欖球賽，欖球賽又多好多人參與，最緊要係演唱會。係啊，咁嗰啲咧都係令到嗰個經濟有活力噶嘛。
5: 嗯，係。咁睇嚟，主席你都有興趣喎、哦，係咪啊？
4: 唔係，即係我想講個點咧，淑梅姐就係、是、你一定要有地方。今日嘅會展咧。得70几万尺嘅啫，即係實用嘅地方啊，太細啦。其實係有需要係即係擴

0: 就係2008年嘅預算案有提及嘅。
1: 嗯，
0: 嗰陣時我係做緊商經局局長，其實咧嗰個構思咧係我當年提出嘅。
1: 哦，
0: 就係將嗰三座大樓拆咗佢，咁然後咧就起個，你都知道咧，而家舊會展對面就係消防局。
1: 嗯，係啊。
0: 咁啊，嗰三座樓喺嗰度噶嘛，咁其實嗰度可以做好多啲重建嘅。咁嗰陣時提出過嘅。但是種種原因啦，我唔知啦，因為我離開政府啦，就冇喐過。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嗰三座大樓有啲仲係用緊嘅，所以就、
1: 有啲又搬走咗，
0: 有啲又搬走咗啊。咁咧，政府都係照我理解，都係有興趣喺嗰個位置去再重建嘅。
1: 係
0: 不過即係咁講啦，越多展覽嘅地方，對香港嚟講係越好嘅。咁所以係向住呢個方向行咯。
1: 嗯，好啊，咁啊，希望有啲好嘅消息出嚟啦。其實咧，一路聽個主席咧，都即係感覺到啦，你喺呢個政府工作裏邊咧，亦都非常之落力啦嚇。咁啊，係我哋前任嘅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嘅，咁亦都喺啲嘅私營機構裏邊咧，就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其實當年你就嚇係一個窮小子嚟嘅。咁喺正话你已经讲咗啦，就话你一出嚟嘅时候喺银行里边工作嘅，系嘛？嗱，当年咧少年丧父都听到你嘅故事啦，住石屋啊，住板间房啊，咁样都冇咩心机翻学噶。但好彩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啲老师咧，对一个人嘅生命咧系好大好大嘅力量嘅。莫德光老师。
0: 嗯，
1: 对我哋嘅马时亨主席系有好大嘅帮手，
0: 肯定
1: 系咪啊？佢帮咗你啲乜嘢咧？
0: 你讲得啱嘅，淑梅姐，我读书好渣嘅。当年咧就仲系考会考啊，所谓咁咧就我成日笑自己咧，就系当年咧成日都担梯嘅，攞 H 啊，咁啊成扎 H 咪担梯咯，系咪？在我讀到 Form 3嗰陣時咧，都仲係即係擔梯嘅。咁嗰年咧，我哋好好彩，因為我讀嗰間學校咧，而家又係冇咗咯喎，間學校
1: 係
0: 叫新法書院，
1: 好多好多朋友記得
0: 新法書院咧。當年咧就啱咁啱得咁巧，就開呢個大坑嘅校舍。
1: 嗯，
0: 咁因為佢開大坑校舍咧，佢就多咗班咯。咁當時校長就係黃澤森。阿黄太仲在生嘅今日啊，因为开多咗班啊，就俾我哋呢啲好水皮嘅学生咧，都试升，睇下你得唔得咁。咁我就变咗咧就系、是、试升生。咁但系咧，我妈妈当时就话你如果再唔读好咧，你就做乞衣噶啦，我都救你唔到啦。你喺街度睇下啲乞衣点样啦，第日你就系咁噶啦。咁我当堂一。思考唔知點解嗰陣時突然間開竅咋？哎，咁唔得喎！咁於是乎咧，就真係努力讀書啦。我每一日放學都會去而家嘅大會堂。嗰陣時大會堂起咗唔係好耐嘅，我記得咁去大會堂讀書，去圖書館，因為屋企嘅環境太差啦。咁又細佬妹啦，又細啦，咁結果咧就去圖書館讀書，每一日都去圖書館讀書。所以冇辦法嘅，我覺得咧中國人講得好啱嘅，將勤補拙。嗰陣時我就係拙嘅，用要勤力去補。咁結果咧，好彩咧，全個級考試咧，竟然有兩科咧，我係考第一。
1: 哇！
0: 咁咧就我仲好記得阿莫主任啊，我哋叫莫主任莫德光老師咧，就嗰陣時我哋啲卷咧就冇名嘅，即係為咗公平。即係譬如我係排一二三咁，另外同學就二四六咁。咁啊，阿莫主任咧就逐班去問呢、這個考一二三係邊個咁啊？咁我咪舉手咯。咁啊，係你啊，因為佢有啲少少愕然咧。點解咧？因為我讀嗰班咧係最水皮嗰班，咁佢都估唔到喺嗰度會揾到一個全個 form 考第一，即係嗰張 paper 第一。
1: 係。
0: 我、啊、係你啊！我係啊！ 咁
1: 你自己唔驚喜咩？
0: 我自己都有啲驚喜，因為但係你唔知咁樣，因為你咁多同學一齊，比拼係嘛，咁唔知咁啊，咁我。

0: 有啲驚喜嘅。結果有兩科我係全個 form 第一當年。咁啊，主任咧就佢都愕然啊，因為我哋嗰陣時係六班嘅，我仲好記得，我係 A6 即系 A1 嗰啲係叻嘅 ，A6 即係水皮學生就抌喺 A6。嗰、那個班房咧係喺個洗手間隔離嘅，我仲記得一陣味嘅，咁即係最水皮就係擺啲學生喺嗰度噶啦。咁啊，莫生咧就揾咗我入去戲劇組。
1: 係
0: 呢一個咧，我覺得咧就係、訓練到我自己咧，就唔係去做戲劇，好似我表弟曾志偉咁啦嚇。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我發覺做話劇咧就係、增加你嘅人嘅自信。講嘢啊，各方面咧都會有一種好嘅訓練啊，因為我
1: 做主持啊，咁
0: 做主持啊，咁啊，阿莫生就好鼓勵我啦。咁但係除咗莫生之外咧，其實咧仲有一位老師對我好好嘅，就係、汪老師。汪老師嗰陣時係教歷史嘅，佢仍好人到點咧？佢嗰陣時咧係私人同我補習，叫我去佢屋企教我啊咁。咁結果後來咧我就。因為佢，我入到去香港大學嗰陣時都係讀歷史，就係有咁嘅背景嘅，所以中學好你講得好啱嘅，老師係會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話我對老師嘅尊敬咧係最高嘅，我覺得佢哋係嗰個無私嘅奉獻啦，因為老師坦白講，好似我而家有啲老師。我望翻轉頭，哇！佢哋可以做生意揾好多錢喎，好似我嘅大學老師陳君耀教授，好叻㗎，係嘛？咁我成日都話老師，如果你要做生意，你實掂嘅喎，係嘛？但係佢選擇咗去做老師，咁佢桃李滿門，影響好多學生，包括我在內。咁譬如我哋2007年，我就同一班同學。搞咗一個叫做陳坤耀傑出講座，就係去紀念陳坤耀對我哋生命嘅改變。出年會係20周年啦，
1: 哇！
0: 搞咗呢個系列啊，咁好開心嘅，大家都每年都可以見到老師。我而家見到陳坤耀教授，我都仲係叫佢老師嘅，即係你可以睇到嗰種感情啊，同埋對佢嗰、那個即係、我哋。覺得佢喺我哋嘅生命嗰度做咗好多嘢，咁我哋好感激。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0: 所以我今日咧，即係好多年前，你唔知道記唔記得啦？我曾經當過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嘅，
1: 記得。
0: 咁當時嘅特首梁振英邀請我嗰陣時咧，我二話不說立即做，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教育係好緊要嘅，培養我哋下一代，影響我哋下一代好犀利。
1: 冇錯，一個人嘅成功咧，就好似我哋嘅女航天員所講咧，不問出身嚇，即係你嘅出身係點樣，最緊要你行嘅路係點樣樣啦。咁後嚟咧，1970年嘅時間咧，馬時亨主席咧就入咗香港大學嘅文學院啦，選修冇錯啦，歷史同埋經濟嘅咁樣。咁出咗嚟之後咧，大通銀行正正話講過，吳光正先生咧就係你嘅上司啦。咁佢係咪因為見到你嗰個嘅表現好，所以咧 send 你去呢個 New York 度做嘢咧？
0: 去 New York 做嘢就唔係吳光正決定嘅，就有另外啲老闆決定嘅。
1: 係
0: 咁但係咧就嗰個決定，當年1976年咧，我都有啲愕然，因為即係。紐約咧就派咗個人嚟同我傾偈，成個幾鐘頭。佢又唔講佢做乜，又唔咩，冇出聲咁就係咁嚟話同我傾下偈啊。咁傾完之後，咁啊有一日我嗰個老闆，即係嗰陣時換咗啦，就唔係阿吳光正啦，一個德國人嚟嘅，叫 Michael Cruz。佢就同我講：，銀行想派你 New York 喎。嚇 ，New York
1: 開心啊！
0: 又開心又擔心。因為嗰陣時我媽媽住喺香港，咁即係我爸爸早走咗啦。咁我媽媽同幾個細佬妹住喺香港。嗰陣時我哋好彩，啱啱抽到愛民村。當年咧就真係好似中六合彩咁嘅。我又擔心我去咗 New York， 咁邊個照顧媽媽？
1: 哥哥都
0: 咁，因為我係最大啊嘛。

0: 咁所以咧嗰陣時有啲掙扎，亦都擔心唔知去到 New York 會發生咩事，未去過，未出過門去咁遠嘅地方。
1: 第一次飛？
0: 又唔係第一次飛，第一次飛咧就係飛台灣，因為嗰陣時飛好難嘅。你知啊，嗰陣時坐飛機好巴閉咁啊，成家人嚟送你機嘅啫。
1: 冇錯，啟德。
0: 啟德啊，咁咧就於是乎咧，我就有啲擔心，又即係考慮咗一段時間。咁最後我都決定好啦，去啦咁，咁就去咗 New York 啦。1976年嗰陣時，不過去咗 New York 咧，我嘅擔心真係成真啊！我個老闆係韓國人嚟嘅，好要求好高，加埋咧我真係唔識嘢嗰陣時，即係因為香港仔。咁啊，去到負責嗰啲户口啊，我哋嗰陣時借錢俾人噶嘛，比如借錢俾啲肥田鳥公司，我都聽都未聽過，借俾嗰啲養牛嘅公司。嗰陣時我喺我台面成日有本字典嘅喎，有個世界地圖嘅喎，睇下美國人哋講啲地名我都唔識，咁所以好慘嘅。
1: 點算啊？
0: 老闆日日鬧我，鬧到我真係自己翻到間房度。自己一個人住嘛，真係喊啊！我係第一次喊就係喺紐約喊嘅，即係科技真係改變世界。我嗰陣時冇電話噶嘛，即係唔可以打電話翻屋企同阿媽傾下，同朋友傾下冇嘅，咁啊自己一個人咯，即係好辛苦。
1: 咁點樣扭轉呢個嘅？後嚟你真係好犀利喎！後嚟你又唔知點解又去到加拿大啊，又去成為呢個分析員嘅。冠軍啊！
0: 阿、宋梅姐講要講幾個鐘頭，
1: 幾個鐘頭
0: 濃縮版啦，濃縮版啦。唔係當時係咁嘅，因為俾個老闆日日鬧咧，有一個老闆咧就咩香港嘅老闆，香港當時亞洲嘅第一把手，嚟到了紐約同我講，佢話阿 Fred， 我知道你好慘，係人都知道你好慘嘅，你不如咁啦，你翻嚟亞洲。我俾你一個好有顏面嘅落台街，甚至升埋你級添。佢叫 John Linker， 佢太太仲喺香港嘅，佢走咗啦。我話 John 好多謝你，但係我唔可以咁做。點解呢？我話如果我咁做呢，我係一個失敗者。我變咗呢，以後呢，我都冇面見人。我話唔得，你俾我喺度，俾啲時間我，我會搞掂㗎啦。咁佢話好。
1: 咁有信
0: 心啊！個信心喺邊度嚟咧？其實個信心都係要喺勤力嗰度嚟。點解咧？我好有信心，我如果我勤力，一定會打出個困局。咁於是乎咧，我就每個禮拜日、禮拜六嗱喺紐約咧，禮拜六、禮拜日唔使翻工嘅嗰陣時，即係70年代已經唔使翻工嘅啦。我禮拜六、禮拜日一定踎喺公司嘅，一定係自己喺屋企。包個三文治，攞個蘋果，攞包可樂。當時冇健兒可樂嘅，所以飲到我肥曬，就翻去寫字樓做嘢，睇字典，因為有啲字我都唔識嘅嗰陣時，有啲即係睇地圖，因為有啲美國嘅地名我都唔識嘅，咁要即係做好多啲咁嘅嘢。咁如是者，咁嘅生活係捱咗成真係有一年咁滯。即是個個 weekend 都是在寫字樓過度過，咁我亦都有啲好嘅朋友幫下我手，即係俾啲有啲美國朋友教下我啊咁。咁於是乎咧，終於有一日我忍唔住啦，我同我老闆講話啦，我已經好勤力噶啦。如果你都覺得我唔滿意咧，咁我冇得講啦，咁我就要走啦嚇。咁佢咧呢個韓國佬老闆又好。佢就話：嗱，我對你係好即係好 tough 啊，即係好
1: 要求高，
0: 要求好高嘅。我都係想你好啫。咁我而家經過咗成年幾嘅觀察咧，我覺得你係得嘅。OK， 好啦，總言之咧，你繼續喺度做，我幾個月後咧就會升你級。後來佢升咗我級，所以咧。嗰次咧就我感覺咧就好似一個爬山咁，即係我爬個山，好辛苦，初初又跌又撲，終於俾我爬到個山頂啦。咁爬咗呢個山頂之後咧，以後喺個生命上咧都仲有好多個山要爬噶嘛。但係只單到爬咗第一個山啦，咁爬咗呢個山。

0: 山之后咧，我就其实喺人生里边咧，真系好多山要爬。但系你如果好快就放弃唔爬啦，咁、你下一个山咧就爬唔到嘅，因为你冇嗰个信心啊，
1: 冇错，
0: 冇嗰个经验啊。咁啊，于是乎我就系咁样，即系挨到出嚟喺 New York。咁喺 New York 之后，我就翻咗香港几个月，又去咗加拿大。咁喺加拿大咧，你头先讲我去转咗工啦，
1: 系咯，
0: 就点解会转工咧？又有段故噶噃，旧日的足迹啦，真系就系咧，当时咧，我太太就话：，喂，你喺间美国银行，即系嗰阵时大通银行请翻我，喺加拿大，我移民啦。嗰阵时就唔纯粹唔系因为政治上移民，而系我太太已经系移咗民，咁我系只系去即系。根據啫，咁佢移咗民啦，咁我都去咗加拿大住。加拿大嗰陣時都好舒服啊，咁啊，咁大通銀行又請翻我，咁我喺度做咗一年到啦。1979年我入去銀行做，到1980年嗰陣時咧，我太太咧就同我講，佢話：喂，你喺美國銀行做，遲早調走你嘅、哦。我好中意加拿大、哦，你唔好走啊！我哋喺加拿大落地生根噶啦，咁哇，咁啊，咁点做咧？咁咪要去希望揾到一间加拿大公司做啦，咁啊变咗以后都唔使走啦，系咪？即系个谂法。所以人生咧就系好多嘢咧，你以为你即系安排好咧，其实又唔系嘅。点解咧？咁我真係揾，我揾唔到喎，啲加拿大銀行猛請我，佢話我冇加拿大經驗，咁我話喂，我有國際經驗，佢話唔得，你冇你加拿大經驗唔夠，你做咗一年啫喺呢度，咁啊冇人請我。直到有一日咧，有個獵頭人打俾我話，有冇興趣做股票分析員啊？咁
1: 哦，
0: 咁我話我未買過股票喎。我冇钱，点去买股票咧？系咪？我冇钱噶，
1: 估唔到。
0: 我唔识噶。佢话唔紧要噶，你有银行背景，你去试下分析啲银行股咪得咯。咁啊，咁我话咁好啦，横掂即系老婆吩咐要搵工啦。呢间又加拿大公司好啦，去搵咯。咁啊去，结果我个老板好人，英国人嚟嘅，佢就话：佢话嗱。我讲俾你听，我哋股票呢一行咧有两个结果嘅啫、一个咧你做得好咧就会搵好多钱，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你做得唔好咧炒你嘅。佢话你制唔制？咁我话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马上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五个人中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喎，
4: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5: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4: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有兩個結果嘅啫，一個咧你做得好咧就會揾好多錢，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你做得唔好咧炒你嘅。佢話你制唔制咁？我話制，我入嚟搏。咁我又咩都唔識噶嘛，又係坐喺度。第一個翻工就係我，最後走嗰個又係我。總言之就係、是、一路就係將強保住。咁啊，結果咧就好好彩，就咧嗰陣時因為。即係外圍嘅環境影響啦，又唔係我叻嘅，就好多基金經理咧都想知道啲加拿大銀行嘅海外運作。
3: 我啱曬你喎，
4: 係啦。咁啊，於是乎咧，當時1983年咧就出現咗啲第三國家，譬如巴西啊、墨西哥啊嗰啲國家有好多壞帳，咁嗰啲銀行借咗錢俾呢啲國家。嗰陣時包括波蘭都係啊。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壞帳咧，就要撇帳啊咁。咁係我咧就專攻嗰方面。咁於是乎咧，啲基金經理就睇中咗我，咁就中意我嗰啲研究報告。嗰啲研究報告已經係眨下而家講咧係40多年噶啦，因為我係1980年入行，仲喺我台面噶。
3: 哇！
4: 有啲報告嗰陣時冇電腦噶，要。打字，如果寫錯咧，就要油咗佢，要揾啲紙黏上去嗰只嘅。咁咧就到1984年，我好好彩咧就俾啲基金經理咧就選為加拿大最好嘅分析員。
3: 犀利！
4: 咁嗰陣時咧，即係
3: 加人工加到砰砰聲喎。
4: 嗰陣時真係算做得幾好。嗰陣時係84年咧，揾唔少錢嘅，一個即係機緣巧合。1985年突然間。個老闆話：，香港公司需要你，你有冇興趣翻去？咁啊，
3: 點算啊，太太？
4: 咁啊，翻去同太太商量啦。咁佢就話：我唔翻噶，我最中意係加拿大，唔翻啦。咁啊，如果我就話：哇，唔係喎，香港亞洲機遇好多喎，呢個都幾即係我做咗幾年呢啲分析員都開始悶啦，我覺得。轉下都好喎、啊，唔去，哎咗好耐，結果咧佢咧就落咗啲條件，佢話嗱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咁，結果我又翻去同公司講，喂，我老婆大人要呢啲條件喎、啊，其實我覺得佢啲條件即係唔係幾合理嘅，
3: 辣辣地，
4: 好辣，咁我同公司講，咁公司話都。好啦，我哋想你去，俾、你啦咁。
3: 哇！包括啲乜嘢？
4: 佢話要揾一間3000尺嘅屋喎。哇！香港揾3000尺屋幾多錢？
3: 冇問題。
4: 佢話跟住佢話啲細佬哥細要有架車有司機喎。咁你諗下你啊，我嗰陣時30多歲啫喎。咁你落啲咁嘅條件，人哋都
3: 證明人哋幾重視。馬時亨，
4: 我好估唔到啲老闆話好俾你，結果我就翻咗嚟85年。
3: 係，原來翻咗嚟有呢個原因嘅。咁後嚟咧，政府咧亦都係嚇，即係將你咧就係羅致啦咁樣嚇。咁啊，其實你都中意做政府嘛？
4: 2002年咧，當年咧，我係阿松介紹我嚟，就話阿梁錦松，我個 我個老友，我個同學仔就介紹我去見阿董生。

0: 咁啊，董生咧，我係唔識嘅之前。咁當然個個都知道佢係董浩雲嘅仔啊咁啦。咁啊，我嗰陣時唔識佢嘅，2002年。
1: 嗯。
0: 咁啊，佢當時我喺電信營科做嘢，咁咧就佢叫我去見佢，咁我去見佢。咁啊，大家傾下香港問題啊，講下佢嗰個即係治港嘅理念啊咁。咁啊，我覺得董生嘅人真係好到咧不得了。董生出年就係90歲啦。咁啊，我同佢傾咗一個鐘頭，我感覺到佢對香港嗰個感情咧好深，同埋佢真係熱愛香港、熱愛祖國。咁估唔到佢就叫我入政府啦，即係過咗佢都周圍問人，即係關於我啊咁。咁終於我喺2002年咧就接受佢邀請咧就入咗政府。咁當年我係50歲，
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0: 嗰陣時我係50歲，咁就我都係想為香港做下嘢，所以咧我同阿松一樣就大幅減薪入去政府，減個幅度都幾驚人嘅。咁啊即係但係。希望替香港做啲嘢啦，
1: 太太就
0: 佢係支持嘅。每次我做啲嘢，佢初初未必支持，後來都要支持。咁佢支持咗之後就支持㗎啦，
1: 冇錯，
0: 唔會改嘅。
1: 但係後嚟你嘅老友因為一啲事情而即係落翻嚟，咁你咁會唔會覺得可惜啊？
0: 當時係可惜嘅，因為可能呢因為當時佢又忙啦，好多嘢冇兼顧到，附近啲人亦都冇提點佢，咁就變咗發生嗰、那個事件呢，就我都覺得好可惜嘅。因為呢佢係一個好有心嘅人，又係亦都有能力嘅人啦。咁啊如果冇嗰件事冇發生呢，可能好多嘢都唔係一樣㗎啦呢個世界。但係即係我哋成日話，我哋信教嘅人就話一切都係上帝安排嘅。咁下咁佢離開政府之後，我都同佢好開心嘅，因為第一佢家庭開心好多，因為至得人道佢太太可以多啲時間同佢一齊。咁啊細佬哥又生多兩個，而家兩仔一女，阿松好開心。咁啊亦都係事業方面好成功，咁變咗佢又有佢另外一種嘅做人嘅樂趣，所以每個人行嘅路都唔同，個足跡都唔同，所以都係最緊要最緊要咧。我成日話咧，做人七件事啊，淑梅姐，邊七件事咧？第一有健康，咁佢好健康啦，咁非常好啦。第二有好嘅家庭，咁呢個又好緊要啦，因為咧。家庭先俾到你動力，係嘛？第三就係要有事業，即係喺自己嘅事業領域嗰度咧，有即係唔係話成功咩，而係有啲滿足感啊，係嘛？第四咧就係我叫做富有，咁你話哇富有有錢啊好嘢喎，唔係係心中富有，即係最緊要係心中富有啊，即係錢財係。我哋一定要食飯噶嘛，咁梗係要錢啦，係嘛？但係唔係話最多錢嘅人最開心嘅，但係你心中富有就好開心，係嘛？第五咧就有朋友，即係朋友好緊要嘅嚇。第六咧就要有 hobby， 即係嗜好，好似我同阿新哥一樣，好中意打 golf 一樣嚇。無論幾忙，我都要抽時間去同朋友一齊打 golf， 咁好開心嘅。咁第七咧，就係、是、作為一個教徒，我就覺得咧有宗教信仰好緊要，因為咧有宗教信仰咧可以有好多平安嘅喜樂，都係一切咧都係交俾主。如果有唔開心嘅嘢，亦都係交託俾主。咁你睇下，我哋香港有啲人即係名人啦嚇，佢哋有宗教信仰嘅，遇到困難，佢哋嗰個主持嘅態度。同一個冇信仰嘅人係有啲分別嘅，
1: 冇錯嚇。咁其實即係喺仕途之中咧，咁亦都即係曾經遇過一啲嘅風浪啦。咁你
0: 好多風浪，
1: 好多風浪。不過你喺政府咧，你唔係做咗好多年啫喎，
0: 總共做咗6年。
1: 6年啊，後嚟。

0: 咧都得到支持率啦，你最後咧得到55%啊？呢、這個你個感受點樣啊？
1: 咁即係我仲好記得當年講過就係話。當時咧，每個月都出一個民情報告嘅，每次見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開心嘅。到終於有一日跑翻高啦，啊，即係喺個榜度高企咧，好開心嘅。咁即係得到市民嘅認同啦。咁即係我哋嗰陣時，我啊阿松嗰啲喺外邊入政府啲人，其實。都係個心都係希望替香港做下嘢啫，咁所以得到市民嘅認同咧，嗰、那個滿足感係好大嘅。
0: 嗯，係。不過後嚟咧，你就2008年嘅時候咧，因為病而係辭職啦。個、腦患上咗嗰個叫做咩混合靜脈動脈畸形症，咁呢個係咩事咧？咁樣而家點啊？
1: 我每兩年都去照一次。嗰、那個。嗰、那個症狀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啫，好似啲水喉咁樣打咗裂。
2: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0: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1: 好似啲水喉咁樣打咗裂，個腦嗰啲血管。
0: 嗯嗯，但你覺得係頭痛？
1: 冇，我又冇痛嘅。嗱、當年咧，我仲好記得啊。若薇咧，嗰陣時嘅議員咧，都話佢有同一個症狀嘅，佢就話佢係頭痛嘅。我咧就好彩就冇頭痛嘅，冇頭痛嘅。但係即係點解離職咧？就係、是、要保持個血壓平穩。
0: 嗯嗯，
1: 所以我而家每日都量血壓架，我唔俾自己啲血壓高。咁當然我有食藥啦，醫生睇住啦。咁啊，每兩年都要照一次。咁啊，冇惡化到。都唔會自己自然好嘅呢啲，你如果係咧就要做手術。嗱、講翻轉頭咧，講起係18年前嘅事啦。
0: 係啦，2008年。
1: 如果當時去做呢一個手術咧，就有人話俾我聽咧，要做成7-8個鐘頭嘅，大手術嚟嘅。咁而家咧又有微創啊啲咁嘢咧，可能就簡單好多。
0: 你會唔會做？
1: 我覺得喺我。作為一個70後，唔需要做啦。我哋
0: 都好精神喎，見到你係啊，
1: 冇所謂啦即係如果即係神嘅安排嚇、要我上天堂嘅，咁咪有佢咯，係嘛？即係日常生活又照咁過，所以我就唔會做。
0: 不過你又真係好精神喎、由肥馬變成咗 fit 馬喎，係咪輕咗好多？
1: 輕咗。唔係淨係輕與肥嘅，我覺得即係
0: 戒咗
1: 鐵啦，健康最緊要健康啦。
0: 係咁啊，同埋有孫啦嚇，兩個乖乖嘅女女啦嚇，馬路明同埋馬路玲佢哋咧就即係都啊話俾咗啲孫俾你嘅，好開心去湊孫。咁你亦都喺個商界裏邊咧，係繼續做得好。而家就嚟咗香港貿易發展局啦。嗱，但係咧有個問題咧，好想知啦。其實而家香港嘅社會啦，同埋政府架構啦，真係好需要財經方面嘅人才嘅。我唔知道啦，主席你有冇興趣重返政府嘅架構？
1: 我而家已經係政府架構㗎啦。
0: 係，仲要
1: 貿發局係法定機構嚟㗎，我哋收政府每年好多資助㗎，所以雖然唔係好夠，不過都收好多資助㗎。你唔好講笑啦，今日唔係愚人節，你唔好咁講埋啲愚人嘅嘢啦，唔好令你觀眾覺得咦今日愚人節咩？嚇、呢個70後仲可以做官唔係嘛？嗰啲係愚人節先講嘅啫。
0: 係，其實真係好需要呢啲人才咯。
1: 咁啊。長江後浪推前浪啦，好多好多人嘅，即係我嗰陣時牙碎，我仲記得入官場嗰陣時都有人話：，佢掂唔掂㗎？咩咩咩啊？咁一樣，即係我覺得一定要俾啲機會啲後生嘅去試下，佢哋最緊要咧，最緊要有心嚇，同埋咧係肯去做咯。咁我自己走嘅路真係好坦白同你講啊，淑梅姐，好多時我覺得係好似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嘅，就唔係我自己即係行得到嘅。比如包括即係點樣入做證券啊， 返嚟香

0: 港啊，即係1985年翻嚟香港啊。我一翻到嚟香港冇嘢耐，就即係亦都香港同美國一樣，1987年有股災啦。咁啊，亦都有啲人抄翻以前啲 tape 出嚟我講嘢啊咁。到呢個1990年翻嚟香港，再去喺紅谷組做嘢啊，所有嘢咧都唔係我自己會去鋪定條路嘅，真係係好似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我真係冇乜計劃嘅，因為每一次譬如有啲重大嘅決定或者係行動咧，都係無端端咁發生嘅。因為好似1990年我翻嚟香港咧，其實又係一個好偶然嘅啫。就係點解咧？1989年咁啊，公司咧就喺香港調走咗我去倫敦做嘢，做咗1年半到啦。公司就話：我想調你翻加拿大升級。咁太太就話：佢如果翻加拿大咧，我要佢入呢間學校。
1: 嗯，
0: 嗰間係好好嘅私立學校。佢因為我哋好注重啲女嗰啲教育，但係咧。佢咧就俾唔到學位我兩個女讀書，
1: oh.
0: 我兩個女好細啫嘛嗰陣時，一個都唔夠5歲，一個得9歲，咁但係咧，呢間公司同嗰啲學校好熟嘅，佢話唔得，淨係收得你一個女，咁、oh. 我太太就一個女我唔肯翻加拿大，好唔開心，咁佢話你自己翻咯，即係等到你有學位我就翻啦。點知佢就同佢一個所謂而家叫閨蜜咧，就掃心星。嗰陣時掃心星好難嘅，因為點解要打個長途電話噶嘛？以前冇話好似而家今日咁齋嘅電話，
1: 非常昂貴嘅，
0: 好昂貴嘅。咁啊，佢係同我閨蜜投訴。閨蜜咧就同佢先生講話：喂，阿 Fred 有單咁嘢，好唔開心，老婆好唔開心，我喺倫敦咁。咁佢個先生就打電話俾我，喺香港打電話俾我。聽到話你哋有咁嘅情況，我話係啊。佢話咁，你不如翻去香港啦，香港大把工，就係咁樣翻到嚟。
1: 原來咁樣，係為咗都係為咗啲女嘅求學嘅問題。
0: 就係咁樣翻到嚟。咁我就非常感激呢個朋友，即係咁嗰陣時，如果唔係佢咧。我就未必翻嚟香港噶啦，我都可能系翻咗去加拿大。咁我个成个际遇又唔同咗噶咯，系嘛？呢一个朋友系边个咧？都好多人识噶啦，商界就系我哋和王嘅大班霍建宁。
1: 系，原来佢
0: 系咪好多旧日的足迹咧？
1: 咁系咪又要多谢佢咧？
0: 啊，梗系啦，
1: 我哋都要，我哋都要多谢佢。
0: 我成日都多谢佢噶。
1: 系啊，
0: 所以即系。過去啲幾十年啦，我係1990年即係翻嚟香港正正式式做嘢，到今日都未離開過嘅嚇、啊。我一路都喺香港，即係過去36年咧，我覺得有一樣嘢係令我好開心，亦都係感覺到我哋國家嗰個轉變強大，就係國家嗰個發展。所以朋友好緊要咯，家人嘅支持亦都係好緊要，
1: 健康亦都好緊要。
0: 健康嘅，
1: 係啊，
0: 健康 number one。
1: 你而家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咁精神啊？好似琴日你啱啱喺呢個中亞度翻咗嚟，日日見到你都係好精神，間中見到你打 golf 咁樣。
0: 係啊，咪最緊要你嗰個心情好啦，係嘛？我運動唔夠嘅，不過都 OK。當個人開心嗰陣時咧。加埋咧就你而家見到我精神好好啫，我精神唔好嗰陣時你見我唔到啊嘛。我
1: 食好多補品。
0: 我前一排食物中毒入咗醫院幾日，你嗰陣時見我唔到啊嘛，
1: 係
0: 嘛？咁所以即係總言之咧，
1: 唔好咁餵食，
0: 唔好餵食都得，不過病從口入要小心啊。咁啊，即係一路咁行，一路咁行咧，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咧都好開心嘅，因為咧由頭先我講做人7件事咧，我感覺到我都
1: 做到
0: 啦，咁啊希望繼續做得更好啦，即係
1: 啲壓力咧會唔會即係都有方法去解除咧？因為6月16日呢一個嘅超級論壇咧，相信都好多好多嘅壓力。
0: 我。

0: 又唔係覺得好大壓力，我的角色好細啫嘛。
1: 你係主導啊，主人家。
0: 我係俾我啲全主席做嘅啫嘛。我係問問題啫嘛，答問題嗰個最難。
1: 馬時亨名人堂，馬時亨香港情，馬時亨獅子山精神，你都做得非常之暢順。
0: 冇啊，因為我有啲好嘅幫手啫，張文新幫我手訪問張學友啊，咁我咪容易咯，係嘛？到獅子山精神嗰十集咧，個個都自己會自動講嘢嘅，包括啊，好似阿許冠文咧，佢直情我覺得佢做戲嘅喺嗰度。雖然姜圖人嚟話俾我聽咧，就話佢都唔係好識講嘢啊咩，我又唔覺得喎。
1: 講得幾好啊！
0: 訪問又做得好好喎。咁啊 ，Sir Michael Kedouri 又係好多嘢講喎，咁所以即係我。变咗自动波咧，其实我的角色好细嘅咋。
1: 系，多谢你啊，继续啊，帮我哋啊，帮我哋个香港啊，加咗好多好多嘅姿彩啊！期待6月16日有个好成功、好成功嘅未来60嘅论坛啊！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咧，就要请啊教授啊点唱。
0: 咁梗系点一首我哋香港人耳熟能详，亦都系反映到我哋香港嗰、那个。過去情況啊，亦都每一個人嘅心聲嘅獅子山下啦，係咪？
1: 有啲咩要同我哋啲香港仔、香港女講？
0: 最緊要就係有呢個獅子山精神啊，拼搏啊，因為永遠都會遇到困難嘅，咁但係總言之要克服啦，係嘛？有嗰個鬥心啦，嚇、啊、有困難都會變咗係成功
1: 嘅。好似我哋嘅即係馬主席咁樣嚇。啊经过咗高高低低，依然继续向前，
0: 系啦，
1: 一直向上。六月十六号有咩期待？有咩期望？
0: 冇，只系希望香港人对贸发局嘅工作多啲认识，多啲肯定，大家同心协力，令到香港做得更好啦。
1: 系，恭喜晒我哋香港贸发局60岁生日快乐！
0: 多谢晒，祝你啫。
1: 多谢马时亨主席 ，Thank you。
0: Thank you。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獅子山下，多謝曬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啊！喺主席身上邊，我睇到熱辣辣、熱情兩個字。我相信佢同幾位嘅前主席都係一樣啊，要將自己嘅智慧同外界連接，繼續為社會創造。

造价值。是啊，好多谢中亚外访团取得亮丽的成绩。主席讲得啱，特首带队，但大家都要懂得自己去揾食啊，为自己留下成功的足迹。预祝贸易发展局60周年快乐，616未来60论坛取得空前的成功，为香港带来新动能，继续食四方饭。好啦，六月是父亲月，主席呢是一个事事有商量的爸爸，但下个星期我嘉宾呢，他们家的爸爸未必事事有时间去谈，因为他们忙于体证，差点连饭都不吃，水都不喝，因为他们说要悭返点时间去救人。爷爷由看牛童变成外科医生，后来仔仔和孙都走入了杏林世界。到底这个家庭经历了些什么故事呢？下个礼拜我们有三代有心人，三位唐医生，唐登华医生、唐琼雄医生、唐鉴森医生，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台，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陶尔钦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個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是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

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系
7: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嘅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嘅心路历程。
6: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港东港西的老店啊，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啦，文教授啦，
1: 系啊，早晨早晨，
0: 苏轼，咁喺电话里边咧都有马定成嘅，阿马 Sir，
2: 大家好，
0: 系大家好，早晨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体育名将啊，咁咁啱咧，大家都应该知道啦，今晚就有大事啦，
1: 系
0: 开幕啦，即系喺北美举行嘅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第一次有咁多国家主办嘅世界杯咧，就今晚咧。就有得睇啦！
1: 啊，唔使瞓啊！
0: 唔系其实应该系早起身，因为嗰个时区嘅问题。咁咧，大家可以早睡早起。咁咧，因缘际会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题目咧，就系、是、体育名将啊。咁、其实

0: 兩三個互相競爭，跟住仲要鬥一世咁樣，大家先記憶深刻啲嘅。咁啊，不如俾阿馬 Sir 講下先啦，好嘛？
1: 好。
2: 名將咧，主要係個名，個名點樣嚟嘅咧？就大家捧出嚟嘅。而家嘅體育喺世界上咧，佢係成咗一盤生意，而且係相當大嘅生意。
1: 冇錯。
2: 唔單止佢金額嘅問題，而係佢嘅受眾嘅問題。
1: 嗯。
2: 咁大家而家温飽解決，好多就要涉及到減肥啊，涉及到要呢個健康嘅體魄啊。咁所以即係啲大國啊，啲先進國家，啲有錢嘅國家咧，佢就好重視體育呢一盤生意嘅。咁體育頭先兩位講咗啦，就有千百種咁多嘅呢個項目嘅。咁我諗今日三個講者各花入各眼啦。
1: 嗯。
2: 啊，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田徑。
1: 嗯。
2: 啊，即係奧運嘅金牌大項，亦都係田徑啦。咁啊。田徑呢當然是大家都萬眾矚目的百米的啦，百米飛人是誰啊，咁啊，咁但是中國有個特色，即係中國最叻的蘇炳添呢，叻到最犀利嗰陣時呢，都只能夠喺奧運度即係作為決賽嗰八名裏面差唔多包尾啦，就系咁
0: 上威噶啦，
2: 已经系即系亚洲人嘅骄傲啦。
1: 系
0: 咁，仲有刘翔，
2: 当然啦，即系百米，仲有其他嘅亚洲国家都叻过。咁但系我即系细个嗰阵时啊，最深刻嘅印象。因為是國家宣傳，1959年的世界第26屆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而且中國隊呢又真是很
1: 出色，
2: 是很爭氣，很爭氣，咁啊，攞世界冠軍其實就唔係首創嘅，即係唔係1959年26屆嗰次首創嘅，而係我哋香港人嘅驕傲容國權，係喺25屆已經攞咗世界冠軍嘅。
1: 嗯，
2: 但係嗰陣時個宣傳啊，未有咁轟天動地。1959年啱啱開始，北京係有電視呢一味嘢，以前係冇嘅。咁啊，啱有電視，當時北京城即係嗰個電視嘅普及率啊，一下子咧就展開咗啦。啊，當然啦，嗰陣時啊九寸仔啊，十二寸算好大噶啦，十四寸就見唔到噶啦。咁但係九寸仔擺喺學校，千幾個學生，即係。其实睇唔到乜嘢嘅，
1: 围住咗九寸，
2: 系啊，
1: 因为都仲未入屋噶嘛，系啊。
2: 你九寸咁低啦个屏幕，千几个学生围住睇，你睇到啲乜嘢？但系嗰种心态，因为已经系进入咗举国欢腾嘅阶段。
1: 系啊，
2: 咁啊，庄则栋啊，李富荣啊，徐仁生啊，呢啲名将咧。嗰、那個名咧係好深入人心，即係作為民族英雄咁樣，特別係我哋母校咧，唔知係有邊個學生嘅家長巴閉到請得喐莊則棟同李富榮嚟我哋學校打場波、
1: 哇！
2: 咁啊真係巴閉啦嚇！睇、到嗰場波以後咧，有好長時間咧都能夠吹水啦。
1: 嗯，
2: 所以乒乓波作為中國國球，到今天為止咧，喺世界應該仲係一哥嚟嘅。
1: 冇錯，
2: 啊有競爭，但係整個嚟講咧，佢一個係冠軍攞得多，同埋幾。

0: 冠啊，或者所有嘅項目包曬啊，金牌啊，甚至係中國嗰啲名將，已經唔係一流啦，係一流下邊少少嘅啦。嗰啲走到去外國做教練，甚至係入籍成為外籍兵團。所以中國呢個乒乓球咧，佢個影響力啊，係應該其他嘅項目係比唔上嘅。
1: 有個講法話，全運嘅乒乓仲難贏過奧運噶嘛？
0: 佢仲有一種係政治嘅原因。
2: 嗯，
0: 頭先提到一個名將，唔係最犀利嘅莊則棟、李富榮，而係徐仁生。
2: 嗯。
0: 徐仁生嘅人系即系老虎嗰个人啊，
2: 系
0: 指头人物。
2: 嗯，
0: 徐仁生佢巴闭咗咩地方咧？佢球技当然系好好噶啦，但系佢球技唔能够出众咧，超过张家栋、李富荣咧，系因为唔够有特色啊。张家栋花名小老虎，三板解决问题。好多名将喺佢手下咧，食唔到三个回合嘅，
2: 嗯
0: ，pick pack pick pack 就丢分噶啦。咁啊，呢个系庄一栋嘅特色。李富荣咧就系好聪明嘅，系打巧波啊，唔系靠力，唔系靠速度，而系靠呢个落点嚟控制。所以佢嘅特色咧，俾啲体育记者亦都捉住啊。叫做智多星，咁啊徐仁生咧就争少少，佢都系好叻，但系战绩都辉煌，但系佢冇一个咁嘅特色，佢嘅特色表现喺政治方面，哇犀利啦！喺六十年代，佢系作为呢个国家嘅呢个体育运动嘅一个官员啊，即系已经系。是带徒弟同埋是做呢个干部咁样
2: 㗎。马鼎盛有一个你刚才提到很好啊，即是说一个乒乓后来呢就再展开到成为一个乒乓外交啊，我哋都是很细个就听到啊，
0: 后来的发展啊。小球推动大球啊，就大大咁样风光咗一轮啦。我而家讲徐仁生佢嗰篇文章呢，只不过是讲体育运动里面的乒乓球的一种思维，有攻有防，有抽杀，有旋转，但是他用这个体育的语言呢，讲出一番哲学的道理，这个是他的优胜。运动员一般都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他不是，哦，他有脑，哦。呢篇文章咧，俾毛泽东睇咗以后就巴闭啦。首先，《人民日报》全篇转载，佢只不过系一篇呢个体育运动嘅一个教练员或者一个领队嘅感受。但系《人民日报》哦，《人民日报》系党嘅机关报，哦，全篇登载，哦，仲要呢个系编者案，其实系毛泽东写嘅。毛泽东仲喺中央嘅会议里面着重咁样提徐仁生呢一篇文章，巴闭到咧话，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呢篇文章咧，你哋大家都要睇下，佢系对国家领导人讲嘅。佢话呢篇文章咧应该引起各级党委嘅重视，话呢个系小将向老将挑战。同埋好感慨，话小将总会超过我哋嘅，毛泽东嘅原话：如果我哋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2: 嗯，
0: 哇！咁呢啲说话发人心醒啦。
1: 系长江后浪推前浪。
0: 搞清楚呢个系1964年末，中共中央里面两个司令部斗争得最剧烈嘅时候，毛泽东引用徐仁生呢篇嘢。作为一个政治的重磅炸弹掉了出去，所以我们那段时候，有很多小道消息，有很多这些关于

0: 頂級嘅領袖嘅爭鬥嘅嗰啲新聞啊，你唔係身歷其境咧，你唔能夠即係體會到體育喺政治上會發生咁大嘅轟動。
1: 係，馬上多謝。嗯、喂，咁啊都交翻時間俾阿文教授講少少啦。咁你又點睇呢個體育明星呢個現象咧？
2: 嗱，而家咧就真係去到體育明星啦。但以前咧體育名將咧，我哋係有多期待嘅，即係唔單止話佢攞幾多個金牌、世界紀錄、世界冠軍啦。好似頭先咧馬鼎盛提到呢、這個容國團咧，其實係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喺乒乓球賽裏邊啦。咁即係所以咧，其實嗰陣時紫氣好高揚。但是呢后来我们对名将呢，我其实更加受到一些更早之前的运动员的影响，他们是没有金牌的。啊、譬如说一个人的奥运、那个刘长春、1932年、田径他自己一个人去了洛杉矶的奥运、他们建立的那种真是坚持不懈、克服逆境、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呢，一定是跟体育名将呢在我哋心目中咧有呢个期待嘅，咁亦佢个风范啊，同埋佢应对喺即系运动场上嘅态度啊，屡扑屡起啊呢一类嘢，同埋佢点样代表国家去推广呢个运动嘅风气，即系嗰个社会影响力咧，都系我哋对一个运动名将嘅加埋嘅一个 package。
1: 系啊，
2: 吓咁我谂啊，苏轼都系有呢个谂法，系咪咧？
1: 嗱，我就想由少少歷史開始講，因為大家講體育名將咧，可能覺得都係傳播媒介比較發達之後咧，即係始終我哋呢代人咧就有電視，頭先阿馬 Sir 都提過，有電視轉播之後咧，其實就大家對嗰個體育運動同埋嗰個名將嘅認識就深啲嘅。咁喺電視之前咧，大家嘅印象就會依稀啲。咁但係其實歷史上邊咧，好早咧就已經有因為體育運動咧成名嘅，早到咧就其實公元前已經有，咁咧就喺古羅馬同埋古羅馬，大家有睇嗰啲電影咧，《加利基塔》啦，即係角鬥士啦，角鬥士本身喺羅馬嗰個現象級嘅明星嚟嘅，咁佢除咗呢個鬥獸場之外，仲有個賽車場嘅，大家可能聽過呢個賓虛咁嘅場面啦，冇睇過都。聽過呢套電影，
2: 唔係今日嗰個賽車啦，當然用嘅工具係唔同啦。咁啊，但係咧仲犀利啊，即係因為佢唔係用機器，佢人力啊，
1: 用
2: 馬力啊，人力同馬力嚇。咁原來都係一種競技之一。其實咧，頭先我哋未講到一點咧，其實嗰體育嘅種類多到有啲我哋以為唔係體育嗰啲咧，都當係體育嘅。譬如呢個圍棋運動，
1: 哦，係電競啦。
2: 是啊，没错，是啊，咁啊呢啲都要包埋喺里边啊，咁所以都系最讲最紧要就系嗰个所谓体育精神嘅问题。
1: 系啊，同埋即系头先我点解要讲即系罗马时期咧，就系其实体育名将呢样嘢其实个历史好悠久噶啦，冇大家谂得系唔系一个近现代的。
2: 唔系借奥运啊呢啲吓，或者世界赛事。
1: 其实喺一个文明咧，即系罗马作为一个人类文明其中一个最顶尖嘅文明啦吓，咁佢点解要搞体育呢，就是為了令到國民有娛樂嘛，即係當時羅馬同現代是有啲分別嘅，但係佢作為一個共和國啦，佢要選票噶嘛，咁咧佢要令到主要喺羅馬城同埋佢其他唔同嘅城邦啦，令到啲citizen， 因為羅馬分 citizen 同埋始終一個奴隸制嘅社會啦，咁令到啲可以投票嘅公民咧有一啲娛樂嘅運動，咁慢慢體育就成為。即係賽車同埋角鬥士啦，就成為一種俾當時嘅人嘅娛樂嘅運動，令到咧呢啲人咧可以對當時嘅君主啦，即係後來變咗羅馬帝國啦，或者係當時嘅元老院啦，有比較高嘅支持度。咁咧其實現代社會某程度咧就繼承咗呢一種即係始終大家啊要有啲娛樂活動噶嘛，咁體育除咗即係一盤生意啦。即係可以收門票賺到錢之外咧，亦都係可以令到成個社會咧，冇咁多力量去譬如去街頭打交咁樣，即係少咗呢一種暴力嘅傾向，發展咗去比較競爭性嘅啲運動，
2: 甚至當係 games 嗱係啊因為咧我哋以前聽過戰狼三百啦嚇，斯巴達型啦，點樣去即係叫做教育嗰啲細路仔，即係三歲開始你要挨痛啊、挨打啊，阿媽都唔可以救你啊，即係真係打到死啊！

0: 這個是一個光榮來的，本來那時候真的有衛國的衛族的這個功能，咁後來你如果不是咁多仗打嘅時候咧，你唔係打到戰狼三百死曬呢啲情景咧，咁佢哋一路訓練嘅體力係點樣去即係展現出嚟咧？咁就會去到譬如競技啊呢一類咁嘅場合。
1: 所以早期好多運動競技咧，其實都係源自戰爭嘅，即係例如我哋現代田徑，頭先馬老師話中意田徑啊嘛，咁田徑裏邊有標槍啦，標槍係咩嚟嘅？當時嘅打仗嘅一個投擲武器啦，現代有射箭啦，咁射箭當然亦都係當時軍事上嘅一啲武器啦。係
0: 啊，
1: 咁長跑、短跑其實都係同士兵嘅訓練好有關係啦，甚至乎馬拉松係咪咁出名？即係馬拉松其實係一個戰場嘅名嚟噶嘛，即係變成現代奧運或者係現代田徑一個好矚目嘅長跑運動，咁其實都係離唔開戰爭。不過人類嘅進步就係將互相殘殺的戰爭變成一個君子，大家守規矩，是一個運動場
0: 有遊戲規則的
1: 公平的競技，
0: 一個運動的，是沒錯。但是還有一樣呢，我想起瑪雅文化，其實都一樣，我們對於一個體育名運動員一個的期待呢，以前就可能他們都是一個衛國者來的，即是要打仗的，
1: 互相不同國家
0: 視死如歸的。譬如你在瑪雅文化，你打得好的人才要割咗个心脏出嚟献祭嘅，你打得输咗嗰啲咧就冇资格去献自己嘅心脏。咁即系呢一类嘅谂法咧，我哋其实或多或少咧都渗入咗喺体育员嘅身上。即系当唔系去打仗嘅时候咧，佢哋喺个竞技嘅层面咧，佢都要哇！即系我唔怕受伤，唔怕失败，我最后嗰个目的点都要达到，不成功变成人。我哋都會有即係見到呢種形態咧，喺所有嘅運動裏邊出現緊啊，係咪咁樣咧？
1: 我覺得係嘅，因為運動本身咧係代表咗一個團體或者係一個你叫社群啦，甚至乎一個國家啦，層面之間嘅一個競技啊嘛。咁即係始終戰爭成本好大噶嘛，即係現代尤其是現代社會，即係殺人嘅效率好快咧。工業革命之後，係即係無論槍械啦、坦克呢啲咁嘅武器，咁所以大家就盡量避免發生呢、這個肢體上邊，甚至乎係即係戰爭啊，大家盡量避免啦。咁有咩辦法喺即係戰場外邊嚇？揾啲我哋叫用口去拗下嘅，即係例如英格蘭對阿根廷咁樣。唔使一定去福克蘭群島嘅，即係如果世界盃上面遇到，因為佢哋一個喺南美，一個喺歐洲啦，平時冇乜機會遇到嘅。咁啊，世界盃就成就唔知點解成日都會遇到啦，即係抽籤嘅關係啦。咁啊，就變咗一個好有爭論點，係啊，好有火。
2: 我補充一下啦，
1: 係馬上。
2: 補充一下頭先呢個文傑話提到1932年洛杉磯奧運啊，中國嗰個運動員劉長春。劉長春呢，佢作為名將呢，並唔係喺佢個紀錄上面，佢嘅成績呢，中國當然係冠軍啦，但係攞到去奧運呢，係喺預賽當中呢就要出局㗎啦，都唔能夠參加決賽嘅，當然有好多原因啦。咁劉長春呢個值得一提嘅呢，係一個歷史背景。劉長春咧，佢係一個東北人嚟嘅。1932年東北，大家會諗到乜嘢咧？係31年已經係918事變啦。32年東北已經淪陷咗啦。係喺日本嘅鐵蹄下邊，所以劉長春佢作為一個流亡啊，流亡到關內嘅一個運動員咧，係點樣能夠表達佢嗰種愛國主義嘅精神啊？咁唯一就係作為一個中國東北人走向呢個世界奧運裏面，以本人參加嚟到宣傳中國當時係一個被侵略嘅國家，但係呢佢仲係不留咁樣戰鬥緊嘅。咁劉長春呢，佢去參加奧運呢，其實好大嘅呢個經濟上面嘅支持呢，係東北將領張學良出錢，因為當時國民政府亦都冇乜錢，又打緊內戰，就唔係好得閒，即係去參加奧運呢啲咁嘅嘢。
1: 馬上時間差唔多啊，我哋要交俾新聞部嘅同事，我哋翻嚟繼續講呢個體育名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他们是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有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着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有家长着住旗袍到场，希望个女旗开得胜。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有限通往无限。

0: 现在开拓未来，
1: 未来无限。
2: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3: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4: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让我们看远一点，
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来到星期日早上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我们的老店。直播室里面有文杰华文教授，我苏轼，同埋电话里面有马鼎盛的。
1: 大家好。
0: 是啦，我们今天题目体育名将，刚才马 Sir 就讲到
2: 呢个刘长春。
0: 是讲到刘长春，讲到一半，因为要交给新闻部。马 Sir 你继续。
2: 有没有补充？
0: 有没有补充？
1: 是啊，刘长春呢 ,1932 年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登上了國際體壇的一個盛會，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愛國主義行動，因為大家知道那時候中國在世界的視線裏面是一個又窮又落後又愚昧又被人打敗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咁但係刘长春以一个现代嘅运动员嘅身份登上咗呢个奥运。咁大家睇到中国人同我哋一样啦、佢啲运动员成绩虽然唔係好标青，但係都达到奥运嘅水平，同埋佢哋嘅面貌佢哋嘅体育精神係现代人嚟㗎。并不是当时世界那些舆论好像说中国还拖着条鞭啊，啲中国人、还好像清朝那样个个都吃鸦片啊，即是这一种的面貌是被刘长春一出现这样的传媒啊采访啊影响啊等等。所以本身体育运动的政治的因素呢是好强的。即是刘长春的故事呢，我哋即是要结合个背景个历史背景、中国当时在国际上面是一个乜嘢嘅地位咁样嚟睇。咁另外一个体育名将呢、我又要讲讲啲西人啦，就是泰臣。
0: 拳击运
1: 动。呢个拳击运动员当然佢嘅成績是很巴閉啦，打親都 KO， 好少人在
0: 他打曬十二個回合下面，
1: 好少人能夠走過一個回合。咁仲有他的特色，因為拳擊運動咧，佢有一個規則，唔可以大蝦細嘅，
0: 重量一樣，
1: 大咧係稱過先知嘅。个体重，咁佢泰臣打嘅级别咧系无限量级别，即系你话知你100公斤、105公斤，或者你300公斤都可以落场。你参加咗嗰个比赛咧就无限噶啦。咁而泰臣嘅体重咧，并唔系好超班嘅，同埋佢个身高啊，都未到1.8米。咁嗰個100公斤級以上嘅拳擊運動員呢，隨隨便便都1.9米、甚至2米嘅巨人都有。咁身高體重都差，個手臂嘅長度自然就唔會夠犀利。咁即係你打人人打你，你隻手臂咁短，人哋拳頭都到面口啦，

0: 你仲未有攞及人哋嘅身，点打呢？所以泰臣喺咁样嘅身材嘅劣势之下，能够打出咁辉煌嘅战绩。咁而家大家好随便可以睇翻录像啊，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冇人可以好似佢咁凶狠嘅，两只手连环出拳。同埋佢系可以喺一边挨对方嘅重拳嘅同时回击。咁呢样嘢系拳击运动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你打人啦，个个都识打噶啦。
1: 要挨
0: 打，挨打唔系个个都识挨。
2: 系啊，
0: 唔系话你我唔怕，我可以挨。你讲啫，啊，人哋除打过嚟，你系咪唔瞓低咧？咁就好难讲啦。所以泰臣佢嘅特色咧，表现出嚟，特别系佢参加过香港嘅电影，就作为演员里面做一个角色，同阿甄子丹打一场。当然这一场呢是电影故事，不是真实的。甄子丹那么恩细那些磅数，如果真是你踢他两脚，他打你一拳你都不行啦。那个电影也都搞了个劇情出来，泰臣拿个闹钟，小兄弟你挨得过我三分钟不对低呢我就答应跟你做体育上的交易。咁我哋睇到甄子丹係攞武術啦，咁泰臣就拳擊嗰啲動作打起嚟呢都好有趣味，好過癮嘅。咁泰臣因此喺香港呢亦都收穫咗唔少粉絲。佢最快嗰一場係30秒就擊到一個世界級嘅超重量的。点解呢？他一拳打出来的力量呢，经过测量是800公斤。咁所以如果不幸中了他这一拳呢，好少不累低的。
1: 所以
0: 这个泰臣的特色啊，他的名将的名字怎么来的呢？就因为他的拳击是有他人哋一见难忘嘅特色，
1: 所以电视转播就好唔中意泰臣嘅，因为咧普通人可能打几个回合中间有广告卖下咁啦，泰臣咧可能咧一个回合都即系结束卖广告嘅时间都冇。
2: 同埋咧，我哋都唔想睇广告嘅，就是、要睇佢一路连续落嚟以最快嘅时间几时打低。但系咧，马鼎盛提泰臣啦，咁啊好自然咧，我就会谂起中国以外嘅嗰啲所谓体育名将咧。我都不能避免地被呢個碧咸咧，雖然我未係佢，我冇做過佢粉絲啊，
1: 足球啊，
2: 但係咧，你睇下最近佢嗰個紀錄片，由佢一路出道，佢唔係場場贏，佢絕對唔係嘅嚇。咁啊，佢亦都有令到佢個團隊真係冒險一個好大嘅即係危機嘅嗰啲情況啊。但係啲人就係中意佢。咁啊，當然
0: 靚仔啊嘛！
2: 我哋冇期待體育員一定要靚仔，但係原來呢個都係一個真係好希望有嘅因素啦。
1: 講句題外話，今屆世界盃係冇意大利嘅，
2: 係
1: 冇最靚仔嗰隊波。不過回應翻啊頭，即係頭先啊馬 Sir 同埋啊文教授兩個問題啦。其實泰臣都仲有政治上邊佢有表態嘅，因為佢當年咧就係拒絕服兵役，冇去打越戰嘅。咁喺即係佢個。呢、這個表態咧，即係大家明白，越戰早期咧，其實就被視為一個愛國嘅形式咧，即係大家覺得服兵役係應該。但係去到後期咧，即係打十年之後啦，大家就覺得喂，其實點解我哋要去一個我都唔知喺邊度嘅地方打呢場戰爭？咁所以泰臣嗰個地位咧，喺美國當時嘅地位咧，都隨住對戰爭嗰、那個唔同嘅觀點咧，係有一個反轉嘅。佢有一個國家嘅恥辱，跟住又被捧翻出嚟，成為即係大家對佢嘅評。家又正面翻好多，咁所以有时即系体育同政治系咪完全可以脱钩咧？咁历史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就唔系呢个，只系一个美好嘅愿望啦。
2: 但系唔会啦，系应间我哋一路讲落去，就会睇到呢个体坛名将同好多商业啊，同埋被偶像化，全仲要代表国家嘅嗰种期待咧，引起嘅一种新嘅文化风尚。不过咧，你讲翻泰臣做一点咧，佢都流露咗。其实一个

0: 对运动员的师德呢，我们也有期待过。因为听说呢，他就有少少家暴的，即是 涉嫌的家暴的。
1: 另外一个是泰加
0: 活。是啦，不是啦，这个泰加活就令仲要出轨那类样的东西。原来我们真的想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1: 但是碧咸就是好好先生啦。
0: 是啊，又好好爸爸啦。啊、即其实我们有没有说将一些完全未必是范畴相干的期待呢摆晒在体育员的身上，他代表的人格理型是怎样？
1: 我会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名人呢，即是、你会有工作以外的一些道德規範，你是需要遵守的，即是吃得鹹魚抵得渴，即是你撈得這行，即是你作為你的人工，除了你在場上的表現之外，你都作為一個代言人，即是商品代言人，或者一個球隊或者國家的一個 icon， 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你是需要有一些額外的道德操守，或者是額外加俾你的一些規範，你是需要遵守的，即是你要明白，一是你就不要那麼出名。即是你就一个小树，或者是好像麦根莱咁样，我一出嚟我就系坏孩子。麦根莱系即系八十年代网球美国网球好出名，
0: 好红嗰阵时。
1: 但系佢又出名臭脾气噶嘛。咁一系你就细细个咧，即系出道嘅时候就已经系抱住一个咁嘅形象出道，咁你就可以少啲咁嘅包袱。如果唔系咧，即系譬如一啲好出名嘅运动员咧，即系好似泰加活咁啦，咁佢突然之间。形象倒轉嗰、那個嗰、那個破壞，
0: 咁多醜聞，
1: 係嗰、那個破壞好大，
0: 好大啊！佢跟住永不超生咁就係，係咪？係
1: 啦，咁所以其實個人形象就其實喺出道早期有得揀嘅，即係你想做一個好先生，建立一個正面形象，除咗球隊俾你嘅人工或者自己贏比賽嘅獎金之外咧，仲想喺呢個廣告界啊，利用名氣攞啲收入咧，就要注重個人形象啦。如果好似麥根萊咁樣，其實即係係冇乜所謂啦，我覺得係爛脾氣嘅咁樣。其實又即係唔係冇得揀，但係咧揀咗之後咧就翻唔到轉頭，即係同演藝明星差唔多嘅，你都要注重。個人形象嘅，如果唔係即係形象一旦自己嘅行為破壞咗自己嘅形象咧，有啲人受得到嘅，但係即係大部分其實都承受唔起呢一類咁嘅。
0: 係啦，同埋仲有啦，你嗰個體育品種咧，如果譬如有網球員咁，你自己一個人喺場運動場上啊，但係如果你一個足球隊伍咧。你同團友之間、隊友之間嘅關係咧，係好大影響。
1: 唔止隊友，教練啦。
0: 係啊，即係同係咯。咁可以，譬如美斯啊，接近完美咁啊，係嘛？即係話家庭又和諧啊，啲隊友又好愛佢啊，係嘛？即係我哋其實咧，不必要地咧，都將好多角色唔同嘅期望擺曬喺體育員嘅身上。咁道德操守咧，就好似必然嘅。啊、即是说你要跟規矩啦，你要有一种体育精神啦，你要去到最后啦，你目标要明确啦，向着标杆直跑啦。这个真的很难做比其他的一些即是我们即是譬如一个演员我们未必会这样期待。
2: 中国走红的体育项目呢，除了乒乓被视为国球之外呢，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女子排球队。
1: 哦，系。呢
2: 个女子排球队里边咧出咗几个名将，系有古仔嘅。咁首先咧，因为佢系一个群体运动，所以呢个所谓体育名将嘅第一个咧，我就想讲一讲，又系教练，后尾又系领队，后尾又做咗国家嘅体育总局局长。啊！呢、這个袁伟民啊，啊，甚至作为呢个奥运会申请参加嘅嗰个委员会嘅执行主席，嚟到指挥北京呢个申奥决战嘅呢、這个袁伟民，佢嘅名将咧，唔单止系佢自己打排球犀利啊，佢都曾经系。中国男排的主力运动员，咁佢带住中国女排咧，系战绩吊榜啦，啊，81年咧就带住中国女排攞咗世界杯嘅冠军，82年咧就世界锦标赛，84年咧就奥运会，
1: 系三连冠，
2: 86年咧就亚运会。 好好多

0: 呢啲咁樣嘅戰績飆炳啊，就使到佢咧就進入咗呢個中國體育運動嘅一個領導階層啊，啊咁所以咧就做咗呢個第十六屆中共中央委員啦，啊咁呢度有一個好過癮嘅古仔嚟嘅，啊因為佢本身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是十三屆十四屆是連任的，咁第十五屆呢就選唔到，如果走返轉頭去選中央候補委員啊，咁就選到喎，選到然後跟住再重新2002年又做返呢個正式嘅中共中央委員，咁呢度中間就有好多故仔啦，有好多政治八卦啦，唔喺呢度呢我就唔講住。咁啊，讲郎平，郎平大家都知道佢系呢个女子排球嘅主攻手啦，
1: 系打得又教得，
0: 系同美国嘅名将海曼啊，古巴嘅名将路易斯并称为1980年世界女排嘅三大主攻手啊，佢身高1.84米，咁啊摸高系3.16米。所以叫做大狼头啊嘛，即系好似个大锤咁定浸咁揼落去就冇得顶啦。咁女子排球仲有另外一个主攻手吓、啊，年纪咧比佢大2岁，入国家队咧比佢早1年几。呢、這个张荣芳咧就比佢矮10公分、啊。咁但系点解又同佢系并驾齐驱喺呢个？女子排球队里面是双主扣呢啊这个好奇怪喎、啊、一般一个排球队里面有一个好的主扣已经不容易了啊中国队的人有两个啊郎平呢就高举高打张荣芳呢就计谋百出即是你封佢网是很难封的你不知佢在哪个角度扣所以中国女排可以攞咁好嘅成绩，咁张荣芳咧就有古仔啦。啊，头先两位讲啊，作为呢个体育名将，如果有家庭美满咧，咁真系几好咧。咁
2: 理想人格。
0: 张荣芳嘅先生咧叫做胡俊，呢、這个胡俊咧身高只有1.74米，即系两公婆一样咁高。咁你可见咧喺排球。里面咧1.74米嘅男仔咧，系即系矮得好凄凉嘅，唔系一般嘅矮。人哋闲闲地1.8米几、1.9米几，但系佢打中国男排咧，佢系二传手，同埋佢系1984年咧已经担任国家女排嘅助理教练，吓系咁样同张荣芳咧发展咗呢个地下情。佢呢个地下情唔系非法噶，即系好噶。但是當時國家隊有規定啊即是運動隊裏面呢不可以拍拖的啊咁即是眉目全情由自可如果即是啊出外睇電影拖手仔呢就不可咁但是他們兩個都不理咁多一個是張榮芳是主扣是呢個隊長啊胡俊呢就是教練助理咁曾經兩個人咧係被逼呢個分手，仲要分居兩地，啊一個喺北京做，一個咧就喺四川做。咁後尾咧，終於終成眷屬咧又弊啦，因為90年代咧，胡俊擔任中國女排主帥嘅期間咧，中國女排啱啱好係最低潮，啊咁啊搞到滿城風雨。后尾胡俊咧就被逼远走马来西亚，即系走咗去马拉教波。咁张荣芳咧就自己带住5岁嘅细路仔，就喺度过。咁啊夫妻分居两地。呢个低潮岁月，最后咧都收成正果啊！大家都能够重聚喺一个地方工作。但是这个胡俊呢就好过瘾的他是好執着咁样要在这个排球运动里面呢 诶。

0: 做到底。点样做到底呢？即系旧年胡俊已经70岁啦，仲去做呢个女子排球嘅教练。你唔系国家队，系做四川队。咁而且喺四川队又打唔到呢个好嘅成绩，个成绩渣到点呢？2025年甚届全运会咧，四川只系得到11名，咁香港13，澳门14，大家知道澳门系包尾噶啦。咁但系呢个胡俊咧就仲系依依不舍，啊，做到70岁仲系要做排球运动嘅呢个教练。咁啊个老婆点样反对都冇用，但系咧。反对冇用咧，最后就支持佢咯。所以夫妻之间两个都系体育名将咧，系有古仔讲嘅。
1: 系嗱，我哋今次仲有大概四分零钟啦。咁我都提一提啦。因为其实咧，好多体育名将咧，最后咧去咗做啊，因为名将呢样嘢咧，就唔系单指呢个喺自己落场打嗰阵成绩好嘅。有另外一种名将咧，就系、是。喺坐喺即系着住西装坐喺场边嘅时候咧，成绩好。头先阿马 Sir 讲咗好多啦，都系另外一种嘅体育名将啊。因为好多运动员咧喺个运动员生涯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好出名嘅，或者成绩麻麻地啦吓。咁、当然亦都有系打好劲、教亦都好劲嘅人咧，但系其实就父母邻国嘅，即系好少好少嘅。但系有好多教练咧，其实好多成名嘅教练咧，就可能落场打嘅时候咧。麻麻地，但大家明白中國男排個成績，即係外於體型咧，其實喺世界上邊就冇乜好嘅成績嘅。但係中國女排就用男排嘅方法教噶嘛，咁就成績就好好噶嘛。所以好多中國男排嘅名教練其實都係，中國女排好多名教練其實都係男排嗰邊過嚟嘅。咁郎平就一個例外啦，因為佢唔係淨係教中國隊教得好噶，佢去到美國隊。即系去到外国教其他国家队都一样系教得好嘅。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好嘅教练咧，就唔系净系要睇餸食饭嘅，即系唔系净系本地菜可以食得到嘅。
2: 你讲得好好熟悉，這裡呢度咧就成日都令我谂起一个问题。但系头先讲到啲系咪净系为自己嘅国家队咧吓？譬如姚明咁啊吓。或者咧就曾經亦都出現過咧，嗱姚明咧去 NBA 火箭隊核心嘛，咁有一個講法就美化咗，即係會好啲啊，令到人哋舒服啲嘅，就話佢係提升咗中國籃球嘅國際地位咁。咁姚明嘅即係成長嘅地方啊等等啦，所以中國裔嘅體育名將咧，好似係有一啲有啲包袱嘅，嗱譬如我記得咧有一個體育。即係體操方面嘅嗱，即係中國咧就叫攞咗獎嘅運動員，佢咧就娶咗一個一個北歐嘅太太，咁於是佢就轉移咗去北歐，就代表我唔係好記得係瑞典啊定挪威嚇，就做咗佢哋國家嘅運動員出賽呢個奧運嘅，咁但係佢原本係中國嘅。你明啊？咁但系新嘅身份啦，
1: 咁規則容許，
2: 規則容許，亦都合法嘅完全嘅，嚇咁。但系咧，觀眾嘅諗法就係點咧？到底佢係中國人攞呢個獎，佢嗰個傑出嘅表現咧，嗰個榮譽應該係係歸佢自己啊，歸佢所屬國家，一係歸佢原屬嘅中國咧。即系嗱，嗰陣時都有呢啲咁樣嘅。
1: 咁我答一答啦，因為仲有分零鐘。咁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中國內地有啲體育項目其實個競爭好激烈嘅，即係頭先我講啦，全運會嘅競爭可能激烈過奧運會，因為奧運有一個參賽代表嘅限制啊，即係例如乒乓球咁樣，最多派三個運動員。咁但係其實中國有資格喺世界前32嘅運動員，絕對多過三個啦。咁舉重就更加過分啦，舉重係所有級別夾埋一個國家出三個，即係好多時可能你喺嗰個級別，你已經係世界冠軍啦，都出唔到去參加奧運，係啊。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咁所以你好難避免咧，就係啲最精英嘅運動員咧，為咗參賽嘅機會咧，離開中國去其他國家代表其他國家，即係呢個我覺得某程度就係因為國家隊實在成績太好啦，即係優秀運動員太多，俾唔到機會嗰個個人，因為體育運動員嘅生命好短噶嘛。
2: 明白明白。
1: 係啦，咁最後提一句啦，咁11點之後咧，廣東廣西嘅熱線開放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入嚟同我哋傾下呢個體育名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有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顾问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0: 报道。
1: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慈云山惠华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回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和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早晨啊！
3: 哇，你寻晚熬夜睇波嚟啊？
2: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3: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4: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士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5: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大家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呢个体育名将嘅。咁啊，因为今晚大家知道啦，世界杯又开播啦。咁啊，都讲一讲关于体育嘅题目。咁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文杰华啦，文教授同我苏轼。咁啊，电话里边咧都有马鼎盛嘅。
1: 系马上
0: 系大家好啊。咁啊，第三节啦。咁我都想提一提头先提到，其实一个几好嘅点咧，就系讲教练啊，因为可能大家即系成日将嗰个集中嗰个集要点咧，就喺球员上边啦。始终我哋头先阿文教授都讲啦，即系运动员嘅生命其实好短噶嘛，即系可能而家好啲，近现代咧就可能有啲运动员咧打到三十几岁咧，接近四十啦，都仲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因为体育运动科技嘅成熟啦吓，即系喺近呢十年，我哋见到好多三十几岁运动员成绩都好好。咁但系你睇翻历史长流里边，好多运动员即系去到二十尾、三十头咧，系啦，高峰就过噶啦嘛。咁所以其实喺其他嘅方面咧都可以有贡献嘅。咁教练系其中一种啦，仲有另外一种咧，其实做呢个广播啊，即系做体育评述咧，都系另外一种咧贡献。即系其实喺体育上边咧，可以贡献嘅职位仲有好多嘅，即系做行政啦，例如去即系喺某啲行政嘅岗位。头先阿马 Sir 都有讲啦，即系喺国家发展体育上边啦。

0: 喂，大家明白，即係嗰個聯賽其實得兩隊波打嘅啫嘛。咁、所以佢可以幫一隊即係非頭二嘅球隊贏到，然之後就去即係曼聯。基本上佢個統治力咧，即係我哋講統治力就係佢可以帶三，即係帶三個唔同嘅 generation，即係三代人，即係每代人大概係十年八年咁上下啦。佢帶咗廿幾年曼聯，佢帶咗三個 generation， 捧咗好多唔同嘅球星。佢球隊無論點樣換血嚇，點樣即係將成隊波換曬，跟住有一班新嘅球星，佢又有青訓，而且面對住一班頂級嘅教練，即係有話當年有雲加又有摩連奴咁樣呢啲其他頂級嘅教練，佢都喺維持到一個好高水平嘅，即係長期一個好高水平嘅成績。同埋佢最後退休嗰年咧，嗰隊曼聯咧，即係如果我哋真心講係，即係咁多隊曼聯裏面咧，排名非常低，即係整體年紀又大啦，整體體能又差啦，即係揾其他教練帶咧，絕對帶唔到。但係費格遜都可以喺退休嗰陣咧，即係光榮退休，光榮引退，臨尾都攞多個冠軍先去退休。其實佢作為一個即係話英格蘭足球上面一個好經典嘅
1: 好傑出嘅一個
0: 人物，但係佢踢波就唔叻嘅，佢真係一生嘅成就咧係教練領隊
1: 呢個角色
0: 呢個層面上面。喂，咁阿馬 Sir 有冇想講？
2: 運動員咧做名將，咁啊，梗係攞一個成績表出嚟。我而家要講一個叫超級名將，
0: 係。
2: 他就是这个美国的短跑好手，又是跳远的
0: 刘易斯。
2: 刘易斯。这个刘易斯巴闭了。人家呢拿一次拿几个金牌，他在世界奥运会里面一共是拿到短跑、接力和跳远九枚金牌。同埋個運動時間咧相當長，從1984到1996，咁長嘅時間12年裏面，佢都不斷攞金牌。1984嘅洛杉磯奧運咧，佢攞100米男子短跑、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同埋跳遠四粒金牌。好多人咧。攞一粒都不得了啦，极少数人可以喺一届里面攞两粒以上都好紧要啦。佢问题攞完仲再攞。1988汉城，佢係卫冕100米短跑同埋跳远冠军。1992年巴塞罗那，係4×100接力同跳远金牌。1996年亚特兰大再攞跳远金牌，咁啊
0: 四连胜啊！跳远
2: 头先啊，你都提到啦，话呢个名将啊，太过巴闭咧会寂寞啊，咁个上天咧为咗使到佢唔寂寞咧，派咗另外一个名将出世，呢、這个就系、是。美国的鲍威尔，鲍威尔在跳远里面呢使到刘易斯呢饮恨，即是体育比赛输一场半场啊，即是都用不到饮恨，但是刘易斯呢就当之无愧，在当年的报刊头条里面呢是普遍都用了饮恨这个名词。为什么呢？因为刘易斯他当年在东京世界田径锦标赛里面呢创造了一次跳远的世界纪录，是8.91米。全世界空前绝后能够跳过8.9米的呢是得佢同呢个鲍威尔两个人嘅啫，
0: 而家都仲系呢个纪录。
2: 咁但系佢刘易斯攞到8.91米嘅成绩，饮恨银牌啊！唔好意思，鲍威尔喺同个赛场系跳出8.95米嘅世界纪录，

0: 1991年到而家已经系
1: 三十年啦。
0: 1991年到系啦。
2: 嗯。
0: 但系今年嘅奥运，我亦都睇唔到有人破到跳远嘅8.95米呢个世界纪录，实在系太过超人啦。啊，因为跳过8.6米嘅成绩。在今天的世界的体坛上面呢，已经是可以拿很多国际的金牌了。咁嗰次呢就真是阴差阳错。是这个同花顺食四条这种的冤家牌。
1: 是。
0: 啊，因为个沙池呢大家都见过了。如果是1公分的距离呢，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差距的，这沙是松的嘛。啊，那这次8.91米、8.95米有4公分的差距就很明显啦，啊，即是没得咬啦，那就要忍恨啦。但是在这一次跳完以后呢，巴威尔是得过一次的。巴威尔平时呢跳8.5米、跳8.6米就阴差阳错，那次居然可以跌晒眼镜啊！大家一听讲话，喂，又破世界纪录，啊，8.95米，都以为是刘易斯
2: 啊，
0: 绝对想唔到咧，鲍威尔能够有咁神奇嘅一跳，当然就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啊！一个系可能佢踏脚板嗰阵时咧系最接近犯规，但系又冇犯规，所以嗰度好着数啦。呢、這个都唔系主要嘅，最主要系。这个鲍威尔的体能爆发到他的潜能的100%以上，再有就是他的姿势，他的起跳角度和起跳速度，是看回录像以后呢是没有人达得到这么优美，啊，即咁毫无瑕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典范，
1: 生涯一跳啊。
0: 所以这样嘢咧，体育运动经常有意外，而呢个意外咧，就系、是、体育运动嘅观众嘅最爱。
2: 冇错，所以一定要睇现场同当下。
1: 系啊，令我谂起当年即系曼城98分，利物浦97分，即系呢个
2: 经典啊！
1: 呢、這个第一名最高分都可以破到，第二名嘅最高分咧，即系9.51米都只有攞人牌呢个纪录咧，即系呢世都破唔到。
2: 你睇波啊，你即系踢12码啲，你都好紧张嘅，因为喺体育场上实在太多你意料不到嘅事情，
1: 系
2: 亦都激发咗人类嘅潜能。即系唔系你平日练几多，而系嗰阵时你个意志力
1: 现场发挥系
2: 冇错，即系会逼到你系咁。但我又想讲翻，即系体育名将俾人喜爱咧，其实除咗佢个表现出色之外咧，都包括埋佢脆弱失败嘅时候。嗱，譬如刘翔啊，我哋都见到喺2004年佢喺田径运动上边喺雅典嘅奥运咧，佢喺110米啊。这个男的就是跨栏的冠军打破世界纪录啦，当然现在的世界纪录又不同了。但是后来当他出战受伤，即是出赛受伤那些情景，其实呢你会发觉呢，哇，这个他那些粉丝的情意结是很强
1: 的。刘翔的情况有点特别的，因为呢他作为一个男子短跑，即是中国男子短跑的运动员，即是大家对，即是整个国家对他的期望或者他个人的压力其实很大。因为其实跨栏呢是从来都没有臨裝的，即是从来都没有人可以在奥运上面连赢两届，因为那个运动的特性咧，就係個運動員嘅生命特別短，因為佢要做嗰個動作，佢唔係淨係跑嘛，佢要跑裏邊帶跳嘛，佢嗰個動作其實本身咧就註定咗嗰個運動員嘅生涯係好短，咁所以即係大家對劉翔學，希望佢即係08係本土啦，北京奧運啦，大家對佢有一個好大嘅期望，但係其實呢個期望本身咧，即係時候諸葛亮啦，過咗咁多年，而家講翻出嚟就會。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其實嗰個期望本身就唔係好合理。即係期望一個跨欄嘅運動員可以連續兩屆攞冠軍呢件事本身就唔係合理。
2: 已經將佢神化咗啊嘛！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係唔輸得，但係問題當佢真係受傷嘅時候，或者出唔到賽咧，個轉移。

0: 力又唔同咗。
1: 系咁，所以即系某程度上讲咧，即系有阵时运动员都受住一啲无形嘅压力，而且可能即系因为即系当时嘅情况有好多好多因素嘅，即系赞助商啦，又喺本土作赛啦，佢又系即系八年里边唯一个可以喺短跑里边赢到嘅男子嘅运动员，咁好多唔同方面嘅压力都加喺佢上边。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其他嘅运动，即系譬如游泳咁样，即系中国。都可以不斷出到啊，贏到奧運冠軍嘅游泳運動員啦，
0: 跳水
1: 或者長跑咁樣，長跑即係亞洲人嗰個體型，其實即係長跑計耐力噶嘛，都有一個我哋叫優勢噶嘛。咁但係短跑即係冇辦法，即係八年一遇，即係冇第二個可以喺短跑上邊贏到咁嘅成績，即係好即係真係我哋。咁多年奧運嘅歷史裏面啊，即係亞裔嘅運動員可以喺短跑贏到，其實都冇第二個。咁我所以覺得即係冇辦法，即係當時嗰個情況啊，對佢嘅壓力真係好大，
0: 係好大嚇。我諗我哋都唔係淨係用科學或者係計算啊、計量咧去睇個賽果噶啦，即係有幾多可能性啊等等，亦成日期待奇蹟。
1: 但是如果你問翻我，即係過咁多年啦，即係大家平心靜氣睇翻呢件事啦，即係我就會覺得劉翔贏唔到都唔係一件遺憾嚟嘅，因為始終嗰一屆中國攞嘅金牌其實係非常多嘅，即係唔爭劉翔呢一塊。咁中國係當屆裏邊金牌榜嘅第一啦，咁亦都喺好多其他唔同嘅項目都分別即係攞到金牌。
0: 2008
1: 北京奧運。咁所以其實大家只係將即係覺得。劉翔可以贏多屆，在主場可以贏多屆，但係過咗咁多年，其實我哋已經即係我哋成個國家嗰個民族自信唔再喺短跑上邊，我哋喺好多唔同嘅項目，
0: 好多唔同方面
1: 都已經有突破，都已經有唔同嘅比如像網球、女子網球咁樣，我哋都贏到奧運金牌啦，係咪？亦都攞到大滿貫嘅冠軍啦，有唔同嘅運動員。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民族自信唔單單在嚟自短跑，即係我哋過咗嗰個坎啊！即係當年我哋覺得一個好大嘅遺憾，即係劉翔贏唔到喺北京係一個好大遺憾。但係咁多年之後，即係過差唔多20年，我哋再次申辦奧運啦。最近係咪？我哋回頭再睇翻嘅時候，劉翔贏唔到其實唔係一件對劉翔係遺憾。
2: 金牌咧，我諗追根尋源都要講一講奧運第一金。
1: 哦，
2: 呢個就係1984年。中國奧運隊在呢個洛杉磯奧運會上邊咧，攞到男子手槍慢射68項目，
0: 係
2: 中國奧運史上面首回金牌。呢個許海峰，咁啊，許海峰點解我要特別提一提呢？因為我有幸即係同佢交談，講咗一啲叫做嚇。不是秘密的秘密啦，咁我就問佢，我話你打得咁準，係咪你即係個身體條件係超群嘅咧？咁佢話我唔知你講身體條件係邊方面，但係我係近視嘅一個射擊運動員，世界冠軍居然係近視嘅，咁啊，使到我好困惑，因為我自己近視，我啊知道我射擊嗰陣時，雖然戴咗眼鏡，個矯正視力都算正常，但係即係總係爭好多噶。咁你攞世界冠軍嚇、啊，何解咧？咁佢係講咗第二個秘密，就係大家以為射擊運動無非係喺嗰個瞄準鏡裏邊嘅十字。你的十字是粒正那個靶的中心，那就開槍咯。許海峰說不是、啊、我不是這樣 去打的。我知道的手呢，想它固定不動，一點都不動是不可能的。啊、你說、哎、
1: 有後座力
2: 嘛、啊、我不透氣，但是你會心跳，你的血管裡面有脈。你是不能够控制它在 0.1 毫米的范围里面都不动，是不可能的。啊、他说我只不过是在动当中 睇佢幾時係

0: 過十字吻合嗰陣時激發啊，咁就中啦。咁我覺得幾過癮喎，呢個冠軍佢有自己嘅秘訣啊，同埋佢嗰次攞金牌呢亦都唔係大家所想象嘅，哇嗰次係打得特別好啊，所以攞咗金牌，唔係。佢嗰次攞金牌呢60發裏面佢係最終以566環攞到金牌。第二名呢是565环，需要他一环
1: 险胜。
0: 咁但是566环在他平时的训练当中呢是要写检讨书的。你冇理由打唔到570几环，冇理由打唔到580几环。即是甚至他在训练当中好平常的可以打到590环的。但是到真正是攞抢金牌嗰阵时候，竟然打出566环，吓、啊、个平均数咧，比佢个水平系低好多。点解咧？无他就系、是、压力，呢、這个巨大压力，因为呢个射击比赛系排喺奥运里边系第一轮嘅
1: 第一个项目，
0: 系啦。咁你如果係攞到金牌，不但係呢個射擊金牌，而係中國奧運第一金，
2: 嗯，
0: 你話呢個壓力幾大？同埋佢啲隊友、佢啲隊長、佢啲領隊、中國體委嘅領導，包括國家領導人，有啲都係佢嘅朋友，嚇、啊，都話你實得㗎啦！你平時打590都冇問題嘅，你去到。嗰啲名將佢哋嘅紀錄比你嘅水平係有差距嘅，咁大壓力就壓到佢最終只打到566環，啊，佢嘅環數咧，而家大家都公開睇，一共係打六組啊嘛，一組十發啊嘛，第一組97環，第二組97環，呢個係正常嘅，佢如果咁打落嚟咧，係佢正常嘅水平係。应该攞到金牌嘅，但系第三组居然打咗一个八环，喺佢咁顶尖嘅运动员里面打九环都应该系打撇撇噶啦，都打个八环出嚟，所以佢就唔打啦，即、就、系、是、停止去休息，调整心态啊，横掂系万射大把时间，
1: 系
0: 啊，结果调整咗一轮出嚟，第四组又系93环。即係呢個係慘不忍睹嘅呢個水平啊！到第六組係最攞命嗰陣時候，大家係叮噹碼頭同第二名，佢居然打個91環，咁個上帝安排佢嗰個對手。又打个八环，
1: 系，但系有时世事就系咁啦，即系唔系要赢自己嘅，赢到你身边隔篱嗰个对手，咁就够噶啦，系咪啊，马生？
0: 问题就系大家后尾有好多八卦吓，话点解压力系人都有噶啦，点会冇压力啊？特别系呢啲咁嘅大赛，呢啲系万众瞩目，国家俾你嘅任务，你系要去完成，而且你应该完成，你冇理由完成唔到嘅。咁鬼大嘅压力就居然，即係佢以后再打国际比赛都打唔到咁渣嘅水平啦。但係嗰啲已经係后话不提啦。
1: 马上今次时间差唔多。
0: 就係咁样好奇怪嘅情况下出现。
1: 係。不过射击有时好难讲啊。我记得有个比赛呢，就係、是、最后一枪嘅时候呢，一个美国选手将个枪射咗个隔离嗰个靶。跟住就输咗个金牌。即係咁嘅事件都发生。我哋返嚟继续讲体育名将，时间交返俾新闻部嘅同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在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00，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湾仔日善街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

0: 题。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3: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哎，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来到星期日早上的广东广西。我们看一看，现在有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路是去到11点半开始生效的，户外工作的朋友就需要小心一点。今天的题目就是体育名将，直播室里面就有文杰华文教授，我苏轼，电话上面都有马鼎盛的马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最后一节，不如我哋讲翻少少即系香港嘅，
2: 系咪有电话？
0: 香港嘅运动员，系啦，因为嗱，如果头先阿马 Sir 讲开即系中国奥运第一金，咁我哋都要提一提香港奥运第一金李丽珊啊，珊珊
2: 啊，
0: 咁佢系风帆运动员。其实我觉得佢同刘翔都有啲似嘅，因为咧当年大家将心比心啦，即系第一届喺九六年嘅时候，李丽珊即系回归前啦，帮我哋赢咗第一个奥运金牌嘅时候咧，喺四年之后2000年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会对佢有啲期望。咁但系运动嘅嘢有时即系好难讲啦，尤其是风帆呢啲咁嘅项目咧，就好难有一个好长期嘅我哋叫统治力啊，即系一个运动员好难好长时期喺一个项目里面维持高水平，
2: 是
0: 即是连续赢好多年。其实有些项目得，就是不是每个项目都得。咁即是李丽珊第一次九六年赢到金牌，大家即是很高兴啦。其实因为大家知道的，因为他去到最尾一两场比赛的时候已经知道他赢金牌的机会很高。
2: 嗯。
0: 那就变了呢，一早大家就已经是派晒这个直播的箍啦，跟住啊啲官又开始即係会去嗰度颁奖俾佢啦，即係准备颁奖俾佢咁样。即係大家有一个预备，即係大家对佢期望好大，同埋即係香港个反应好大。即係开埠以嚟我哋都未试过喺一个最高水平嘅体育项目里面可以即系可以攞到金牌，咁结果就即系第一个女将就帮我哋攞到呢个金牌。但系我觉得即系呢样嘢，佢嘅成就当然好高啦。但系你睇翻即系同刘翔做一个比较，即系大家真系有，我觉得即系再下一届咧，真系有一啲唔系好合理嘅期望，即系觉得赢完可以再赢。其实呢一种咧，即系就算
2: 呢种错误嘅期待
0: 系啊，
2: 即系一种压力嘅期待系。
0: 睇翻即系我哋近代一啲，即系就算最近一啲嘅运动员，喂，你觉得佢可能有个高峰，有个突破，即系上届赢到咁，但系其实运动员四年对佢嚟讲系一个好长嘅，好长嘅时间。
2: 你赢咗两届已经八年啦，
0: 即系隔一届就四年，隔两届就八年，即系所以有时我哋觉得啊，其实贏到金牌固之然好啦，已經是一個好大好大的一個俾我哋一個收穫。咁但係即係唔係每一個運動員都可以即係喺分別喺兩屆唔同嘅即係奧運會裏邊都攞到獎牌。咁
1: 我哋講緊呢個運動員嘅高峰期，
0: 係
1: 呢個好重要。咁要睇一睇中國嘅呢個跳高運動員朱建華，
0: 哦，冇錯冇錯，
1: 跳高。头先讲鲍威尔嗰个纪录，而家35年冇人破到。朱建华呢个全国纪录咧，42年啦，我谂都系遥遥无期。而而家现役嘅运动员离佢嗰个水平咧，仲系有明显差距。咁朱建华呢个有故事讲，即系朱建华咧，佢系上海运动员。從細咧喺少年宮嗰啲咁樣嘅場合咧，係接受呢、這個

0: 半專業的訓練，即係從好細個，咁一直到佢入國家隊個水平已經係相當高啦。入國家隊嗰陣時咧，佢就提出要佢上海嘅教練咧一齊同佢入國家隊。咁呢樣嘢咧係有少少特殊嘅。一個咧就係朱建華確實從細到大嗰、那個胡教練咧同佢咧。唔單止係教練員同運動員嘅關係，係情同父子啊！因為嗰陣時朱建華一開始好細個啊嘛，啊對佢係啊關懷備至、百般呵護，咁所以佢有少少朱建華好似斷唔到奶咁樣啊！成年以後入國家隊咧，啊仲係要求呢個教練員一齊入國家隊。咁國家隊方面呢，係追蹤咗朱建華嘅呢個運動嘅生涯嘅紀錄，而國家隊呢，因為佢嘅實力係強大好多㗎嘛，同埋佢係有好多先進嘅科技嘅手段，所以培養一個運動員係有唔同嘅方法，應該講係比較先進嘅方法。咁呢個古仔發展到巔峰時間呢，就是朱建華創造咗兩米三九嘅世界紀錄啊，1984年。咁呢個世界紀錄呢，當然係萬眾歡騰啦。問題係國家隊就深深咁憂慮，因為唔係時候，
1: 因為佢奧運
0: 你玩得太早啦，你遲兩個月奧運啊嘛，你攞金牌啊嘛，你去荷蘭嗰個咁嘅國際運動會冇乜意思嘅喎，啊，即係喺整個宣傳上面，喺整個嗰個作用上面，所以當時啲人咧已經係喺度疑暗暗噶啦，但係唔好影響啦嚇，打埋奧運先啦咁。結果到奧運真係
1: 第三，
0: 發揮係失水準啊！你兩米三九攞到嗰度係一定冠軍金牌啦，但係人哋兩米三六都攞到金牌，兩米三四都攞到銀牌，朱建華喺嗰場只係跳到兩米三三，攞到個銅牌，當然都係叫做奧運男子跳高第一堂，都未試過嘅嚇，都係好好，但係唔抵啊嘛。咁此後咧就好多好多説話講啦。咁問題咧就影響到呢個朱建華本身，佢本身亦都係極其失望。一不嬲冇幾耐以前我啱世界紀錄，乜到呢度即係跌咗咁多嘅，你點解釋啊？自己解釋唔到，向隊友、向隊、向國家、向觀眾係無法之交代，所以呢個心理打擊咧，造成咗朱建華從此係一蹶不振。從此之後咧，再跳唔到嗰個水準。咁係咪因為呢一次冇將佢嘅運動最佳狀態調整到奧運呢一？点上面，大家对佢对胡教练嗰个责怪，梗系铺天盖地啦，甚至有啲恐吓电话啊，诸如此类啊，吓，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历史事件嚟嘅，咁啊，讲埋男子跳高咧，喺中国咧系又有过一个高潮嘅，呢位咧就叫倪志钦，啊呢、這个福建运动员咧。佢係兩米二九打破咗世界紀錄嘅，啊！呢啲田徑上面，中國能夠攞到世界紀錄咧，係好罕見嘅。時間咧係1970，咁問題咧，你係喺文革當中，而且又係喺國內嘅一次唔係好重要嘅運動會上面。所以問題就同頭先嗰個
1: 生不逢時啊，
0: 同朱建華嗰個事件咧係有相同之處啦。即係你個成績係喺邊度攞出嚟？係舉世矚目咧，還是係默默無聞？人哋都。

0: 見到這個就是問題了。同埋有歷史的魏志鑫呢，他這個紀錄呢是很多次都不是在國外跳的，所以就產生了很多問題了、啊、你比如說1963年他參加了這個叫做新興力量運動會、啊、這個國際運動會拿了冠軍，問題成績是什麼呢？是2.01米。喂，《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4號登出來這個新聞，大家都覺得奇怪、啊、魏志鑫拿國際運動會的冠軍不奇怪，2.01米拿冠軍就奇怪了、啊、第一人哋其他嗰啲國家，跳2.1米嘅，跳2.1米幾嘅，跳2.2米嘅大把，點解都冇在場咧？佢攞2.01米就攞咗冠軍啊！而且佢點解嗰個狀態咁差咧？當然官方係有解釋，話嗰次咧喺印尼安排嘅時間唔係幾啱。到跳高決賽嗰陣時咧，已經係傍晚啦，嚇、啊！咁你傍晚人就傍晚啫，點解人哋跳得冇乜咁失水準咧？嚇、啊！第二個解釋咧就是，魏志鑫係近視嘅，佢嗰日冇戴眼鏡，咁總之就如此這般嗰啲解釋啦。啊，後尾咧，1966年，魏志鑫參加咗呢個喺金邊舉行嘅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跳翻2.27米啊！咁嗰班友又有說話講啦，你喺金邊嗰個亞洲新運會有鬼人參加咩？一共先得17個國家同地區啊！你嗰2.27米真定假噶？咁又係一番擾攘。從此我哋又可以睇出咩咧？即係體育運動真係同呢個政治甚至國際政治有密切關係嘅。即係中國如果係受西方呢個圍攻嘅時候，未能夠參加奧運會嘅時候，嗰一段時間咧，中國嘅體育運動嘅成績咧，多數都係被西方質
1: 忽略
0: 嘅。
1: 係，
2: 冇錯。
0: 而家當然唔同啦。
2: 馬鼎盛講到呢個同政治嘅關係咧，我好自然咧，即係頭先係講嗰啲名字嘅時候咧，就諗起我哋小時候喺香港比較熟悉一個運動員，其實就係中國台灣嘅楊全廣啊。係。咁但係又有少人講佢咯，即係因為如果當喺個文字嘅圈裏面咧，大部分嘅記錄都講中國嘅運動員嘅時候咧，喺中國台灣嘅楊全廣咧，就好似即系我哋有啲忽略嘅，咁除咗呢一样嘢系有呢一个即系渗集咗影响之外咧，商业嘅影响现时更加重要。咁咧而家出现咗所谓体育饭圈呢个情况咧，就系咧佢对某啲运动名将嘅热爱程度，将佢明星化或者艺员化咗咧，系令到嗰啲粉丝系骚扰到啊！在运动场上进行的比赛的。嗱，譬如我哋都知道全红婵咁啊，佢都怕咗啊。因为咧，即系因为佢嘅即系佢嗰啲粉丝狂热嘅程度咧，喺巴黎奥运结束之后咧，就其实我哋出咗几个好劲嘅运动名将噶啦吓，体育名将啦。咁啲人真系跟到佢翻乡下，同埋咧有好多直播嘅直播嗰啲媒体咧。即系仍然塞住道路咧，水泄不通。咁呢个都唔系喺体育场啦，但系喺体育场上出现呢件事咧，就好麻烦。嗱，譬如有两个乒乓名将，孙颖莎就红到不得了啦。佢卖牙膏广告咧，即刻卖晒嘅啲牙膏。或者当佢出赛嘅时候咧，嗰啲卖嘅入场券咧，系哇真系炒到好高。但系问题系，当佢同陈梦啊，其实大家都系中国嘅女乒选手啦，大家喺度。单打比赛出赛的时候，咁当陈梦攞分咧，哇，真系俾人闹到咧，佢孙颖莎
3: 对 fans 嘘佢，
2: 系啊，嘘到佢仲要咧，晓以大义啊，就系话咧，五问陈梦，佢话全国嘅粉丝都系期待紧孙颖莎去攞女单首金， 你擊碎了全國人民的希望，大義何在呢？咁即係呢一個直接的影響，其實都受到官方的注意。
1: 係，嗱，即係我再即係最後剩翻幾分鐘啦。咁其實頭先講李麗珊嘅時候咧，香港後來咧就出咗三個運動員咧，都可以喺兩屆奧運分別攞到獎牌嘅，李慧詩啦、何詩蓓啦、張家朗啦，張家朗最犀利啦，兩屆金牌係咪？咁所以其實係，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運動員而家個運動員嘅生涯係即係因為運動科技咧，即係係可以幫到運動員延長佢哋嘅運動生命嘅。咁但係最後我都想提下，即係除咗健全嘅運動員咧，我哋唔可以唔提一下咧一啲傷健嘅運動員啦。
2: 係啊，殘奧我都覺得係，我哋都好好嘅。
1: 其實香港有兩個運動員咧喺殘奧會咧都成績好好嘅。
2: 係啊，
1: 咁咧其中係蘇華偉啦，大家即係田徑運動員啦，佢攞個六面嘅金牌啊。另外一個咧就係都係我哋港台有做節目嘅余吹兒啊。輪椅劍後啊嘛，咁佢喺劍擊咧都攞分別攞個七面殘奧會嘅金牌，即係其實即係除咗健全運動員嘅明星咧，大家有時都要諗一諗其實本身因為身體有缺陷，佢哋即係運動員喺訓練上面啦，同埋佢哋嘅經濟支持上面其實係差好多噶嘛，相對健全運動員，即係整體上面佢哋可能即係需要付出嘅努力，其實一啲都唔會比健全嘅運動員少，
2: 係
1: 啦。但係佢哋即係要爭取到咁好嘅成績，其實都係即
0: 係一定咧要提一提有一位運動員
1: 係
0: 大家都好熟嘅啦，應該
1: 係四分鐘
0: 到嘅奧沙利文啦，
1: 係火箭。
0: 奧沙利文點解一定要提一提咧？因為佢2024年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咧，成為咗香港居民。啊，你話佢避税啊，話佢乜嘢都好啦。
1: 有關
2: 嘅，咁佢都話愛香港嘅，
0: 就係香港球員啊。佢有咩咁巴閉咧？一啲人咧，如果喺重大嘅國際比賽上邊能夠一竿破百，一竿破百呢個係一個紀錄嚟嘅。奥沙利文呢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出1300次一杆破百，1300次。你在国际球赛台度能够打一次一杆破百，你话要有几多次不失误呢？佢闲闲地打1300次。咁而147分嘅满杆呢，即是分攞晒嘅，一黑一红，一黑一红，一黑一红，然后冚唪唥全部系按照最高纪录先至能够打出一场球147分啊！呢、这个147啊，傅禄俊都打过啊，咁但系佢系打17次啊。而喺1997年嘅世界锦标赛嘅时候咧，只用咗5分钟08秒。就打咗147分，
1: 大家可以
0: 呢個前無古人嘅，
1: 可以上 social media 睇翻嗰段片，好驚人嘅嗰段片。
0: 22歲又靚仔，哇殺曬！而家係香港人，
1: 係咁都要提下傅家俊啦。咁你講到蘇利雲，咁香港人即係打即係桌球。即係最叻，即係歷史上邊，即係攞冠軍最多咁係傅家俊啊，人稱神奇小子啊嘛。咁佢都即係桌球運動個生命本身係比較長嘅，因為始終佢都冇咁要求體能啦。佢比較靜態運動，一個打一個坐。咁但係其實咧，傅家俊佢本身隻眼有問題嘅。即係佢打咗咁耐波，即係後來佢眼有問題，就曾經停個比賽。咁其實唔同嘅運動員咧，即係面對困難都好多。就算奧蘇利雲本身佢雖然可以左右手啊，佢好犀利㗎，佢左手同右手可以打到同樣嘅成績。即係曾經有個對手咧投訴佢，你做咩用左手打波？
2: 好大威脅！
1: 即係唔係啊？你唔尊重我啊？覺得即係你用你隻差啲嘅手打波。咁但係奧蘇利雲即係最後就證明，其實我左手
0: 都贏你。
2: 咁唔係咁，有啲人左手強啲嘅。
1: 唔係奧蘇利雲唔係佢，真係雙槍將，即係左右手打
2: 佢都得嘅，
1: 係啦一樣嘅成績。咁所以係。
2: 所以我覺得心理因素好重要，即係除咗話體力啊、身體嘅鍛鍊咧，一定唔輸得心理嘅因素，係嘛？咁所以無論我哋嘅行為如何，都唔應該影響呢個運動員咧，佢喺呢個運動場上要發揮佢最好嘅嗰一面，任何嘅聲音啊，或者係輿論啊，呢個都係應該要劃圈嘅。

0: 系咁嗱，其实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都要提翻，其实咧星期一咧，我哋有马鼎盛啦，马 Sir 你继续嚟啦，听日吓，文杰话又系星期一啦，咁就马恩赐喎，
1: 系啊，
0: 咁咧即系听晚十点半咧就会同大家讲农民工及子女的贡献，咁留翻俾即系你哋几个讲啦，农民工应该系指而家系国内即系一啲农民入城市。工作咁，佢哋其實係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困難，但係對國家經濟發展其實係有好大嘅貢獻。尤其是佢哋好多仔女咧，係留咗喺農村噶嘛，變成留守兒童嘅一個好困難嘅境遇咁樣。
1: 係啊，我聽晚都想聽一下馬鼎盛對點解要定呢個題目。
0: 係咁啊，真係好值得探討一個時代上面一個獨有嘅一個問題。
1: 嗯，
0: 咁啊。呢一節咧，最後，其實我哋有歌播嘅呢一節，即係星期日最後一節。咁我哋
1: 播唔曬。
0: 唔係今日會播曬，
1: 好啊！
0: 我哋留，我啱啱留足夠時間。
1: 好啊！
0: 最後咧，我哋就揀咗余文樂嘅呢一首《運動太好》啊！咁啊，多謝阿文傑啊、馬鼎盛今日同我哋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啦。咁啊，時間到呢度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话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系嘅重要枢纽。美伊伊战事踏入100日，美军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到访德克兰，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详细嘅新闻内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志话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也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些战争。依家我哋同欧洲的联系呢，以前来讲呢就好多就是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来讲呢 ,13% 货运量是经中东。如果他哋发展得好的话呢，可能未来的中亚可以是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呢每一日呢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呢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咧，上咗3万咧，係逗留超過4个小时。咁甚至有1万人次咧，係逗留超過7个小时。嗱，我就成日都覺得，任何經過我哋機場、任何經過我哋香港嘅客咧，都唔應該放過。

0: 我哋都應該令佢多啲知道，即係香港嘅好玩嘅地方，香港嘅優勢。希望呢班人會成為回頭客。
1: 至於上個月底啟用嘅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林天福話之後將會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進駐，預計每日處理110班航班，20000人次。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2009年一宗雙非嬰兒腦癱個案，醫委會聽取控辯雙方結案陳詞。醫委會代表律師話，涉事醫生涉走至冇優先考慮病人面對嘅風險有幾嚴重，亦都冇採取行動應對嬰兒癲痫嘅可能性。黃貝文報導。
1: 醫委會早前重啟涉及16年前一宗懷疑因為醫療事故引致腦癱嘅投訴，經過4月嘅2次聆訊之後，醫委會今日聽取控辯雙方嘅結案陳詞。涉事醫生涉手指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場。朝早先由代表醫委會嘅資深大律師呂世傑陳詞，佢話委員會需要考慮涉事醫生涉手指曾經多次承認事發嘅時候有作出替代或鑑別診斷，認為嬰兒有可能係抽搐或者癲痫，但佢未有採取行動應對。他說辯方曾經指出，新生嬰兒癲痫較罕有，續奶更加常見，醫生一般都會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兒出現癲痫或者腦炎，後果可以很嚴重，質疑涉手指未有優先考慮病人面對的風險有多嚴重。吕世杰指出，涉手指亦都同意续奶同脑膜炎、癫痫有好多共通嘅病征。假如医生唔肯定，应该翻去医院检查，而唔系单靠护士嘅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嘅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嘅谨慎同医护责任，唔可以将责任俾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揾到医生有嚴重疏忽才能夠裁定被告人專業行為失當，但本港的醫生註冊條例並沒有嚴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論嚴重還是輕微，就已經屬於專業失當。個案發生在2009年，一對內地夫婦來港產子，初生男嬰的抽搐情況懷疑未有及時得到跟進，男嬰最終腦癱。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内地高考今日展开，今年的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比去年少大约45万。有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也都有家长到场帮仔女打气。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话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4: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5: 我觉得报挺多的。
6: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5: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3: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7: 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那个孩子能够高考顺利，然后能够超常发挥。
3: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8: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3: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5: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3: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部分邻近市场的地铁站更设立助考服务台，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各类应考物品和一次性雨褛、防暑、降温等应急物资。

0: 擊落四架伊朗攻擊無人機，並空襲伊朗的沿海雷達站。伊朗革命衛隊向美軍在中東地區的軍事目標發射導彈還擊。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济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家副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和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卢晓珊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图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造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 ，AI 教育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会召开首次会议。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美伊伊战事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访问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紫外线指数系八，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又话三提翻你，受火警影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

平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快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6: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的生物材料。
7: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8: 现在这个研究呢，就其实是一块玻璃片这样。我们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方法制造这些玻璃片。这些玻璃片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培育细胞的。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0: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9: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0: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9: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侯家明、
10: 陈家成，
9: 职场发挥。
11: 收听职场发挥，今个星期日继续有陈家成 Jackson。
12: Hello， 大家好。
11: Hello， 同埋有我 Alison 侯家明 Jackson 啊。我哋之前都有同啲唔同嘅嘉宾讲过咧、AI 嚟咧，好似真系风头火势咁样样啦，好多人都会惊啦，会觉得佢一个危机。你觉得咧？
12: 我覺得咧，就係、是、其實好多嘉賓都咁講噶啦。最緊要咧，自己要識用 AI 啦，即係 AI 唔會取代咗人類，不會取代唔識用 AI 嘅人類。咁今日咧，我哋嘅嘉賓就可以同我哋講呢個 topic 啦。
11: 嗯，係啊，我哋今集嘅嘉賓係嚟自 McKinsey & Company 香港辦事處管理合夥人，專注喺香港、內地同埋亞洲企業嘅全面轉型啦、數碼轉型等等，佢係熟曬嘅。今集嘅嘉賓係石偉倫 Arthur， 你好啊。
13: 多謝你啊，兩位主持人哋。
12: Hello。
11: 嗱，你就領導過好多唔同喺香港嘅大小企業啦，佢哋有啲唔同嘅轉型項目啦，都見過好多世面嘅。根據你嘅親身經驗，你覺得 AI 對於香港啲企業嚟講係危定係機咧？
13: 我做咗 consulting 咧都17年噶啦，係見證過好多嘅 business cycles 啊，好多 business 嘅唔同嘅 trend 啊。之前會講數字化，之前有講 NFT 啊，之前有講 blockchain 等等。而家大家講緊嘅 AI 呢個浪潮咧，係差唔多其中一個最真嘅。我會對比佢就係好似嗰陣時，所有嘅 business 都要將佢個業務擺上個手提電話。我哋而家今日會覺得好合理啊，但係其實20年前係冇手提電話，上面可以做好多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噶嘛。咁、我會形容為係咁樣嘅一個機遇嚟嘅嚇。而家我同企業傾偈嘅時候咧，人人都講緊呢樣嘢，人人都試緊一啲嘢嚇。有啲人係做得多啲，有啲人做得少啲、但係都好早期嘅嚇。危或者機咧，我覺得兩都有，但係咧機一定有噶啦，因為香港嘅租金貴啦，人工貴啦嚇，咁 AI 可以做到好多。提高效率啊，等等嘅，我陣間都會講多啲嚇。咁呢個一定有，但其實我有啲擔心危係大過機嘅。係冇錯。初有 AI 嘅時候咧，我哋公司都做啲研究就話啦，好啦，如果人人都有呢啲 AI 工具，咁係唔係人人或者每間公司都會做到最好咧？因為人人都可以有呢啲最新科技嘛。我哋後尾發覺咩咧？原本領先嘅公司用咗 AI 之後更領先，原本落後嘅公司冇用 AI 或者用咗少啲 AI 嘅時候咧，係更加落後。咁、我覺得香港個問題就係咧。比起其他地區咧，我哋啲

0: 企業利用 AI 的誘因是稍細的。我舉個例子，如果你是一間公司，你在你的年報說用 AI， 你跟你投資者說用 AI， 你的股票是爆升的，你說你用 AI 之後裁員，裁了 20% 的人，你的股票是向上升的，現在說用 AI 裁員，其實那個裁員都不一定是因為 AI 的，因為很多公司其實2021年、22年的時候請了很多人，其實真的太多了，現在有少少用 AI 這個藉口去裁人。如果說內地呢又好不同，因為內地其實很多公司呢順應國策是多很多的，啊，國家的那個投資的方向，AI 的發展，其實很多公司是跟得很貼，還有因為內地最主要內卷，他們去利用 AI 去改變他們的公司和提高效率的誘因是多很多，所以我是替香港的企業是有些擔心。
1: 那你看了這麼多個企業轉型，你沒有哪一刻覺得哇你不用 AI 你的公司就玩完了，你有沒有看過這些東
0: 西呢？這個絕對有。咁其實呢，喺好多人都話 AI 下係咪改變曬所有工作。喺我哋嘅經驗嚟講呢， AI 係有幾個範疇呢已經係會有大改變㗎啦。佢嘅 potential 可以有大改變，唔係話全部公司都用緊。我舉一個例子啦，譬如一啲關於文書 admin 嘅嘢，其實大家都知道 AI 係做得快過人好多啦。Marketing 關於 media電影行業是翻天覆地啦，那個 potential，有一個大家少講啲嘅 cod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寫 code 呢個咧 AI 咧係做得快過人好多，甚至而家咧直谷入邊咧有超過六七成嘅 code 咧係用 AI 去寫嘅，因為其實寫 code 係一個好公式化嘅嘢，而且有一個大工程，而家世界上好多跨國公司做緊，就係點咧？好多跨國公司嘅 code 咧係幾十年前寫嘅，用以前嘅 code 嘅語文嚇，咁而家所有的公司都要去 upgrade 呢個 code 啦，咁其實就係要將以前嗰個 coding 語言咧翻譯為最新嘅 coding 語言，而呢啲咁樣嘅公式化工作咧，就係用 AI 做咗好多好多嚇，咁都唔使講話 customer service 啊呢啲嘢啦嚇，我識嘅有啲好多老闆，以前佢 customer service team 幾百人，其實而家又唔係話已經冇曬啲人啦嚇，唔同渠道上面嘅同 customer 去 send reminders 啊，去俾優惠佢啊，俾 promotion 啊，個性化嘅呢啲嘢咧，係全部都用 AI 做噶啦，咁我覺得係好大改變。但是这样，如果我再放眼远一点，有几样东西我最近都留意到。第一，几个月前呢有一些公司呢是因为 AI 现在做到这么多东西蒸发过几万亿市值的。这个其实怎么看呢？就是说香港的恒指呢所有银行股加上都没有几万亿的市值，就是这么大的改变，是改变了整个 business 存不存在。第二，最近我見到話開始監控佢啲員工啊，點樣用個 mouse 翻工嘅時候，其實呢個咁點解佢咁做咧？
2: 係咯，
0: 其實佢就係開始要諗點樣去再用多啲 AI。咁 AI 其實要學習人做嘅嘢嘛，咁佢攞多啲 data 咧，包括譬如佢嘅員工平時喺個電腦度做嘢係點樣做嘅 ，exactly 個 mouse 點樣 work， 咁呢啲都個 pattern 係點樣，都會去監控同埋去分析嚇。咁呢個又係訓練 AI 啦。最近出咗一個新嘅 model， 其實好多公司都一路有出 model， 但呢個 model 咧係令到美國聯儲局要召曬嗰啲銀行去開緊急會議，係咩咧？如果你用佢去做 hacking 咧，係可以發現曬啲公司幾廿年嚟嘅 cyber security 嘅漏洞嘅。
2: 哇！
0: 咁呢個 model 而家就未完全推出啦嚇，而家就係連政府嗰啲都要去真係去監管啦。喂，究竟呢啲 model 如果落咗喺壞人嘅手中，咁又會點咧嚇？咁所以無論話係好啊、壞啊、風險啊、機會方面咧，其實都係好大改變。
2: 科技咁犀利咧，我相信對於好多唔同嘅企業受過你哋嘅顧問之後，佢哋都會好有推動力。哎，唔得啦，快啲要學，唔可以再遲啦。咁但係作為一個你哋自己本身公司管理合夥人嘅角度，會唔會有啲可能比較傳統啲嘅顧問都要你推下推下，佢哋先至去肯學嘅咧？
0: 其實所有行業都是要改變，包括我們自己。雖然我們經常都 advise 要怎樣改變，那我說過我們公司，其實我們公司都用了很多 AI tools 在這幾年，即是你數得出的 AI tool 我們的同事都可以用，包括我們自己都開發了我們自己的模型的。但是工具是一件事，我們發覺的東西是就算你給了工具的人，第一他可能會不用，第二其實他都是不斷用，其實沒什麼分別，所以呢我們要推動人真的去 adopt。我哋發現一樣嘢係咩咧？好多大公司係每用一蚊嚟買嗰啲模型、買嗰啲 tool 咧，其實係起碼要用多三四蚊啊，去做推動個改變，係改啲流程啊，改個 governance 啊，改啲 KPI 啊，員工培訓啊，等等等等咧，先至會真係有效果。如果唔係咧，其實你會發現點解好似冇乜分別咁樣嘅咧嚇，成間公司嘅運作嚇。咁我會點樣同我啲同事講咧？喺呢個傳統嘅諮詢行業，三樣嘢嚇，第一。一定要用 AI 啦，因為有好多嘢 AI 係擺明做得好啲，你唔用咧，你嘅效率就低。譬如整理資料咁樣。第二，一定要諗下喺 AI 以上咧， 你俾到咩 value？ 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啲客佢自己用 AI 去 generate 個答案都得啦，唔使請我哋。第三，點樣做啲 AI 做唔到嘅嘢？係啦，咁就係譬如話決策力啦，譬如一啲人情世故嘅嘢啦，譬如一啲人脈同埋 build relationship 同埋信任啦，嚇。咁呢啲嘢我哋啲同事要更加去專注嚇。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其實成個諮詢行業都有一個大改變嘅喺呢幾年，就係咩咧？以前諮詢行業咧就係俾建議嘅，咁嗰時個建議係點咧？就係一沓PowerPoint， 咁個PowerPoint 就係個建議書，咁其實個建議書都係寫得好好嘅，但係個公司執唔執行就係佢去決定啦，係佢主導啦。咁但係而家咧，因為 AI 都做到好多嘢，尤其是紙上嘅嘢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嘅咩咧，係好多時咧係要幫佢做埋個結果，個結果可能係要做出一啲增長啦，做出一啲成本嘅效益啦，增長效率，我哋要睇埋個結果做埋出嚟咧，我哋先至可以收到我哋嘅諮詢費嘅，咁樣所以係好大改變。
1: 咁 Arthur， 你覺得而家香港嘅企業咧最缺嘅 AI 相關嘅技能係啲乜嘢咧？啲能力係啲乜嘢咧？
0: 其實都幾多嘅嚇，好似我先咁講，最基本嘅係有，就係好多公司咧，包括大公司都起碼買咗嗰啲工具俾啲同事噶啦，即係都叫做有啲 subscription 啦。但係咧，我會形容咧，喂，其實仲有好多摩擦力嘅 friction， 咩意思咧？即係其實我自己我都覺得好多摩擦，就係、是、好啦，公司話可以用呢個 AI tool。我又要去 install 佢嘅時候，都要有少少，哎呀，邊度 install 啊？跟住啊，攞個 license 又好似，哎呀 ，activate 唔到啊，又要等兩日啊，等咗兩日又冇咗件事啊。好啦，我真係用嘅時候又唔係好識用啊。佢左邊嚇好多個功能，但係其實我都唔知點用。或者咧，我喺呢個 tool 用下，但我平時咧，我喺公司係用另外一啲 Word 啊、Excel 啊，咁佢又唔係對住嘅，我成日要喺呢度 copy and paste 入去嗰度啊。咁啊，搞下搞下咧都唔順嘅。咁呢個第一樣嘢，點解啲人未必用咧？第二樣嘢仲嚴重。就係、是、呢、這個真係人情世故嘅問題，好多公司會話啊，如果我有 AI， 咁啊不如將我成間公司啲數據打通曬，咁以後數據非常流通，咁啲 AI 去搞啲數據，咁啊大家永遠隨時實時數據、實時決策咁樣啦。咁你發現個問題係咩咧？唔係個 AI 做唔到，係你同啲人傾唔掂呢樣嘢。因為點樣咧？啲人就會話唔得嘅喎，本來係咁樣嘅喎，呢樣嘢一定問我先嘅喎，你唔可以將呢個變咗一個 AI 化就冇咗我嘅喎。係好多人會有一啲所謂嘅 gatekeeping 嘅行為啊，因為佢要保護自己個價值啊嘛，喺個原本嘅架構入邊，咁你唔可以 skip 咗佢啊嘛，咁佢就會大堆原因咧，就係諗點解啲嘢做唔到啊，有咩風險？咁呢個又係第二個問題啦。第三個問題，其實 AI 咧都未成熟啊，大家都知道，有時 AI 都會俾啲答案咧係作
2: 錯嘅，係啊，
1: 仲要拉布，
0: 係啦，好唔 reliable。即係譬如我最近就係世界盃咁，我問下佢啊，世界盃有邊啲隊伍咧贏過幾次世界盃咁啊？佢出咗個圖表出嚟啦。但係有一兩個名係錯嘅喎，唔係嗰啲國家嚟嘅，但又混合咗啲啱嘅答案入邊，你又唔知佢幾時啱幾時錯。咁問題就係咁啦。假設佢就算係九成時間係啱，九成半嘅時間係啱，我夠唔夠膽就咁攞呢嚿嘢俾我個客咧，或者俾你個客啊？係唔會嘅。咁到頭來我又要諗個辦法，全部都 check 一次。呢樣嘢就係嗰個效率提升唔到出嚟，同埋仲有邊個孭鍋咧？如果 AI 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呢個都係我覺得有時你話 AI 可以做多嘢，咁但係真係睇醫生都係想揾個人。或者如果你想揾個理財顧問、AI 其實乜嘢分析到俾你㗎嚇，咁、但係你可能都會想揾你信任嘅理財策劃師去幫你去策劃嚇，因為佢一個人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多呢啲咁樣嘅阻礙嘅。不過我覺得起碼而家咧都係公司已經係向前推進，同埋大家都係有個 awareness 係想去用多啲啦。
2: 放遠喺成個亞洲嚟睇咧，我知道你之前有講過咧，成個亞洲嘅發展方向正從一個科技製造變成科技創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咩意思咧？
0: 成個亞洲咧過往嗰幾十年嚟咧，其實係最強的地方在全球經濟發展就是生產和整個供應鏈方面，所以我們今天用的很多東西包括手機樣、其實大家都知道設計就在美國，但是整個製造供應鏈就在亞洲，這個是以前亞洲的強項。但是亞洲現在呢有什麼厲害呢？就開始發覺呢很多新的行業，譬如電動汽車啦、renewable 的 energy 新能源啦、低空經濟啊、嗰啲 drone 啦、機械人啊，或者甚至 social media 呢類嘢咧，其實亞洲係領先嘅。好啦，諗前面嘅時候咧，嗱，而家大家講 AI 啦，未來中國同亞洲真係會領先嘅，就係、是、所謂嘅 physical AI， 就係點樣將個 AI 咧擺埋個機械人嗰度去做。好啦，咁去到香港可以搞咩咧？咁香港我哋即係諗嗰啲計係比較勁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諗嘅就係應用嚇，喺香港呢個咁獨特嘅啊 East meets West 嘅啲位置咧去。apply 我哋可以有嘅，我哋又用到西方嘅模型，又用到中國嘅模型嚇，咁我哋去諗最好嘅應用係點樣嚇，咁所以我覺得係香港係 best of both worlds。
1: 明白。喂 ，Arthur， 如果要你用三個關鍵詞去形容你眼中而家 AI 時代嘅香港職場，你會用邊三個咧？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哋咧？
0: 第一個我會

0: 話實驗啦嚇。咁我覺得好多公司咧而家都係想做一啲實驗嘅嚇，但係要做得更加多嘅咧，就好多公司咧係停留喺個實驗。好啦，做咗啲實驗啊，喺一個小範圍好似 work 喎。咁但係好啦，真係要改動啲大嘢嘅時候咧，就猶豫嘅。好啦，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個可能我會話係審慎啦嚇。頭先承住頭先個 point。好多公司都係諗緊更加多，就係話有咩問題會出現，而唔係嗰個 opportunity 喺邊度。咁呢個都係啱嘅嚇。咁但係如果我哋諗下其他地區嘅發展咧，即係我哋太審慎嘅時候咧，咁我哋嘅發展亦都一定唔會領先。咁第三就係人事。咁最終咧，我覺得推動好多改變啊，企業用 AI 想做乜咧？唔係為咗用 AI， 而係為咗去達到一啲目的，譬如話啊，增加我嘅收入來源，增加我嘅效率，減少我嘅成本等等等等嚇。咁最終推動改變咧？都是人的問題，是怎樣去影響到其他人都肯去做這件事，怎樣去令到所有人的利益平衡到，所有人都肯去做這件事，肯去嘗試。如果不是是什麼呢？大家呢都整些 meeting minutes 就快了，整些 report 就快了，但其實開會的方法有沒有變，決策的方法有沒有變，怎樣去跟員工做 appraisal 又沒有變，怎樣升誰什麼降誰又沒有變，所以呢就大家整些紙快了。還有一樣問題就是當啲嘢做得越快咧，唔代表咧你就快啲收工喎。好多時咧就會做多咗嘢，係啦，因為你做得快咗嘛，咁你咪做多啲咯嚇。咁所以我會用呢幾樣嘢形容香港而家嘅狀態。
1: 明白。
2: 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學 AI 幫自己增下值？等大家可以繼續喺職場發揮咧。轉嚟翻嚟繼續 Arthur。
3: 職場叮一叮，我成日聽人講個人品牌。但是我完全都不知道自己的品牌是什么，更加不知道怎样建立。你说我应该由哪里开始才好呢？
1: 個人品牌呢樣嘢咧，其實唔係你自己話自己係咩就係咩嘅，而係人哋喺你唔喺度嘅時候，佢會點樣形容你，就係你個人嘅品牌。我哋做候選人背景調查嘅時候，最有價值嘅唔係一堆空泛嘅讚美，而係一句好具體嘅評價。呢個人好可靠嘅，佢好識帶團隊嘅，喺壓力之下佢都唔會亂。呢啲先係真正嘅個人品牌。咁點樣先可以建立呢？其實唔需要去搞啲社交媒體，唔需要去演講，你每日回覆 email 嘅態度、處理困難嘅方式、點樣對待你嘅下屬同事嘅方式，全部都係。所以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希望同事喺你背後用邊三個字形容你呢？所以由今日開始，要活出呢三個字。

0: 早晨啊。
1: 哇，你昨晚熬夜睇波嚟啊？
0: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 世界杯有得听噶嘛？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张师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2: 正、哦，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3: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系
4: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嘅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嘅心路历程。
3: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5: 陈家成，
6: 职场

0: 续即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嚟自 McKinsey & Company 香港办事处管理合伙人石伟伦 Arthur，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头先有讲过咧，你都除咗做顾问啦，又会俾好多意见唔同嘅大企业啦，帮佢哋做好多喺转型啊或者系政策上面嘅一啲嘅驱动啦。但其实你自己都做过青年导师，都接触好多嘅年青人嘅。你又觉得香港嘅学生或者系年青嘅打工仔面对 AI 嘅时候，最常见嘅心理障碍系啲咩咧？
1: 这个都系我系好似你咁讲，喺我 day job 以外咧，其实我都几多时间同年轻人接触嘅，因为我觉得第一年轻人都系香港嘅未来啦，但第二我都觉得同佢哋交流嘅时候咧，我自己系获益良多嘅，真系大家都学到嘢吓。我觉得 Gen Z 咧而家嘅谂法真系同以上几代咧系好唔同啦吓，佢哋其实喺翻工想要啲乜嘢系好唔同啦，佢哋对于成个职业生涯嘅规划嘅谂法唔同啦。他哋對於咩係成功嘅定義又唔同啦，佢哋對於想要咩 work life balance 又唔同，其實係好多摩擦嘅呢一樣嘢，我哋好多時個公司入面嘅做咗好耐嘅員工見到啲Gen Z都覺得搞佢唔掂，但係另外啲Gen Z亦都覺得另外一方面又搞唔掂㗎嘛。好啦，咁你Gen Z諗緊咩呢？其中一個佢哋都係覺得係咪一畢業即失業咁樣呢？咁呢個真係好大衝擊。咁我自己都畢業就係17年到，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衝擊，重大衝擊過金融風暴啊，所有嘢噶啦。對於究竟年輕人點樣去踏入職場，或者甚至未來成個生涯係點樣樣，好多公司咧炒人又唔算話炒好多，而家但係咧請人咧一定審慎好多。因為永遠咧好景嘅時候咧，咪請多啲人咯。因為點解咧？因為每一個部門自己請得多啲人咧，咁佢咪越多權咯。咁佢一定想請多啲人嘅。但係咧，而家咧好多時咧，你當啲公司做 annual budget 嘅時候咧，去到個 CFO 嗰度咧，佢就會話：喂，而家有 AI 嘅喎，點解呢啲嘢又要請個人啊？點解唔可以 AI 做啊？或者甚至你本來你個 team 做緊嗰啲嘢，點解唔可以有啲俾 AI 做？咁點解冇效率提升嘅咧？嚇咁樣。咁所以咧係好難搞嘅。咁同埋啲 fresh grad 都話俾我聽，而家係有時佢揾嗰啲工咧係要有幾年工作經驗啊，係 entry level position 嚇。咁你點搞咧？係。咁所以真係好 difficult， 就算 internship 都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如果年輕人就冇得好像以往的幾代咁去諗個職場噶啦，我諗可能有一半可能都仲係會走嗰個 path 啦。但我就見到越嚟越多人咧係諗緊其他嘢，譬如話做 slasher 啦，做 freelance 啦，自己去創業啦，炒股啦。咁但其實我明白佢哋嘅完全，因為你以往好單一好像一個叫 career ladder 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唔會噶啦，嗰個唔係而家嘅成功因素反而咧。AI 因為佢可以幫到你一個個人做到好多嘢，我自己可能都會講呢樣嘢。而家有啲 one person entrepreneur，一個人嘅公司，其實好似做到人哋十幾廿人嘅公司做嘅嘢喎，因為你好多 AI agent 去幫你做唔同嘅範疇嚇。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佢哋心目中諗緊嘢啦。咁另外我覺得其實佢哋又唔使咁驚嘅，完全其實係好大嘅 opportunity。因為我喺嗰個職場嘅局入邊咧，而家我做咗十幾年。其實咧 ，Gen Z 咧，佢哋係用 AI 長大噶嘛，隨住 AI 長大，咁所以啲人都話Gen Z 整頓職場咁咧，其實我都係真嘅。其實未來企業嘅 AI 推動咧，可能 Gen Z 係最大嘅推手，因為有啲人佢喺公司做咗十幾年，其實佢唔會變，但係反而有啲 Gen Z 入到嚟啱啱大學畢業，咁佢平時都係用 AI 做噶嘛，佢入到嚟咪會 question 咯，喂，點解呢啲嘢仲係咁做嘅？點解呢啲嘢仲係咁樣決策嘅？咁所以我覺得 Gen Z 都唔使擔心嚇，要抱住希望，但係可能個諗法咧就真係唔可以跟住上一代咁諗啦。
2: Arthur， 你自己本身係個 certified Scrum Master 啦，咁你都帶領過好多唔同背景人去學啲新嘅 technology 啦。咁第一，我想你解釋下俾大家聽咩係 certified Scrum Master 先，咁同埋以你自己嘅經驗啦，一個 middle management 想同你講想學 AI， 你會點樣叫開始咧？
1: 都幾有趣你提及呢一點，因為咧我都好耐冇講過我係 certified Scrum Master， 但我解釋一下嚇呢一個 concept 咧 ，illustrate 咗其實成個科技係點樣去轉變。十年前到啦 ，Scrum Master 呢樣嘢咧就好流行嘅。咁咩意思咧？因為咧以往嘅大公司咧，佢咧係一條一條業務線咁樣去做嘢嘅嚇，英文就叫 silo 咁樣啦。即係咩意思咧？業務做 marketing 做 IT 有 IT 做 risk 有 risk 做 legal 每人淨係睇自己個範
2: 圍，好 fragment
1: 嘅嚇。咁成個叫 Scrum 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話啊，而家我哋咧要將呢啲人擺埋一齊，好靈活咁樣，好 integrate， 好所謂 agile 啊，敏捷咁樣做嘢嚇。咁呢樣嘢咧就係十年前興嘅嗰樣嘢。咁呢樣嘢有咩好咧？因為你將啲人擺曬一齊咧，佢哋一齊傾嘢咧，就總好過你一層一層咁樣傾，或者你淨係諗咗一方面又唔諗另外一方面。好啦，咁呢個 Scrum Master 啊，而家咧係冇人講 Scrum Master 啦，因為呢樣嘢過咗啦，啲公司已經做咗呢一個轉型噶啦。其實五年前到啊，啲學生成日問我啊，咁讀咩好啊？嗰陣時我話。Computer science 好似幾好啊，咁但係而家咧，好似我頭先咁講 coding 有好多係 AI 做。

0: 咁起碼 junior 嘅 developer 都好難搞，咁啊 scrum master， 咁呢個就講出其實要一路咁樣去轉變，因為我而家都唔會用個 scrum master 嘅 skill 啦嘛。去到中層咧，一個人其實係好 stuck 嘅，好 stuck 喺 AI 嘅時代。第一，你又唔係高級到咧，其實你都唔係好使變，因為講真，如果你真係企業大老闆咧，你唔係好 adopt AI 都 OK， 因為好多下面啲人幫你做，
1: 人家幫你
0: 最緊要就係、是、你下面啲人用 AI， 因為你係一個好 senior 嘅人，你最緊要係做決策，你最緊要係 build relationship，你最緊要係嗰一個 judgement 係點做，咁呢啲其實 AI 係幫唔到你嘅，起碼而家好啦，但係你又冇咁 senior 喎、另外一方面，你又唔係一個 junior 嘅人，你會覺得嚇、啊、我而家要重新學個點學，即係冇可能啦嚇，
1: 打工打十年，
0: 打十幾年咁嚇，而家先叫我學，好難，咁所以咧好多中層嘅人咧，而家就好質疑自己個 friend。开始真的觉得很彷徨了、我有什么建议呢？可能两步啦，一就是你怎都要想想，在你现在这份工作里面，其实你每天上班八个钟零十个钟几个钟，你其实有多少东西可以用 AI 去帮到你，即是主动去想一想这件事，然后之后去试一下、甚至可以跟你的同事或者尝试倾一下这些东西，这个 proactiveness 呢其实现在都很重要。第二呢就好啦，唔係淨係話你諗下你今時今日做嘢，就諗下如果你係中層，可能你嘅職業生涯都仲有十幾廿年。咁你未來其實你個 edge 係咩呢？即係呢個世界競爭性越來越大嘅時候，咁其中一個可能係 domain knowledge， 就即係你喺你嗰行入面嘅深入嘅知識，譬如係無論你講係 media 定係銀行定係醫藥咁樣，有啲咩嘢呢係唔係可以被自動化，因為你有好深入嘅了解嘅，咁嗰啲嘢可能你要更加去深耕。
1: 始终咧去到呢一个中层咧，我都好明白到，可能真系最棘系呢一班，即系可能已经去到三十以上啦，有家室啦，咁你叫佢 weekend 去学 AI， 咁佢可能真要陪仔女嘅，咁变咗冇乜时间，反而系佢哋最大嘅障碍咧。
0: 呢、這个我觉得系好多人觉得会系最大嘅障碍，同埋我都同意咧，主持人嚟讲话 AI 系 create 好多 stress， 即系呢个真系好多焦虑。而家其实好多人有好多焦虑，包括啲年轻人咧，好多人都觉得系有啲 mental health 嘅 problem 啊。而家环境好大压力啊，大家咁，但系好啦，都系要改变啦。我个人咧就觉得时间其实咧系会有嘅，点解咧？都系 prioritization， 即系譬如有啲人都会觉得佢好忙吓，但系如果突然间你老板话要同你开会，咁你点都会可以喐走啲嘢去同佢开会，或者调翻转，如果突然间有人话啊，你屋企嗰条渠爆咗，咁你点都可以喐到啲嘢咧，系去做嗰样嘢嘅。其实唔系冇时间，系优先顺序嘅问题啫。而我觉得喺 AI 嘅年代咧，点去做优先顺序更加紧要吓。咁但系我又再另一个角度谂，其实咧，我觉得香港人咧都好留意 AI 嘅，系咪冇时间学 AI 等等咧？我反而觉得有好多人咧系用好多时间咧去睇咗好多 AI 嘅，或者睇咗一百条 AI 嘅片，但系咧其实都冇 download 过个 software 去用嘅，系真系好多啲咁嘅人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唔会冇时间，系争住你点样去 targetedly 去用呢个时间啦。另外仲有一个建议嘅，就系我哋大家身边咧总有啲人咧系好热情嘅对 AI 或者用过好多嘅，咁咪同佢哋倾下咯。即系有时同佢倾下就问下，喂，其实有时因为我哋觉得无从入手啊嘛，咁点学咧？咁咪问下佢，喂，其实你觉得 AI 系咩最帮到手啊？喂，其实我应该 download 边个啊？其实呢样嘢就俾到好多捷径你咯，冇问题嘅。三十 plus 啊，啲时间点都会有，尤其是如果你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对你重要。
2: Arthur， 你每日都好忙啦，相信你有好多会啊，咁样你都管紧自己间公司。咁我想知道你自己点样去学 AI， 同埋点去 keep 住自己对于啲新嘅科技去 update 咧？
0: 呢、這个我觉得对于商界嘅领袖嚟讲咧，呢、這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因为咧，其实商界领袖最紧要系咩咧？即系除咗自己用 AI， 系令到自己成间公司用 AI。咁所以咧系要有个 vision 啦，同埋要去推动改变吓。咁所以你要做呢啲，你一定要自己识先啦吓。同时，好似我头先咁讲，有时候啲领袖学 AI 嘅诱因系细啲，点解咧？嗱，好多 junior 人咧就实会好想用 AI， 因为喂，我要写 meeting minutes 啊嘛，我要写报告啊嘛。但系你系个 CEO， 你唔使做呢啲嘢噶嘛，分俾人哋写噶啫嘛吓。咁当然你就想你啲同事用 AI 写得快啲，但系你系唔使落手噶嘛。咁所以咧，有时个诱因又细啲嘅。但系咁讲，所有 CEO 咧起码都要知道呢样嘢，识讲。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做过一个调查咧，发觉咧喺高层、中层同埋 junior 呢几层入边咧，其实高层用 AI 嘅频率系最细嘅吓。咁呢个都正常嘅。好啦，咁我自己点去做咧？我都积极嘅，但我会话其实我都系摸下摸下，但系我都有另外一部 laptop 啦，譬如吓，咁我有另一部 laptop 嘅时候可以系用好多工具啦。咁我公司嘅时候都用我公司嘅 tools 啦。我有时会反思嗰样嘢咧。我都覺得有啲細嘢都幫到下我嘅，但係我而家係要揾啲細嘅幫到我嘅嘢啊，定係揾啲真係 transform 到我個 day 嘅嘢咧？我仲係摸索緊嘅，我都冇一個好嘅答案。咁但係平時會用嚟做咩咧？咁譬如我都好中意睇嘢嘅 reading 咁啊，咁我用 AI 幫我去整理啦。我有時都會寫嘢嘅，咁我又會用 AI 去幫我 generate 啲

0: ideas 啦，咁係真係會系統性好多啦。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譬如我平時 meet 做多人咧，咁我有啲 contact 噶嘛，咁嗰啲 contact 咧，你永遠即係好少會系統性咁去 follow up 啊，或者去管理。咁、AI 其實做呢啲嘢係最好嘅。我整咗個嗰啲 AI 嘅 workflow 咧，你將個卡片影幅相喺個電話度啦。咁佢唔單止自己 store 咗去我個 drive 啦，咁佢亦都可以，如果我想嘅話，佢會自動 send 個 email 啦，嚇佢都自動 send 個 reminder 俾我，可能點樣去 follow up 咁。咁呢啲其實都係 AI 都幾好嚇。咁但我個願景係咩咧？我覺得你當我哋每一個人咁樣啦，我哋嘅生產力當係一 x 嚇 one times。我覺得咧，如果我哋用嗰啲咁嘅 AI 工具啊，咁、其實可能我哋嘅生產力都提升，可能1.3x、1.5x 咁樣嚇。而家大家都知道有叫 AI agent 噶嘛，咁啲 AI agent 咧，佢同個 chatbot 嘅唔同就係佢唔係淨係識對答，佢會連係埋其他嘢，你個 email 啊、calendar 啊，咁佢可以做啲嘢。好啦，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有整幾個 agent 咧，我嘅生產力可能係3x、5x。咁但我就再諗，而喺美國都好多人諗呢啲嘢，就係、如果我有成隊兵 of agent， 係啦，我成隊兵廿個 agent 去幫我搞，咁。我真係可能係 20x、30x of 我嘅生產力，咁呢個就我諗緊嘅嘢咯。咁但同時，當我諗緊呢個願景嘅時候，亦都有啲好似我頭先講啲細嘢，我都會開始做。
1: 不如咁啦，我哋趁最後時間、最後機會咧，請教下 Arthur， 你會點樣俾啲三部曲嘅 tips 我哋嘅聽眾朋友？譬如話，我哋真係想為到大家保持你嘅 AI 競爭力係強嘅，你會覺得大家應該問自己邊三個問題呢？
0: 我可能簡化啲答添。一個問題同一個步驟啫。
1: 好，
0: 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要問一下你自己，你真係幾想去學 AI， 同埋 AI 對你認為幾咁重要？因為你問咗自己呢條問題之後咧，你先至知道你擺幾多 effort 落去。因為可能有啲人問咗自己，覺得其實冇所謂啦，我都唔需要喺尖端定係點樣。咁同你覺得，喂，唔係，我真係想成為最領先嘅，我覺得呢樣嘢可以幫到我跳躍嘅喺我嘅生涯入邊。咁你做嘅嘢，你做嘅 planning 會好唔同。好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just do it 咩意思呢即係好似我會形容為咧 ，let's say 有啲人啊開始想健身咁樣去做 push up 做掌上壓咁啦。咁、有啲人會點樣呢喺未開始做之前就諗好多嘢。
1: 買張席先
0: 係啦，買張席先係啦。我要真係諗，即係我個步驟姿勢完全啱嘅、我要決定咧，究竟我做闊啲嗰個 push up 啊，定係窄啲嗰個 push up 啊？係啦，買件衫下點樣所有嘢嘅。咁但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開始做，其實唔緊要嘅，你總之咪開始做咯。你就算你個環境唔係 perfect， 你個動作唔係 perfect， 但你只要開始做，你就會有成果。
2: 唔好諗啦，做啦。
0: 冇諗，但係就係做。但而家好多人咧就係唔去做，就係諗好多好多嘢。不過 AI 上面諗啊，我應該 subscribe 邊個 model 咧？但係呢個20蚊一個月，呢、個又18蚊一個月，咁邊個好啲？不如我再睇幾個 review 先啦。我想買部另外一部 laptop 去做啊，定係我問下呢個 friend 即係好多嘅，但係又唔總之就唔開始做，或者我不如我再睇多幾個 video 先啦，或者我再。諗清楚應該做乜，咁我覺得總之開始去做，其實即係如果咁樣咧，就算你唔係擊敗99%咧，起碼擊敗80%噶啦，咁就做咗佢先，就係咁樣。
1: 太好啦，仲有少少時間，我諗尤其是對於年青人啦，你接觸咁多嘅大學生啊，或者係即係喺學校入邊校園生活當中，仲係有個 bubble 嘅，佢哋嚟緊，我哋好多嘅嘉賓都有講過，軟實力好緊要。你覺得其實而家譬如話在學嘅大學生畢業之前，係咪應該擺少啲時間喺學術，擺多啲喺軟實力嘅建造，定係點樣樣咧？
0: 我覺得學習嘅時候幾樣嘢啦，第一好多人話學咩科咁樣啦，我覺得而家真係好難講，咁所以有啲人都會話其實係唔係當科技越嚟越發達嘅時候，讀翻啲 humanities 仲好咧？
1: 讀英文又
0: 係啦，係咪會唔會咧嚇？咁呢個我唔知，但係咧我比較知咧就係你學習嘅時候用過咩嘅 approach、首先而家背嘢咧，好明顯係冇 value 噶啦、就唔好專注去背嘢啦。但係第二咧，就算有 AI 咧，另外一個我見到嘅大問題咧 ，for 啲 junior 員工就係佢 basically outsource 咗佢個諗嘢俾個 AI， 就係佢老闆叫佢你諗下呢個問題，咁佢就抌咗俾個 AI 答咗，佢就俾翻個老闆
2: copy and paste，
0: 呢個係完全唔得嘅嚇，因為其實就唔使要你啦嚇，咁同埋更加長遠少少嘅問題就係你基本上你就冇咗任何諗嘢嘅能力噶啦嚇，咁、所以我覺得無論讀咩科都好啦，去翻個你個問題個 soft skill 嗰樣咧，我的確覺得有兩樣嘢啦，一就係判斷力。critical thinking 嚇，好多人會話未來最叻嘅律師唔係話讀咗最多 case 嘅律師，因為你無論讀咗幾多 AI 都一定可以多你10倍、100倍。但係你係點樣識去問啱嘅問題呢、個決定咧？或者好啦，有兩個 option 出嚟，你點樣去抉擇咧？第二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因為當大家都有 AI， 大家都真係用啦，咁係大家都產出到啲 OK 嘅嘢嘅。咁到時真係有咩差異化呢？好多時真係人與人嘅關係啊、人脈啊，點樣建立信任啊等等。咁所以我的確覺得喺大學嗰個環境嗰個 soft skill 係非常之重要。
1: 今日真係多謝曬 Arthur 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即場發揮，我哋下個星期再。

0: 啊，见到喎。
1: 多谢
2: 晒，
1: 多谢 ，thank you。
3: 职场叮一叮，
4: 好多人加入咗新公司之后，喺试用期入边都唔知点样先为之表现好。身为猎头，你会有咩建议呢？
5: 试用期咧系好多人都会忽略嘅黄金期。我见过唔少候选人入咗公司之后，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试用期一过就被人请走咗啦。其实试用期头30日系最关键嘅，唔系要你做出啲惊天动地嘅成绩，而系要好快咁建立到信任。具体嚟讲啊，有3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嘅。第一，主动要了解你老细最想你解决嘅系咩问题。第二，喺好细小嘅情况都展示咗你系好可靠，准时交嘢啦，遵守承诺啦。第三，认识关键嘅内部持份者，唔好闭门造车。记住，试用期唔系考你有几叻啊，而系考你系咪一个夹得落、信得过嘅人。呢两样嘢你做到，试用期自然会过关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

0: 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维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了，基利士南路较早前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 去

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九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而新清水湾道就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3: AI 大战设计师。
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7: 大地书香，
8: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6: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8: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1:00，
13: 柳面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

0: 又嚟到咧星期日嘅下昼啦，嗱，先提下大家啦，出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两点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是、由十二点半开始咧就系、是、生效啦。咁啊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有我个拍档柳面大哥，柳面大哥你好，
1: 你好啊，基哥，好耐冇见你啦、
0: 啊，
1: 大家都好啊，大家观众好。
0: 嗱呢咁嘅暑热嘅天气咧，对于你嚟讲会唔会有啲唔方便啊？
1: 哎呀，暑熱天氣嚟講，對於我一定係辛苦啦、
0: 嗯。
1: 因為其實我哋傷咗神經線，其實嗰個散熱功能都壞咗，所以夏天對我哋嚟講係痛苦啊。
0: 唉，咁大家一齐去忍耐啦吓，唔紧要嘅。万事咧喺一啲嘅困难之中，我哋都揾到一个出口嘅。就好似咧今日咧嚟到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嘅嘉宾朋友咧，就教我哋咧点样样去控制下情绪啦，甚至乎咧点样面对咧喺我哋有时咧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我哋点样用情绪咧去改变我哋嘅将来嘅生活都唔定嘅噃。介绍一下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啦，柳面大哥。
1: 好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是。罗医生 ，Heidi，
2: 多谢柳面大哥，多谢维基
0: ，Hello，Hello，I
2: Heidi 啊。
0: 嗱，咁啊 ，Heidi 咧，除咗系一位医生啦，同精神科有关啦，又喺大学里边教书啦，喺多媒体里边咧又创作啦，不如由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好啊，多谢维基。咁我系 Heidi 啦，今日我系嚟拎 Dear Emo 呢个创作人嘅身份上嚟嘅。咁其实 Dear Emo 咧系我而家手上面揸紧嗰只鹿仔。

公仔啦，咁样 Dear 咧系只鹿仔，咁我哋嘅 Dear 咧其实系解亲爱的咁样嘅。D-E-D-R 咁呢我哋嘅情绪呢係好亲爱嘅，咁亦都係好似动物仔咁样呢，都係生于呢个自然嘅，自然而嚟，自然而生，既然动物都係自然，我哋情绪呢亦都要同佢自然共处，咁呢个就係我哋个 Instagram Dear Emo 嘅一个概念啦。咁而最近呢，我哋有个新身份啦，因为 Dear Emo 仔呢同埋佢嘅朋友呢最近都有本书叫

0: 要玛丽医院嗰度睇症同埋教学生。
1: 嗯，哇，系啊，好详尽，
2: 系啊，好详尽。
1: 介绍
2: 头先啊 ，Heidi 其实都俾咗一只嗰只公仔我，
1: 小鹿公仔
0: 系啦。
2: 其实真系好特别啦，佢嗰只鹿咧系。被人绑住受伤咗嘅，咁系啊 ，Heidi 自己亲手做出嚟嘅添啊。咁啊 ，Heidi 其实咧，你点解会铭身到帮呢个精神病啊、情绪病去污名化咧？呢一个概念，甚至成为咗你依家工作嘅重心、啊。
0: 老仔呢个概念咧，系成个团队创作出嚟嘅咁样。咁而咧，其实呢个老仔咧想表达出嚟咧，系佢系包住绷带，但系咧佢以前依然都系勇往直前嘅，即系好似人类入边，我哋其实都有个特质，我哋好坚韧性啊，即系只要我哋继续系向前行咧，其实有好多难关，可能不知不觉都可以渡过到。咁佢有个胜利嘅姿势啦，即系好似耶住咁样，其实都可以继续去做到样嘢。咁正其实污名化呢一样嘢咧，喺我做呢个嘅情绪病嘅研究，我都遇到即系好多啦咁样。咁我自己做临床嘅研究嘅时候，其实个领域系一啲情绪病。咁好多时候我揾啲情绪病嘅病人做研究嘅时候咧，佢哋有用时间啦，又嘥心机啦。其实咧，点解佢哋都肯即系帮手同我即系做一啲嘅研究嘅经验咧？就系佢哋好希望我可以将佢哋嗰啲情况带出嚟啊。咁所以我一边写嗰啲研究嘅报告。其实一边就谂，可唔可以专业同埋距离之间都有个平衡？可能高深嘅字眼同埋童真都有可以二选。中间位咁做一个桥梁，帮佢哋啲嘅经验用个轻松啲、童真啲嘅方法带出嚟，等多啲人可以认识呢个嘅情绪同埋呢个精神病医学嘅概念嘅。
1: 嗯，其实近年嚟咧，我哋都听咗好多咧有关即系呢一方面嘅一啲名词，好多唔同嘅名咧俾咗佢。不过我想知道而家香港喺、譬如精神病啊，或者系即系情绪病呢样嘢嘅数字咧严唔严重，有冇即系增加嗰个趋势咧？
0: 其实正咧，我自己有个本地嘅研究咧，我上年出版嘅，咁就系关于香港20年内咧嗰个情绪病抑郁症嘅一个嘅趋势。咁而家医疗其实进步咗啦，喺科技进步之下，好多身体嘅病其实都系嗰个改善啊，都系好大。但系咧，抑郁症咧喺佢嗰个趋势之下咧，非自然同埋自杀嘅风险咧，依然都系冇改善到嘅。咁呢个表示我哋中间有一个空隙。个空隙喺边度咧？咁我哋上年港大咧，亦都有一个精神医学，我哋有个记者会，咁我都有参与其中。咁我哋有个全球嘅抑郁症数据啊。咁其实显示咧，及早干预，尤其是喺头半年出症状，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发现嘅话咧，系能够逆转成个情况。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加强大家公众嘅教育，咁我哋好好咁样已经处理到啦，已经照顾到嘅情绪啦，咁、就唔使下下喺医院先搞咯。
2: 系噶，咁其实。其实咧，精神病咧，我又有啲接触过，因为咧，其实我机构咧，之前我搞过一个叫做全港伤残事歌唱比赛，咁咧，你有伤残症就参加得噶啦，咁其实真系好多精神病嘅嚟参加，佢系占大多数，咁但系其实坊间咧对精神病呢个，我觉得真系有啲谬误嘅，因为佢一觉得精神病咧就好似话。清散出嚟嘅大癫大废，
1: 系啊！好早年代香港已有呢个名词。
2: 咁其实唔系噶，佢哋真系好正常，佢同正常嘅人都系一样嘅。咁所以Heidi，你其实可唔可以真系同大家讲下乜嘢系精神病同埋情绪病咧？
0: 嗯，我好多谢柳面嘅分享，我知道咁多人参加歌唱比赛咧，尤其是系啊，其实真系可以唱出啲唔开心出嚟啊，好系情绪表达嘅好好嘅方法，好好啊！你搞呢个活动，咁其实好好啊！呢个概念就系精神病或者情绪病，其实唔系一个有同埋冇嘅概念，其实系一个光谱嚟嘅。即系譬如我哋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时间会抑郁。会焦虑，咁其实世界卫生组织都有个数据，我哋每5个人入边都有1个人人生入边会经历一次焦虑、抑郁嘅情况咯。咁、所以其实系好普遍，亦都唔系话有同冇，而系我哋。面对呢啲嘅症状嘅时候，我哋点样知道哦？原来我已经系经历紧呢样嘢啦。我点样去可以管理好佢啊？咁变相唔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咧？咁样咁，所以我哋睇精神疾病唔系话啊，你有精神病你点，而系留意到呢啲症状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处理到佢、面对到佢，好似啲动物仔咁样自然同佢同处咯。
1: 咁即系其实精神病同情绪病好可能咧有一个少少嘅即系交接位都系一样嘅，但系亦都可以分开去。 去处理同埋管理嘅、
0: 共存嘅，其实真系可以同佢一齐自然相。

0: 处同我哋啲自然嘅情绪一齐去处理咁样。
1: 嗱，呢种共存嘅生活方法，我觉得 Heidi 咧，你处理得好好。因为我觉得你即系头先介绍咗自己之后咧，你又有自己嘅专业网页啦，跟住又系一个大学嘅教授啦，又喺度研究紧啦。你好多嘅唔同嘅范畴咧，都集于喺你自己一身。
2: 仲有一样嘢。仲有一个美女，
1: 嗱呢样我唔敢讲，
0: 笑我啦，
1: 因为佢身边有我见到有啲猛男喺度，
2: 喺度，
0: 系啊，鹿仔都系猛男嚟，
1: 系啦，咁啊喺你自己本身啦，喺你自己嘅工作范围啦，甚至乎去处理一啲嘅病人啊，或者同佢相处，你身份上面都要交换问题，你点样去处理呢？
0: 其实我都几享受，即係可以一边即係做呢个嘅研究啦，一边去睇病人啦。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好满足嘅一个体验嚟嘅。因为有时候我哋睇症其实都想知道香港本地嘅数据系点样可以了解多啲嘅方向去帮到佢哋。而都正正呢个信任感，佢哋会俾咗好多启发俾我啦。即係例如我其实上年1月1号Dear Emo 呢个 IG 开始创立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个 follower 就回馈俾我，正正喺嗰阵时佢都好似小鹿咁样经历咗一次嘅创伤，咁佢同小鹿一样，一年其实慢慢喺个 struggle 中成长咗，咁所以佢觉得好有共鸣。咁我嗰下听到佢都觉得好无管动啊，即系冇谂到其实可以佢哋嘅回馈俾到一种咁开心嘅感觉。所以样嘢唔单止系话我自己做系双向嘅，即系有时候我见到可能大家袋仔孭住呢只公仔啦 ，Dear Emo 嘅公仔啦。或者可能我啲医科生有个 sticker 啦，或者一本书 IG 人睇，咁我自己觉得个双向嘅感觉其实都俾咗我种能量嘅。
1: 即系正如好似露面大哥咁啦，一唱歌咧，佢咧就开始将佢嘅情绪咧又好似一个渠道咁样抒发出嚟，又舒服咗好多啦，系嘛？
2: 咁我呢啲唱歌就日日都唱啊嘛，
1: 日日都咁开心啦，真系系嘛？
2: 咁但我啲短时间啊嘛，可以即系一首歌两三分钟，但系唔系喎 ，Heidi。如果你真系要经营个媒体，真系都要花好长嘅时间，因为好多留言啊，好多 comment 咁，你又要回复啦。咁其实你喺公余嘅时间，你仲要去经营，咁会唔觉得好辛苦呢？仲有，你其实即系有咩原因令到你坚持呢个信念一路走落去呢？
0: 咁其实首先 Dear Emo 概念就是一个团队嘅概念啦。咁譬如公仔嘅设计，其实都有设计公司啊。咁作嘅时候咧，都有同小说啊、米哈作家一起去写啲故仔。咁亦都有一啲学生，佢哋会俾啲回馈同我讲，即系点样可以经营得好啲。咁所以系大家共同嘅一个嘅创作啦。咁而喺呢一个嘅创作嘅途中入边咧，其实我有个心愿，其实就系想将啲比较高深嘅研究可以用个贴地嘅方法入屋咯。因为平时我做研究，即系可能发现香港都有好多好嘅研究，或者系新嘅趋势可以准确咁带俾大家。但一讲到去呢啲字眼，大家都唔会想知啦咁样。咁譬如唔开心，我哋喺写报告嘅时候就会讲负面机制之增强，听完都唔明讲乜嘅，系嘛？咁可以用个童真嘅方法，用啲动物嘅故仔，咁就轻轻松松咁样带出，即系点样可以用呢啲研究入面讲嘅方法，啲动物做紧咁样，咁我哋可以做咧。咁我觉得系一样好好嘅嘢嚟嘅，能够将我哋医生嘅身份唔单止系睇症，我助理教授嘅身份唔单止系教学生，咁同时都可以将呢啲嘅知识带俾大家，而且系一个轻松嘅方法，大家睇书啊或者睇 IG 都想轻松
1: 嘅
0: 啫。
1: 好啦，进入我哋嘅社区啦，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生活，甚至乎一啲嘅小朋友喺学校方面啦。好多时候我哋真係会戴咗有色眼镜，尤其是可能喺学校啦，啲小朋友会觉得哎呀佢咁嘅，即其实佢唔係一个唔正常，而只不过喺情绪方面我哋有唔同嘅表达方法。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工作方面避之则吉啦，甚至乎喺社区方面，我哋搭车嘅交通工具啊，见到路上面嘅嘢，即我哋都会有突然间自然嘅反应呢去抗拒啊！咁我哋点样去即系将呢啲嘅污名化，甚至乎我哋呢啲嘅有色眼镜放低咧？
0: 其实咧呢个好好嘅一个概念嘅，因为我哋真系喺个社会上有各式各样嘅共存，即系或者我哋都系要用个包容啲嘅心态去同大家相处啦。咁好似个动物嘅森林入边，唔同嘅动物都会有唔同嘅特性，譬如树懒特别慢，咁但系佢都可以生存喺个森林度咁样。咁其实我哋用个自然嘅方法，有阵时候唔好咁 高的咁低嘅容錯率，即係容許我哋其他人其實都有一啲嘅方式，我覺得係好緊要。但當然呢個要公眾嘅教育，即係首先社會要知道呢啲事情啦。咁而我覺得作為身邊嘅人嚟講，亦

0: 都是可以，即係好直接嘅，即係有啲説話其實你都可以避免佢講啦，咁樣費事佢哋受傷啦。咁喺學校嘅教育方面都係咯，咁即係唔係話我哋正係講一啲好正面嘅嘢，咁先係值得去講。咁有時候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啲情緒嘅教育灌入去學校度，等我哋大家其實由細都開始多啲認識，咁我覺得會對整體上是一件好事來的。
1: 是啊，我都覺得是包容啊。Heidi 說得真的很對，因為我那次歌唱比賽呢，有一位選手呢，其實他不想的，他自己呢會無端端即是五秒十秒就他自己都好唔好意思，即係我哋比賽緊嘅，佢都話我出去出面，我匿埋喺廁所。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佢自己都唔想㗎嘛，咁佢個病種係咁樣，所以大家真係都要理解佢同埋包容佢，咁即係令到佢自己個患者都自己覺得啊，我自己有信心，我喺社會度一路走落去，唔會自己匿埋屋企咁樣咯。
2: 係啦，其實好多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小朋友，尤其小朋友，當佢見到一啲即係情緒病有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咧，嗱，小朋友真係唔識點處理嘅。咁我哋作為一個大人，點樣去教育佢哋咧？
0: 其实呢而家小朋友好叻㗎，即係你唔使睇呢，佢哋好似就真係仲係老师教或者係父母教呢，其实佢哋识得上网睇。咁但係点样上网接触到啲啱嘅资讯，我觉得先係紧要嘅嘢。因为我留意到而家上网都有个趋势，我哋都会恐慌化，就会讲啊，有啲症状其实系咪有已经系有病呢，成日用有病同冇病啲标签去睇一啲嘅情况，唔单止系精神病啦，其他身体病都系经常用标签啦。其实我哋能够放低个有色眼镜，反而我哋真系认清楚呢啲嘅情况系点样发生咁样。就算有呢啲症状，都未必系代表一个病嘅。点样同佢共处先系紧要。咁亦都系因为佢哋好容易接收我哋嘅资讯啦。咁所以 DAMO 嘅初衷都希望即系用动物嘅故仔，可能啲校长都会容易啲接受啦，啲学生都会觉得动物嘅故仔都要睇下啦咁样。咁啊，由动物嘅身上都可以学到一啲情绪嘅教育。原来唔开心系真系会发生。但是又可以怎样去处理？
2: 咁我哋大人咧，因为有一次譬如我啦，喺附近嘅地方啊，食完饭啦，食晏啦，咁跟住就喺某啲商场啊，谂住就即系一班朋友咁啊，就系同事咁啊，食完饭搭 lift 上嚟啦，点知有一个真系情绪有问题嘅人嘅，佢突然间就冲入 lift。跟住就好大聲咁樣喧哗喺度叫啦，咁嚇到咧，其實咧喺 lift 裏面本身嘅一啲嘅朋友們即刻走出嚟，咁佢就喺個 lift 度不斷咁喧哗嘈咁樣，不斷咁樣就撳 lift 咁啊，自己上咁就鬧喺度不斷鬧人。好啦，當其時其實我哋作為大人，我哋都唔知點算咯。咁其實我哋會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咧？
0: 係啊，其實咧讲呢样嘢咧，空间系好紧要嘅。我有阵时留意到香港某一啲地方都会有一啲空间去做呢样嘢。譬如我上次去嗰个嘉年华咧，咁去摩天轮隔篱咧，我见到佢有一个巴士咧，就系一个 calm down 嘅巴士，系啊，将个巴士改建咗一个空间，即系俾啲人要嗌嘅时候啊，就入嗰架巴士去嗌，咁就唔会嘈亲人咁样。因为的确系有一啲嘅精神嘅情况，即系例如系自闭症谱系啦，佢哋好敏感外在嘅声音。是真的控制不到咁样，有时候我都会见到一些片段，可能他们会在地铁那里嗌，不是个家长管教得不好。所以我想作为旁观者，我们第一下就应该开放一点的态度，不要说批判性了，就是你没有家教，先要收埋一些说话先。第二就是不要即刻责怪一些的照顾者。第三，如果我们有机会的，就给多一些空间给他们。
1: 是的，那知道 Heidi 今天都会为听众带咗两首歌上嚟，第一首就系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到底系咩原因呢？咦，听讲好似关于你本公仔书喎。
0: 系啊，其实系 DAMO 要我介绍俾大家嘅。因为咧 DAMO 有个朋友仔咧就系只猎豹嚟嘅。咁啊猎豹跑得好快啦，但系咧喺个故仔入边咧，连猎豹都追唔到香港啲巴士啊！你都知道香港啲生活节奏几快啦。咁所以猎豹咧就咧决定买个蛋挞食啦。咁一路食蛋挞，一路反而就感受到呢个生活嘅乐趣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人生有好多嘅唔如意嘅事情，我哋都控制唔到，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嘅就系我哋内在嘅思想，即系我哋心理学讲 locus of control 咁。咁我哋点样改变之后思想，其实好大程度决定我哋嗰下开唔开心嘅。咁呢个亦都系认知行为治疗入边嘅 cognitive reframing。咁我哋透过猎豹故仔想带出呢个道理啦。咁但系道理好难明噶。咁林家谦呢首歌正正咧就系唱歌咁样带咗个道理出嚟。

0: 适当嘅时候胡涂下，可能仲开心啲。
1: 好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咧就查查呢只药先啦，好嘛？
2: 好，
1: 转头咧翻嚟咧会有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啦，接住咧翻嚟继续咧喺《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咧同 Heidi 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有私家车怀疑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司机同一个60多岁女途人受伤。事发朝早10点几，私家车在南运路失控，撞向栏杆，车辆翻侧，司机被困，之后自行爬出车厢。他报称颈痛，女途人就手脚擦伤。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也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是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了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络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道。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的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旅客和转机客。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

0: 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比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没有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有考生认为竞争依旧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进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之前都要经过金属探测器以及智能安检门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的证明文件，也都有屋企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有家长就着旗袍去到现场，希望个女旗开得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去尖沙咀方向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兰开下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请嚟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6: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咯，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7: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啊？
6: 都会玩下嘅。
8: 好啊，好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翻翻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我啊再次提下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两点半啦。咁喺头先一点半开始咧，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即系出边咧好热好热。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适当嘅时候咧要休息一下啦，去啲遮阴地方啦，甚至乎咧要饮多啲水啦。咁啊，夏天嘅时候咧，我哋饮多啲水咧，对自己嘅身体健康都好嘅。咁啊，当然啦，喺今日我哋嘅节目里边咧，有张伟基，亦都有露面，亦都有我哋嘅嘉宾 Heidi 啦。Heidi 咧就系、从事咧话好多方面唔同嘅工作。咁啊，最主要咧就喺大学里边，亦都有研究啦、教授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多媒体嘅创作者啦。今日咧同我哋讲咧，关于咧就系精神科，甚至乎咧我哋讲情绪病啊。点样去面对啦，甚至乎咧，我哋点样解脱呢个污名化嘅？
1: 系啊系啊，咁我哋其实讲开啲精神病啊，精神病咁呢期社会上咧，经常用白卡去形容呢个精神病喎。咁其实精神病系咪又等于白卡咧？
2: 系，好多谢你问呢条问题，其实唔等于噶。咁呢个位亦都想澄清翻，其实白卡咧唔系医生俾嘅，其实白卡系香港个政府劳工和福利局发放。咁白卡主要系俾一啲其实身体上或者系精神上有障碍人，例如系可能听障啊、视障啊、肢体身体上严重嘅病，又或者系精神嘅病，搞到生活上受影响，需要啲社会嘅资源。咁所以拎白卡就唔等于精神病嘅。
1: 哦，原来咁噶，我真系要开头以为白卡就系精神病。咁 Heidi， 咁其实精神病有冇话分几多级数噶？
2: 其实咧精神病咧，我哋好重要嘅概念就系有，唔系有同冇嘅概念啊。系、啦，其实重要嘅概念就系、是、个情况咧，嗰啲症状咧会唔会话拖落去啊？搞到影响咗生活嘅质素或者影响咗生活嘅功能，系、啦，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可能好高级别影响到嘅就系翻工翻唔到啦，翻学翻唔到啦咁样啦，咁或者系影响咗家庭嘅生活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已经有个影响，咁呢啲就真系要治疗同埋系处理咯。
0: 头先 Heidi 你又讲到咧话，即系可能会影响到即系翻工翻学嘅喺生活上面嘅一啲困难啦。咁到底实质上面啦，我哋即系见到呢一啲看不见的残缺啦，其实佢生活上面真系遇到面对住一啲咩困难咧？
2: 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身边嘅人都会有呢啲情况，即系头先讲one in five 啦咁样，唔罕见嘅。咁但系同时好多时咧都系即系会佢哋会化晒妆啦，即系去靓少少见人，因为惊攰啦，跟住又或者可能系会迟出门口，因为佢哋真系好难出门口，但系会同人解释可能其他嘅藉口啊咁样。咁所以往往即系去到 burn out 啦，顶唔顺嗰段时间，大家先知道哦，原来有呢个嘅情况啊，有呢个病咁样。咁即如果我哋大家少啲 stereotype， 即系唔会觉得抑郁症即系睇唔开啦，即系懒啦。咁大家亦都会可能系早啲，亦都系 share 呢个情况。咁我觉得系可以唔使拖到去话咁后咧，先系讲俾人听对生活咁大嘅一个影响咯。
1: 系啊，咁其实咧近排咧，我都听到有好多真系过度标签化。例如唔专心就一定等于呢个咩 ADHD。谂唔中意识朋友就等于自闭，系咪
2: 啊？系啊，柳面你嘅观察好好啊。
1: 系咯，咁系咪正确嘅咧？其实
2: 系啊，其实我亦都想系讲呢个嘅谬误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大家都系喺社交媒体度睇资讯啊，即系有阵时一啲恐慌性嘅资讯，的确系会多啲人睇。咁但系唔系话你 checklisting， 我有晒啲特征，我就系有呢个标签嘅。咁我哋精神医学咧，医人咧系对个人而唔系对个病嘅，我哋对自己亦都一样嘅，即系我哋可能。呢啲好似某一啲嘅病徵啦，咁但係我哋反而係要向自己嗰度出發啊。其實生活上會唔會係呢啲嘅特徵提點咗我生活，其實要休息返啲啦，要瞓返夠呢，可能要調整返個心態呢。咁好似 Dear Emo 咁講，自然而生，自然要處。既然我哋好多人都鍾意貓貓狗狗動物，我哋點解唔可以對自己好似對貓貓狗狗咁寬容方多啲呢？
0: 講返啲實際啲啦，我想知道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即係唔同嘅一啲情况之下啦，好啦，个案方面啦，精神病或者系抑郁啦， 會唔會真係有好翻嘅一日咧？又有啲咩嘅個案可以分享俾我哋咧？
2: 有嘅，有嘅，係啊，有好翻嘅，係啦，開心嘅，係啊。咁但係康復嘅概念咧，同時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同大家即係澄清一下咧，康復唔等於唔食藥，係啦，即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啊，好似好翻好多，跟住屋企人就會同佢講，不如唔好食藥啦咁樣，跟住就翻發機會咧，其實就會好高。咁其實康復咧最緊要睇嘅，我哋係根據世界嘅一個康復嘅 model， 就係睇生活上能夠回復翻個功能。咁就算你食緊藥。嘅話，你能夠回復到生活嘅功能，享受到生活，已經係一個康復噶啦。我哋唔係話食唔食藥嚟決定嘅。咁我知食藥好似都好難頂啦，但大家可能當個概念，而家咪成日一出門口唔知落雨定晴天嘅，即係當把袋擺把遮喺度，即係你繼續有接受治療見醫生嚇。咁樣就好似袋把遮，隨時落雨你都有把遮，好過淋濕個身。
0: 嗯，
1: 我真係覺得自己情緒有少少變化，就突然即係即刻食藥係其實係可以。壓制到嘅，
2: 治療唔單止食藥嘅，即係仲有就係、是要即係可能之前好翻嘅時候要接受過一啲嘅心理治療，又或者其實心理治療嘅時候傾嘅時候有啲感囊啊，即係唔開心嘅時候、有啲咩感囊要做翻，例如提醒翻自己可能要拎翻少少休息嘅時間啦，要做翻啲運動啦、又或者係可能要係停止下呢個模式，改下少少嘅生活習慣啦。咁呢啲小感囊其實喺落雨嘅時候都值得去拎翻出嚟，而且喺啱啱壓力起嘅時候用啲感囊好多時都好有用嘅。
1: 仲有一個感囊，頭先你話俾我。唱歌
2: 哦，系啊，呢、這个感浪好紧要啊！
1: 所以我觉得，啊、有你呢个启发之后咧，我觉得，咦，我系咪要搞多啲呢类型嘅歌唱比赛咧？
2: 好啊，系啊，其实艺术都系一个治疗嘅方法嚟嘅，即系无论系画画啦、创作啦，又或者系唱歌啦，系、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其实我哋真系同精神病患者，其实真系要接受共存，同埋最紧要真系。消除歧視，咁其實你面對呢個精神病，你最大即係最希望大眾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2: 其實我希望帶出一個訊息，就係、是、喺社會入邊咧，即係我哋唔好一個過度標籤化嘅一個情況啦。即係因為我哋而家知識太多啦，咁所以我哋增進個知識唔係標籤，而係學識同佢共處共存，亦都係俾個開放式嘅空間。例如，如果身邊嘅人經歷緊一啲情緒嘅經歷，你唔好同佢講話睇開啲啦，唔好咁諗啦。即係如果你咁樣講真係有用嘅話，可以講精神科醫生失曬業啦，即係我都唔使做研究啦，係啊，就係唔 work 啊嘛。咁你俾翻個空間俾佢哋咁。咁呢个信息就係、是、情绪就好似我哋照顾即係好亲爱嘅嘢咁样，亦都係值得我哋去慢慢呵护返，亦都去面对返个情绪，等佢有个出口可以出去。有个出口呢冇咁容易就会成为一个病人，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啦。
0: Heidi 头先有讲过一样嘢呢，我就记咗喺脑里面，就有小感囊。咁作为一个譬如患上可能抑郁啊、精神上面出现咗少少问题嘅朋友呢，在当其时可能未必会知道我需要拿小感囊出来，因为我已经可能在某一个失控的情况啦，即等于一个可能有湿疹的人，我都明知我不可以拗啊，但我又不断拗嚟治。好啦，咁如果我哋身边有亲人或者朋友好不幸咁患上一啲嘅精神病或者情绪病啦，咁作为身边嘅人啦或者照顾者，我哋可以点样做法呢？
2: 系啊，好啱啊！就系、是、咧，我哋理性上知道啊，但系感情上好多时咧，情绪差就唔知道啊。系啊，咁我自己有个研究咧，其实就系研究啊，喺呢啲情况之下，我哋有啲咩心理素质啊，系冇咁容易系会翻去即系情绪差咧。因为好紧要嘅心理质素就系resilience 坚毅同埋 emotion focus coping 情绪上嘅一个嘅应对啦，咁就系、是、当我哋面对啲困难嘅时候，我哋唔使好似咧嗰啲慢冲冲咁样咧，横冲直撞，好似猎豹咁样狂跑啊，跑到去撞墙都继续跑，咁、个人只会抑郁嘅啫。resilience 就系讲紧遇到呢啲嘅情况之下，我哋识弹翻转头，可能个人就识得灵活少少，吓转换个方法继续去尝试。咁另外一个心理质素就系 emotion focus coping 情绪嘅应对。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唔应该避咗个情绪，冚咗个情绪去饮酒啊。 或者佢唔理佢啊，咁呢啲就係、是逃避啦。咁應對就可能同人講，又或者未必同人講，好似阿露面大哥咁樣講、唱歌，係啦，係、啊，唱啊，將啲情緒出嚟咁樣。咁呢啲都係好嘅方法，會冇咁容易有呢啲嘅抑鬱嗰啲嘅症狀啊，會再惡化嘅。
0: 咁、即係作為我哋即係身邊，如果朋友係患上精神病，甚至乎我一個照顧者啊，當我知道原來佢差唔多去到一个临界点啦，哎，就出现呢样嘢，我哋应该要提醒佢，或者用一啲舒缓嘅方法去帮助佢哋走出。
2: 一齐唱歌啦，
0: 一齐走出困局，
2: 或者可以好轻松，可能即系一齐去摸下猫啊，晒下太阳。其实一啲好

0: 简单的方法，有时生活的一些小确幸，我们转个角度都可以是一些好好舒缓情绪的方法。
1: 同埋我都觉得大众呢都是要接纳一样嘢，就是说有时我们在街道呢真的有些精神病啊，有少少情绪啊不好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怎样讲呢，即大家不要找手机去录咗佢，跟住呢就好像放上去社交媒体度公审呢，我觉得这样好真的好受伤咯，即令到一个病患者佢会觉得自己好像维和社会啊，令到佢自己康复的能力更加变差咯。
0: 是 啊， 是啊，绝对会不敢出街咯，咁、啊、样。
1: 同埋呢 ,Heidi, 嗱，精神病患者其实就一个病啦，咁其实我哋照顾者嚟讲，咁成日都要照顾佢嘅话，咁其实你有咩 tips 可以俾一啲即係照顾者去照顾呢个精神病患者嘅？
0: 其实好紧要啊，照顾者係好重要一环，而好多时都会忽略咗照顾者嘅需要啦。咁、譬如我自己经验入面都有一啲要照顾 ADHD、ASD， 即係呢啲神经上有发展需要嘅一啲嘅小朋友嘅妈妈，其实係好辛苦嘅一对一。係啊，咁好多时佢哋照顾嘅时候呢，个困难位就係佢哋情绪上都好大嘅需要，甚至佢哋有时候啲私人嘅时间都会觉得好愧疚，我唔系应该要 100% 陪个小朋友咩？呢个系黄金发展机会，即系大家坊间上啲工作坊成日都叫佢哋要课金啊，要俾钱，要摆多啲时间，但绝对唔好有啲心态啊，因为其实照顾好自己个心情，头先讲 resilience 有翻个弹性，要照顾翻自己个情绪，条路先可以继续行。咁无论对住小朋友，自己的心情亦都会好啲，而且有自己嘅私人时间，有开心，亦都唔系一个愧疚嘅事情咯。咁所以我想做照顾者都可以照顾自己的心情，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概念。
1: 这个都是的，因为都身同感受。我自己受伤的时候真的自己 很收埋自己。其实个照顾者很重要，即是他每天会跟你开解你，跟你倾多些偈啊，真的令到我自己那时候那个心态都好一点。
2: 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照顾者、面对着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都会发现啊，如果对方即係或者成我照顾緊嗰人，哇佢情绪已经去到个低谷，甚至乎呢反弹到一个呢唔受控制啦，因为好多时候喺我哋街外面都见到呢咁嘅情况啦、好啦，即係作为一个照顾者，我哋可以点样处理呢？
0: 是啊，其实呢如果睇先自己啦，即係如果自己留意到呢啲嘅情况之下，适当嘅时候搵返个出口啦，即係头先代低啲感囊啦。另外如果你留意到其实照顾緊嘅身边嘅人即係出现緊呢啲情况嘅话呢，咁可能呢就係、提翻，即系自己都有个极限喺度嘅，因为好多时照顾者都会自己孭咗，又唔敢话俾人听，系啦，即系去到呢个位，可能你都真系要揾可能社区上我哋叫做社区服务中心嘅一啲社工啦，或者本身有睇开医生啦，可能揾翻啲医生护士啊咁样，等人同你分担翻个负担，而唔系自己默默去做咁样，默默去做反而有阵时真系会惹出啲悲剧出嚟。
2: 系好多时候，因为我哋自己以为我哋可以承受咗好多好多嘅嘢，但系咧。原来往往我们要承受的其实是两个人的生活压力在里面。一反弹呢就真的大家一起呢真的不可收拾。
0: 真的辛苦的其实。
1: 是照顾者是辛苦的。因为其实开头我们譬如咁我啦，嗰陣時我受啱啱受咗傷，其實我哋個情緒係好唔穩定，係成日會亂發脾氣，係啊，因為你個反差啊、變化啊，同埋有病啊，真係有時你控制唔到自己，咁所以嗰個照顧者承受嗰個壓力真係好大，即係你成日會發佢脾氣啊，咁佢又要忍啊，跟住各類嘢，你病啊，咁又要幫你呢樣嘢嗰樣嘢，所以其實都。真係照顧者呢個真係好辛苦嘅一樣嘢嚟。
2: 同埋咧，我亦都發覺啦，譬如好似柳面大哥所講，每個人咧受到傷害或者受傷之後咧，係咪第一時間，如果我哋係好好咁樣處理我哋嘅情緒嘅問題咧，將來嘅生活係咪有所改變同埋改善咧？
0: 其實好似我隻小鹿咁樣咧，啲emo咧，佢受傷咗都即刻綁翻繃帶啦，係咪？佢唔係就咁流住血去跑步噶嘛？咁佢都要綁繃帶跑步。其實人都一样嘅，即系受咗伤都即刻要揾咗帮手先。好多时你个伤口越早去揾啲专业嘅治疗，其实康复都会越嚟越好嘅。咁康复咗。 拎翻个绷带包住嘅，咁啊继续去呢个嘅前行，有呢个嘅坚毅性啦，同人分享翻啲情绪啦，带住啲小锦囊，咁就可以继续咁样。

0: 勇往直前啦。
1: 嗯，但往往我哋都会咧喺受伤嘅时候咧，好中意收埋自己，即系唔好俾人觉得，喂，我受咗伤害，我有问题，喂，唔得，我要好好咁样即系遮住自己啊，反而唔系用绷带，系遮住人哋只眼，遮住自己只眼。
2: 所以呢样嘢咧，我就可以答白基哥啦。吓，系啊，真系噶。嗱，咁譬如咁，我受伤嗰时系真系自卑。
1: 嗯，
2: 喂，四肢伤残残到咁，你行出街唔系，所以嗰个照顾者。同埋你啲朋友嘅功能就好大啦。嗱、就係嗰陣時，佢哋慢慢成日同你開解，你同你講，哎呀，你唔好咁，唔好匿埋喺度。其實跟住佢再揾多啲出面嘅活動俾我，咁我走出去，咁就係照顧者照顧得好，所以我先衝出社會，先至今時今日我先坐可以坐喺度啊，同阿基哥一齊做主持咁樣。所以呢個照顧者真係好嚴重，好即係係啊，
1: 好重要喺個生命之中嗰個改變
0: 係
1: 咪？
0: 係啊，所以我哋而家起新嘅治療嘅方向，其實譬如一啲研究咧，我哋都傾向都會 involve 埋啲照顧者，即係譬如可能做一啲取藥物治療啦，一啲非藥物嘅治療、心理治療，其實聯合埋個照顧者一齊嘅，等佢都知多少少一啲嘅心理嘅教育嘅，又或者多啲我哋而家一啲嘅機會做一啲健康嘅講座，等照顧者參加，其實都會好好多嘅，即係唔係一個人，好多人都會陪一齊。
1: 我覺得今日咧，我哋呢個三角組合咧，係有一個共同點啊！我哋都用即係歌曲咧，去舒緩自己嘅情緒。例如柳面大哥，你中意唱歌去舒緩啦。咁我就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控制室裏邊，成日都將啲歌曲送俾大家啦。阿 Heidi 都成日都揀呢一啲歌曲啦，甚至乎利用一啲歌詞咧去開解。即身边嘅人啊，甚至乎情绪有问题嘅朋友嘅噃。
0: 嗯，系啊，我都中意听歌，同埋都想点歌俾大家噶。
2: 所以啊 ，Heidi 今日你都带咗一首歌俾大家吓，我都知呢首歌系张敬轩嘅《笑忘书》，咁又有咩原因呢？
0: 系啊，咁其实 D.I.E. 无拣呢首歌咧，就是、因为我哋有个古仔，就系介绍躁郁症呢个病嘅。咁我哋就用《笑忘书》呢首歌喺个 I.G. 个 post 嗰度介绍。因为张敬轩喺一次演唱会嗰度，亦都有分享自己躁郁症嘅一啲情绪经历。咁写首歌正正喺佢低潮嘅时候，啲歌词有啲沉重。咁但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教育，等我哋即系知道，其实情绪高低都系正常嘅。咁系过咗低潮，过咗挫折之后，再爬翻起身呢个先。是最重要。
1: 嗯，呢样嘢都好重要。我哋每个人咧，真系高低起跌嘅时候咧，真系唔知，即系等于好似 Heidi 所讲，喂，我哋琴日遇咗就系、是、哇，又行雷，又闪电，又落雨，今日咧突然间天色放晴，仲好热添。咁所以天气同我哋嘅人一样，我哋真系唔知道。突然间下一秒会发生咩事情？
2: 系冇错冇错，
0: 系啊！
2: 人生真系变化无穷，
0: 但都系自然嘅。咁我哋知道呢个道理，所有嘢都系自然嘅。咁就适当咁自然而处，随心而安。
1: 嗯，咁啊，最后啦，咁啊，节目听歌之前咧，我哋用笑忘书结束之前 ，Heidi 有啲咩想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讲下咧？
0: 嗯，好多谢大家今日多个机会认识 D.I.E. 每只小鹿仔啦，咁、就呢、这个小鹿仔佢都有个 I.G，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同时亦都系佢好重要嘅概念，佢个名字就系亲爱嘅情绪、希望大家都将自己嘅情绪好似公仔一啲亲爱嘅嘢，好好咁样照顾好自己嘅情绪，咁咧大家都可以自然啲咁样去过生活。
1: 嗯，咁今日多谢晒 Heidi 啦，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咁希望咧，我哋好好控制我哋嘅情绪啦。甚至乎，如果真系见到自己嘅情绪有高低起跌唔同嘅时候咧，要真系好好咁样注意，同埋咧唔好轻视佢，好冇？多谢晒 Heidi，
0: 好啦，
1: 下个星期我哋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

0: 雖然伊朗身處的 G 組三場小組賽都在美國進行，但由於美伊關係緊張，因此球隊將會駐紮在墨西哥，減少在美國境內停留的時間。伊朗隊的隊員在出發前一日取得美國簽證，但伊朗駐土耳其大使館說，美國拒絕向大部分管理人員、行政人員和技術顧問發放簽證。伊朗傳媒報導，包括足協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傳媒主管在內15名人員被拒入境美國。伊朗駐墨西哥大使又說，根據簽證規定，球隊必須在比賽當日入境和離開美國。韓國地方選舉選票不足引發的示威活動持續，數以千計民眾連續第三日包圍首爾東部一個點票中心，要求重新舉行選舉。示威者昨天下午聚集在松波區一個用於點票的室內體育場館的外圍，不滿過去星期三的地方選舉存在舞弊。警方估計現場一度有30,000人，有人封鎖場館入口，導致大約20個工作人員被困，警方出動約400個警員到場。今個月3日韓國舉行地方選舉，韓聯社報導，首爾有10幾個票站出現不夠選票的情況，導致需要暫停投票。據報有選民未能夠投票而離開票站。當局前日上午將票箱轉移到這個用作點票中心的體育館之後，示威者包圍場館，阻止工作人員搬走票箱或者離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長和秘書長日前已經表示將會就選票不足事件辭職。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下午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本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4:30，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管理新思维，
5: 主持陈志辉。
6: 欢迎大家，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日呢，我就开了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咁找一个呢，就在我角度来讲呢，都是很明白内中真谛的人呢，就上来接受访问。题目叫做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培养下一代华人精英。咁我今日呢邀请咗边位呢，就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教授，他亦都是校长特别顾问。

0: 公共事務，咁啊，或者我哋喺之前咧聽一聽阿劉教授嘅一個簡介啊。
1: 劉志鵬教授，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公共事務暨傳訊及公共事務處處長及歷史系教授，兼任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刘教授于香港大学修毕文学士及哲学硕士学位后赴给美国，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主修中国历史。刘教授加入岭南大学之后，曾经任教通识教育课程，并参与创立历史系，其后在该系任教中国历史及香港历史至今。刘教授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宋元明清思想史、香港历史、方志学等等。近二十年来，刘教授专注投入香港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香港历史专书多种。除了研究和教学，刘教授亦积极向本地社会推广香港历史。最近，刘教授完成了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的赛马会香港历史学习计划，编制出一套适用于本地中小学课程的历史教材，为促进香港史教学尽一分力。刘教授曾经出任屯门区议员、博物馆委员会委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等等。现在仍然参与的公职包括立法会议员、乡议局执行委员、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等等。
0: 好了，回来了，刘兄你好。
2: 是你好，你好，辉哥，辉哥。
0: 是，客气，客气，客气。呢、這個題目咧，我都知道咧，一直以嚟咧喺你做嘅嘢啊，喺你做好多研究裏面咧，都講好多好多啦。我就想問咧，當初點解會揀呢一個題材去做你嘅研究，同埋而家好多社會服務咧，呢啲都係你自己嘅專注咧？
2: 係，我咧就搞香港歷史研究都好多年啦，咁就一直都發覺香港呢個地方咧，即係今日當然係世界頂級的大都會之一啦，咁但係呢個地方好得意嘅，乜都冇嘅，
0: 咁除咗人啦，
2: 係啊，即係、就是、當年乜嘢都冇到，就係、是、連揾啖乾淨嘅水飲下都好難。
0: 冇錯，
2: 我哋三面都係環海，咁啊鹹水唔飲得嘅。
0: 跟住海一個少少就，我唔知細個喺香港大啦，個少少就已經係山嚟㗎啦。
2: 係啊，
0: 嗰、那個而家大王廟咧就喺灣仔。
2: 冇錯。咪山邊咯？
0: 點解叫大王廟啊？點解整個廟喺度啊？
2: 原來
0: 佢向住個海啊嘛。
2: 向住海啊嘛。
0: 其即係根本上係冇地。
2: 嗰扎咩汕頭街嗰扎咧？嗰扎以前係做啲船廠仔啊，即係上牌啊，所以係斜嘅。拉只船上嚟斜斜地啦，跟住海嚟噶啦，
0: 有海噶啦，好簡單噶。
2: 電車路都係海嚟噶啦。
0: 所以你話係咪滄海桑田？
2: 咁
0: 即係話曾經咧係好困難，人唔少，
2: 係啦，
0: 地方冇，
2: 好冇錯，
0: 咁資源。冇
2: 系啦，
0: 你講得非常之啱嘅。咁點解會養到我哋咁多人嘅咧？
2: 係啦，於是我就發現，咦呢、這個地方咧，真係有個講法話咩？即係窮山惡水出刁民啊嘛。
0: 係，
2: 我哋又唔係窮山，都係山嚟多啲咧，唔係惡水，三面環海都算幾好。
0: 係，
2: 咁就唔係出刁民，出叻人。
0: 叻人。
2: 於是咧就原來香港最大嘅資源咧就係、是、人，係、就是、人才。
0: 冇錯。咁呢度咧，我正式咧進入即係呢個話題嘅開始啦。咁其實香港有咩優勢呢？因為如果冇優勢呢，養唔到咁多人啦。刁民都唔可以太多㗎，因為刁民你打我打你好快都冇晒。
2: 冇錯。
0: 咁然後你觀察呢，有啲咩優勢係其實係決定緊我哋嘅未來，令到我哋有存在價值呢？
2: 輝哥，你呢個講法好有趣，因為咧你講緊未來嘛。
0: 啊，
2: 但我做嘅研究呢都係過去嘅。
0: 哦，你教古資金啊。
2: 咁於是就諗下，喂，我即係研究嘅香港，特別係講緊十九世紀中，我哋叫俗稱開埠以嚟啦。咁嗰陣時香港同而家香港咩唔同咧？咁樣係嘛？因為爭咗百幾年啊嘛。咁然後發現咧，嗰陣時嘅香港同而家當然年代上有差異，但係個地理嘅優勢係冇分別嘅。
0: 係，
2: 即係香港咧，其實我哋呢個位置咧都係好精彩
0: 的。你講多少少點解香港個地理優勢嗱？當然啦。 我都會知嘅，不過我係代出邊嘅朋友問。

0: 咁所以你話首先第一件事
1: 得天獨厚，
0: 得天獨厚啦，我哋贏咗嗰邊先啦。
1: 嗯哼，
0: 咁另外就係、是、你都想象唔到咧，即係廣州作為我諗至少唐代開始啦，或者再早啲咧，都係中國頭號大港嚟噶啦。
1: 係，
0: 咁但係你去到明清打後咧。特別是十九世紀啊，咦，前面有個香港喎，
1: 係
0: 即係喺個前面我哋整個海港，
1: 嗯，
0: 咁咧就慢慢你睇到咧，即係晚清嘅歷史就係嗰啲咩十三行啊，
1: 係
0: 整一整一整咗落嚟，咁所以你去沙面睇下就知道，
1: 沙面
0: 其實係香港嘅某一個好細嘅縮影嚟嘅，
1: 係
0: 係翻翻轉頭去做，咁所以香港就霸咗呢個地理啦。
1: 咁一切嘅變化係咪即係話喺有一國兩制開始咧？
0: 嗱，一國兩制。其实呢件事情咧，你讲得太有趣呢、這个，嗱辉哥你咁样讲咧，真系精彩到不得了。
1: 系，
0: 其实喺百几年前，我哋已经一国两制。
1: 系啊，
0: 啊，只不过嗰阵时咧，我哋系我唔愿意，我哋唔情愿咁做，人哋逼我哋咁做。
1: 系，未彰显，
0: 未彰显。咁后来咧，小明同志提出呢个划时代嘅建议，咁唔系无中生有嘅。
1: 系，
0: 的确香港系行咗咁耐嘅一个路过嚟。我哋係用緊一套咁樣嘅機制，同內地嗰套係拍住一齊做。
1: 有個睇法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偉大嘅一個創意。
0: 係，
1: 你而家諗翻咧，你先慢慢明白個作用。
0: 係啊，
1: 嗱，點解係要四九年係要唔攞翻住？
0: 係啊，
1: 佢攞就容易啊，唔攞翻住係好難噶嘛。
0: 係啊，
1: 咁你唔攞住之後咧，就係話一國兩制。
0: 係啊，
1: 咁跟住之後咧就五十年不變。
0: 冇错，
1: 咁然后就讲埋你两种，即系你成日嘅嗰啲活动啦，啊冇照跳啦，咪照跑。
0: 冇错，冇错。
1: 咁佢背后个玄机啊，系乜嘢嚟嘅咧？点解要特等要留两个制度喺度？
0: 嗱，玄机真系复杂到不得了。但系咧，简单讲就系、是、呢、这个地球上边咧，就我哋试下从譬如法律呢个角度去睇啊、
1: 嗯，
0: 可能讲紧得两三种法律体制，
1: 系
0: 普通法系一种，即系源于欧洲呢个大陆法系另一种，
1: 系。
0: 咁我哋中國咧就係、是、用一個同德國係有淵源嘅嗰種大陸法，咁香港咧就係、是、用呢個同英國有淵源嘅普通法。咁你兩個法都有各有即係優勢嘅。
1: 嗯。
0: 咁我哋而家就係兩個各有優勢嘅法律體制喺同一個國家底下發生。
1: 係。
0: 呢個係世界上絕無僅有。
1: 嗱，講打個譬如咧，就即係話咧，啲人練槍，有啲人練長槍。
0: 嗯，
1: 有啲嘢练练个短枪，其实唔系短枪一定输俾长枪噶，睇你嗰次系玩乜啫。
0: 系咯，
1: 巷战咁，你啲长枪你都攞唔到出嚟，
0: 冇错，
1: 咁就短枪就得啦。
0: 系咯，
1: 但系如果嗰个敌人喺远处飞埋嚟嘅时候，短枪系射唔到噶嘛。
0: 冇错，
1: 咁亦即系话咧，我就任你变。
0: 系啊，
1: 即系话如果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咧，你就系用一制。
0: 冇错啦，
1: 喺咁嘅环境之下咧，你用第二制。
0: 第二制系啊，
1: 即系话咧，你可以。翻雲覆雨啦，
0: 冇錯。
1: 你中意點你就變一點。如果你識得用咧，佢就好好；你唔識用咧，你就覺得冇乜嘢啫咁。所以呢個學習學識係緊要嘅。
0: 輝哥，你講呢樣嘢咧，就真係切中咗我哋嗱。而家就嚟即係回歸三十年啦。
1: 係。
0: 其實呢三十年裏邊咧，我諗啊，中央又好，香港又好啦，兩邊都學緊點樣去好靈活咁拍嗰個掣啊。
1: 嗯。
0: 即係嗰個中間嘅轉換咧，如果可以做到。无缝转换咧，咁呢个就真系世界真系劲到不得了，
1: 有啲交流电嘅感觉啊！
0: 系啊，而家系有少少，即系你系要
1: 咔咔咔，
0: 系啊咔嘅，你要拍佢嘅，佢唔识得自己跳嘅。如果到时即系将来啦吓，我相信有一日佢识自己跳掣嘅，由呢个掣跳第二个掣，系咪啊？
1: 会唔会跳掣咧？系同嗰啲人嘅质素有关系咧？即系话里边做嘢嗰啲人，
0: 系
1: 佢知道喺咁嘅环境之下咧。呢、这、一個制度咧係最利而家當前嘅環境，
0: 冇錯冇錯。
1: 但係如果行咗個轉彎，有譬如突然間有個惡人埋嚟，
0: 係係，
1: 當佢講嘢嘅時候，你就話：，誒，我唔喺呢條村嘅喎。但係你呢個惡人走咗之後，誒，我就係呢條村嘅喎。咁意思就係話，係咪因為我哋本身嘅人係唔係好知道嗰個作用，或者包括年青人係唔知道一國兩制嘅妙用？
0: 系啊，
1: 又唔明白到嗰阵时嗰个咁嘅苦心咧，
0: 都系我谂嗱，辉哥你呢个咧就其实都系一个几精彩嘅历史嘅观察嚟嘅，
1: 系
0: 即系我哋由嗰阵时行过嚟咧，
1: 嗯，
0: 我哋嘅前辈其实梗系知道之前香港，譬如喺内地睇香港，
1: 系
0: 香港点好用啦，或者调转香港睇内地，亦都知道内地有点样帮到我

0: 嚟咧。咁但係整整下咧，當我哋即係好日子過得多咗之後咧，我哋唔係好記得咧。
1: 係
0: 喺啲好特殊嘅情況底下，一啲我哋真係需要用到香港情況底下，香港就發揮嘅作用啦。
1: 冇錯，
0: 我哋唔知嘅而家。咁我哋亦都唔想話真係又再面對翻嗰啲。真係成個國家民族陷入危難之中嗰啲局面啦，
1: 冇錯啊，
0: 係嘛？
1: 我完全知道你講緊咩時節，嗰陣時邊啲人喺邊度做緊啲乜嘢？
0: 係咯，
1: 如果嗰陣時冇一個香港一個地方咧，係做唔到
0: 嘅
1: 噃，
0: 做唔到嘅。
1: 但有香港嘅地方咧，其實都要靠嗰啲人嗰啲愛國思想啊，
0: 係啊，
1: 同埋嗰啲人係諗以人為本啊，民族大義啊嗰啲諗法咧，佢就拍著啦，佢啪一聲，我就用呢、這個借呢個契機。
0: 所以呢個係翻轉頭又係講翻我最初講啊，人才係好緊要。
1: 咁如果再睇落去咧，其實我近期都成日聽好多人嘅話 AI 又嚟啦，香港嘅俾人哋捲死啦咁。咁我就想提一提，其實香港有好多嘢人哋做唔到喎，譬如係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0: 係咯。
1: 咁淨係呢一個位，已經有好多位可以行嘅咯。
0: 絕對係啊！
1: 係咪年輕人唔係好太理解嘅咧？
0: 我諗當然係唔理解啦，亦都係我諗我哋即係譬如話政府啊，或者我啲金融機構咧，係可以做多啲嘢，譬如去科普一下呢樣嘢。係嘛？我哋有幾勁咧？咁樣都要話俾人知噶嘛。
1: 冇錯，係
0: 嘛？
1: 即係好似我哋早做呢個節目，
0: 係啦，仔細啲講下，咁俾佢知道我哋有幾勁。
1: 其實係，如果我都未有時間展開咧，就去到法律制度。
0: 係咯，
1: 你指埋嗰個制度嘅時候咧，啲人。你唔信我咩大陸法？
0: 係啊，
1: 咁你信唔信我呢個普通法咧？
0: 係啊，
1: 咁你信唔信我嗰、那個誒嗰、那個審案嘅系統？
0: 係啊，
1: 咁你咪揀嚟香港審咪係咯？
0: 而家仲有一個啊，輝哥調解啊，
1: 調解啊！
0: 香港而家越嚟越勁咯，至少喺區域裏邊咧，我哋排第一㗎啦。
1: 係以前喺灣仔嗰間差館啊嘛，
0: 國際調解院喂正嘢嚟㗎。
1: 其實某個程度咧，好似我哋猛講嗰啲好消息。
0: 係啊。
1: 其实呢啲好消息，你千祈唔好以为系跌落嚟嘅喎，系谂翻嚟嘅喎。
0: 冇错，
1: 系唔同嘅时间，唔同嘅人喺边度做啲乜嘢，系制造咗出嚟嘅。
0: 同埋系一点一滴累积翻嚟噶，系嘛？我哋不嬲都做开，不过慢慢做到越嚟越似样啦。不如咧，我哋再做大啲。
1: 冇错，
0: 再向前走。
1: 咁亦即系话，譬如书系要读嘅，
0: 系
1: 书系要读得好啊。
0: 系，
1: 不如我哋训练唔到呢啲咁嘅律师。咁你好似之後出現調解，佢就一個傳統法律啦。
0: 係啦，
1: 但係你係一個律師嘅時候，你好明白到呢個咁嘅情況應該就訴訟，
0: 冇錯。
1: 呢個咁嘅情況咧就應該調解。
0: 調解係啦。
1: 咁你識啦，即係嗰啲律師係兩面行得嘅。
0: 係啊。
1: 嚇，咁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即係總之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就係靠人嘅質素啦。咁啊去翻人嘅質素啦。我哋究竟啊，而家我哋喺面對呢個情況之下，有一個講法，就話世界面臨百年之大變局。咁世界變，中國都冇得唔咩咧？唔食住條水要做啊！咁香港亦都繼續要做啊！我想問一問咧，而家世界嗰個情況之下，去到咩環境咧？去到我哋自己都要啊，男兒當自強噶啦，應該。
0: 啊，今次咧就真係好有趣呢個問題，我哋。就曾經都有個好長時期嘅諗法係，特別係1949年之後，到到今天啦，好多時候我哋都講下啊，當日咧就國家一窮二白，香港就係呢喺呢個區域裏邊咧一枝獨秀啦，即係咩好嘢我哋全部立曬，係嘛？咁啊冇人同我哋爭，好啦，而家唔係改革開放幾十年，國家砰砰聲殺上嚟，同我哋爭好多嘢，我哋唔夠佢爭。但是呢去到呢个位呢就发现呢呢、這个世界又进入另一个状态。就是呢、這个即係崛起嘅中国呢就成为咗呢个世界嘅即係两大阵营嘅其中一个。
1: 是。之二啦叫做。
0: 是啦咁呢个呢有少少返到早期冷战年代美苏嗰种嘅对住嘅局面。咁对住局面呢当日当然系苏系远啲啦咁香港系当时嘅中国都受冷战影响但唔系咁直接。
1: 是。
0: 但係今次咧就好直接喎。如果我哋講而家嘅中美關係咧，中間就涉咗個香港喺度，
1: 係
0: 真係涉咗入去嗰度。
1: 所以一定要咧就重點保護。
0: 係啊，仲要令佢個地位係唔可以改變。
1: 仲有咧就係我哋自己要好知道咧，其實我哋點解要重點保護你咧？
0: 係啊，
1: 頭先提到咧細個嘅時候，我又細個，你又曾經細個啦，你知道有幾窮啦。
0: 係啊，
1: 即係每個人譬如翻鄉下要著六條褲啊，你有冇聽？你都有聽過呢啲
0: 啦。
1: 攞好多嘢上去，翻嚟嘅時候咧就剩翻條俾你翻嚟啦。
0: 係啊。
1: 有好多嘅東西，但係嗰陣時唔係因為我哋立咗啊，係因為一個國家你知幾難治理啊，
0: 冇錯。
1: 當咁多嘅人同一時間喺咁嘅環境之下，咁香港咧就某個程度咧嚇、啊、有個深圳河一河之隔，你自己做一啲自己做到嘅嘢，出邊就海闊天空。係
0: 啊，
1: 喺翻嗰條界嘅以上咧一個制度，咁呢個咧就係個環境使然。咁但係而家咧亦都可能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啦，但我亦都咁谂啊！我哋年轻人唔需要太惊嘅，天生我材就必有用。你喺香港大，香港读书，喺香港嗰个特质咧，其实某个程度咧，一定系谂到个出路啊！不如谂谂啊！而家你觉得即系香港嘅精英点样配合而家嗰个咁样嘅环境嘅乱局咧？
0: 嗱，首先第一件事，自己唔好乱先啦，
1: 唔好乱
0: 系嘛？即系我。即係成日覺得咧，就因為我搞歷史咧，就係即係不停地見到啲人啊，嚟嚟去去啊，上上落落啊。咁其實每一個年代都有每一個年代面對嘅困難同危機嘅。咁亦都係好容易係將呢啲危機同困難咧放大咗。咁令到自己咧，其實就即係未必係好能夠喺裏邊解決到問題。而家最緊要就係做好自己先啦。
1: 做好自己。
0: 又係我哋成日都講嗰啲，即係一個。唔好話正正一個有用嘅人嘅基本嘅即係條件係要有咩咧？我哋識得兩文三語，
1: 兩文三語
0: 係嘛？
1: 冇錯。
0: 咁你喺自己嗰個專業裏面，你有即係一定嘅專業水平啦、有世界嘅視野，你知道地球發生咩事先知道自己做啲乜噶嘛？認識自己嘅社會，唔好咧就係乜都唔知道，就喺度胡亂咁去係睇啲問題講啲嘢咁。咁最後就係、是、喂，我哋都始終係一個群體嚟嘅，要大家合作，有種即係團結嘅嗰種心，一齊去做嘢。咁當然中間就係即係學識同人溝通啦。咁有咗呢啲咁嘅基本條件咧，就即係見機行事噶啦。
1: 嗱，你頭先講咧基本條件啊，就係要咁諗嘅。但係呢個基本條件又唔係好多人咧掌握。
0: 冇錯。
1: 譬如你話兩文三語。
0: 系啊，
1: 佢唔明白到兩文三語嘅重要性。
0: 系啊，
1: 即系话我同翻內地朋友傾偈，
0: 系啊，
1: 我又知道佢想講乜。
0: 系啊，
1: 咁跟住內地嘅朋友，如果佢有一啲訴求，係要同外邊嘅朋友做一個溝通。
0: 啊，
1: 我哋一唰一聲就轉咗啦，即係就雙槍仗啦，
0: 冇錯，
1: 即刻就可以將佢有一個好好嘅溝通。同埋嗰個溝通咧，就唔純粹就係文字嘅，有時係個文化。
0: 冇錯，
1: 當嗰個人講呢句嘅時候，譬如 thank you very much， 佢咪讚緊你咧？佢多謝你，定係嬲到飛起咧？咁你要明白人哋嗰個文化，即係我知道你搞文化搞咗好多年，呢個真係你要明白唔同地方嘅文化、唔同嘅語言。頭先你提到一個 point 好緊要啊，一點就係、是、個底層邏輯係乜嘢？係
0: 啊，
1: 好多時你見嗰啲嘢咧。是人哋想你見到咁啫嘛，
0: 係咯，
1: 基本係咪真係咁啫？
0: 冇錯。
1: 如果你自己嗰個眼界或者你自己嗰個眼鏡咧，即係你捽得唔清楚咧，就搞唔掂。嗱，一陣仲有三節俾我哋講嘅，
0: 係。
1: 不如而家咧，我哋時間咧關係咧，我哋聽只歌咧。
0: 好啊。
1: 你就話唔係好識歌嘅，
0: 係啊。
1: 不過你點咗一隻咧，係我唔識嘅噃。
0: 係啊。
1: 呢只歌就叫做《我們的家》，係邝美云唱嘅。
0: 係啊。
1: 究竟個來源如何嘅咧？
0: 嗱，呢一首歌咧係阿邝美云咧近排都係好紅嘅歌嚟嘅，因為個名好好啊。我們的家咁啊，歌詞裏邊好好嘅，即係裏邊有家中嘅燈啦，咁有我哋點樣陪住大家啦，有獅子山下。
1: 哇！
0: 即係講到香港咧，就係艱難嘅，
1: 艱難嘅。
0: 我哋一齊，因為我哋係家人啊嘛，一齊攜手度過。咁然後咧，我哋去即係逆境自強。等等呢一類咧，我覺得啲正能量咧，有温度嘅歌咧，又咁切中我哋呢幾年個，即係香港人嘅，即係心裏邊嘅嗰種想表達嘅感情咧，我覺得佢好好。
1: 我講一句咁多啊，家嘅觀念係咩咧？我就睇成你覺得你自己係家裏邊嘅人啊嘛，一切都好説。
0: 係咯，
1: 唔計較，
0: 冇錯。
1: 我做到我做，我做唔到就你做，大家一齊做唔到，咬牙算數。
0: 係啊，
1: 咁呢個就係家嘛。如果唔係咧，出面就爭啊嘛。
0: 冇錯。
1: 我話聽聽鄺美雲呢一隻《我們的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治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曾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另外，總統府公布，李在明聽日將會清

0: 亚台迎宾馆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总结第一年执政体会，并提出任期第二年的施政愿景和四大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周炎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的路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我间房嗰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个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6: 好啦，又嚟到管理新思维嘅第二节啦。咁啊，今集咧个题目咧系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我哋非常之高兴咧，今日请到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志鹏教授，佢系传讯及公共事務處處長。咁啊，其實兩個位咧都幾有意思嘅。你有個歷史感咧，你先識得點樣將嗰樣嘢宣傳嘅。我又覺得係咁噶。
7: 啊，的確係咁，的確係咁。
6: 嚇，係啦。咁我哋不如咧就直接咧有條題目啊嚟咗啦。我睇一睇，然後我問一問啦。呢條題目咧係 Alpha 俾我哋嘅。佢話人才咧就建於文化。
7: 嗯。
6: 咁啊啱曬你啊！你讀歷史嘅嚇。你最先是做通識添噶嘛？跟住我個考究，
7: 冇錯，係搞通識先嘅。
6: 下一代香港人點樣應該傳承啲乜嘢嘅文化，持續 keep 住香港嘅優勢？即係佢有個前置咧，就係你冇文化咧，就好難定住自己嘅優勢。
7: 嗯，
6: 咁究竟應該傳承乜嘢嘅文化咧？咁
7: 哇，呢個題目咧就～其實佢都即係俾咗答案嘅，
6: 唔係老師嚟嘅，唔通係？
7: 係咯，可以自問自答，即係簡單講咧，講得學行啲啦，係嘛？
6: 係
7: 就係香港文化咯。
6: 嗯哼，
7: 咁其實即係又唔係好行，香港文化係幾特別嘅。
6: 係，
7: 輝哥你記得咧，即係我哋香港長大咧，
6: 冇錯。
7: 其實真係面對各種文化滋養啦，係嘛？我記得我係細個係聽由國語歌到即係歐西流行曲，跟住又。即係粵語本地，跟住而家又咩都有啦，
6: 乜都有。

0: 乜理由？我印象中咧，當年咧，我哋就即係都幾開放嘅，
1: 嗯哼，
0: 即係對所有文化，嗯、我哋唔會話啊呢啲
1: 抗拒，
0: 嚇抗拒冇嘅，只係話哇有啲乜嘢，有啲咩咁，即係覺得好高興咁去接收呢啲文化。咁但係咧，就近年咧，我就發現咧，即係可能又係即係好日子過得多咗啲嘢，或者好日子即比較上可能即係單一少少嘅，於是我哋覺得自己有一種。我哋嘅本體喺度、
1: 嗯，
0: 我哋又變咗唔係話真係好能夠放開胸懷去接受其他嘅咁樣。嗱，譬如舉個例啦，我哋最近就都講緊係咪同呢個伊斯蘭國家多啲來往啊？咁啊，伊斯蘭啲文化我哋其實都唔係好識嘅喎，係嘛？咁我哋係咪應該都諗下，喂，都可以去嚟識下佢咧？
1: 嗯
0: 就等於我哋細個成長過程裏面咧，就都係有唔少咧。就舉例啦，我係廣東人啦，咁樣咁我屋企又有嘅有廣東話同潮州話、
1: 哦、
0: 客家話幾種話嘅，
1: 三種
0: 係啦。咁但係我啲朋友之間咧，就有嗰啲以前我哋有個講法叫撈鬆啊，記唔記得啊？
1: 撈鬆，撈鬆，
0: 撈鬆啊！
1: 撈鬆
0: 即係北方人，
1: 北方落嚟啦，
0: 啊，
1: 即係老兄啦，
0: 冇係老兄啊！香港人嘅北方好簡單，就係、是、廣東以北就係北方，
1: 係啊。
0: 咁但係冇嘢㗎，我哋
1: 上海人都係北方人，
0: 我係上海人北方人。咁我哋叫撈鬆咧就冇貶義嘅，
1: 嗯，冇。
0: 我哋係啦，咁一樣來往，咁大家冇嘢㗎，
1: 嗯，
0: 好開心㗎。咁而家我有少少覺得，即係輝哥，你會唔會咁啊？
1: 嗯，
0: 當我哋嘅年輕一代，全部講標準嘅港式廣東話之後咧，係有啲變咗嘅。
1: 嗯，
0: 我哋嗰個即係文化嘅吸收力係即係縮窄咗少少，係咪啊？
1: 以前咧。其实去到边度呢我有个感觉就是我哋系冇点分嗰个人系乜人嘅，只要佢系人，佢讲咗啲嘢，我听到乜乜咯。
0: 系啊，系啊。
1: 而家有少少咧，就即系话我听唔明你讲乜。
0: 系啊，冇错，即系你讲啲嗱，而家有少少，你广东话讲得唔系好正咧，有啲人会觉得，
1: 咦，你好似唔系我哋啲人喎。
0: 系啊，嗱呢个咧啲好得意嘅，即系近年系有呢啲咁嘅现象，我觉得呢个咧就要搞一搞啦。变翻咧，乜嘢都要吸收。
1: 呢个咧就去翻你上次我听你有个演讲咧，你话香港人要讲全球视野，
0: 系
1: 加埋国家情怀。
0: 系啊，
1: 咁全球视野，我嗰阵时听到乜嘢咧？你知道个世界有几大？
0: 系啊，
1: 你知唔会紧张嗰啲人讲咩话？
0: 系啊系啊，啱啊。
1: 但系你要好清楚你自己系咩人。即係你自己咧，如果用翻另外一句俗語就係你拍邊個碼頭咧？你拍嗰個碼頭要明白個碼頭嗰個特色特質。
0: 啲規矩係點樣？
1: 啲規矩係點？佢唔係特登整蠱你嘅。
0: 係啊，
1: 佢係各處鄉村就各處奶。
0: 講得太好啦！佢唔係特登整蠱你
1: 嘅。佢唔係整蠱你㗎，佢係有佢個特別嘅道理啊。
0: 係啊，
1: 點解呢度就要緊啲，嗰度要鬆啲咁？咁你呢度譬如你冇水嘅，咁咪要慳啲啦。
0: 係咯。
1: 咁譬如你呢度咧就好多人識譬如英文咁，咁咪用你多再多啲咯。
0: 係啊，
1: 咁你要明白到你講啲廣東話太好，又唔記得咗自己有一個咩咧全球視野啊，又有嗰個中西文化嘅類集點啊，即係語言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又好勁嘅咧，都係你嗰啲主要範數噶啦，就係個文化。係
0: 啊，
1: 我要好明白我同唔同嘅地方嘅人傾偈嘅時候。佢咁樣講呢個説話，其實佢背後係諗乜嘢嘅
0: 咧？
1: 佢唔係特登呃你嘅喎，只不過佢係嗰度大嘅嘛。
0: 係啊，
1: 如果你話香港嘅人有呢種咁嘅能力，譬如有全球視野，佢又有我哋家國嘅情懷，又明白到人哋嘅國家嘅人係應該有佢嘅家國情懷嘅嘛。你唔可以就話啊，你唔可以做佢嗰啲嘢喎。你譬如你講伊斯蘭，佢有獨特嘅文化、獨特嘅做法，你係要咩啊？我哋係要好尊重佢咯嚇。
0: 係咯，即係有啲時候咧，我印象中就係香港覺得自己呢個標準好好，
1: 嗯，
0: 於是覺得咧就你知香港人特別中意去旅行噶啦，
1: 係，
0: 咁於是我就同啲朋友之間聽下佢去旅行翻嚟嗰啲咁樣嘅感受啦，啊，有啲人會講，唉，嗰度唔得嗰啲嘢，乜，咁咪就好似話齋，
1: 用自己尺度啊，
0: 係用我哋用咗自己把尺去度人哋，
1: 嗯，
0: 但人哋就係咁嘅生活噶嘛，係、
1: 嗯、
0: 嘛？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人哋系咁嘅生活，唔系一个人，系一个好大嘅族群、嗯，一个国家。咁、
1: 嗯、
0: 人哋有人哋生活嘅方式，我应该去到即系去睇下人哋，或者欣赏人哋点样啊嘛，而唔系话哇，佢都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嘅咁。即系呢个咧就系有少少走偏咗啦。
1: 有一个例子咧，就系 你係慣咗高樓大廈，
0: 啊、
1: 慣咗咧二十層樓就坐 lift。
0: 係啊，
1: 你而家去嗰個民宿嚟噶嘛？
0: 係啊。
1: 你就話民宿點解冇 lift 嘅？三樓都冇 lift， 咁即係你自己唔夠正。
0: 係啊，
1: 你自己唔明白到咧，誒唔同嘅情況之下，你要明白到當地人嗰個生活習慣啊，各樣嘢啊。
0: 係
1: 啊。咁呢度咧帶到我另外一個位咧，我記得你上次講四個字咧、嗯，我突然間喺腦海裡面噔噔聲，啊、叫慎思明辨喎，仲有人識講呢啲話嘅。你嘅意思係乜嘢？要嗰啲人諗嘢同埋想法。是要有一個清明的境界，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0: 是的，即是其實某程度上就是我們講回這個叫獨立思考。
1: 獨立思考。
0: 啊、因為你獨立呢，一個人獨立你才有機會冷靜下來、
1: 嗯、
0: 就是去明辨、
1: 嗯、
0: 然後你才慎思，你不是說一大班人、啊、三七個咦下曹冤巴閉哇你基本上冇時間去諗啊！嗰件事情究竟係點嘅？
1: 嗰個第二種文化嚟嘅。
0: 係啦，咁可能人哋講嘢之後就入咗你個腦度，你就攞咗人哋個講法嚟當咗自己講法。
1: 如果你一日之中咧十五分鐘係咁都得嘅，
0: 係咯。
1: 如果你十五個鐘都係咁咧，
0: 係咯，
1: 你就冇得明辨，冇乜慎思
0: 嘅。即係如果我係啦，等於話你即係將佢倍大咗。我哋而家社會如果係咁樣，由朝嘈到晚，好、嗯嗯、多各種聲音啊，而喺你喺中間、嗯，你未必做得到啊。
1: 同埋有一個情況就係、是。有理冇理，一開口就人哋錯先。
0: 哦，呢個係我哋即係好多年嘅習慣嚟㗎嘛。
1: 係咩人錯先？咁你要唔要停一停？
0: 係啊，
1: 想一想。常林師傅話：深呼吸一下，停一停，睇下點解係咁咧？
0: 係咯。
1: 係咪你唔明白人哋嗰個背後嘅道理係乜咧？
0: 又或者咧係我自己啱曬㗎啦。
1: 嚇、
0: 啊！即係我就係標準啦。人哋嗰啲唔係，咁所以我就話人哋錯。
1: 如果是这样可能是跟读得书多没关系呢、看的不同的书看不同的一些学理、啊、或者一些学科、啊
0: 我想呢就读书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第二就是怎样去、就是、经历这个人生。
1: 人生、嗯、
0: 我记得我后生的时候呢
1: 即是几年前啫。
0: 是是几招积的。是
1: 什么、
0: 啊、这样。即係又覺得自己啲睇法咧啊！我呢個正
1: 別樹一致啊！
0: 係啊，咁咪退即係覺得挑戰一下啲權威咁樣。
1: 嗯、
0: 但係收尾就一路諗，哇！我成日話人啲嘢唔得，我學唔到人啲好嘢喎。
1: 嗯哼，
0: 係咪啊？於是我後尾就係即係一路一路逐漸就去睇下人哋，即係用咗孔夫子講嘅、
1: 嗯、
0: 三人行必有我師。
1: 嗯，
0: 又或者咧，阿輝哥你都講過啦，即係無友不如己者。
1: 你學咁好記性嘅你，
0: 梗係啦。即係你同啲人交往，你就乜人都有嘅。
1: 係，
0: 佢總有一樣即係又
1: 學到佢嘅。
0: 即係好似《水滸傳》咁樣。
1: 嗯，
0: 嗰、那個梁山好漢排到幾厚都好啦。
1: 係
0: 107、108都好啦。
1: 佢偷雞屎先
0: 啦。佢梗有樣嘢叻過你。
1: 係，
0: 嗰樣係值得學嘅。
1: 咁有一個叫浪女白條張信，
0: 係啊，冇錯啦。
1: 你一游水咧，佢就係啦，佢就嚟啦。
0: 一跳落水，你就輸俾佢啦。
1: 雞鳴狗盜，
0: 冇錯啦。
1: 咁如果唔係咧，你開唔到個城咧，
0: 入唔到去啦。
1: 嚇、啊，咁你就後邊啲人啲追兵意志，所以一個團隊裏邊咧，其實每個人都要尊重其他人嗰個特質同埋專長。
0: 所以孟尝君嘅故事咧，係值得學下嘅。
1: 嗱，我頭先我睇書就咁解咯，咯，你睇得書多咧，知道咧人咧。就唔會一個款，呢啲叫好，嗰啲叫做唔好。
0: 係啊，
1: 係唔同嘅思維，唔同嘅感覺。
0: 係啊，
1: 佢有幾唔好啫？佢真係有啲嘢叻噶嘛。
0: 啊，仲有咧，講開孟尝君啊，
1: 係
0: 啊，講多兩句得
1: 嘛？計得啦，十句得。
0: 即係孟尝君好過癮嘅，佢嗰個管理嘅哲學
1: 係
0: 就係佢唔係話嗱，我哋登報紙啦，我係孟尝君，我要求有咁樣嘅才華嘅人入嚟做我食客。冇嘅，
1: 嗯，
0: 阿边个介绍边个嚟啊？得啦，喺呢度啦，咁样，你知佢分几级噶嘛？初初入嚟就系下社，跟住中社、上社，咁、
1: 嗯、
0: 你冇得分类噶，嚟咗先啦，食咗饭先讲啦，睇下你有咩料到啦，真系得啊！
1: 你讲到呢度咧，又关读书事啦，
0: 又关读书事。
1: 喺美国有一个好大嘅学者叫 Jim Collins，
0: 哦系，
1: 咁佢话咧，原来揾人才咧。唔好咁揀擇，佢叫 right man on the bus， 即係話啱嘅人你就上巴士。
0: 係啊，
1: 咩叫啱嘅人呢？就唔係話你一定要到某個水平，你冇博士學位，你又考試冇七個 A， 就唔係嘅。 你一上呢個人係一個好人，啱。

0: 你嚟啦。
1: 系啊，
0: 逢系好人咧，佢话你必然揾到个位俾佢。
1: 系啊，
0: 如果你好似头先你咁讲，第一个 form 入嚟啦，哆嚟咪发嗦啦，次个个都入唔到。
1: 系啦，
0: 但你请到嗰个又未必好。
1: 冇错啦。
0: 咁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即系中西咧，其实有同一样嘢。原来你揾人，你揾对了人，唔好咁多考佢，譬如诸葛亮咁。咁你点考佢啫？你佢系最叻嗰个人，你俾出三条题目佢啊？
1: 系啊。
0: 咁你俾出题目佢咧，咁你就唔使啦，你唔使三顾草劳啦。啊，你一顾佢就叫你唔好再翻嚟。
1: 系啊，
0: 就系、是、呢个咁得意嘅位啦。沟通你觉得点咧？新嘅一代沟通如何而家？你都见唔少学生啦，系嘛？
1: 沟通又系我哋即系过咗好多年安乐日子之后咧，我哋慢慢又。用唔到好多溝通嘅技巧啦。
0: 哦，
1: 因為大家嗱，等於係你想講嘅嘢好緊要，即係講翻頭先孟常君啊，Jim Collins 嗰啲咁嘅嘢。其實我哋身邊嘅人咧，係有各種各樣嘅才能嘅。
0: 係
1: 由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出嚟社會都係咁樣。但係我哋咧，我哋嘅體制咧，好容易將佢係變成咗同一類人。
0: 好，好似啲罐頭咁。
1: 係咯，罐頭。咁於是佢講同類嘅説話。就諗同樣嘅嘢，睇同樣嘅未來。咁其實呢個之間嗰個溝通能力咧係低咗，因為佢唔需要溝通啊。
0: 嗯，
1: 大家咁上下樣嘛。好啦，當我哋呢班人撞到另一班人啦，
0: 嗯，
1: 咁咧就好容易出事。我哋唔知人哋做乜，好似你話齋，唔知人哋嘅國家、個族群嘅文化信仰係點樣，我哋用咗我哋自己去睇人哋啦。嗱，所以溝通係緊要嘅。
0: 咁。即系睇，成日躲躲我哋边个大少少啊？有出戏叫《七合荡寇子》，
1: 哦，系
0: 有冇听过？
1: 有睇过添啦，
0: 睇过添吓，差唔多啦，我哋吓，仲有好多偈倾，我哋真系。
1: 系
0: 啊，佢揾嗰七个人咧，
1: 啊，
0: 佢系揾晒七个完全唔同嘅人嚟噶，
1: 各有特色噶嘛，
0: 各特色噶。如果个都嗱，你冇五个 A 唔好入嚟啊，咁嗰啲咧就唔系噶噃，原来。
1: 唔系古古怪怪啲人。
0: 古怪怪噶，呢个就可斩柴啦，
1: 系啊，
0: 嗰个就长枪啦，呢个系短刀啦，嗰个走得快啦。咁你数数下咧，嗰七个人咧就系一个最好嘅一个咩团队啦。
1: 系啦，群体
0: 啊。咁如果你话个个都要同你齐插插嘅咧，咁其实咁边个买奶茶啫？
1: 系啊，
0: 就系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咧，我哋要尊重人哋嘅咩咧？人哋嘅不同
1: 系啊。即係所以你問頭先溝通緊唔緊要咧、
0: 嗯？
1: 我哋其實我哋喺成長過程咧，即係而家香港嘅青年咧，喺成長過程裏面，佢哋即係慢慢係入咗一個大家唔需要點溝通，
0: 係
1: 都可以成長嘅。
0: 一台人四個，
1: 係啦，
0: 四個人嘅溝通就係你打俾我，我打俾你。係
1: 啊，咁我覺得就呢樣嘢係要諗辦法去。即係改改先，
0: 打破，
1: 我哋要識得同唔同嘅人來往，唔係咁樣打住用手機，真係面對面。即係面對面有個好處就係我睇到你個表情、眼神，係嘛？
0: 你嘅精神面貌，
1: 精神面貌，你嗰種即係肢體語言，係嘛？
0: 如果呢度咧，我又諗起咧，或者有陣時有啲藝術咧，
1: 係
0: 大家唔好淨係掛住讀死書，
1: 係啦，
0: 不如。唔好讲你做场大戏啊！男仔同女仔一齐唱只粤曲
1: 啊！
0: 如果冇眼神嘅交流，唔知道佢嗰日即系佢琴日咁唱，佢第日系唔系咁唱噶嘛？你系要尊重佢今日嘅唔同啊嘛！佢今日可能唱快啲，琴日就唱慢啲，今日就高亢啲，听日沉郁啲。佢可以用最低音系代表咗佢最唔开心。亦都可以用最高音話俾佢知咧，佢幾唔滿意。咁你如果冇咗呢種嘅分途咧，太過直接地考試、讀書、交功課，攞咗 A 升級，冇三個 A， 冇四個 A 入唔到大學，去到嗰度又一兩考試。係
1: 咯。
0: 咁你即係作為人生咧，就冇乜姿彩，同埋就唔係好明瞭到人生。
1: 係啊，即係我哋將每個人行嘅路咧，係整到窄咗。
0: 係。
1: 一條畫好嘅路，你咪行咯。
0: 咁係咪化咗？
1: 係啦，係咪好咧？我真係唔知喎。至少係做唔到溝通咯。
0: 我就覺得咧，如果你真係一個國際團隊咧，
1: 係咯，
0: 就算你同人講數咧，有一個咧就大義諗言，第二個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乜嘢啊？叫做好吃得開，乜嘢佢都可以講兩個鐘。

0: 跟住唔同嘅人咧就揾到佢個樂趣。即係呢邊嗌咗交啫，一飲咖啡嘅時候咧就可以修補翻關係。係
1: 啊，
0: 咁呢個咪就係、是即係叫黑臉白臉嘅古仔咯。係
1: 啊，
0: 即係如果你冇呢、這個，個個都係一個款。喂，呢啲嘢你去啦，嗰啲嘢都係你去啦。咁
1: 即係我哋要明白咧，唔同地方嘅人咧，佢點樣生活，或者佢點樣去處理啲事情嘅。
0: 冇錯。
1: 如果唔係咧，下下用自己嘅方式咧，就左板都唔知道。
0: 好啊，你。我提過另外一個點嘅，都呢、這個問題要展開嚟聽下。你就話誠信同埋呢個咧，道德操守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對下一代嘅。點解你要點提呢一個咧？我
1: 嗱，其實咧就呢、這個係牽涉到我哋人與人之間交往啊。
0: 嗯，
1: 即係我諗啊，阿輝哥你都唔會話我好中意啲朋友咧就。即系
0: 间间搞搞啊，
1: 间间搞搞啊，讲咗又唔算数、啊，
0: 算咗你都唔知道啊。
1: 系啊，就成日即系搞搞震啊，即系你
0: 呢个皮笑咩咩皮笑肉不笑啊，
1: 皮笑不笑，即系你唔会系咁样啊，系咪啊？即系我哋同人来往咧，始终系希望咧，即系识一啲即系讲信用啦，有道德操守嘅人。咁、
0: 嗯、
1: 你整体成个社会先可以向上提升，或者全人类先可以向上嘛。咁如果唔係你日日即係喺度計算住，
0: 就放嚟放去啦，
1: 冇錯啦，你都唔知即係邊啲真邊啲假咧。
0: 無有不如己者啊嘛，
1: 無有不如己者。
0: 我又唔使算你，你又唔使算我。
1: 冇錯，
0: 總之大家一嚟咧就知道我哋有一個任務，
1: 係啦，
0: 嗰個任務要做啲乜，
1: 係啦，
0: 好多嘢都唔使傾啦。
1: 同埋即係誠信道德操守就好似我哋來往之間，我哋唔需要有個合約噶嘛。
0: 係啊。
1: 好、哦，唔知啦。嗱，我同你做朋友，唔該你簽咗呢、這個裏面啲條文你要遵守，唔係咁樣。
0: 咁你儒家思想講禮啊嘛？
1: 係咯。
0: 禮係咪即係話我同你見之前，大家整張合約啫？
1: 係咯。
0: 嗰、那個禮就係你去到嘅時候係有一個即係社會嘅某個程度係社會上面嘅一個契約。
1: 係啦。
0: 嗰、那個契約唔係寫嘅，不過你一過咗咧，即係譬如啊咁啊講啦，譬如你去一個喪禮，
1: 啊、
0: 你著得好唔得體。
1: 係咯。
0: 咁你咪冇禮咯，
1: 冇錯。
0: 咁唔通寫咗俾你聽，唔準住大紅大紫咁，人哋喪禮咩咁？咁呢個就係嗰個文化嘅一個理解，係
1: 啊，
0: 一個尊重。咁啊，有啲如果呢啲嘢，如果你問我咧，點樣訓練或者培育一個人咧，其實一個好長好長嘅故事。咁但係咧，唔係佢長，佢難唔做噃。所以你要守住嗰個通識，你要守住嗰個歷史喎。因為你一個冇咗個歷史，你唔知個根，你都唔知佢個源流邊度嚟咧，咁我往哪處去咧？
1: 係啦，我哋即係傳統儒家思想，我哋就得講儒家咁樣講仁講義係咪啊？
0: 係
1: 人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啊嘛。
0: 冇錯，
1: 咁佢好強調呢樣嘢嘅。
0: 嗯，
1: 義就係應該做應該做嘅嘢
0: 啊。
1: 不為什麼，我應該做我就去做啦，咁樣
0: 義氣咯，
1: 義氣啦，即係呢個就係人與人之間嗰種誠信，同埋道德操守嘅一個好重要嘅體現嚟。
0: 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唔使講嘅。係
1: 啊，
0: 啊點解要咁啊？因為義，我就做啦。
1: 冇錯，
0: 唯有仁義而義咁。
1: 冇錯，如果唔係你下下你做件事情咧，就
0: 計數，
1: 計到數之後整個合約出嚟。簽個名咁先算數係唔得。
0: 咁即係令到嗰件事咧係唔可以到一個更好嘅地步啊！因為就大家計到就你得我得，能唔能夠你唔計我唔計嘅時候咧，佢最後嗰個結果咧係更加好咧咁。哎呀，我哋講下咧，時間又用咗唔少啦。咁不如咧呢一個我點
1: 嚇？好，你點？
0: 叫泥路上咁啊，終於揀咗盧冠廷嚇呢一隻泥路上。咁有兩句我想講講嘅，還願你珍惜當初那份情，情懷莫變改。意思就係你要知道你本來嘅情況，大家咁 friend 啦，大家咁好朋友，情懷就不變，大家喺泥路上一齊行，咁成個香港係喺泥路度行過嚟嘅。
1: 係啊，絕對係咯。
0: 行到而家呢個境界嘅時候咧，我哋不斷有人要提醒。幸福唔係必然，
1: 唔好忘記初心。
0: 初心是什麼？我哋聽聽盧冠廷呢一隻《泥路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指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表示，涉手指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表示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有疏忽，是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湾宏光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沿住宏光道去启程村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启仁街去九龙湾健康中心方向，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同时，宏光道来回方向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验证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管理新思维，
2: 主持陈志辉。
3: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咧，第三节嘅管理新思维啦。今天就找到非常之榮幸，找到嶺南大學劉志鵬教授來跟我一起就做這個節目，非常之多謝。在我們休息的時候已經有兩條題目來了，都很接近的，不如 一拼處理了。
4: 好，
3: 首先呢就是 Serena，他說年輕人在很多文化上面的變動之中呢，有時候做做下有些迷失，他怎麼找到個定位。這個定位呢就是跟 Eva 呢是說的那條題目有接近的了。他說怎樣發揮我們的人的一家的觀念，在這個定位之下呢引領年輕人回饋社會，即找完定位之後呢

0: 係要幫人先得㗎。咁點樣幫到呢個社會呢？咁劉兄你點睇啊？
1: 哦，呢個係大問題嚟㗎喎。
0: 係啊。
1: 咁我諗就正正常常一個人喺成長嘅過程裏面呢都會有迷失嘅時候嘅。
0: 嗯。
1: 即係唔好話因為文化嘅衝擊啊，或者因為活喺一個即係感覺上或者係實際上係比較紛亂嘅世界。咁點樣去克服呢樣，又或者點樣令到自己安然度過，咁樣繼續呢係屹立喺天地之間去做啲嘢呢？咁我諗第一件事真係要認識自己先啦。
0: 嗯，
1: 認識自己，知道自己係一個乜嘢嘅人啦。然後另一個當然係老生常談啦，做好自己本分。
0: 嗯，
1: 又我哋先前講返嗰啲又係兩文三語呀呢樣嗰樣嘅情況。跟住呢我覺得有件事係都重要嘅，就即係我哋最近有太空人升咗空啦。
0: 冇錯。
1: 咁你喺太空望返地球呢嗰種感慨好唔同嘅，應該
0: 係
1: 咪？咁又或者呢，我哋啲古人都成日話俾佢聽呢，即係登上一個高山望返落去呢心情又唔同嘅。
0: 係。
1: 咁而家你唔需要做呢樣嘢啦，因為你喺手機上面呢你已經可以航拍睇到好多航拍嘅咁樣嘅景象，你睇到呢個地球係點樣嘅。咁試下多啲呢，從一個高啲嘅角度去睇下呢個世界。咁思考下裏面世界嘅各種變化啦，就慢慢你會覺得自己即係好實在嘅。只話點樣帶啲年輕人去即係做返呢樣嘢，有返呢個能力呢，我成日都諗下，就係係咪好似我哋而家輝哥都做好多公職啦，帶啲年輕人入去社會裏面，真係同個社會互動一下，
0: 係
1: 哪怕佢就喺側跟即係望下望下都好
0: 用啦，
1: 係咯，你帶佢嗰個社會現場嘛，嗱佢落手落腳一齊互動，梗係最好啦，
0: 冇錯。
1: 咁慢慢佢會知道，原來社會係咁樣發生嘅，原來呢個地球裏面嗰啲變動對於我哋呢個社會產生咗啲乜嘢影響，我哋可以點樣應對？慢慢佢就會返嚟，有返呢個自信心，然後知道自己呢其實就係一個群體嘅一個分子，佢都為呢個群體付出，然後呢成個群體先可以進步，大家有好生活，係咪？
0: 咁劉兄你處理到呢度呢，我又加多啲多
1: 啊。
0: 我覺得呢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年紀人呢都有責任嘅。点解嗰啲人有阵时揾唔到定位呢？其实系以身作则
1: 啊！
0: 即系我第一个问就即系我嚟到啲学生咁鬼懒，我先问佢，即系我问自己啊，你系咪自己懒咗咧？如果我自己系懒咗咧，我就唔应该话佢，我系自己搞掂自己嘅定位，同埋自己嗰个咩咧？自己点样回馈社会先？其实睇噶，即系譬如你话带啲年青人去嗰个现场，
1: 系咯。
0: 其实那些人是你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他是看着你的嘛。
1: 是啊。
0: 如果你自己不得呢，跟着你闹他不得呢，其实你就错了。是啊。你是自己想清楚先，你自己有没有做到你的本分先。
1: 他看着你学你嘛。
0: 没错了。
1: 看看什么可以学。原来陈教授可以这样做的，我都试一下这样做了。
0: 他就会想着为什么陈教授要这样做呢？
1: 是啊。
0: 其实有阵时呢他会度返呢，喂其实揾够噶啦，要做咁多嘢做咩咧？
1: 系啊系啊，
0: 佢点解要咁做咧？究竟阿陈教授个价值观系咩嘢咧？
1: 系啊，
0: 佢带我哋呢班小朋友出嚟嘅时候，佢个使命系咩嘢咧？你从呢一样嘢咧，到佢自己久而久之，唔系净系陈教授啦，刘教授啊、张教授啊、陈李张黄河啊咁嗰啲欧洲胡马麦啊嗰啲，全部咧。其实我觉得年长的人是有一个责任，
1: 是啊，
0: 是要做一个示范作用，不要成日就说啲年轻人都不行的，那你问你自己做好本分未呢？
1: 辉哥，你讲这句也太好，即我们成日有一种想法就是，唉，这一代后生仔
0: 得
1: 搞什么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又不是科学家，但我真的很相信呢，因为我们这个族群呢，即讲紧我们的老祖宗啦，到我哋而家咧，其實個智力差唔多嘅係嘛，唔會有咩差別嘅。
0: 係人都係人啫嘛，
1: 係人都係人啫嘛。等於我哋啲即係年輕一代，佢哋都係有聰明才智嘅，只不過係又係我哋嗰種即係我哋慣咗一種做嘢方式，又或者我哋

0: 設計裏面呢，我哋應該要留意啲咩呢？
1: 嗱，輝哥咧，我哋今日咧正好就係我同你都喺大學服務過，
0: 嗯、
1: 啊，我哋服務緊添咧。咁我就成日都強調一樣好得意嘅事情、就係、大學教育咧，香港咧就同我哋嘅基礎教育咧係兩個唔同嘅面向嚟嘅。咁我自己喺行裏面就冇輝哥咁資深啦，我都30年有餘噶啦。
0: 嗯嗯，
1: 我發覺大學教育係幾好嘅喎，香港
0: 係
1: 係嘛？
0: 嗯，
1: 至少由入行到而家咧，我哋就拍住成個國際嘅即係高等教育成個平台，一路大家一路行嘅。
0: 嗯，
1: 裏邊當然有好多過程係不停地去優化我哋嗰啲機制啦。咁到今天咧，大致上我就發覺都幾妥當嘅嚇，都係又仲有啲問題要解決啦。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係幾即係叫做嗰種叫做自由嘅學術嘅風氣，係好強啊！仲係你中意做咩研究，你自己做啦，冇、人會阻到，冇人會阻你㗎，係咪啊？你中意點去教學生？你上堂，雖然而家去上堂，學生可以即係填個表嚟啊，評下啲教授嗰啲表現。但我都冇所謂嘅，大家咪照做。
0: 個學生唔會無端端整蠱你㗎，
1: 唔會無端整蠱你㗎。
0: 佢見到個好先生，
1: 係啊，
0: 佢根本上落堂都黐住你，圍埋你嗰度，
1: 冇錯。
0: 咁你都唔使好睇人哋點樣寫你啦。
1: 係啊，咁所以嗱，呢、這個即係大學呢種自由嘅學風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學術嘅場所。咁啊，翻翻到我哋成日講嘅即係中小學。
0: 嗯，
1: 中小學咧，其實香港係有啲問題係要處理嘅。
0: 嗯，
1: 就是、我哋太過即係將中小學啲課程啦、教學嘅方式啊、課室管理咧標準化咗佢。
0: 係
1: 打橫啊，
0: 打橫嘅，
1: 打橫嘅嗱，我哋咁樣做咧，打橫都要咁樣做。其實又唔係喎，你發覺人又唔同噶嘛，個個
0: 因材施教，
1: 因材施教嘛。咁以前咧就我唔知而家點咧，以前又話有精英班啊，有啲班嚟渣啲咁樣。咁呢個咧就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太過即係功利咗。
0: 嗯，
1: 其實就係忽略咗學生本身咧，佢可能喺譬如正式嘅嗰啲中英數嗰啲學科上面咧，表現冇其他學生咁好，但係佢有另外啲才華
0: 啊嘛，冇錯。
1: 嗱最簡單就係、是、我諗我哋讀書年代就係、是、成績唔好嗰班咧，啲體育特別叻嘅，係咪啊？
0: 都有少少咁嘅情況。係
1: 啦，咁佢哋咪就有啲才華，你其他人做唔到咯。
0: 我學校踢波最叻嗰個人啊，真係讀完中五、中七就冇讀噶咯。
1: 真係咁樣噶嘛？係嘛？即係話我哋其實喺。即係年輕人啦，我諗由古到今都係咁樣，即係總係有人會某啲嘢叻啲，某啲嘢渣啲。
0: 不過我又想講咧，佢雖然你以為佢冇讀到中七啫，佢開咗間足球學校。
1: 哇！即係翻到教育呢個行業啦。
0: 係啊，
1: 係啊。
0: 咁但係佢
1: 做老師啦，佢
0: 喺由 Form One 到 Form Five 裏邊啲師長咧，對佢嘅分圖啊，
1: 係啊，
0: 對佢嘅即係唔會話你讀唔到書我就憎你啊。
1: 係啊，係啊。
0: 咁你睇到佢教成隊波都教得好好嘅喎，即係話咧，原來咧唔好以為佢讀唔到書，佢就係世界末日喎。
1: 哇，輝哥，你呢句嘢真係講得太好啊！其實我哋都識好多即係成年嘅朋友啦。
0: 嗯，
1: 咁你問翻佢，喂，你以前讀書學咗啲咩啊？佢會諗一大餐，跟住死啦！我都唔
0: 記得咗啦喎。
1: 但我記得嗰個陳 Sir
0: 講過句咁嘅嘢，
1: 佢講過咁嘅嘢。嗱呢個緊要啊，
0: 係啊。
1: 咁啊，嗱你讀譬如六年中學。唔記得曬六年中學讀咩噶嘛？係記得個陳 Sir，
0: 陳 Sir
1: 同佢講過一句，
0: 係啊，
1: 激勵佢嘅説話，
0: 冇錯。
1: 哇！佢就一生受用啦。
0: 呢句其實又有另外一個絕頂聰明嘅外國嘅一個科學家講過嘅噃。
1: 啊，
0: 其實同金庸講嘅係完全異曲同工之妙啊。講金庸先啦，
1: 係講金
0: 庸。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話嗰個培育佢哋咧，唔好淨係死讀書咯，
1: 係啊，
0: 你培育佢個閱讀習慣咯。
1: 系啊，
0: 咁呢个咧，阿张无忌咧，
1: 系啊，
0: 就喺武当山嘅时候咧，啲人就中晒毒，
1: 啊，
0: 包括太师傅张三丰都中毒，咁啲人话，哈哈哈，你呢个武当武人啦，
1: 啊，
0: 你就输俾我哋明教啦，咁，咁阿张无忌顶唔顺，
1: 啊，
0: 即系佢得一个啊嘛，佢一个，啊，但系佢嗰阵时系明教噶嘛，
1: 啊，
0: 即系唔系明教啦吓，咁，啊，就走出嚟，佢话 我

0: 我爸爸就係呢個武當山嘅，
1: 係啊，
0: 我張五俠啊，張翠山咁，譬如咁啦。你邊個嚟打同我打先咁？話嘿，我而家挑戰緊武當啊，跟住推薦緊你明教啊咁。咁啊，太師傅叫佢埋嚟，跟住教佢打咗一套太極拳。跟住佢就問啦：無忌孩兒，你忘記幾多？
1: 啊，
0: 八成。
1: 哦，
0: 咁啊，無忌嗰個隔離嗰個人咧，即係叫周癲嘅啦。死啦！太師傅有冇搞錯啊？佢唔記得八成。咁跟住你再打一次俾我睇。佢話：你仲唔記得幾多啊？仲有少少記住。可唔可以唔記得咗佢啊？原來你係講個意，係
1: 啦，
0: 唔係講個姿勢，
1: 冇錯。
0: 乜嘢都可以忘記，但係個意念你存在咧，你就搞掂。
1: 冇錯。
0: 頭先我講嗰個外國嘅咧，就係愛因斯坦講嘅。話乜嘢叫教育咧？同頭先我一樣，或者你有愛因斯坦嘅特質啦。佢話：佢話乜嘢叫做教育咧？就是当你所学过的很多的东西你都遗忘了之后
1: 是啊
0: 还剩下来那样东西就是教育
1: 是啊
0: 譬如那四个字叫尊师重道
1: 尊师重道
0: 是我识几多我不知道总之我是尊敬我的师傅、啊、我就重道你咁喂咁就是的了
1: 就是的了
0: 这个就跟我们读书即、就是说呢你刚才讲一本通书读到老有时真的鼓励一下他看下什么呢看下睇下小说都好，
1: 系啊，啱啊！
0: 你话如果你头先你都知啦，我哋一讲《水浒传》，落里白条张顺都急到嘅人，梗系细个都唔系好读书，即系我嚟啦。
1: 都读嘅，唔读啲正经书啦。
0: 正经书又读下，最紧要就过到。咁但系咧就千祈唔好紧张咧，就乜嘢都唔读。咁啊，譬如话啦，转少少话题啦。你提过咧，就话要有解决问题嘅技巧。咁就係頭先你都提過啦，慎思明辨啊，創新嘅能力啊，同埋解決問題。咁究竟啊，我哋點樣喺教育上面會係幫到啲人真係去到真係喺職場裏面啦，喺實際上嗰個環境之下係真係解決問題，而唔係死讀書嘅咧？有冇咩方法嘅咧？
1: 啊，有嘅，或者我哋調翻轉嚟思考一個問題，就係喺我哋嘅教育體系裏面咧，有乜嘢情況係？令到我哋唔識得去解決問題嘅，
0: 係
1: 就係
0: 乜都有摸到眼
1: 神，冇錯啦，係啦，你講啦，你完全知道我講乜啦，
0: 嗯，
1: 就係你由小學開始咧，就有本嘢叫做教師用書嘅，即係啲老師咧，除咗教科書之外咧，
0: 嗯，
1: 出版社會出一本咧，
0: 係
1: 嗰啲教科書跟住嗰個作業嘅教師用書，裏面有曬答案，係紅色字嘅，
0: 嗯，
1: 咁老師就好簡單。就用紅色字做個答案咯。
0: 係
1: 學生如果唔係答到紅色字，啲咪錯咯。
0: 就唔得啦。
1: 嗱，我記得我諗啊，輝哥你當然都係啦，考會考嗰啲咁嘅 marking scheme 係嘛？
0: 係啊，
1: 中就俾分，中就俾分，唔中就唔俾分。
0: 佢照數。
1: 咁就呢個咧，其實就係一路由細鍛鍊我哋咧，
0: 嗯，
1: 去揾個啱嘅答案。
0: 嗯，
1: 其實就忘記咗咧，好多嘢其實係冇答案嘅。
0: 係。
1: 咁你要去揾咧？就點樣叫啱呢？就係、是、能夠解決嗰件事情，嗰、那個答案咪啱咯。
0: 咁你又令到我咧，你提下嘅時候，我令到我諗起咧，點解我好似而家嘅我咧，係咪就係讀書出嚟咧？我諗你到依家都覺得我唔係就係讀書噶啦，如果就係讀書讀唔到咁嘅，即係嚇，
1: 冇錯，
0: 就各位跳脱啊，咁鬼天馬行空啊，愛因斯坦就同 Jim Collins 傾偈啊，咁嗰啲啦嚇。我谂下，可能同我嗰阵时我入咗一啲制服团体有关。
1: 哦，
0: 咁我就系红十字会嗰啲剧得仔嚟。
1: 哦，操下兵啊！
0: 操下兵啊！操兵我又唔叻啦。总之我次次都去，但系操亲兵咧都唔叫我去嘅。
1: 啊，
0: 即系操得唔靓啊！
1: 哦，
0: 但系个个就中意我嘅。点解咧？有人拎嘢啊嘛。
1: 哦，
0: 佢哋真系操嘅时候，我帮佢睇嘢啊嘛。诶，我个才华就
1: 系。是啦，你就是个后勤部队，
0: 同埋最紧要有味道啊！咩叫味道呢？我系团体嚟噶嘛？
1: 系啊，
0: 咁团体我出唔到场啫，
1: 但你都系一份子嚟噶嘛？
0: 系啊，我系要咩咧？配合我团体做到我团体嘅嘢啊嘛！咁踢波都系啦，波又唔好嘅，不过个个中意我到场嘅，因为我会执波，
1: 同埋你喺坐喺嗰度摇旗呐喊噶嘛，可以
0: 又睇嘢啦，冇俾人攞咗去咯。即系话咧，喺嗰阵时咧，嗰啲咁嘅制服团体好多时系要自己面对。
1: 系啊，系啊。
0: 譬如有阵时我哋要 叫你諗啲節目。
1: 係啊，
0: 咁啊，譬如我今次咧，個名都唔怕講啦，《生化盲人院》咁。
1: 係。
0: 死啦！咁《生化盲人院》，我去到點算咧？我唔識噶噃。係你去到睇下嗰啲人要乜，你就諗啦咁。啊，咁我就靈機一觸嘅啫，靈機一觸四個字嘅啫。問翻啲小朋友，你想去邊啊？咁，我想睇海啊！
1: 哇！呢、這個就係辦法嚟啦、啊。
0: 我睇海啊！
1: 啊，
0: 好噃、啊。你睇海谂住睇啲乜啊？我想闻下海嘅味道啊！哇，咁我真系完全明白到咧，所有嘢都冇 model answer。
1: 冇错，
0: 你唔去，你就一定冇；你去，你唔问，你谂住俾啲嘢佢食，你又系即系根本上冇做到你应该要做嘅嘢。然后跟住我真系带啲人啦、啊，就去坐啲蛙啦，唔知嗰啲船仔啊，
1: 蛙啦蛙啦，
0: 嗰啲又唔系蛙啦，摇橹啊，
1: 哦摇橹，哇嗰啲仲精彩嗰啲，熬下熬下。
0: 佢哋虽然乜都睇唔到。但系我同佢讲，你落一级落到去，我坐你隔篱，唔使惊啊！你捉住我咁。其实我都唔知道系我享受定佢享受。
1: 佢有个心眼啊嘛，佢啊，
0: 佢睇到我啦，
1: 睇到你嘛。
0: 我又觉得咧，哇！我嗰次嘅服务咧，真系无与伦比啊！
1: 好开心喎、
0: 啊！解决问题就系原来你自己要谂出嚟嗰个先系解决问题咯。咁所以咧，如果有機會咧，叫多啲人咧出去做一啲另類嘅嘢。
1: 係，即係我哋咧就我哋嘅教育體制咧有個難處就係咧，乜嘢咧整好曬。
0: 係，
1: 咁你跟住做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咁，跟住咧最後咧就你要答呢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
0: 係，答錯咗咧，
1: 答錯咗就冇分，
0: 玩完。
1: 係啊，我哋慣咗咁樣啊，所以我哋嘅創意啊，解決問題能力咧就係、是。即係低咗啦！
0: 我成日都有個講法嘅，點解啲學生冇創意呢？
1: 啊，
0: 係因為老師冇創意。
1: 係點解老師冇創意咧？因為個體制冇要求佢有創意嘛。
0: 咁、如果你創意得滯咧，你可能第一個俾人叮咗出嚟。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件事。
1: 一個校長冇創意嘛。
0: 係啊，係啊。咁佢冇創意嘅時候，咁你我要創意創到咧，你記得保護自己。
1: 係咯。
0: 但係你要對得住啲學生。
1: 係啊。我都做過啲實驗㗎，我曾經都教過中學嘅。
0: 哦，
1: 咁喺同一個二年班裏面咧 ，form two 啦，有兩班中文都係我教嘅，又係即係成績差啲嗰班咧，就唔好彩個全面都係玻璃窗對住校務處。
0: 哦，
1: 咁即係冇得走啦，都好透明啦。咁於是就上堂咪一板眼上堂咯。
0: 嗯嗯嗯，
1: 好嗰班咧得一隻玻璃窗嘅啫。
0: 哦，
1: 百葉窗。一入門，哦，同我閂咗佢啦，閂只門，跟住，喂，有咩食啊？攞只嘢出嚟食啦，咁啊開始咧就氣氛好咗啦。
0: 係，佢同你 friend 啊
1: ，friend 咗，然後我哋問問題咧就冇答案嘅。
0: 嗯，
1: 啲學生咧就古靈精怪，乜嘢都諗到，就喺度答問題。結果嗰間學校咧係都 band 到好尾嘅啦。
0: 嗯，
1: Form Two 幾年之後有兩個學生入咗港大。
0: 哦。
1: 就係嗰班，
0: 所以你係唔知嘅，
1: 唔知㗎，你嚇，你唔知佢幾時又突然間攤著咗，即係呢個阿柳 Sir 幾好玩喎，咁啊上堂，咁啊跟住佢自己開始慢慢學咗。
0: 但係書都係要讀，
1: 係書要讀，係啦，
0: 係點讀咧？
1: 冇錯，嗱，我成日諗咧就係咪嗱，有啲基礎學科要讀嘅，係中英數有啲嘢要識嘅，好似我哋講兩文三語，
0: 嗯、
1: 但係同時嘅課程應該容許佢哋有一個創意嘅空間，
0: 靈活啊，
1: 靈活係啦，
0: 有一個即係佢自己可以。有個創意創新嘅東西，哎呀！我哋行行從行行，我哋都用曬啲時間啦，而去到點歌啦。
1: 好啊，
0: 呢個歌係又係我點，叫做明天會更好。
1: 正啊呢、這個。
0: 咁我哋希望我哋一路落去嘅時候咧，呢種思維咧，即係話呢個世界一定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嘅。
1: 係啊。
0: 有陣時鄧小平話：呢、這個問題我哋呢一代人解決唔到咧，等下一代解決。千祈唔好咁急，
1: 冇錯。
0: 但你對人一定要有希望，一定要錫學生之餘咧，要感覺到佢一定係可以培育。不過佢而家未被培育，佢未得，你就問自己係咪我出問題咧？我要俾啲心機咧咁。嗱、我揀明天會更好咧，因為兩句歌嘅。佢話：讓我們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1: 哎呀，好啊！
0: 跟住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1: 係、
0: 啊，即係呢一個非常勵志，
1: 非常好。
0: 我唔好再講啦，我再講放唔到歌。
1: 好啊，
0: 好，我哋放歌，明天會更好，係群星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数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他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赌博，他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在轨，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

0: 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工作鼠疫警告在下午3: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元朗新心路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新心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4: 好啦，我哋再翻嚟啦，呢个咧就系第四节，即系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今日嘅题目系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咁啊，非常之高兴啊！今日请到咧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教授。咁啊，佢係校長特別顧問，亦都係啊公共事務。咁當然都要教下書啦，我估你嚇。咁啊，喺我哋喺度休息嘅時候咧，有一條即係我同你都非常讚賞嘅題目嚟咗啦。咁啊，呢位朋友叫 Margaret 就咁問嘅，佢話培育未來精英嘅過程之中咧，究竟歷史感同埋大局觀扮演著乜嘢嘅角色？点睇呢个题目？
5: 哇！呢个题目真系劲啊，真系，即系佢系叫做俗语话包到冚啦，
4: 包到冚啦，一中一横啊，
5: 一中一横，
4: 嗯，
5: 即系你冇嗰个历史感咧，
4: 冇错，
5: 其实你唔知道啲事情点发生嘅，
4: 系
5: 吓、啊，你就会有历史感，你先至知道哦，之前系咁去到今日，
4: 嗯，
5: 大局观就系360度啦，
4: 嗯，
5: 系嘛，即系历史感系中嘅，
4: 中，嗯，
5: 大局观系横横而且圆嘅，
4: 嗯。
5: 佢係將整個地球嘅各種各樣嘅歷史感黐埋一齊，
4: 嗯，
5: 就形成咗一個橫嘅面咧。你可以睇到呢個地球係點發生嘅。譬如當日打俄烏開戰咧，個個都啊發生咩事啊？咁我哋就要諗一樣嘢就係、是、哦俄烏，咁你諗翻轉頭。

0: 就係從歷史叫做回帶啊，
1: 回帶，
0: 回帶你就知道哦，呢件事係早晚都要發生噶啦。
1: 嗯，
0: 咁你咪睇到歷史咯，跟住再睇打橫睇喺歐洲、北約、美國，係嘛？咁你成個形勢好清楚噶啦。
1: 冇錯。
0: 咁你就個人至少知道發生緊咩事
1: 啦。你講到呢度咧，我就靠我記憶嘅啫、啊。但係我當然啦，我嘅認識咧。都是在傳媒啊，在其他資料啦。根據我的感覺咧，除非係普京咧，真係演技超高嘅啫。佢、啊、一直就叫唔好嚟啦，唔好嚟啦。你將呢個北約，你入咗北約之後，我隔離我就叫做俄羅斯，你叫北約喺我隔離。我唔可以令佢咁樣存在噶。我怎样跟我的国家的人民交代呢？嗱，不要来了吓，真的不要来了吓，你真的不要来了吓。咁当然啦，即系英文叫 turn a deaf ear，
0: 系啊 ，turn a deaf ear，
1: 当听唔到啊。咁啊，任何嘅道理我唔知啦，但系我个心经意，即系以我嘅好微弱、好少嘅一啲对于地缘政治嘅睇法咧，我话呢次大件事啦。因為普京是一個你知是什麼的一個人，他講這句話的時候，你看到他真的說真的，
0: 是啊，
1: 這個是打柔道 的高手，
0: 沒錯，
1: 即是一個這樣的人在鏡頭面前一路退到某個位，但我當然估計不到他打這麼久，或者打這麼久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戰略來了、啊、但是這場仗一定打。 那即是有沒有歷史觀呢？那歷史觀是什麼呢？你可以睇翻好多嘅戰役，就係、是、蝦到某個位嘅時候，忍無可忍嘅時候，挺身而出噶嘛，係唔打噶嘛，叫你唔好打唔好打嘛，你又話誒、哎、有啲士兵啊混咗入嚟啊咁，即係你夾硬嚟嘅時候，我冇得唔打噶喎，冇得你好似捉棋咁鬥車，
0: 係啊，
1: 即係你我移開只車，你食咗我只弓，我實同你打噶啦，就冇歷史感。
0: 喂，輝哥，你頭先呢個回應咧，真係有少出乎我意料，
1: 係。
0: 其实我都是想讲紧呢样嘢。
1: 哦哦哦哦，
0: 就是你不可以开门见到人哋噶嘛。
1: 系啊，
0: 哇！我开门见到你，咁我点搞啊？
1: 你同我世仇嚟噶。
0: 喂咯，我开门就见到第二个，隔咗一重先见到你咁样。
1: 咩意思啊？
0: 咁就冇事啦。但你唔好俾我开门见到你嘛。
1: 点解你要做个北约啫？
0: 咪咯，
1: 你做个北约就系嗰阵时苏联俄罗斯就做出嚟噶嘛。
0: 冇错啦。
1: 咁而家你将佢搬到我的门口，
0: 冇错。
1: 你嗰啲飞弹啊，你嗰啲乜嘢都白行过嚟就系噶咯噃。
0: 冇错，
1: 即系有啲冇得隔。
0: 嗱、啊，有啲同当日即系韩战啊，抗美援朝、一样道理。
1: 系，
0: 如果唔打，咁美军咪喺鸭绿江咯。
1: 啊，
0: 咁我哋喺鸭绿江嘅呢一边，即系你可以即系想象我哋喺丹东系嘛，去旅行。咦，佢咪
1: 美
0: 軍基地？
1: 美軍基地噶咯喎，
0: 嗰條河好窄嘅啫喎，有啲位可能講緊
1: 行過去係
0: 嘅，行過去就係咯。你門口有個美軍基地，咁咩道理咧？
1: 啊，咁你一見完呢、這個，你睇咗咯，咁你即係以史為鑑啊嘛。
0: 以史為鑑，
1: 呢、這個即係所以我好中意啲人讀歷史嘅，即係一同佢傾，佢就明曬。你用歷史一路睇落去，次次去到嗰度，去到呢個位就會發生咁嘅事，
0: 就係咁
1: 嘅事。唔通今次會唔發生？
0: 是不会的、哦、
1: 是不会的、哦、
0: 照样发生、哦、
1: 这个大局为重的时候，就是说你明知道他唯一想的东西是这个，是你是要捉都是斗，用回我捉棋叫，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叫斗居。
0: 斗居啊，
1: 我摄着居顶住我的网，你又真的居出来，
0: 一定是博火的啦。
1: 我吃你吃回我，
0: 是啊，
1: 那这两只居就没晒。
0: 没晒了。
1: 那两只网就在自己那个位置，是、啊、那就是这些是梗局。
0: 梗局噶，
1: 系咪唔识捉棋咧？
0: 你要避开呢个咧，就大家仲有保存翻啲实力。
1: 系咪佢嗰个咩咧？佢嗰个通识唔系好够咧？咩叫通识唔系好够咧？系咪去到嗰个位仲系谂我系咪要表现我即系嘅总统嘅权威咧？
0: 嗱，可能别有用心噶嘛。如果你正常道理就唔应该咁做，
1: 唔应该噶。
0: 系咯。
1: 咁但系你睇佢之后咧，嗱呢个要睇啦。原来即系通识系咩咧？睇啊嘛，
0: 系啊，
1: 听啊嘛，你见到佢出嚟报道啊嗰啲咧，咦？点解佢好似仲系俨然以一个喺舞台上边表演紧嘅人嗰个姿势出现咧？
0: 系
1: 啊，直至到临尾去咗美国， 去到美國嘅時候咧，特朗普話：，你都冇卡，即係你手上咧，你都冇牌。
0: 冇牌啊！
1: 咁佢跟住就係、是、嗰、那個樣係完全唔見曬啦。
0: 好慘個樣
1: 啊！咁如果讀得歷史多咧，你就明白到忍無可忍嘅時候咧，一發生咗咧，係冇人能夠控制到，最好就唔好打啦。
0: 其實佢可以玩兩邊搞掂噶嘛，即係亦都
1: 兩邊都係人就得咯。
0: 亦都歷史上係唔容易有一種咁嘅場面，
1: 嗯、
0: 就一個國家夾喺兩個巨型嘅團體中間，
1: 嗯，
0: 係嘛？
1: 冇錯啦。
0: 咁要兩邊都要保持狀態先得噶嘛。如果你掟埋另外是但一邊，都出事
1: 嘅。所以呢啲咧就係話，除咗讀書之外咧。你要留意時事，
0: 系啊，
1: 仲要咧將個時事再睇透佢一層。
0: 哦，
1: 咁你見得多，聽得多，咁我聽都冇聽，因為點解唔聽啊？因為都唔考嘅。
0: 啊，係啊，嗱呢、這個就係問題啦。
1: 你都唔考，我讀嚟做咩啫？
0: 考唔好人讀嘅喎，咁嚇，咁我哋點樣點培養啲年輕人啊？
1: 係啊，我嗱點解我哋咁八卦咧？即係我啊，唔係啊，我唔可以八卦咧。不如咁啦，去翻咧呢個教育改革啦。喂，有啲咩位咧，我哋要諗諗咧，實踐同埋即係體驗。你覺得呢方面係咪要建立多一啲咧？即係話除咗係讀書，係用一個即係 practical 啦，即係一個實踐同埋一個體驗式嘅一種教學。
0: 係嘅，嗱，我哋近年都講好多體驗式學習。
1: 嗯，
0: 譬如喺我自己嗰、那個領域裏邊咧，我都經常係。即係做一啲帶啲老師去考察，
1: 嗯，
0: 即係我哋叫做 train the trainer 啊，
1: 係，
0: 即係等佢學下點樣帶學生去歷史現場考察，咁咪帶學生去咯。咁呢個做法我哋做咗好多年㗎啦，十年都唔止㗎啦。
1: 哦，
0: 咁係不停地做緊，
1: 嗯，
0: 咁係好嘅。咁因為去到歷史現場咧，咁嗰種自己去睇啦，去思考啦，摸索啦。去問問題啦，揾答案啦，其實係好有效嘅學習歷程嚟噶。不過去到最尾咧，又翻翻頭先阿輝哥你提到嗰個好嗰、那個好重要嗰點就係、是、都唔考嘅。嗱，你唔係話唔考咧，咁成件事就大啦，係嘛？你就冇咗嗰個即係學生真係去進一步去探求嘅興趣嚇。咁、啊、雖然我就覺得。唔一定係要咁樣佢先有興趣嘅，咁但係咧，始終係反映到我哋個成個課程咧，或者個教與學嘅安排咧，都係追唔上呢個時代啦，係嘛？即係簡單講，我哋喺俄烏之前，我哋唔知有俄烏啦；喺俄烏之後，我哋唔知有美伊啦，係咪？即係呢個地球不停地發生一啲我哋唔知道嘅嘢。但係我哋嘅教育體制咧，就係成日就設定咗，我哋假設咗。这个地球既是我们已知的
1: 是
0: 还有将来都会是这样的、
1: 嗯、
0: 于是我们就将已知和未来我们预计会知的放在教科书里面、学生
1: 学这个问题就是说就算你考得几高分都好、啊、你考到十个 A、
0: 啊、
1: 但你一入职场呢就洗晒了
0: 整件事重新来过的啦
1: 那你究竟你一个这位朋友在我的公司里面又发挥什么呢、
0: 啊、
1: 你不可以错身就说、哎、我十个 A 的、哦
0: 喂，辉哥，你头先呢样嘢真系讲得太好啊！嗱，我哋真系可以即系喺听住呢个节目嘅朋友，可以翻去研究一下，
1: 嗯，
0: 自己又好，或者身边嘅同事，究竟有几多可以将佢以前喺大学、中学、小学学过嘅嘢拎翻嚟职场里边用咧、
1: 嗯？
0: 估计可能系好大部分都用唔到嘅，
1: 嗯，
0: 话嗰啲只不过转化成为。即是分数啊数字啊或者你去打机咁你要即是再进一个阶段你要攞到啲分数㗎嘛。咁攞完咪算数囉又重新嚟过。咁所以呢个学习究竟係咩回事呢即係要重新思考一下先啦。
1: 咁头先讲到我係即係红十字会㗎。係
0: 呀係
1: 我都未透露我係请力员嚟㗎。哇真係好奇怪真係终于都係考到会考到预科嘅人啊。我覺得喺嗰度學嘅嘢仲多，
0: 係。
1: 譬如我做請力員嘅時候咧，知道生命嘅咩咧，生命嘅脆弱。
0: 哦，係。
1: 譬如我明明見到有一個人喺我前邊咧，我好近嘅啫，三四尺水嘅啫，我完全唔感覺佢係浸親噶。
0: 哦。
1: 但係佢見到我嘅時候，猛喺度 嗰個佢做咩同我仰手咧？
0: 係啊，
1: 咩揮手咧？臨尾先至醒覺，原來佢係浸親，佢、
0: 哦、
1: 抽筋。
0: 哦，抽筋。
1: 咁即係話咧，
0: 幫手。
1: 咁就係話，原來你去慣呢啲情況之下咧，你嗰個咩咧？你嗰個警惕性就比較高。
0: 係
1: 啊，咁啊，同埋咧要知道咧，我去完即係呢啲訓練咧，我知道咧，原來請力員咧最後先至去做請力嘅。
0: 啊。
1: 可以有條繩拉住你，拉條繩掟俾佢。有水泡就掟個水泡。你有船你就你撐只艇仔過去。再唔掂咧，人多咧就打冷冷。你兩嘢就好衝動地飛咗落去咧。
0: 自己都攣埋一份啦、
1: 啊。你攣埋一份，即係但係咁，作為請力員，如果呢個係最後一個位咧，我哋學埋咁多嘢咧，我就要用嘅。但係我唔係為咗要用，為咗要型叻。我係知道咧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應該攞做唔同嘅決定。即係我覺得咧，可能就係呢啲咁樣嘅傻更更訓練啦。我又唔明點解我媽肯俾我去喎，做埋條制服俾我嘅喎。
0: 唔知道有呢啲情況㗎，係嘛？
1: 跟住我游水，佢又俾我去喎。啊，即係阿媽真係有翻啲料喎，真係。即係話佢喺某個程度係個通識教育啊。係咁佢唔知點解會覺得呢啲係有用。
0: 係
1: 好多屋企都係唔俾嘅時候咧，佢又直情制服幾錢啊？哇！哎呀，都唔係平噃咁
0: 啊，嘥曬錢，
1: 唔係平噃，因為走去俾錢，咪就真係做咗佢、
0: 哦。真係貴㗎嗰時，我記得
1: 佢一定係背後有啲好緊要嘅智慧咧。到而家我都諗唔通㗎，我諗下我都唔會啊。點解佢會支持我去做呢啲咁嘅嘢嘅咧？又唔止㗎，有啲咩街坊福利會啊，啲青年協會啊，我都真係有幾多入幾多㗎。
0: 哦，咁你就真係呢個學習環境好好、
1: 啊、
0: 喎。
1: 不過咁，我去嗰啲青年會嗰啲咧，攞啲書去讀嘅，因為屋企環境唔好。
0: 哦，
1: 即係我就嗰陣時經已用盡曬咧。
0: 嗰時好多都係咁樣㗎。
1: 社會資源
0: 係啊係啊，
1: 大會堂啊嗰啲啦嚇。
0: 冇錯冇錯。
1: 不如我再轉少少嘅話題咧，有一個提法咧，就係話究竟。導師計劃，即係揾啲好嘅導師、好嘅 mentor， 幫唔幫到嗰啲人去到頭先我哋講嗰種效果咧？譬如有大局觀啊，有歷史感啊，各樣，究竟你點睇呢一個噶？
0: 啊，輝哥，你真係都有啲有趣。
1: 係
0: 你未問呢個問題之前咧，我本來想係插一句嘅。
1: 係
0: 就話即係學習咧，我哋有時睇下嗰啲紀錄片啊。
1: 係。
0: 嗰啲動物啊、雀仔啊，
1: 系
0: 都冇上堂嘅喎、
1: 啊，系冇噶。
0: 咁點啊？咪跟住即係父母咯，係、嘛？即係個老豆點飛，個阿媽點飛，佢咪跟住拍一拍一下，跟住噃一聲跳落水，佢又我又跳落水啦，都唔怕逐唔逐親啦。即係其實係咁樣學翻嚟。我哋對住個課本咧學到嘅嘢唔夠嘅，
1: 係
0: 真係有個人做俾你睇。
1: 嗯，
0: 就好似我哋今日咁对话咧，我就觉得如果啲学生喺附近听住我哋讲嘢咧，
1: 系
0: 应该都学到啲嘢。
1: 你唔好学晒我嗰啲怪嗰啲，你学咗我跟住佢，我梗系读好多书，我先坐喺呢度讲嘢啦。
0: 嗰啲唔紧要，戴翻个头盔先。啊，嗱，你怪还怪，翻去要读书，
1: 我读书，
0: 翻去要保住自己会考过到，系嘛？即系考到入大学，
1: 可怜你啊！
0: 系啦，冇错啦，吓，所以导师系好好，我觉得有个人带住啊嘛，
1: 嗯，
0: 系咪？
1: 咁啊，最後呢個咧就多元文化啦，呢個都係你主要範數啦。即係嶺南，即係當然我都識嶺南啲文化啦，就是、一個博雅教育。
0: 係啊，
1: 你講多少少呢個博雅教育嘅重要性係咩？
0: 博雅教育咧，我哋嘅做法咧，其實即係都唔怕老實講，當年係取材自中文大學嘅。
1: 嗯。
0: 嚇，當然嘅淵源都喺美國啦，
1: 係
0: 咪先？咁再淵源就係我哋啲。古典啦，係嘛？即係基本上就係人類都係咁樣行出嚟嘅。
1: 冇錯。
0: 咁我哋即係成日諗一樣嘢，就係喺嶺南嘅做法就係、是，你首先要諗下，首先要學下點樣去諗嘢，所以學下邏輯啊，獨立思考啊咁樣等等啦。跟住咧，我哋要睇下呢個社會係點樣嘅、學社會嚇。咁啊，輝哥你都識好熟呢樣嘢嘅啦。最尾係講文化，
1: 文化
0: 俾佢睇到咧，即係中西文化嗰個即係同意。是怎樣的，又怎樣即是由文化即是塑造了我們的社會、裡面有些什麼在發生。那有趣的事呢，你說得真的問得好，我們很多年之後見回學生呢，我都不理他什麼主修了，是吧？ 佢就唔記得咗自己讀乜嘢嘅，
1: 係啊，
0: 或者邊個上咗咩堂，但係佢好記得讀通識，
1: 係
0: 啊，讀通識裏邊邊一個邊一課，佢記得嗰幾句説話嘅，嗱呢個就是我哋嘅通識嘅最重要嘅地方啦。咁令到學生好似你話齋，攞咗咩可以忘記曬嗱，嗰個意義你唔可以忘記，咁佢將來出嚟做嘢，咪用翻我哋成個通識嗰、那個。嗰、那個學習嘅方式去面對世界咯，即係我諗仲有唔少老師咧係用分數嚟同佢處理學生。
1: 都會嘅，你分數高我錫你多啲。
0: 係啊，啊，咁我覺得就唔應該咁做。
1: 全部都要錫，
0: 全部都要錫。
1: 佢分數唔好嘅，我喂同你講下點樣啲分數會好啲啊？
0: 同埋佢喂真係唔得咧，
1: 學識啊嗰啲。
0: 我諗下有啲咩其他嘢可以做得到嘅、啊，譬如踢波叻，喂踢好啲啦、啊，踢波都係一個。好好嘅職業嚟噶嘛？
1: 咁頭先我講咩開咩學校，就叫山道士啦。係講真㗎，
0: 哇！
1: 讀書唔叻，
0: 真係叻仔到
1: 波就叻仔到
0: 叻仔到不得了啦。
1: 因為嗰陣時俾人遺棄啊，要請佢出校啊，咁啊唔見咗個山道士。
0: 冇錯，唔見咗山道士。埋沒咗天才，
1: 系咪好振奋人心？
0: 好振奋，好振奋。
1: 哎呀，時間真係好夠啦，俾你大概30秒總結下今日啦。
0: 今日咧，我覺得成件事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要重新思考一下，即係成長係一回咩事情，學習係一回咩事情，同埋我哋喺呢個多變嘅世界裏面咧，年輕一代點樣去面對自己、面對世界，然後咧將自己培養成為新一代嘅精英。
1: 咁我咧就總結就係我點只靚仔歌俾你聽下，Michael Jackson 嘅 We Are the World。咁有一句説話，我想點提嘅咧，就是、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原來令個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光亮咧，係要付出，
0: 係啦，
1: 賦予，
0: 冇錯，
1: 貢獻，
0: 冇錯。
1: 咁如果呢啲歌聽得多咧，就係通識嚟
0: 啦，啱曬。
1: 好啊，請大家細意欣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没有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在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看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些封路措施，旺角海云道有渠务工程， 去佐敦道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5: 又有我这个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瑞士的生活点滴了。我现在就身处在，不是在瑞士，在西班牙我老爷奶奶屋企。因为这两个星期呢，我们一家人就放假来了西班牙这里，给一些小朋友和他们的爷爷嫲嫲去享受一下这个天伦之乐啦。它有个大的花园，隔离呢就有一间小学的。咁因为在西班牙啦，你知道啦，欧陆风情啊重啲啦。大家諗起西班牙呢都会觉得啊，係咪即係又音乐啊又跳舞啊咁样。绝对系嘅。隔离间小学呢唔知点解呢可以咁开心呢，全日呢都播緊音乐，好似开 party 咁㗎喎。我问返我老爷奶奶呢，今日只系一个平常嘅返学日嚟嘅啫。但是他们日日都是这样播住音乐在操场那里呢，有很多啲好似好喜庆咁嘅活动嘅，其实只是他们嘅日常生活嚟嘅啫。咁瑞士同西班牙嘅天气呢，呢几日呢都系差唔多嘅。由五月尾嗰两个星期到而家为止呢，都系非常之炎热嘅。咁我哋离开瑞士嚟西班牙之前嗰个星期呢，喺瑞士呢都已经系上到成31-32度㗎啦。嗱，有跟开我哋大城小事瑞士篇嘅朋友都一定听过我呻呢，喺瑞士嘅夏天呢热得嚟呢冇乜避暑嘅选择嘅。因为瑞士嘅楼宇建筑呢系以避寒保温为主嘅。传统上瑞士都系一个冬天嘅冻可怕过夏天嘅热嘅。咁所以呢，我哋嚟到夏天呢，啲屋企呢入面呢係好熱㗎。咁我呢就跟呢一度本地嘅人呢學咗一招呢，點樣可以升温升得最慢呢，就係、是、呢朝頭早清晨嘅時候呢，一定要開晒啲窗，等出面嘅凍空氣走入嚟屋企，跟住呢就即刻閂實晒閂密晒啲窗。咁我哋有個好處呢，雖然我哋嘅樓宇呢係非常之保温保暖，咁但係呢我哋啲窗呢亦都係好厚㗎，通常都係有两层玻璃嘅。咁所以呢隔熱呢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如果呢喺啲冻空气入咗嚟屋企之后呢，及时闩埋个窗，就可以锁住啲冻空气喺屋企入面啦。另外呢仲一定要呢保持屋企呢唔好俾太阳晒到。咁如果我哋譬如屋企个窗係向南嘅呢，喺中午之前呢就一定要闩咗个窗帘，咁就等啲阳光唔好照到入嚟啦。我屋企呢好好彩，或者好唔好彩地呢，係阳光充沛到呢不得了嘅。因为呢屋企个厅同厨房呢係开放式厨房啦，咁个窗呢係有向东嘅窗、向南嘅窗，亦都有向西嘅窗嘅。咁呢间屋呢有200年历史㗎啦。起呢间屋嘅时候呢，当时个主人呢一定係諗啊，多阳光入到嚟就越好啦，因为以前嘅夏天系冇咁热嘅，但系冬天咧当然系比而家冻啦。咁所以咧朝头早咧太阳升起就有阳光入嚟啦，到中午咁上下咧太阳由南边射过嚟咧又有阳光，到下午咧就喺西边度有阳光射入嚟。 咁咧全日咧都好多日照嘅。咁因为而家嘅夏天咧非常之热啦，我喺瞓觉之前咧就会闩咗冬面嗰个窗帘噶啦，咁接留咗啲阳光就唔会晒入嚟晒热咗间屋啦。跟住中午之前我就会落咗南面嘅帘啦，跟住咧到食晏之后咧，喺太阳未去到西面之前咧，就一定要闩咗西面嗰啲窗帘噶啦。如是者咧，屋企咧就可以大概保持到一个可以接受嘅温度啦。消暑咧，除咗屋企尽可能吸收多啲冻空气，亦都用窗帘嚟隔咗啲阳光之外咧，最好嘅消暑方法咧就系玩水啦。咁我哋咧喺花园咧长期都有个 baby pool， 一个俾 BB 用嘅水池咧，吹气嗰种咧，要嚟俾啲小朋友咧去玩啊，去湿下身啊，湿下啲手脚，或者直情浸晒落去，咁样去消暑嘅。咁我哋大人咧浸唔落个 baby pool， 有阵时可能攞嚟浸下脚啦。咁我哋咧好彩咧就同苏黎世湖咧就唔系隔好远嘅，咁我哋咧间唔中都会浸一浸过个冷河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咁如果喺屋企咧，就可以放个 baby pool 啦，同埋去个湖地游水啦。如果大家咁啱喺呢一个炎热嘅夏天嚟到瑞士旅行啦，咁去到市中心又唔会有 baby pool， 又唔一定随时着咗泳衣去个湖度游水，有啲咩消暑方法咧？咁喺市中心咧都有一种玩水嘅方法嘅。我个大女阿心心咧，大女其实都系得两岁半啫，佢就好中意喺市中心玩一样嘅。就是啦，去每一个喷泉嗰度咧，湿一湿只手。咁喺天气都未系咁冻嘅时候咧，我哋有一次带香妮出咗城啊。咁因为我哋都唔系成日去苏黎世市中心嘅，咁去得市中心咧，都会同啲小朋友揾啲特别嘅嘢玩下啦。今次咧就系同阿心心咧周围去揾喷水池啦。咁原来咧唔讲你唔知道，苏黎世市咧系有成1200个喷泉嘅。咁如果大家咧系谂住嚟苏黎世旅行啊，剩咧唔使担心要使钱买水嘅，亦都唔使特登去买冻饮嘅，因为咧呢啲喷泉喷出嚟嘅水咧就系非常之冰凉噶啦，你只要带个水樽就得啦。咁可以喺个城市里面咧周围行，差唔多行一两分钟咧，你就会见到一个喷泉噶啦。呢啲水嘅质素系非常之好噶，系可以直接饮用噶。基本上咧，你喺个市中心嗰度啦，周围去睇下啲博物馆啊。古迹啊，咁样每隔一两分钟咧，你就会转个弯咧，就可以见到一个咁样嘅喷泉噶啦。呢度直情系全世界水泉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咁等我话你知啦，瑞士嘅水质咧系世界顶级嘅。呢一度咧，成1200个水泉里面咧，有99% 以上咧流出嚟嘅水咧，都系咧极之清甜嘅天然纯净水嚟嘅。既然我讲得系99% 以上嘅水都饮得，即系咪有少过1% 嘅水唔饮得咧？咁系点样分饮得定唔饮得咧？好简单嘅啫。咁如果嗰个喷泉流出嚟嘅水咧唔系饮得嘅话咧，佢就会写住 Keinting Wasser 嘅 KeinTrinkWasser， 即系德文嘅非饮用水。基本上大部分嘅喷泉咧都冇呢一个标志嘅，因为大部分都饮得嘅。咁如果见唔到呢一个标志咧，你就即系可以攞个樽放心装啲水，放心饮啦。咁呢度啲水系边度嚟嘅咧？原来苏黎世呢1200个喷泉嘅水咧，混合咗70% 咧就系湖水啦，15% 咧就系地下水啦，同埋15% 咧系山泉水嚟嘅。当中更加有大概400个水泉系直接咁样驳去独立嘅天然泉水网络嘅添。头先讲到咧，有一啲喷泉咧，

可能会贴个字写住 kind drink faster 非饮用水呢，咁据我所知呢，其实有可能流出嘅水都系符合饮用标准嘅，不过呢有阵时呢有一啲喷泉嗰个位置呢比较难到达呢，政府唔能够呢经常派人去清洗呢，咁佢呢稳阵起见，驚清洁得唔够频密，啲水嘅質素呢有疑问呢，咁所以呢佢都会贴呢一个 kind drink faster 呢个字上去呢，咁就保险起见呢，唔好等啲人走埋去饮嗰啲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除了平时给大家解渴之外，这些水泉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就是防灾。苏黎世市内有80个很特别的紧急水泉。这批水泉就是1973年由一位叫做 Alf Ebersold 的设计师设计的。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完全不用用电的，纯粹是利用天然的地心吸力和水压去操作的。在苏黎世行下街或者踩下单车，你可以上网搜寻这个 Zurich 1200 Fountains Map， 这个互动地图就标记了所有水泉的位置。咁你咧可以寻宝咁样咧，一路喺个旧城嗰度行下，一边欣赏住啲古迹啦、水泉啦咁样，一路咧饮下、叹下呢一啲咁清新嘅山泉水。咁喺天气未系好热30几度之前咧，五月尾嗰阵咧，我哋咧就同阿心心咧出咗一次城，周围去睇下。不过你知道啦，有小朋友嘅情况咧，去行街咧都要揾一啲特别啲嘅活动，去等佢哋咧享受嗰一日嘅行程嘅。咁嗰日揀咗嘅活动咧，就係咧同佢咧喺条街嗰度周围去揾下边度有喷泉啊。咁又揾到个喷泉咧，佢就可以去玩下水咁样。咁我哋录咗条短短嘅片，大家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网站嘅 Facebook 嗰度睇翻。今集大城小事瑞士篇咧又分享得差唔多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日下午。我期待下个月再同大家分享我喺瑞士嘅生活点滴。拜拜。
2: 节目仲未完嘅，下一次返嚟会有蔡基伟分享伊拉克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宇南报道新闻。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一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莫忘陈明日接替杨慧心出任离岛民政事务专员。莫忘陈2014年加入政务体系，曾经在多个政策局和部门工作，包括司法机构、创新科技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教育局。莫忘陈调任之前是离岛民政事务助理专员。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说，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说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中国山西援助喀麦隆医疗队昨日到了喀麦隆中部大区姆巴尔马约市一条村义诊。新华社报道，在义诊现场有超过230人接受中国医疗队的内科、外科、妇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和康复科等多个临床科室的免费诊疗。医疗队根据患者病情免费发放一批药物。姆马尔巴约市市长迪厄多内表示感谢，表示中国医疗队的义诊有助帮助最困难的群众，很多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希望客中有义长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再提翻大家浅水湾泳滩一带的收费标泊车位已经。

正泊满车辆，前往浅水湾泳滩的市民请使用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另外，湾仔龙合街龙合街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的一段慢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7: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9: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1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4: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7: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18: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在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石油工人，大家都 expect 怎么样去逃离这个伊拉克。其实整个中东的局势都暂时叫停火了先，很多的 GCC 国家，即海湾国家，伊拉克尽量在这段时间争取怎样可以将他们产出来的天然气和油就运去市场上。又有些报道又说这个伊朗他们产油就不可以那么容易去生返井，所以他们就将一些宁愿等井召开，将油倒去海里，这样都有的。当然他为什么会产油，他不能够生啲井，有很多时候就牵涉到这个每口井下面的压力的分布，又或者他如果生了怎样可以去令到它那些安全地生呢，就 可能會殺咗個後艇咁樣，咁可能就會造成一啲長期嘅損害啦。咁但係如果要開翻咧嚇，咁你出嚟嗰個嘅成本啊，或者技術難度咧，就未必係而家呢個伊朗政府能夠去接觸得到嘅。咁因為好多時嗰啲零件啊，或者啲技術咧，都係嚟自啲西方國家咁樣。咁如果佢係呢個受到嘅制裁啦，咁伊朗方面咧就寧願將佢倒落海咁樣。咁我哋唔係講伊朗，我哋講伊拉克啦。咁但係伊拉克咧，其實一直都係有件事就係纏繞住好耐啦，都差唔多成半年咁樣。咁就係佢哋個大選啊。咁雖然咧蘇丹尼總理啦嚇。佢就得票都幾多，但係問題係咧，就好多唔同嘅勢力咧，就唔想佢繼續做落去啦。反而就係佢前總理馬利基咧，就好有即係翻嚟嘅意圖咁樣。咁啊，呢兩邊嗰個嘅系統咧，似乎爭拗咗好耐，都係未能夠達成一個一致嘅共識咁樣。於是乎喺呢段時間啦，尤其是呢個區域嘅呢個危機之中咧，咁啊，蘇丹尼咧亦都係一直係做住一個看守總理咁樣嘅。咁但係咧，呢個伊拉克總理呢件事咧，似乎咧而家又發現咗啲嘅新嘅曙光咁樣喎。即係根據呢個伊拉克嘅報道啦嚇，佢哋而家咧就揾咗一位新嘅政治素人啦，就叫做阿里·奧塞伊迪，係一位商人嚟嘅，41歲嘅商人。咁點解大家都唔熟悉佢咧嚇？咁其實因為佢就唔屬於任何嘅黨派咁樣，但係佢屬於呢個商業派喎。就因為咁樣咧，佢冇佢自己本身嘅個團隊咁樣啦。譬如好似馬利基前總理嗰啲嘅民兵啊，或者同伊朗有關嘅一個政黨網絡啊，亦都唔似看守總理啊蘇丹尼咧，佢有一個完整嘅行政架構同埋官僚系統去支持佢咁樣。咁喺今集咧就同大家挖掘一下呢位新嘅伊拉克總理咧，到底係何許人咁樣？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奧塞伊迪啦嚇，咁佢咧就係個商人出身啦，長期就活躍喺呢個伊拉克嘅商業同埋金融領域啦。佢基本上咧係同呢個貿易部啊、銀行體系咧係好有聯繫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伊拉克本身一個人造概念啦，係分開咗什葉派啦、遜尼派啦同埋庫爾德人咁樣。喺中東地區咁當然就係以遜尼派為主啦，但係本身伊拉克嘅人口結構咧係什葉派為大多數，所以佢先同呢個伊朗黐到咁埋啊，同埋本身有兩個什葉派聖城都喺伊拉克度，咁啊庫爾德人唔使講啦，喺北方咧基本上長期盤踞咗喺幾個國家。成日都想獨立，咁啊，頭先都略略帶過啦嚇，即係兩位前總理嘅爭吵之中啦，咁啊馬利基總理同埋蘇丹尼總理咧，兩邊都唔能夠說服到對方啊，咁所以咧佢哋要揾一位咧係即係各方面都可以接衝到嘅人物，咁所以咧薩伊迪咧就喺呢個所有人都唔能夠贏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推出嚟嘅最能夠接受嘅人物啦。咁其實呢個咧係延續咗自即係薩達姆侯賽恩咧落台之後2003年以嚟嘅政治模式咁樣。咁主要咧就係當所有派系都互相否決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會出現一個過渡型或者折衷型嘅總理咁樣。咁薩伊迪上台咧就係呢個體制嘅自我修復咁樣啦。我同大家分享過啦，什葉派嘅協調框架咧就係一個非常之親伊朗嘅一個政治聯盟咁樣啦。下面就好多唔同嘅民兵組織啊咁樣，咁喺目前嘅階段咧，其實都相當之尷尬，因為你一方面就唔知伊朗嗰個伊斯蘭革命衛隊政權仲可以捱到幾耐啦，但問題係佢哋本身喺呢個社會基礎亦都深厚喎，咁民間咧基本上佢哋本身咧都係相當之支持呢個伊朗，什葉派係咁樣咧。咁另外咧，即係庫爾德同埋呢個遜尼派咧，亦都佔有唔同嘅呢個部會咁樣。咁雖然呢個遜尼派佔大多數，咁各個派系咧，而家就喺度爭奪緊啲關鍵嘅部門啦，伊拉克入邊，譬如石油部啊、內政國防部啊、財政部啊，咁呢啲都係好明顯係大家會爭嘅一啲嘅部門啦。咁好有可能咧，係有觀察指啊，即係透過唔同嘅報道啊，呢啲嘅溝通啦，薩伊迪呢個新總理咧，好可能首先要提出半個內閣嘅呢個 agreement， 即係大家都同意咗，譬如大概15席咁樣，希望可以打破僵局，令到個政府能夠運作咁樣。都有消息傳出嚟咧，又話可能係會提出恢復翻呢個副總理啦，或者副總統嘅職位啦，咁希望可以安撫唔同嘅勢力咁樣。 咁當然咧，除咗喺呢個伊拉克內部要平衡各方力量之外咧，即係據講啊，美國嘅呢個壓力咧係都幾大下嘅。咁當然喺美國攻擊伊朗嘅情況之下咧，美國政府唔可能係唔理周邊國家嘅反應啦。咁我哋即係睇新聞都知道，美國政府咧同海灣國家咧係有好密切嘅聯繫啦，土耳其都係北約成員之一啦。美國曾經咧有報道就話，美國政府咧係對呢個沙特有支持，佢支持係有條件嘅。據報道咧，2026年5月啦嚇，呢個特朗普政府同埋美國高層咧多次介入，核心嘅要求只有一點啫，就要排除咗親伊朗嘅武裝勢力咧係進入咗呢個伊拉克政府核心咁樣。咁當然啦，就包括咗好多嘅民兵組織啦，譬如我哋最熟悉嘅人民動員啦，親伊朗民兵喺安全機構入邊嘅影響力啦，咁啊伊拉克嘅銀行體系同埋美金嘅流動啊、石油收入同埋資金嘅透明度咧，都係有即係被廣泛關注咁樣。咁啊，即係表示咗個趨勢咧，就係話呢個伊拉克成為美國金融戰同埋制裁體系嘅一部分咧，就唔係純粹嘅軍事問題，因為我哋即係成日都聽到一啲嘅聲音咧，就話伊朗雖然被制裁啦，但係佢哋嘅石油同埋佢哋嘅石油收益咧，好多時咧係透過呢個伊拉克去幫佢去運出去啊，或者將啲石油去洗產地啊，或者點樣去透過伊拉克去收翻啲錢翻嚟咁樣。而呢個美國嘅金融制裁咧嚇，對伊拉克嚟講咧係相當之有效嘅。咁啊，因為沙特咧本身並唔係純親美嘅美國代理人啦，咁佢本身間銀行咧亦都曾經涉及咗好多有關伊朗相關嘅資金流動啦，而被限制使用美金嘅系統咁樣。咁啊，即係意味住佢本身喺伊朗嘅影響力咧有運作過嘅，咁啊唔係話一個特別嘅壞事啦。當然，因為你要平衡到各方面嘅勢力先至可以運作到個政府啊嘛。咁你如果嗰、那個政府架構或者民間係有咁多嘅親伊朗嘅人士，咁你冇可能完全同伊朗冇接觸。咁所以咧，反而可能就係因為咁令到佢係變得比較平衡啲添。所以佢真正呢位新總理嘅真正定位咧，就係其實可以同時喺華盛頓同埋德克蘭方面都溝通到嘅中間人咁樣。其實伊拉克總理咧好多時都係個協調者啦，因為佢下面嗰個社會啊咁樣，實在受到太多各方面嘅壓力啦。伊朗啦、庫爾特人啦、土耳其啦，佢本身民間啦，仲有下面呢個約旦同埋沙特阿拉伯咁呢啲鄰國嘅影響咁樣。咁啊，即係呢方面呢啲嘢咧，任何一樣嘢啦嚇，即係任何總理咧都冇辦法單方面去改變成個伊拉克嘅戰略格局啦，或者社會風氣咁樣啊。咁所以呢個沙特先生佢上到台咧，即係更加係一個多方面嘅協調人，而並非係呢個嘅決策者。大家休息一下先，下一節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一講呢個伊拉克嘅新總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蔡基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Ali Al-Saidi。 比较容易读，我想嚟緊啦，即係可能大家喺新聞度咧都會開始多見到佢噶啦。咁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啦，即係伊拉克本身咧係即係石油產地嘅重要地位啦。尤其是大家可能喺新聞都睇到啦，阿聯又退出咗呢個 OPEC 啊，石油輸出國嘅組織，即係伊拉克個地位咧係即係更加即係推升咗啦。其他嗰啲成員國本身產量亦都唔多啦。咁另外一個能夠可以做到沙特阿拉伯咁強勁嘅協調作用咧，就係伊拉克啦。咁但係伊拉克本身咧，亦都受制於佢喺呢個區域嗰個地理問題啦。佢出入口嘅能源咧，只能夠透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主要係因為南部嘅油田啊嘛，同埋呢個北邊嘅呢個通過土耳其山區運去地中海咁樣。但問題係佢收唔收到錢係一回事啦。另外就係佢石油收入喺國內點樣分配咧，就係各個派系爭奪核心咁樣。如果處理不當咧，咁當然就會引發咗唔同人士嘅抗議啦。譬如南部嘅產油區咧，巴士拉區就成日都有好多人去要求政府就將多啲石油嘅錢分配翻嚟去，即係完善好巴士拉嗰個嘅社會建設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呢啲係依家政府要將佢哋賺到嘅能源嘅石油嘅錢咧點樣分配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咧，佢本身政府內部咧有唔同嘅意見咧，對於啲錢點樣嚟，有啲人覺得建設一個強大嘅石油管道網絡先至係值得嘅，因為佢而家係好受制於南北兩端點樣去運啲油。咁有啲人就會認為，即係你啲錢應該去起條油管，通過敍利亞同約旦送去地中海，就唔使靠土耳其。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啲錢係應該建立一個更加強大嘅軍隊咁樣，咁我哋可以自立。有啲人就覺得佢應該可以改善市容咁樣。咁啊，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見咁樣。咁啊，所以咧，新總理咧就係能夠協調到咁多方面嘅勢力，或者至少係各方面都可以容忍到一個人事上。

0: 台呢，咁其實可能都係一個薩伊迪總理嘅面對最大嘅挑戰咁樣。咁當然啦，聽咗咁多之後啦，薩伊迪新總理佢最大風險就係佢冇自己嘅班底力量，佢所有嘅即係權力根基都係嚟自佢喺商業啊、銀行方面嘅背景咁樣啦。咁佢自己冇力量，但係就站喺一個所有力量交叉點上面咧。咁即係話佢同時要安撫美國同伊朗啦，同時要安撫什葉派內部競爭，同埋滿足遜尼派同埋庫爾德人對權力嘅要求咁樣，點可以控制好呢個國內嘅民兵啊本身嘅安全系統咧？點樣可以去控制到呢個民眾唔會出嚟去即係要求或者示威啊咁樣？咁啊，似乎係一個結構上非常之艱難嘅任務咁樣。咁啊，大家都希望佢同埋現屆嘅伊拉克嘅政治班子咧，係有呢個充分嘅能力同埋智慧去平衡到各方面嘅難題啦。但是因為呢位總理嘅上台咧，就反映咗就唔係單一方面嘅勢力係可以超越到另一方面咁樣，所以就即係話，伊拉克咧就目前係未擺脱到伊朗控制啦，但亦都唔代表呢個華盛頓咧係想重新掌握翻巴格達咁樣。雖然之前好多伊拉克本身內部安全嘅問題咧，都係受到極大嘅關注，譬如一啲西方資金處理的油田啊，或者美國的領事館啊，受到不同人士的示威啊、無人機襲擊啊咁樣，咁都係對伊拉克嘅形象造成一個大衝擊嘅。
1: 咁好啦，咁下一集咧，同大家再分享其他嘅大城小事。拜拜。
2: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伊拉克嘅賽基委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谭慧清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昼4:00，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士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没有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又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的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10亿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

0: 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岸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7%。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了，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醒大家一些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6，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4: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5: 探索世界，
4: 定系破坏世界？
5: 解决问题，
4: 定系制造问题？
6: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星期日下午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崔时邓焕仪、 Ringy 谢咏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9: 阿星，如果讲到肌肉神经疾病，不知道你认识几多呢？
10: 呢、這個就真係唔多噃。我諗我最常聽過嘅咧，都可能係肌肉萎縮症，但係佢背後嘅原理或者治療方法咧，都唔係太清楚。
8: 肌肉神經疾病都有好多種，你提到嘅肌肉萎縮症係其中一種啦。而我哋今日想講嘅係另一種肌肉神經疾病，佢就係第一型肌肉強直症 DM1。
9: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0: 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8: 咁喺开始嘅时候，不如请陈教授讲下乜嘢系第一型肌肉强直症 DM1 啦。
9: 另外，我都想知道佢嘅致病原因。同埋目前香港有几多人患上呢个病呢？不如我哋听下陈教授点讲啦。
11: 其实在我做这个研究之前呢，都是对于这个病呢的认识都不是太多。这个疾病为什么不是太多人认识？因为它真的很罕见。在世界各地里面呢，其实是大概呢每8000人才有一位呢患有 DM1 这个疾病的患者的。在香港呢没有一个很大型的统计，但在2006到2016年这十年里面呢，经过医院的一些临床研究分析之后呢，我们是找到在香港91名 DM1 的患者的。所以呢，其实如果用那个的发病率去计算呢，大概每100000的香港人呢只有0.3位是有这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在香港来讲呢，都算是很少数的肌肉萎缩的疾病。咁点解有少数呢？因为佢係同遗传係有关嘅。咁意思即係话呢，这个遗传基因如果係不幸地由父亲或者母亲呢带落去俾下一代呢，佢就会有 50%， 即係一半机会呢去患到呢个疾病。
10: 咁而家目前医生係点样医治呢个病嘅呢？依家係咪都只可以减慢佢变差嘅情况呢？
11: 因為其實咧講緊肌肉萎縮症咧，有好多唔同類別嘅。咁就算係由於神經由於呢個基因突變造成嘅肌肉萎縮，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啦。咁有啲嘅肌肉萎縮嘅疾病咧，已經係有基因治療嘅方法咧，可以醫到呢啲病嘅。但喺 DM1 嚟講咧，暫時都係以延緩病徵為主嘅一個嘅療程，咁係未有一個根治嘅方法。
8: 咁今次咧，團隊就利用果蠅作為動物模型啦，就解釋咗 DM1 嘅致病基因啦，點樣影響呢個神經系統？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今次嘅研究成果又係點樣咧？新發現嘅致病機制係點樣嘅咧？
11: 係啊，其實醫學界啦，同埋呢個嘅研究嘅學術界咧，都對於 DM1 嘅病理咧有一定嘅認識嘅。咁顧名思義啦，肌肉萎縮，咁梗係由肌肉 萎縮開始導致到呢個病人去出現病徵，咁所以就哦肌肉佢壞咗嘛，有肌肉萎縮咯。咁但係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咧係互相咧係環環相扣嘅佢哋功能，所以我就諗緊啊，會唔會有啲嘅比較簡單啲嘅動物模型啦，可以用嚟咧去研究喺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之間嗰個嘅關係。咁首先一開始諗嘅就係、是。最簡單喎，咁但係簡單得嚟又要有肌肉嘅強度，又要有一個好強大嘅神經系統，咁果然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因為大家可能喺街市雖然見到嘅都大部分係烏蠅，但係烏蠅同果蠅都係有幾分相似嘅。咁如果喺生果檔，可能會有機會見到果蠅機會大啲啦。你想拍嗰只烏蠅或者嗰只果蠅咧，往往都係唔成功嘅，因為佢哋有一個好精密的神經系統，它是很快的一個的反應，那快的反應也加上一個很好的肌肉系統，就一見到有人想拍它就會拍翼就飛走，所以這個果形都變了令到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模型去研究這個肌肉萎縮症，那就用了果形來首先去看看究竟肌肉萎縮症的基因表達在果形的神經系統或者果形的這個肌肉系統裡面會不會有一些跟人類病徵相類似的症狀出現。
8: 嗯，那在利用果形作為動物模型的時候，團隊是觀察它的行為之外還是會收集什麼數據和觀察什麼東西呢？
11: 是的，其實我們有分三個方面去研究這個在果形上面出現的DM1 一型的嗰個嘅病徵嘅，第一當然啦，其實病者出現病徵就係最容易去見到嘅一個有疾病嘅徵兆啦，所以我哋首先都喺果蠅嘅身上面睇下，究竟係喺果蠅度表達咗有 DM1 呢一個嘅基因表達之後咧，對於果蠅有咩嘅影響？咁果蠅飛嘅時候好難捕捉佢嘅，要用啲好靈敏嘅相機先至捕捉到。咁呢個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實驗啦，所以就轉咗啦，用果蠅嘅幼蟲，因為果蠅幼蟲係冇翼啦，佢只可以喺一個食物上邊咧喺度爬行啦。咁我哋就用一個魚膠凝固咗嘅魚膠咧，就係好似啫喱咁樣啦，做一個佢哋嘅行動嘅平台啦，就去觀察佢哋喺15秒或15秒鐘裏邊咧，嗰條果蠅嘅幼蟲可以爬行到個長度有幾長。咁正常嘅果蠅咧係爬行到一段幾長嘅時間嘅，幾長嘅距離嘅。但係咧，當我哋去表達咗呢個 DM1 嘅基因喺果蠅嘅肌肉上面之後咧，就會出現咗咧行動緩慢呢一個症狀。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就係用一個觀察佢行動嗰個嘅表徵咧，去睇下佢有冇病啦。第二個咧就係因為肌肉同埋神經系統佢嗰個互相嘅聯繫咧，都係通過一啲叫電嘅信號啊。叫 electric signal 啦，咁呢個電信號咧，其實喺正常果蠅嘅幼蟲度咧，係好正常咁樣去發放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如果喺人類嘅 DM1 基因表達咗之後咧，這個電嘅系統咧個信號咧都係減慢咗。咁所以咧，這個係。

0: 就會做唔到嗰個肌肉萎縮，肌肉嗰個反應。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喺嗰個嘅顯微鏡底下咧，喺有人類致病嘅 DM1 基因嗰啲果蠅度咧，嗰個扣咧好鬆嘅，散咗。咁所以咧就會導致到咧個扣連唔好，就出現咗病徵啦。其實咧，嗰個果蠅嘅模型嘅好處就係咧，我哋好似喺而家直播室裏邊咧有好多掣啦，我哋咧可以好隨喺呢個直播室我唔可以隨便撳，喺實驗室裏邊可以隨便撳，撳呢個掣咧就可以令到果蠅喺嗰個基因度表達到人類嘅基因，撳另外一個掣咧就可以喺神經系統度表達到人類嘅基因。兩個掣一齊撳咧，就係神經系統同埋肌肉系統同時間都表達基因。咁我哋就用呢個方法咧，就控制住咧果蠅嗰個基因表達，從而可以去揾到咧嗰個肌肉萎縮嘅背後嘅機制。
1: 咁但係其實話用果蠅做依、這個研究啦，咁但係其實佢可能表現出嚟嘅一啲行為點樣可以即係同我哋嗰、那個DM1 嘅一啲病徵啊，係有一個高度嘅相關性咁樣咧？
0: 係啊，嗱頭先我講過嗰三個實驗嘅方向啦，我都係咧直指住咧喺DM1 嘅病人裏邊咧唔同嘅表徵嘅，比如話係最簡單。由行為上面，咁肌肉萎縮嘅病人咧，好多時候咧，佢嗰個身體活動能力都會減低，可能咧要用拐杖啦、搀扶啦，咁另外再嚴重啲，可能要坐輪椅啦，再嚴重啲可能要卧床啦，日常溝通嘅能力又會減低啦，因為嗰個嘅嘴部喐動啦、舌頭喐動咧都會受影響。咁呢啲咧雖然果蠅唔識講嘢，但係果蠅嗰行動，佢爬行啦或者飛行咧，都係一個好嘅表徵咧，去證明到咧。佢其實係同人嗰個病人咧個行動係相關嘅。咁第二就係話電生理啦，好多時候咧電生理都會係用嚟做一啲臨床醫學嘅一個嘅叫做係檢測嘅工具嘅。咁 DM1 病人咧好多時候個肌肉嗰個嘅傳遞咧都會減低，咁所以咧呢個有一個好相關性喺度啦。而第三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一啲叫做係人病人嘅皮膚下低嘅肌肉組織咧抽取出嚟。去做一啲嘅研究嘅時候咧，都會同樣地，好似我頭先我所講咁樣啦，嗰、那個緊扣嘅程度，即係話肌肉同埋神經個緊扣程度咧，亦都會睇到佢鬆咗嘅。咁所以就呢啲嘅方法都係即係直接可以用人咧係去直接相比。
2: 咁樣就可以驗證到啊，其實佢個表現係可以套用到落人嘅神經系統度啦。咁樣咁喺建立呢一套嘅果蠅模型嘅時候，其實最大嘅難度或者挑戰喺邊度咧？
0: 係啦，最難嘅挑戰咧就係撳嗰啲掣啦。剛才我按 A 的掣就是神經系統表達那個基因，按 B 的掣就是肌肉系統表達的基因，按兩個掣一起按就是將神經系統和肌肉系統一起去表達的基因。其實講就很容易按個掣，其實我那個掣的背後呢是牽涉到有兩套不同的轉基因技術放在一隻果蠅裡面。再誇張一點說，其實我們要在一隻果蠅裡面呢是同時間加入四個轉基因才可以用到 A 制 B 制同時間出現在果蠅上面。而這個講緊的是需要幾長的時間呢，在果蠅的一個咁短生命周期，即是話10日一個的一代的果蠅會出嚟啦，60日就是果蠅的整個生命的周期呢，我們是要用花上3個月時間咧，先可以成功做到剛才講話，同時有 A 制 B 制可以撳嘅嗰只果蠅出嚟。咁呢個其實看似3個月唔係好長嘅時間，但係當中咧我哋嗰個嘅 troubleshooting 啦，即係點樣去解難咧，嗰個嘅時數咧時間都用咗好多咯。咁再加上即係今次嗰個研究咧，跨越咗8年啦，咁當中都係有 COVID。在那個時間裏面，所以有很多我們的研究的合作者呢都不是只在香港的，在海外啦，在歐洲啦，美洲都有，所以不同的地區有不同 lockdown 的時間，所以也都令到我們整個的研究的難度增加了。
3: 過往其實科學界對第一型肌肉強直性的認識是怎樣的呢？這個你們的新的機制，這個新的方向是不是跟以前的想法是很不同，是有冇一個咁嘅分別喺度咧？
0: 其實我哋都有啲靈感嘅例子咧，大概10-20年前咧，一啲嘅報道嘅一啲討論嘅環節嗰度嘅。咁10-20年前一啲嘅研究報道咗一啲嘅發現之後咧，佢哋就估計咧啊，可能肌肉萎縮症 DM1 咧都有一啲神經系統嘅損毀 嘅一啲元素喺裏面，先導致到肌肉有萎縮。

0: 咁但係咧一路咧咁多年嚟都冇人係真係好用實驗方法去證明到呢一個嘅叫做係hypothesis 啦，呢個假設係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就係即係劍指住呢一個，即係話究竟神經系統在整個 DM1 的病發裏面那個的參與度有多高呢，所以就首先就建立了剛才我講的 A 制 B 制，只是得 A 制按了沒有什麼肌肉萎縮， B 制如果是在肌肉裏面表達這個致病基因的時候，我們都很神奇地看到都沒有太多的肌肉萎縮，是有的不過不是很多，但當你 AB 制一起按，即是說在肌肉系統和神經系統同時間表達這個致病基因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很嚴重好像病那麼嚴重的那個的表徵出來，所以這個就是用實驗方法去證明到肌肉和神經是同時間要發病才會導致到有這個病徵。
1: 嗯，那今次新發現的致病機制是不是都為藥物的研發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
0: 是啊，因為譬如如果我們一路去想肌肉萎縮症的 DM1 這個病只是純粹是由肌肉萎縮引發的話呢，我們只是醫了個病的，就是籠統來講一半咯。咁神經系統我哋係冇掂到嘅話咧，咁對於成個治療咧，其實係唔係最完善，唔係最圓滿嘅。咁所以呢一個研究咧，亦都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藥物研發嘅一啲嘅公司啦，或者一啲嘅人員咧，係多一個啟示，就係話如果你研發一個好嘅藥物嘅治療方向嘅時候咧，都要記緊，除咗肌肉要醫咧，啲神經元都係同樣就係需要醫治。
2: 咁今次嘅研究就喺果蝇嗰度咧，就獲得一個好正面嘅反應咁樣啦。咁但下一步啦，其實係應該要點做咧？下一個方向會係點樣咧？
0: 係啊，其實我呢個研究咧喺我哋實驗室主要嘅用嘅模型就係、是果蝇啦，但我哋嘅合作者咧亦都有用小鼠做模型嘅。咁喺小鼠嗰度咧，喺法國啊嗰啲合作者咧，都係同樣你睇到我哋呢一個嘅神經同埋肌肉同時間要有病徵咧嘅之後先會有呢、這個DM1 出現。咁甚或咧，我哋最終咧都係問到一啲嘅醫院咧，攞到一啲嘅病嘅樣本咧，亦都證明到呢一樣嘢。所以咧，我哋整個機制咧，應該就係成型啦，由果蝇到小鼠到人類嘅一啲病人嘅肌肉同埋神經元。咁下一步咧，應該就係睇下究竟點樣，如果有啲嘅藥物醫治嘅方向嘅話咧，點樣將呢啲藥物係好到位地俾到神經，又俾到肌肉。
3: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系问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 ，Rainy 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4: 咁我哋就问 AI 咧，有啲咩常见嘅动物实验模型？
1: 嗱 ，AI 就咁样回应噶，
5: 小鼠最常用，适合基因研究癌症、免疫、糖尿病；大鼠用于毒理、高血压、神经科学；兔子热源测试。皮肤刺激、眼科研究、米格老犬、药物代谢、心脏装置测试、小型猪、皮肤、心血管、移植研究、猴子、鱼行河猴、直蟹猴、神经科学、艾滋病、疫苗测试、斑马鱼、发育生物学、药物筛选、果蝇和线虫、遗传学、老化、神经退化、替代模型、类器官、器官晶片、减少活体动物使用。所有动物实验需遵守三 R 原则：替代、减量、精致化及伦理审查。
1: 陈教授对 AI 的回应又有咩睇法呢？
0: 我咧只可以俾一个100分满分，
2: 哇，咁犀利添啊！
0: 因为咧呢一个嘅分析系非常之准确，同埋咧头先讲过嘅所有呢啲嘅动物模型咧，都系喺而家喺现代实验室里边咧系有用开嘅。咁我最欣赏 AI 呢个答法咧嘅其中一个答案咧就系小型猪啊。小型豬咧，其實一個相對係新建立嘅模型嚟嘅。咁我喺一啲嘅合作者嘅實驗室裏邊咧，都見過呢啲小型豬。咁佢係唔係好似我哋食乳豬嗰種小型豬，而係咧一啲特別專係為 研究嚟去研發嘅一種特別嘅品種咯。
1: 咁個體型有幾大隻咧？
0: 體型咧好似一隻貴婦狗咁大隻嘅啫，係、啦。是已經 成型的了，即是一個叫做 adult 啦，即是、成豬的那個大小。它的好處呢就是、第一它是有很跟人很相似的器官的組成。小型豬呢除了可以用來做一些藥物的篩選之外，也都可以做一些移植器官移植的研究。原因就是因為現在有很多很多的器官的移植的個案在等待著有適合的器官，所以一些研究人員呢是可以現在是考慮會不會可以用豬的器官將它變成做一個轉基因的一個豬心，比如說之後呢就可以直接是放落人那裡去替代了一個衰竭了的人的心臟。當然這個研究呢是需要有很多的不同的證據支持，比如說、會不會有排斥作用，會不會是豬話就話好健康肥肥白白啫，但係可能豬嘅寄生蟲可能喺豬度咧係冇乜影響啊，對於豬嘅健康。但係當啲豬寄生蟲移植咗去人嗰度之後，即係通過呢個器官移植，咁可能呢啲寄生蟲咧會對人類咧帶嚟長遠嘅一啲嘅不利嘅後果。咁所以呢啲林種種嘅一啲器官移植研究咧，都係用緊呢個小型豬係做一個嘅模型嘅。
1: 長達八年跨地域的研究咧，就發現了第一型肌肉強直症損害神經系統的新機制咧，亦都有望將來係為病人提供一啲新的藥物治療嘅。再次多謝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浩然教授今日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致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致的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说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是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外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而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说，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与伊朗不得包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街。是立德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以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6: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诶，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8: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啊，早晨啊！
11: 哇，你寻晚熬夜睇波嚟啊？
10: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1: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12: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之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10: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
5: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呢度仲有我欧海星，
15: 同埋我啦，区议主持 Sky， 大家好。
14: 呢排咧真系热到有啲夸张啊！你屋企开咗冷气未啊？
5: 实不相瞒，我其实一早已经开咗啦。不过每次见到张电费单都会揦住揦住，唯有开埋风扇，希望冷气唔使开得咁劲，悭得就悭啦。
14: 屋企嘅情况就系咁啦。但你谂下，平时我哋行商场，仲有啲写字楼啊，成日一入到去就好似去咗北极咁冻，因为佢哋个冷气开到行一行啊。
15: 我曾经见到有报道访问物管业界人士，话有啲商场最耗电嘅设施系冷气系统，约占整体用电量60%，冷气开支占营运成本超过一半噶。嗱，建筑物耗电量大，温室气体排放自然多啦。
14: 冇错啊，所以我哋今日就想探讨一下，有啲乜嘢新嘅发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冷气系统节能。而请嚟嘅嘉宾咧，佢嘅团队喺全球学生创业比赛霍特奖2026香港区赛就攞到季军。佢就系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博士生，香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Tippy 黄琪琪。
5: 哇，恭喜晒！不过呢一个参赛作品个名好长噶吓，叫做商业楼宇人工智能冷水机组系统，简称 Smart Cool Tech。博学多才嘅 Sky， 不如你同我哋拆解一下，到底冷水机组序列最佳化控制，即系咩东东嚟噶？
15: 冇问题。冷水机组俗称 Chiller。其实就是大型中央空调的核心，透过循环冷冻水来帮整栋建筑物提供冷气，而大楼对冷气的需求会随着天气、人流和时间不停变动，传统上会靠操作员定时做复杂的计算，去决定开几多部机和用什么组合最高效。
14: 而且咧，呢啲冷水机组唔可以成日又开又闩噶嘛。如果操作出错咧，会造成好大嘅能源损耗噶。 Smart Cool Tech 的技术正正用人工智能取代了传统人手估算，帮冷气系统这只食电怪兽装上智能大脑。
5: 听落好犀利，究竟呢一个系统到底点样透过 AI 帮手而唔会变咗乱咁开关冷气呢？不如我哋又听下科大博士生 Tippy 点讲啊！
14: 譬如商場、商廈開冷氣，佢哋係用一個中央空調嘅系統噶嘛，係咪即係話其實呢啲商廈裏邊都會配備咗呢啲冷水機組系統噶啦？
16: 係啊，大型嘅一般都有噶。一般都會有很多台 chillers， 所以先要知道要開幾台，然後哪種組合是最高效的咯。
14: 嗯，咁啊，嗱，而家一般啦，其實佢哋係點樣去控制開幾多台機組嘅咧？
16: 一般係會有一個操作員，然後咧佢會，比如話兩小時去調一次，佢就需要去睇下天氣點樣啊，而家有幾多人，有幾多用戶啊，然後咧佢要重新去計算話 ，OK， 咁我係咪要調整？但係呢個過程咧，佢係好複雜，佢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但是 AI 的好处就可以帮他找很快地找到最好的方法。
5: 我知道有一些大型商场是利用人手来记录商场里面的温度，来分析冷气系统的用电模式，藉此找出节能方案。不知道 Tippy 他们这个系统又怎样运用 AI 去做到这方面的工作呢？
16: 其實 AI 請我又做了很多事的，它不是簡單的去自動的管理那個 冷機的開關，而是幫系統更加準確的去理解建築和設備。第一呢，它就會預測未來需要多少冷量。第二，它會建立每台冷水機組的性能的模型。我們用的是物理信息的 AI 模型，不是 Black Box AI， 而是幫冷水機組的物理的規律都放入去，比如說我們知道水溫、負荷和能效之間的關係，這樣預測會更準確，都更符合我們工程安全的要求。第三呢，我們系統呢會用優化的算法來推薦更加 energy saving 的冷水機組的組合。第四就是我們另外一個發明啦，就是我們開發了一個 AI 的大模型的助手 Building GPT， 它們幫助管理人員去理解建築冷水機組的運行數據，同時會自動 generate 月報，這樣可以幫助那些工程人員去查詢原因，理解我們給它的建議，然後總結每個月的一個節能的表現。那 Building GPT 是根據已經有的數據源和系統的數據庫來回答的，最終的運行判斷 decision 是由工作人員來負責的。
14: 嗯，那有沒有說即是適用於幾大規模的建築物去可以用到這一套的系統呢？
16: 就是超過五台 chillers 冷水機的大型建築都可以用到。具體來說就是有五個要求啦。第一個要求就是超過五台冷機，第二個就是機組的年耗電量超過200萬度電，第三就是有BMS system， BMS 的意思就是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管理系統，一般大型的建築都是有的，現代的建築都是有的。第四就是我們希望它有至少一年的歷史的數據，這樣我們可以為它建模。第五個就是我們覺得這樣的情況下大概率建築面積是會超過130萬呎的。
14: 都要有个概念，佢话要有五个机组以上就适用呢个系统。其实，譬如几大规模嘅商厦或者商场系有五个机组以上嘅咧？
16: 我哋而家有一个项目系 Elements， 佢其实应该系我哋觉得最细嘅一个项目啦。
14: 嗯，就系个九龙区嘅一个商场啦。咁佢就係有五個機組以上就可以適用呢個人工智能嘅系統啦。其實點解要有一個數量嘅下限嘅？
16: 因為我哋想保證佢可以降低10%-15%嘅嗰個能耗。如果比較少嘅話，可能效果冇咁好。但係唔係話唔可以做，就係我哋覺得應該要做一啲比較高效嘅事情先咯。但係未來等我哋 scale 咗之後，可能都會做細一啲嘅建築。
14: 我哋個目標係希望慳到電，亦都慳到啲電費啦。當然，咁啊，你哋咧就透過一個建模去估計，之後可能咧開幾多個機組就足夠啦。簡單嚟講就係咁樣嘅概念啦。咁點樣可以預測到係基於一啲點樣嘅數據可以準確作出呢個預測咧？
16: 我哋係需要至少一年嘅歷史嘅數據 呢啲包括咗一啲冷冻水嘅一啲温度啊、流量啊之类嘅。然后我哋都需要知道佢个 power， 然后都需要去连佢嗰个 BMS system， 主要就系咁样。就是知道它每一个冷机它是怎样运行的，它的规律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它的规律里面再加上我们知道它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参数，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它建一个模。我们建得很准的，我们之前拿了个 Global AI Challenge 的全球第一，就是做的这个算法。
17: 咁我都好好奇喎，咁啊天氣每日都變㗎嘛，咁啊雖然都會有啲蹤跡可以巡啦，咁譬如而家全球暖化下越嚟越熱啦咁樣，咁但係譬如每一日溫度濕度嗰個變化，呢啲數據點樣可以即係融入個系統入面㗎？
16: 我哋直接就可以實時去攞到呢啲數據，然後結合嗰啲 chiller， 我哋佢哋平時用嗰種習慣，然後再加上去現場嘅一啲運行嘅規則，我哋一齊嚟做㗎。
17: 嗯，
16: 就可以是一个非常之融合的一个预测。
17: 嗯，咁啊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去做一个预测啦，比起过去即系平时用一啲人手嘅估算啦，其实过去你哋个经验睇到悭电嘅情况幅度有几大咧？
16: 嗯，我哋目前用嘅都系比较新嘅系统啦，比较新嘅 chiller 系统，预计可以降低10%到15%。如果系比较旧嘅楼，如果都有 BMS 嘅话，可能可以仲加多。不同的建築肯定是會有差別的。我們之前在上海一個商場呢做過測過一次，降低了 11.52% 的能耗， save 了354,000度電，降低了324,000港紙的電費、降低了超過200噸碳排放，然後設備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17: 其實香港未來有些什麼應用場景呢？
16: 我哋觉得大型嘅商场好合适，大楼都好合适。我哋好想做香港呢啲高楼啊，因为我哋觉得呢啲 office 非常之合适。然后 hotel 都好合适，酒店好合适噶。然后大学嘅校园都好合适，然后数据中心都好适合。仲有比如话医院啦，我哋之前同高校一啲医院都话想合作嘅，因为大家都有呢个需求。因为呢个其实是个 free lunch 嚟噶，佢咩都唔使做，我哋就一个软件，就直接去帮佢降低10%到15%。
17: 咁啊，所以其实咧，若果真系要应用呢个系统嘅话，佢哋个硬件上系冇需要任何调整嘅，系喺个即系电脑软件上面加装就可以啦，系咪？
16: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需要嘅 sensor 好少噶，基本上大型建筑佢个 BMS 入边一般都有噶啦。
17: 但系涉及咧、那个成本，嗱，我明白嗰个硬件就唔需要改变啦，但系你需要一啲新嘅即系侦测器，一啲 sensor， 亦都要加装一啲软件。其实嗰个成本系几高噶？
16: 其实佢对业主嚟讲冇成本噶。我哋一开始去 design 呢个 algorithm 嘅时候，就考虑到好多 client 佢唔想俾任何嘅成本，就想前期就咩都唔投入，佢就想去。比如話省電費啊、光電啊，咁咁樣的情況下，我哋就用最普通嘅 sensors， 我哋大概只用到6到7個最 minimum、最 common 嘅 sensor。咁樣嘅情況下 ，client 基本上都唔使投入任何錢，直接俾我哋數據打通 BMS 嗰個 API 俾我哋，就可以合作啦。
5: 话时话，我好鍾意主持《太阳底下新鲜事》噶，就系、是、因为可以由录音室走入实验室，睇下创科背后嘅真实故事。Mandy Sky 听讲 Tippy 佢哋直接将香港科技大学嘅学术大楼变成咗一个校园实验室嚟做实地测试啊！
17: 当其时系点样同校方联系上？不如用下自己学生嘅一个出品啦，咁样。
16: 咁我哋有一个项目叫做 SSC， 差唔多就系话帮我哋学校做成一个 living lab， 帮我哋学校比较好嘅技术，
17: 即系校园本身就系一个实验室啦。
16: 系啊，然后我哋系通过咁样，然后再嚟做商业化，咁样我哋都有一个好好嘅 case， 然后大家都可以更加嘅信任我哋。
17: 不过咧，听讲 Tippy 嘅团队喺校园实测嘅时候都撞过板噶。到底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呢？不如听听他怎么说。

0: 但是確實是在學校 test 的時候呢，我們發現有些問題，所以我們隨時都會去調整它。確實有這個 Living Lab 對我們講很好，就是你可以早些發現問題，然後去改進它。
1: 哦，是啊，在個研發的過程裏面是有些什麼是在這個 Living Lab， 就是你們在校園作為一個實驗室呢，已經可以發現一些問題從中去改善的。
0: 哦，我們發現了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 chiller sensor 壞了沒人知道。哦，所以我們去年其實測過一個月，然後發現效果不好，後來發現是 sensor 壞了。那 sensor 壞了，我們這個就沒辦法用了嘛，所以我們今跟他們講了之後，他們就改了一下他們的 sensor。 這樣其實對系統來講都是很好的，對學校的系統。
2: 经过今次事件，相信 Tippy 的团队都吸取了经验，他们进一步改良系统，在部件出现潜在问题的时候，通知人员尽早去检查和维修。
0: 我们加了一个功能叫做 Predictive Maintenance，就是说你发现了问题之前，我已经去 warm 了你了。我哋就係因為呢件事加咗呢個功能，好多人中意呢個功能，因為 chiller 大概每一台要100万，如果等你發現嘅時候，發現有問題的時候再去搞嘅話，可能已經對系統已經有破壞啦。咁我哋喺佢仲未出現問題嘅時候，我哋就發現佢有可能出問題，提前去睇佢，咁樣就可以避免咗好多其他嘅問題咯。
1: 嗯，
0: 但係我哋同呢度都學到呢個嘢，所以我哋加咗一個功能。
1: 我们今天认识到你的团队研发的这个 AI 冷水机组管理系统。那我问一下 Tippy， 刚才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是读金融也是读土木工程，
0: 是
1: 其实为什么会特别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摆在一些冷气相关的系统里面？
0: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 PhD group 里面的一个专利来的，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一共有六位 co-founder， 然后呢一位是我教授，然后有三位男仔都是我哋 PhD 嘅 student，都是专门做 tech 嘅。我主要是入边做 marketing 出去 pitch 嘅人，系啊，因为我有一啲 finance 嘅背景，然后我啱好又喺呢个 PhD group 入边，都是好明白呢啲 chiller 嘅嘢噶。所以其实我而家会定位自己做嘅系一个 pre-sale engineer， 我要帮技术、产品再市场连起一齐。我觉得而家好多 startup 可能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真的需要有人帮这个东西从技术到市场全部跑通去。我现在就做这件事。
2: 就着未来怎样继续完善商业楼宇人工智能冷水机组系统的功能，我知道 Tippy 都有这个想法。
0: 未来我们真的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要去研究。第一个是针对续冷系统开发算法，因为我们跟 property owners 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不少建筑会在低峰的时候先去制冷、储冷，去到高峰的时候使用这些储存的冷量。我们希望 smart cool 优化器可以融合 AI 帮建筑确定几时去储冷、几时去放冷，来降低高峰用电的压力和电费。咁第二个呢，我哋会从 focus 冷水机组 chillers 本身去 scale 到所有嘅 cooling system， 因为如果只优化其中一部分呢，係好难达到整体最优嘅，所以我哋未来会保持 free launch 嘅基础上会考虑更多囉。然后喺应用方面嘅话，我哋而家会先 focus 大型嘅商业、公共、政府嘅建筑，仲有工场，因为这些建筑的能耗比较高，节能的效果更加明显。但未来只要用到超过4到5台冷水机，数据又比较够，然后能耗比较大的建筑，比如说医院、酒店、大学校园、数据中心、工业建筑，都有机会用到我们的 Smart Cool AI System。
2: 听完之后觉得 Tippy 真是文武相全， Smart Cool Tech 就善用了人工智能来协助控制冷水机组。今时今日很多人都怕 AI 会抢饭碗，最后我就想帮各位打工仔问一条重要的问题。 Tippy， 你在前线接触了这么多创科和商界的朋友，你对 AI 的未来发展和应用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
0: 我都想分享一下個英偉達 CEO Jensen 他最近在 CMU 畢業典禮上講的，我都很認同，有四句話。第一句話是 So run, don't walk， 就沒想那麼多，快跑起身啦，一定要跟上 AI。

0: 然后第二个就是 AI 它会 narrow 技术的鸿沟，所以人人都有机会去创作有价值的产品的，所以大家加油。然后第三个就是面对人工智能，答案不是去恐惧未来，而是去明智的去引领它，负责人的去建设它。第四个呢，就是不用一开始就无所不能，任何新时代的开局都不是准备万全的，先落场再迭代，问题可以在做的过程中慢慢解决，行动力是比完美主义重要很多的，我非常非常之认同。
1: 明白晒啊，今日好多谢 Tippy 介绍咗 Smart Cool Tech 嘅操作原理啦、研发嘅历程，同埋佢对人工智能发展嘅睇法啊！希望呢啲可以节能嘅系统，第日覆盖到更加多摩天大厦，以至到医院啊、数据中心等等，齐齐减排。
2: 系啊，多谢各位收听，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日下午5点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进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係战争。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 ,13% 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係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 13% 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

0: 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首次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律师就表示，是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1: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四月的两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首致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首致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续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首致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吕世杰指出，涉首致亦都同意续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的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的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和医护责任，不可以将责任给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刚才有关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的报道，是由黄贝文报道。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3: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4: 我觉得报挺多的。
5: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4: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2: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6: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那个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2: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7: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2: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4: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2: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

0: 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嘅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嘅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嘅考生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要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体验。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4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

0: 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话，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若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韩胜淑曾经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日间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关于高铁的消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听日下列的高速铁路列车车次是会取消。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 以及由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899。 乘客可以留意在高速铁路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

跟住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然后再提翻你一啲晚间工程，中区有建筑工程，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民耀街同埋耀星街嘅路段，仲有去西隧方向近住耀星街嘅左线同埋中线。同埋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二线，以及文耀街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一、二线同埋右二线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仲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4: 大地书香，
5: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3: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5: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6:24啊，室外气温咧卒之咧见唔到个三字开头啦，依家咧系29度，相对湿度89%。但系咧，我嘅体感温度咧确实系比29度系高噶。我都以为咧期待嘅大雨一场咁啊，琴日卒之就落咗出嚟啦。落完之后咧，个感觉应该会爽翻好多，凉翻好多噶嘛。咦？搞错啊，好似冇咗呢件事咁样嘅。你哋有冇同样嘅感觉啊？吓、啊，我期待嘅大雨来临之后，点解都仲系咁焗咁热嘅？咁可能都真系要再落多两三场雨啦。呢一种闷闷嘅感觉啦，先至会驱得散啊。但系唔紧要嘅，咁我哋用翻我哋自己嘅方法啦，去应对呢一种嘅感觉啊。不过最惨咧，有时咧唔单止嗰种闷热啦，令到人哋难以呼吸啦，系直情咧唔知点解咧，好似将自己咧个内部啊嗰个运作嘅各个部门啦，有啲咧就拖慢咗啦，有啲好似焗熟咗咁样啦，有啲咧唔知系咪咧急速升温啦，令到嗰件事咧就系、是、哎呀痛到爆飙啊！真系啦，好似焗到热到啦，好容易头痛啊，唔舒服啊，翳闷啊，跟住又会冇乜胃口啊。所以夏天应该系一个好好减肥嘅时候啦。

嗱，食得少咗，跟住咧喺適當嘅時間啦，就做翻啲運動，咁你咪可以令到個身體變化咗咯。可能你冇輕度嘅，但係咧，當你嗰啲脂肪啦換成咗肌肉嘅時候，點解磅數冇少到，甚至乎多咗，但係個感覺自己條腰，好似攣落去冇咁容易攣到，應該多咗呢一個肌肉啦啩。我哋将呢件事咧喺夏天好好咁样去转化，到咗冬天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啦，即系想胃口好咗啊，打多两场边炉，食多两件扒，咁你又要再练一练自己咯，攞你嘅食指同埋攞嘅手指公咁样练落去腰间啊，接一接埋先个肚，咁会唔会咧嗰度咧口伸咗咧？咁点算呢？好啦，希望大家咧就喺呢接近即系个半钟头跟住落嚟嘅时间吓，咁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咧，我为你哋带嚟嗰种嘅即系热浪感觉。我哋咧就嗰啲咩用嗰啲譬如浸嘢食咧，你如果嗰啲咸菜啊、雪菜咸咧，好多人咧就以为咧，哎呀，我落啲糖落去啦，咪中和翻佢嘅，但系其实唔系噶嘛。你想佢淡口啲咧，或者快啲淡，你赶住煮饭啦，嗰啲咩梅菜啊、雪菜嗰啲咧，原来系要加盐落去浸佢噶嘛。咁阿允儿咪就系用嗰种咯，我哋用热浪驱除热浪嘅法，将嗰啲热辣辣嘅歌啦送俾大家。听完嘅时候咧就话耳仔啦着咗火咁啊，跟住咧就个心凉咗啊，正。听住歌嘅同时咧，大家都唔好忘记啦，咁啊打呢个电话号码啦，18723111，18723111，打俾阿星儿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咁除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呢个热线开放之外咧，今日大家望下个日历先，系啦，系，今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系啊。啱啦，叻仔叻女就系记得呢件事出现啦，就系、是、善道会嘅万千宠爱座更新热线啦。咁啊，今日咧有阿 Tom Sir 咧上到嚟咧接听大家电话。咁啊，大家无论即系喺呢一个工作生活上啦，更新人士本人又好啦，或者佢哋嘅家人啦，想揾服务啊，倾下偈咨询啊，甚至乎你话喂唔系，即系我想即系自己健康啲啦，身心灵啊嘛，系咪先都健康？咁有啲咩方法咧？喂，同阿 Tom Sir 倾下，喂佢又真系好 fit 噶，佢有跑步啊，带埋啲更新。人士好多嘢搞噶，同埋佢系好有经验嘅一位同事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打嚟28651333。哇，数数手指，系啦，佢都陪住好多年青人成长，佢啲侧手翻仲记得嘛 ？Twins 热浪假期。

0: dos, tres, cuatro.
1: 讲明啊，热辣辣啊嘛，梗系冇俾佢停啦。不过咧咁热咧，真系唔系好想同佢打得火热啊。嗰啲公仔啊、攬枕啊，張被都想踢開。咁啊，感受一下呢一個冷氣帶俾大家嘅涼快。

记得啦，打电话嚟2865133，2865133，有线道会嘅同事啊 ，Tom Sir 啦，咁上到嚟啦，主持呢个热线啦，咁啊同大家倾下偈啦，或者啊，你话我唔系话要揾咩特别服务，咁但系咧，我自己又想揾人倾下偈，屋企人好似又唔系好明白咁样，咁同朋友倾又唔知点倾，咁啊揾 Tom Sir 就最啱啦，系咪？更新人士本人啦，佢嘅家人朋友啦，都可以打个电话嚟2865133，万千宠爱助更新热线。啊，头先我咪讲咧，就话热到个人咧，好似有啲头痛咁样，会唔会系嗰啲血管咧热胀冷缩咁样，搞到咧个人有啲头嗡嗡头痛啊？不过希望咧听完首歌之后咧，将嗰啲头痛啊、翳闷感啊，全部帮你踢走晒。有请 Sammy。

Sammy 鄭秀文的熱漲冷縮啊，最近咧見到咧有一個嘅即係介紹啦，如何開冷氣可以令到咧室內嘅氣温咧快啲涼。有時你翻到去咧開咧，你會發覺哇，點解開咗一陣子，你都感覺唔到嗰啲即係冷氣嗰種冷嘅感覺嘅咧？咁我哋好多時翻到去咧，如果覺得咧哇好想快啲涼啊，你拎起個遙控制會做啲咩先？係啦，第一件事咧翻到去咧就係將個遙控制，可能佢喺琴晚運作咗一晚嘅時候咧，會校到22度啊、23度咁樣啦。咁啊第一時間你翻到去啦，咁熱嘅話，梗係將佢咧嗱嗱聲係咁調低嗰、那個即係度數啦，係嘛？哇，撳到最低18度咁啊，係嘛？我唔知道有冇得再低過18，好似我屋企咧嗰部冷氣機就最低18嘅啫。咁跟住之後咧，第二件事咧就係開大個風咁樣啦。咁啊，發覺咧原來咧，即係呢個方法咧並唔係一個最理想有效嘅方法。我自己咧就睇完呢一個嘅即係分享之後啦，我就自己實測咗啦。啊，就真係得嘅喎！仲要係前兩日好熱嗰日啦。個方法係點樣咧？因為有啲做個測試咧，就係當你翻到去，如果你發覺咧，即係個室內氣温都熱嘅時候，你想開冷氣，就第一時間唔係將個温度調低，而係將個風咧校到去最大，即係風扇嗰、那個嚇嗰、那個形狀嗰個符號咧。可能你有啲係寫住一二三四，側邊四係代表最大啦。但有啲咧係你個葉數咧，係啦，個風葉個葉數最多。就为之最大，我唔理你用啲咩方法啦，边一个显示都好啦，总之你就将嗰个风校到去最大先。咁而如是者咧，你就唔系将个温度降低，你就可能咧校翻咧，譬如你见到咧室内你嗰个有啲钟咧，而家咪有埋嗰啲即系温度喺度嘅，咁你有时未必有呢、這、一个即系配置嘅话咧，简单地大概26度、24度到咁样。26咧，我嗰日都系校26，因为我见到咧嗰个温度计显示咧系室内嘅气温系28度啊，跟住咧我初初就谂死啦，唔系啊嘛，26、28度你咁样校，仲要开到咁大风。焗死自己咩？但系呢一啲咧嘅科学嘅即系原理啊，我唔背得熟嗰个原理啦。咁但系咧，我就试咗跟住照做啦，就真系开大咗最大嘅风啦，校到26度啦。哇，好快，大概真系分零钟啦。你个人成个人个感觉咧，系真系凉咗噶，即系比起之前你校到18度最大风咧，系唔系嗰回事嚟噶？跟住，哎，真系有理由相信咧，呢件事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噶。咁我之後咧就起碼隔咗我諗幾分鐘啦，5、6分鐘之後咧，先至再校翻正常啲嘅嗰個凍感嘅温度咁樣啦。咁但係都唔使再校到去18、19度啦，可能調翻去22度到咁樣就已經 OK 啦。咁因為咧，我見到佢嗰啲數據上面咧實測咧，如果咧你用呢一個嘅方法咧，譬如咁講啦，體感温度咧，你當時咧可能係當你30度咁樣啦，咁原來咧你用翻嗰啲咧即係校到好當18度最大風，同你校到24、5度、26度，咁跟住開最大風咧，其實係爭咗成4、5分鐘嘅，即係話咧，當你嗰個風速咧，你校到最大，而個温度校翻咧同出邊，即係或者你室內嗰個温度，我哋叫做比較接近嘅時候咧，係更加快咧可以產生嗰個效應咧，令到咧嗰、那個熱嘅感覺咧係驅散咗，所以好得意啊！呢啲，所以科學真係好奇妙啊！並唔係仲要加埋呢個人體的奧妙咩？係，都係嘅，兩樣夾埋一齊咧，仲奇妙啊！產生好多化學作用啊！喂，你哋咧即係基本上咧用啲咩方法嚟到消暑咧？我知道咧，可能即係在囚人士啦，始終資源有限啦，咁空間有限啦，咁梗係冇可能同出邊一樣。我中意食嚿冰菠蘿，打開個雪櫃有呢一個即係西瓜食啦，係咪？阿允兒唔好講笑啦，有把2蚊買到嘅手搖扇啦，都已經係一落也啦。若果你咁啱瞓個位咧，同嗰個風扇嘅距離咧比較接近嘅話咧，仲爽添。咁但係咧，我知道佢哋咧嗰時就話啊，不停咁樣沖下凍水凉啦，喺可以嘅情况底下咧，因为系最快能够降到温啊。但系当天气好热嘅时候，你净系开嗰个冻水嘅水喉咩？你以为佢会出啲冻水俾你咩？哇，唔系啊，佢嗰啲水好似开咗热水炉一样噶。
咁大家就盡量係啦，用你自己嘅方法咧去啊爽一爽自己啦。咁啊，但係咧降温啦，就唔好暴曬啦，同埋咧要補水咧，就係我哋咧如果喺出邊工作或者喺出邊户外活動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嘅。咁同埋中午嘅時候咧，就拜託啦，即係盡量留喺陰涼嘅地方嗰度啦，或者係有空調嘅地方啦，出去咧戴翻頂帽，因為咧你正正咧曬正個頭頂咧，有時真係好快咧，你會發覺好唔舒服嘅，即係有啲曬到暈暈地嘅。咁啊，你覺得戴帽即係可能個感覺擲住啲頭髮冇咁靚啦，或者你轉頭要見人啊嘛，哇流曬汗啊，麻煩啲嘅。咁啊，你咪拎翻把可以即係遮到太陽防 UV 嗰啲遮咯，同埋著啲咧即係通氣啲嘅衫啊，同做人一樣，有時最緊要通氣。唔通氣嘅話啦，咁啊即係焗親自己嘅啫，係嘛？咁啊記得啦，盡量避免咧喺嗰啲正午嘅時間啦，即係十點啊到下晝四點呢啲時間啦，出外咧即係户外嗰度即係做嘢啊或者係運動。咁啊有時做嘢冇辦法，咁但係都要咧根據翻一啲嘅指引咧睇翻啦，究竟有冇發到咩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啊之類啊咁樣，去跟翻嗰個指引咧安排翻一啲嘅同事啦去到休息咯，呢個都好緊要。咁熱咧喺出邊做嘢咧，我哋都話啦，行一行出去，有時話落去買嘢啊，食個飯啦，都已經伸曬條脷咁樣。你諗下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真係更加要小心小心，千祈唔好啦，就係唔舒服仲死頂啊，唔舒服就即刻要揾地方唞唞啦，甚至乎咧真係可能要去求醫添啊。哇，講到我咪話咧，千祈要著啲即係通氣嘅衫嘅。咁但係咧，有時咧即係工作上需要嘅時候咧，你又未必有得你揀嘅。咁啊，到底邊啲工作需要冇得你揀咧？咪就係你要著制服啊。咁啊，有時咧我哋夜晚黑咧做活動嘅時候咧，都要著翻件靚靚嘅晚裝噶嘛，係咪？晚裝咧咁啊比較少咧，即係樽到上條頸度噶，同埋長袖嘅，通常咧都有少少即係涼快感啊，老翻。

个膊头咁嗰啲，或者太热嘅话露个背脊都可以嘅。唔知佢呢件晚装又系点嘅样嘅咧？应该唔似工衣咁样配备咗啦嘛，风扇喺腰间度吹啩，咁就唔靓咯。

Joyce 李乐之情热万状。咁啦，最近咧我都试用咗另外一个啦，即系降温嘅物品啦。咁咧就系嗰啲小型嗰啲揸住喺手嗰啲风扇啦，或者系加条绳落去挂颈嗰啲啦。咁其实风扇仔呢样嘢出咗好耐噶啦。咁啊，最近我试咗嗰个咧，就系佢本身咧嗰个风扇嘅中心点中央个位咧，即系平时有个招牌嗰啲位。咁佢嗰度咧就有一块冻片嚟嘅。咁啊，你开咗嗰个即系模式之后咧，佢嗰个位系会冻噶。咁你咧就可以勒落去自己咧个条。颈好冻，嗰啲感觉就会传送到去你个颈嗰度啦。咁你又觉得哇，个身好似透心凉咗啲咯。咁另外咧，同一时间咧都可以咧开埋嗰个喷水模式噶。咁你一路咧个风扇喺度转嘅时候咧，就可以喷埋啲雾出嚟啦，雾水系唔系情缘就得嗰啲雾水啦，加埋嗰块冻片咁样，哇！你突然间觉得好正啊，降几度啊咁样。咁我今日咧就实测咗咧，喺度一路行路一路用嘅。咁我发现咧唔好太近，因为太近的时候，如果你化了妆的时候，它会帮你保湿埋块面，少少 OK 啦，不停咁吹住太湿，但是它降温的效能真的相当之不错噶。你不需要开到很大风咧，咁你咧将它好像系啦，一个移动式的风扇咁样啦。当你好热个头顶的时候咧，就举喺个头顶度，即系洒下水咁样啦，跟住咧就喺个膊头两边洒下啦，条颈两边啦，哇，觉得咧件事咧真系咧透心凉咗好多咯，喺嗰、那个。露天我冇担遮嘅情况底下咧，我都觉得唔错嘅。咁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因此咧都配备咗唔少嘅令自己爽啲降温嘅物品咧？手摇扇咧就会喐到自己越泼越热噶嘛。咁所以咧，你揸住把风扇只系 hold 定咗嘅时候咧，就会 OK 啲咯。但我亦都实测过咧，将嗰条挂颈绳，因为佢原本配置嗰条挂颈绳咧系比较幼嘅，我估话0.5 cm。系啦，即系咁粗嘅啫嘛。越幼嘅绳你挂住嗰个重量咧，你会觉得越聚啊，条颈越会越唔舒服嘅。咁我就觉得话唔得啊，都系唔好挂。一系咧就放入袋，要用嘅时候拎出嚟。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改装，系啦，即系配置一条咧更加粗啲嘅绳咧，你个颈嘅感觉咧就唔会咁聚，就唔会咁累啦。介绍咗呢一个降温嘅小物品，唔知道你啱唔啱用咧？但系唔好意思啊，我知道咧，即系狱中嘅朋友都系继续咧，就系用呢个手摇扇帮手啊。

啦啦，张国荣啊，哥哥。打电话嚟我哋啦，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啦，28651333，28651333啊。Tom Sir 喺度咧，直到八点钟噶。有咩唔明啊？想问啊，想倾啊，甚至乎啊，服务方面有冇啲啱使啊，有冇得转介啊，都可以打嚟同个 Tom Sir 倾下噶。电话都系呢一个28651333，平时咧即系办公时间就系善道会嘅助更新热线嚟嘅。每个月嘅头一个礼拜日咧，都会喺万千宠爱呢一度开放呢个热线啊，专人接听。

林峰啊，热能放送啊！喺度拣歌嘅时候咧，谂紧咧啊，谂起林峰就谂起 Let's Get Wet。到底咧啊，拣热能放送好啊，定系 Let's Get Wet 好咧？都系拣咗呢一首啊！好啦，听听7点钟新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

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到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共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旨在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模拟超强台风集港，来自行动行政和支援单位的民安队协助拯救行动，测试和评估部队在指挥调配、抢救技术、通讯联络、灾民照顾和物流支援等方面的效率和效能。演习亦设有多项突发事件场景，包括山岭拯救、紧急救援等。在演习中又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红蚊，由于红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红蚊与野外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透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红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0: 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了，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4: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之前加生，你我同心。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妹妹，我叫庆文啊，我好喜欢听万千宠爱叶蕴仪噶。

头先咧，我突然间谂谂下咧，仲有一样啦，凉浸浸嘅神器啊！但我是用不到的，因为这件事呢，我想对于大部分的女性来讲都未必那么容易接受得到，就是那种的凉浸浸枕头了。而我发现这个凉浸浸枕头的时候呢，我是有买了来试的，发觉哇不得啊，原来长期个头这样凉法呢搞不定啊我。跟着点知呢就给了阿仔用啦。阿仔呢就说哇这个真的正啊。咁后生仔是不同啲的，我觉得他们承受那种冻的能力，冻你条颈冻你个头呢是 OK 的。所以就系咯，睇翻自己个人嘅体质咯，同埋咧，你究竟系咪可以咁样凉法咧？饮冻嘢啊，都话唔系咁好啦，系咪先？胃啊火噶嘛，中医话你咁啊炸啲冻嘢落去。所以咧，我有另外一个折冲方法嘅，就系当你如果要食雪糕啊或者饮冻嘢嘅时候咧，我就啜咗入口，或者咧雪糕放咗入口之后咧，我就将佢咧含一阵先，等佢暖啲我先吞。喂，我唔系阿 Q， 亦都唔系自己呃自己噶。我真系问过中医，我话咁点算咧？有时真系热得滞啦。咁你喺户外做嘢，我仲拎住壶热水嚟饮，唔好啦啩？室温水都嫌佢热啦，系咪？佢话都有折冲方法噶。我话系咪就系好似我咁样做啊？佢话啱啊，系咁噶。我自己有时食雪糕，我都系咁做噶。突然间觉得哇，有呢、這个即系中医师同我分享嘅时候，都系用同一个方法，觉得哇正啊！我就坚持住，如果真系要喺饮冻嘢嘅时候，令自己个心好过啲，啲肠胃又冇咁多负荷嘅时候咧，就要佢停留喺我个口一阵间，同佢倾下偈先，倾两句偈，唱两句歌，咁先至将佢吞落肚啦。咁我谂大家都会好啲噶。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我谂而家最令到大家咧透心凉、最开心嘅咧，就系读出你哋写嚟嘅点唱来信啦，系咪先 ？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小姐亲启，系啦，系啊，真系好靓啊！多谢你只猫猫。跟住咧，佢仲要画咗咧嗰只猫咧戴咗个头套咧，好得意，就系扮鸡抱鱼啊！你好啊，我叫做阿童啊，我想点俾赤柱木工棋checker 大隻龟听嘅，希望佢今次考试咧可以 pass 啦，亦都想俾个 like 佢肯用心读书。虽然我哋咧会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咧唔可以见面啦，但我咧都会 keep 住咧以文字去相伴嘅，风雨不改。亦都好多谢咧咁多年嚟咧佢一直嘅提点啦。最后咧都要点埋俾罗湖嘅肥阿蚊。Angel 阿晶同埋咧赤柱嘅阿广嘅，喂阿广你都加油啊！大只我好挂住你啊！虽然呢一、這个即系啦，传递上边咧只系透过空气之中相传文字啦，系嘛？而家呢一刻啊，文字化成呢一个语音咁样读俾你听，咁啊有语音，亦都有平时佢写嚟俾你嘅信，应该你会满满嘅开心嘅。好啦，祝柜台嘅收听率节节上。

星爆红爆满啦！唔该晒，我系阿彤啊，或者叫我阿佩啊。Hello， 叶大大，我是罗湖的 Eva， 今次呢都是叫做第二次写信上来的了。咁我呢就想点唱给我细佬啦，就是志宏听的。他在希灵州十八师啊。细佬啊，你放心啦，今次呢是我第一次呢入咗嚟呢啲地方，去咗罗湖。但是我想应承你啊，家姐返出去呢就唔会再吸毒㗎啦。我会喺出面呢搵返份工。等你翻出嚟吓，亦都唔需要咧喺入边再担心我。我会重新出发，重新投入新嘅生活，照顾翻屋企人啦，做一个讲到做到有责任嘅人。喂，咁一样啦，你喺入边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好啦，麻烦晒叶大大，想点首歌咧，就俾喜灵州我细佬啊志宏啦，十八师嘅，同埋佢啲兄弟听啦。仲有荔枝角嘅初五 A 仔，大榄嘅高 B， 罗湖嘅介记，十一仓嘅维维，提子佩儿 ，Winnie 文文 ，Lily 细欣，思婷阿雪，秘书家家华姐阿梅，十二仓嘅阿 Cat 啦，阿静啦，仲有就系就真啦，定系秋真啊？上次我又系咁，咁咧因为佢真系写。抽字剔手边嗰、那个，咁但我谂紧，咦，会唔会佢个名系叫做就真呢？小游啦 ，Apple 啦，细 Q 啦，思琪啦，廿四仓嘅欣欣飞机 Sugar， 小红啊，凤啦，仲有就系六蚊啦，就翻出去噶啦，鸡仔，顺风旗嘅九妹，丹丹，另外咧细 Q 咧点埋俾赤柱嘅斌仔细佬啊，同埋咧罗湖嘅甜甜，大家都要加油啊！谢谢叶大大。Hello， 叶大大、小天使同埋万千宠爱嘅团队，你哋好啊！今次系我第二次咧写信过嚟点唱嘅，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因为今次写信嚟咧，要多谢我最好最好嘅姊妹啊，大榄饭 B 嘅傻宝宝喵喵小朋友点唱俾我。咁啊 ，B B 喺饭 B 过成点啊？我系靓妹啊，有冇挂住我咧？哇，你真系好衰啊！竟然偷偷地写信嚟点唱嘅，仲整吓我添。系我二十一年嚟咧。第一次收到点唱啊！啊，俾咗个第一次你添，唉，蚀晒，嘻嘻。多谢你呢段时间一直陪住我啦，成日咧都面鬼我啦，咁啊唔开心嗰阵咧又氹下我，安慰下我咁啦。唉，想讲句 I love you， 希望你会一直留喺我嘅身边啦，一直爱我。另外咧，仲想点埋俾大榄大饭堂嘅爸爸妈妈、嘉慧、阿哥、肥仔、家姐、阿梦、精灵、阿肥、妈妈 Winnie 啦、Cindy 爽。嘢饭刀仔啊，饭 A 嘅刀仔，饭 B 嘅高 B 妈妈啦，傻喵，罗湖最爱嘅阿哥阿希啦，同埋小乔奶妈卓行阿精鬼妹细女嘅细妹泡芙喺外面风流快活紧嘅A B C 同小白兔啦，仲有太子野明峰啦，麻烦晒叶大大识靓妹嘅大家都有份收信收歌啦。咁啊喺度咧，祝听紧节目嘅所有人都幸福快乐，有另外一半嘅咧就。同佢可以长长久久白头到老，早日团聚。咁如果未有嘅话咧，佢系冇写嘅。咁未有嘅话，我帮佢讲啦。嗱，如果未有另一半嘅话咧，就祝大家咧可以咧快啲揾到对的人，系嗰啲烂桃花就唔好要啦，真系攞嚟辛苦咩？好啦，希望嚟紧咧都会咧多啲俾小天使你抽中我嘅点唱信啦。祝万千宠爱收听率爆灯，唔该晒叶大大帮我传递我嘅心意，下次。

Hello， 叶大大，哎呀，把声甜到漏嘅叶大大，我系嚟自荔枝角嘅Ronald 少允啊。咁啊，上星期咧都写咗封信俾你噶啦，不过唔知系咪内容太长定系做唔啱，因为佛诞咧啊延期封信啊 delay 赶唔切咁样，哇，好多原因系嘛？唔紧要啦，都系今个礼拜先收到你呢封信咋。所以咪唯有再次寫多封信上嚟，希望可以抽中兼讀得出啦。原因呢就係因為個點唱太重要啦，係送俾我嘅另一半，呢一封信屬於一個定情信物。嘩，你話係咪好重要到飛起先。嗱，呢一个咁重要嘅任务咧，我就交托俾允儿你啦。咁啊，而家要开股啦，到底我嘅另外一半系边个咧？

会忘记咧你为我受过伤之后啦，即系嗰种嘅安慰啦，同埋咧喺我受伤之后咧，你嘅出现咧就好似一道嘅曙光咁样，系你咧令到我再次咧揾到自己嘅心跳啊！往后嘅日子咧，我哋都唔需要太多嘅顾虑啦，因为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我哋只需咧只要努力咁样继续面向我哋前面嘅路啦，甜甜蜜蜜咁样咧去努力经营我哋呢一份爱，咁咧就必定可以咧去到咧当地球咧就系去到咩啊毁灭时，喂唔好力啩，咁无啦啦变咗毁灭嘅，好啦。无论点样都好啦，请容许我放任一次喺度再讲声一句，梁子我好爱你啊！记住啊，呢封信就系我同我梁子嘅定情信物。喂，咁哇好贵重啊，点算啊？封信咁我点搞啊？好啦，所以咧嗰啲叔伯兄弟啊、亲朋知己啊、嗰啲姨妈姑姐咧，唔好意思啦，而家唔需要扁嘴，亦都唔需要妒忌，系啦，因为都讲明啦，定情信物啊，点会有第二个喺度噶啦？系嘛？啊，下次先啦，嗰啲 ，OK， 唔该晒。叶大大，我咧就觉得你系世界上最善良嘅小天使嚟嘅。你好嘛，已经咧数唔清第几次写信过嚟噶啦。希望今次能够俾允儿姐姐你抽中，拜托拜托。因为今次咧呢一封属于一个道歉信嚟噶。首先咧要同我两个好姊妹啦，喵喵同埋小白兔讲声 sorry 啊。因为咧爷爷嗰日 book 咗咧EV 搞咗咧撞期啊，咁啊所以咧就入嚟咧就白行一趟啦，搞到你哋对唔住先咯。出翻去之后咧，好保障翻俾你哋，好唔好？莫生气，莫生气。知道你哋咧，其实都唔会舍得嬲我嘅。咁啊，喺出面咧，乖乖地啦，唔好咧喺入边呢啲地方咧，再见到你哋啊。佢话探我除外。另外，爷爷啊，我知道你听紧噶啦，多谢你咧，21年嚟咁锡我，咁宠我。你90岁啦，日日都走咁远嚟到探我，辛苦晒你啦。是我不生性乱咁识人，识到啲唔好嘅人，自己呢仲要行差踏错，令到你日日咁样辛苦频扑嚟到探我，又怕我冇人探，所以你几辛苦都嚟，怕我唔开心。其实我想同你讲嘅爷爷，唔使担心我噶啦，我喺度咧会好好咁样反省自己，我亦都生性咗好多，识照顾自己噶啦。欣欣应承你咧，由你出。到嚟哦 ，OK， 欣欣应承你出到嚟之后咧，一定会乖乖地，唔会再乱咁行差踏错，唔会再行差踏错，乱咁一阵间你又有第二个演绎噶啦，知唔知啊？唔得，下次 delete 咗呢两个字佢吓，你都要应承我啊！以后咧行路嘅时候小心啲，唔好因为心急嚟探我嚟见我而跌亲，知唔知？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好伤心啊！我见到啊，你个伤口啊，我。觉得啊个心啊极度超级唔舒服啊！你真系要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咁样等我翻出嚟，唔准咧成日再乱谂嘢，知唔知？同埋咧有啲嘢咧自己讲唔出口咧，咁我唯有就靠小天使咧帮我传达我嘅心意啦。仲有多谢一班嘅好姊妹同埋姐姐姨姨们啊，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就对靓妹嘅照顾啦。名单如下：大榄、嘉慧、肥仔 Winnie、小肥啦、婉儿啦、萌萌、歪歪、贤仔、Rose 啦、Cindy、鸭鸭、阿诗、高 B、刀仔、宝宝。同埋嘉怡、精灵啦、卢嘅阿晶、阿恒啦、希哥哥、阿诗、阿仪啦、奶妈、阿童、小乔、鬼妹啦、Kobe， 总之识得靓妹嘅人咧都有份收歌啦。喺外面嘅 Jack 哥，你老婆好挂住你啊，生性啲啦，老婆爱你，一齐加油，我哋一定可以挨过呢一关嘅，希望快啲有得见啦。好啦，咁啊，帮我点首歌啊，唔该晒，咁啊，有啲长添，麻烦晒你啦。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早日翻出去，早日同家人团聚。祝万千宠爱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咧都工作愉快，工作顺利。唔该晒，我系大饭堂嘅靓妹。Hello，Hello， 亲爱嘅大美人叶大大，好耐冇写过信俾你啦。咁啊，平时都净系挂住听，每个礼拜日我都会好准时咁样听万千宠爱噶。因为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好多正能量大家喺度咧，都想点唱俾一班嘅兄弟朋友打打气啦。哎呀，唔记得讲自己系边个添啊，荔枝嘅六 B 嘅浩仔啊。我想点海阔天空。咁啊，有六 B 嘅罗国坤啦、细妈、阿佳、阿勇、细佬、阿鸡、发仔、Simpson、子轩、家轩、Billy、柏凌、薯仔、少强、战斗机同埋飞机、金毛冲、金毛贤啦、高进、公进同埋肥仔落五 B 嘅石头、瘦头、阿鼠啦。

赤柱嘅如日星、龙仔、林展星、黄毅斌大哥、大头文、田陈朗奇啦，锁咗落 A 河嘅细节啦，最后仲有18 C A 河嘅排骨哥啦，蒙哥 B 河嘅大只豪荣仔。好啦，就系咁多先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哎呀，漏咗一个好重要嘅人咧，就系啱啱咧就判咗嘅 Sammy 大大佬啊，荔枝个六 B 嘅浩仔同埋女监罗湖嘅刘津儿啊，虽然拎咗一张咧唔系好靓仔嘅成绩表咯，但希望你哋都尽快可以平复心情，关关难过关关过吓，咁啊永远都系噶啦，即系用个心态嚟克服面前嘅困难啦。加上咧就侧边有朋友鼓励下嘅时候咧，件事又变得好唔同嘅。Hello， 我叫做喵喵啊，玩完小天使呢、這个咧系我放学之前咧最后一个嘅点唱啦，咁啊希望可以抽得中啦，专属点唱咧俾我家嘅男人啊，屯门嘅飞传啊，老公生日快乐啊，我将成绩表咧冇预期咁靓啦，咁啊所以咧唔可以亲口同你讲句生日快乐，唯有借用小天使动人嘅声线同埋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为你读出呢个生日祝福啦，祝你老婆咧就越嚟越靓。即系帮自己做祝福喎、啊，你而家咁啊，你咧揾多啲就等我做一个幸福小奶奶，仲有你啊，嗰六嚿腹肌啊，唔该练好啲，操 fit 啲，咁等我咧就可以咧眼睛就吓、大鼻高清眼睛嚟到欣赏啦，哈哈，张生卡收到未噶？中唔中意咧？大个仔啦，乖乖地啊，快啲放学啦，带我环游世界 ，love you， 好快啲见啦，去、真系好挂住你啊，我想点永不失联失。段的爱啊，希望咧播到啦，唔该晒。咁啊，仲有咧，梗系要多谢万千宠爱嘅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啦。天气好热，记得多饮水，多饮水，同埋小心身体啦。我系喵喵。

好啦，允儿小天使，我是立德学院的阿 Ken， 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咁我都会继续支持你的节目噶。小天使，今日的点唱日期咧系六月七号啦，希望咧可以播到依人的歌啦，因为咧我想将呢首歌咧点俾我太太。不必听的，唔该晒。Hello， 老婆，唔经唔觉咧，2026年咧快过咗一半啦，佢令我放学嘅日子咧都剩低一半。你要耐心咁样等我吓、啊，接我放学，知唔知？我都知道咧，你喺工作上咧都好忙，亦都咧真系好多嘢会烦。但你都每个礼拜咧坚持嚟探我，真系好想同你讲声辛苦晒啦，老婆。虽然咧我知道咧你系懒咗嘅，但系我都感激你为我所做嘅一切啦，付出嘅一切，辛苦你啦。真的要喝多些水啊，我爱你啊 BB， 梦中见啊， Love you， 我最爱最爱的老婆。另外也祝各位呢放了学的手足呢前程似锦啦，平安健康喜乐，还有要保重啊，辛苦晒叶大大、啊、个个都说天气热、啊、要多喝水。那好老实，我们很多时候即很热还可以躲在一些冷气地方那里唞一唞啦。那我知道坐监的环境呢绝对不是一个令你觉得可以好受的环境来的，那如果不是就不叫坐监啦，系咪咁啊？但系喺嗰个人生嘅过程里边，竟然吓或者系既然遇上咗呢一课嘅时候咧，咁都要好好咁样去上呢一课。咁啊，学识咗嘅嘢、得着嘅嘢都系属于你自己噶嘛，有冇人攞得走嘅？系咪先？咁啊，最好就好好装备自己啦，迎接未来嘅新挑战。唉，成日都话想听呢首歌，今个礼拜卒之有得播啦。你嗰啲唔知道今世情人、前世情人啊、下世情人都出晒嚟。好啦，今日送住个今世嘅俾你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至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預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已經順利組成，今個月內將會召開首次會議。委員會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也都會研究 AI 應用於多個不同領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000元推行 AI 全民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在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是50,000人次。他舉例，針對學生的培訓可以更多著重鼓勵實踐，而為了幫助長者對 AI 工具有一定認識，更好應用和避免受騙，政府會為社區人士和學生提供培訓，讓他們成為長者學習 AI 的大使。伊朗國家足球隊前往墨西哥準備參與世界盃決賽周，伊朗駐墨西哥大使表示，簽證規定球隊必須在比賽日當日入境和離開美國。伊朗代表團指責美國拒絕向球隊部分成員發放簽證，批評是對體育運動的政治干預。伊朗足協就說，美方將對伊朗的敵對行為延伸到體育領域，剝奪伊朗隊不受歧視參與競爭的機會，將會向國際足協提出申訴，要求必須追究美國違反規則、歧視對待伊朗代表團的責任。美國官員說，已經向所有球員和必要後勤人員發放簽證，但絕不容許伊朗濫用制度，以虛假借口將恐怖分子潛入美國。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有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请嚟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3: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4: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是、你出年玩唔玩啊？
3: 都会玩下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你咁大声做乜嘢啊？
8: 我咁大声讲嘢系想话俾你知，
9: 我听日放出去啦。
7: 系咩？系咩？哦，恭喜晒！
9: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0: 改过自身，重投社会，究竟系康庄大道定系荆棘满土？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今个礼拜日黄昏6:30到8:00全天候开放。
11: 好啦，大家都可以把握时间啦，有需要嘅话呢就打电话嚟我哋热线啦，28651333,28651333。今日啦善道会嘅 Tom Sir 呢就喺度啦接听大家电话，咁8:00前呢大家都继续可以拨通呢个热线㗎。

时间嚟到啦，7:37啊，咁啊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咧88%。咁啊，要顶多两日啦，有雨落嘅日子咧，应该去到咧啊中后期会好啲嘅啦。唔好掉以轻心啊，都系要带翻把遮。如果唔系嗰啲咁嘅雨咧，炸一炸咁样落嚟咧，揼一揼咧，都几系嘢。哇，件衫湿晒黐住，跟住你又要冲入去冷气地方，哎呀，病病就阴公猪噶咯。

喺度咧，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啦。因为咧呢一个万千宠爱嘅专业咧系有少少状况啊，我见到佢有啲唔知咩嘅更新啊，通知之类，即系唔系就咁揿个更新掣嗰啲更新啊，系有其他一啲嘅事项咧，我唔知中间咧会唔会我就再重整过啦，中间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系迷失咗嘅啦，或者系走失咗、走甩咗嘅信息咧，咁啊喺度先同大家咧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咁而家咧，我試過咧傳信息嗰啲咧係正常嘅。咁我唔知當中前幾日咧會唔會都有啲即係棘住咗啊，各樣啊，會大家傳咗嚟，但其實我睇唔到啊，或者係棘住咗，大家直情傳唔到信息嚟咧咁。咁所以喺度先講咗個狀況俾大家聽先。好啦，你好啊，允儿姐姐，我系阿祖啊，我想点俾罗湖嘅蚊蚊啊，唔知31号咧，会唔会可以播到出嚟咧？唔得啦，今日系7号啦，因为佢写嘅时候就已经过咗时啦，系上个礼拜过咗时嘅时间啦啊，本来谂住咧一出院咧即刻嚟探你噶，咁但系咧就咁啱即系预计唔到啦嗰啲时间咁样，好啦，我暂时用衣架挂住你先啦，咁我6月咧就会再嚟探你噶啦，同埋回信俾你，咁若果有啲乜嘢咧，我哋见面嘅时候啦，或者系信里边再讲啦。好啦好啦，唔好笑嘅嘢咧就唔讲啦。最后讲嘅咧，经得起呢一个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唔好意思啊，允儿姐姐，要你帮我读咗呢句歌词先。系好啦，拜拜。Hello，Hello， 允儿，小天使，我是萝卜啊。今次咧，希望可以读到呢个点唱啦，因为咧，哈比 B 咧听完呢个点唱咧，仲有一日就毕业噶啦。唔该啊，识得咧就系唐福世豪嘅兄弟咧，叫世豪啊，揾哈俾人收歌啦。咁转接嘅，点解唔直接叫佢收歌？今次咧，我想点俾哈比人听噶，仲有一日啦。如果呢个点唱中嘅话咧，真系正啦。好多谢咧你呢半年对我嘅爱啦，栽种萝卜咧都系一件好辛苦嘅事。但是呢你做得这个农场的主人呢就辛苦你要努力这样去栽种萝卜啦。Love you, 收到你封信的啦哈哈，傻瓜你的生日愿望达成了啦，答应了你出了来再讲啦。好啦，还有啊 ,J 呢想点唱给罗湖的提子啦，收到你的信啦，你要的东西都寄了给你的啦。心如 BB Melody, 思琪思婷啦，好嘈的普世恩啦，同埋呢就唯唯说说 Lily 文文佩儿，还有成日唔记得咗点唱给佢的崔文文，对唔住啊，还有 Remind嘅刘海琪啦、细祖儿啦、乐敏 B 啦，同埋咧就系同你哋讲句好挂住你哋，快啲回信啦！仲有荔枝角嘅细风 uncle 啦、元朗 B 啦，麻烦识元朗 B 啊，俊贤嘅都有叫佢收一收歌啦，唔该晒咁啊！好啦，十八 C 肥文 Jerry 啦、卢永达 uncle 啦、迟二少啦、傻 B 啦、路难行但必须要行，同埋我哋又必定会同行嘅啦。好，唔该晒，同埋咧罗伯咧想俾黑俾人知啦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love you。

好啦，我想点 MC 嘅新歌《男人怎可以》啊，俾大宝贝余生啊，你嘅唯一嚟啦，哈哈！点解你会冇入申请噶？记性太差啦，你搞到今次要好耐先见，唉。抌心口啊，浪费晒！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噶吓、啊，好啦，讲完啦，咁你要努力坚持，乖乖地俾你激咗一激咧，又老咗几岁啦，真系阴功啦！今次冇见啦，令到我哋嘅心咧都好崩溃啦，好担心啦，好多嘢谂啦，可以证明大家咧其实仲系好深爱、好深爱、好深爱对方嘅。我哋仲有好长好长嘅路要行噶，我爱你啊，靓仔 B B， 不要怕，讲过噶嘛，我会一直陪住你，等到你早日毕业接我回家，哈哈！讲住。咁多先啦，听下 MC 上个月28号推出嘅新歌，你好似佢嗰啲行台嗰啲，即系咯经理人咁样啊！你绝对咧可以咧喺最爱你的你最爱的我面前流泪嘅，我会紧紧抱住你，为你撑住，大大只的我可以保护你的，Love you， 刘刚 ，Good night。最爱你的 Cathy 仔点俾荔枝角嘅伟文听，真的爱着你想点咁。首先咧，我尹儿小天使祝你呢个节目继续长做长有啊！咁就系呢个节目咧，就帮你打打气啦。荔枝角五 B 嘅伟文兄，身边嘅兄弟可唔可以叫一叫佢啊？或者你哋听到呢、這个即系点唱嘅时候叫佢之余，大家都可以耶、yeah， 欢呼一下嘅。今次咧，我系想咧帮佢打打气嘅。我知道你依家咧即系开波打紧，但系我净系想话你知。你不是一个人面对紧嘅，我知道五月尾嘅时候原本收到嘅消息系好开心嘅，但系点知几日之后就有咁大嘅转变。听完嘅时候咧，唔好讲话你啊，我自己都跌咗落谷底。但系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咧，我一直都在，净系想话俾你知，你唔系一个人去面对，你要加油啊！就好似首歌咁样，其实我一生只爱你一人。对唔住 ，take two 善态添。其实我一生只爱你一人，仍愿意痴心为你等。好，完。好啦，咁小乔咧想点唱俾赤柱家木嘅柏奇听啦。我知道咧入边好辛苦，时间好慢，依家咧仲要好热添。但系你要记住啊，你难过嘅时候，我会陪着你，想陪你一起淋雨，一起等雨过，等天晴，我都会咧陪你挨过噶。总之你撑住啦，我所讲嘅甜甜话咧，你都要收好、放好、放喺心入边。咁啊，当有唔开心来袭嘅时候咧，就拎佢出嚟甜死佢哋啦。系咪啊？呢个方法唔错系嘛？呢个方法我加落去嘅，唔系佢写嘅。好啦，咁啊，加油啊，老公，我爱你啊！咁啊，想点张柏芝嘅《任何天气》，连续两个星期都抽唔到啦，唔知今个礼拜系咪抽中咧？你听到咪真系抽得中咯，耶、yeah！我想送俾我嘅老公猪鼻仔啊，猪鼻仔 Ginger Mother 好似嚟紧可能会散啊，点算呢？同埋咧 ，Kitten B B 呢个星期咧净系翻一日学咋？唉，呢几日咧烧下退下，烧下退下咁样，日日都话自己好热好热好热啊 ！Miss you， 老婆 Wing and Kitten B B。Hello， 我是小肥妹嘉怡啊，我想留言俾佩儿啦 ，Janice 之男哥，48kg 嘅型男美美哥，拖肥恶巴啦，同埋咧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阿影细 Q、连衣韩子根、我家大宝贝坐型鸡鸡，佢最爱嘅嘟嘟、lam lam、玉蝉鸡丁 B， 同埋咧呢一个美欣青青、敏 B、靓妹阿敏儿啦、B 妈秋子、江嘉敏啦、败家仔阿芝阿 Jo、石宝宝、B 巴大炮 B 啦、西瓜仔仔啦、Raymond 元朗张智霖啦、阿十啦、小薇，我嘅朋友们有冇挂念我？我就非常挂念你哋啦，我喺出边一切都安好，唔使担心我嘅，我会一直支持你哋，你哋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多饮水。最后咧，我想同东家二嘅刘永之讲啊，麻烦隔篱左右嘅朋友叫佢听听啦。喂，你加错咗我个名啊，我系家庭个家，仪容个仪，即系仪态个仪啊，企人边嗰个啊，记得啦，讲

詞下家庭個家而太過而，快啲加我名啦，改翻正佢啊！如果唔係嘅話，我就探唔到你噶啦。哦、好啦，咁啊 ，hello， 我咧就想同壁屋嘅伟乐讲嘅 ，hello 老公，当然就系你老婆我啦，又过咗一个礼拜啦，你点啊？哇，呢几日都落雨啊，会唔会即系觉得咧，即系好翳焗好热啊？听日咧阿女又去复诊做物理治疗啦，唔知会唔会喊到拆天咁样啦？哇，你知唔知每次都带佢去复诊咧做物理治疗，都睇到我好肉赤啊！放心啦，睇完咧我都会写信话俾你知阿女做物理治疗做成点嘅。你自己咧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天气太热啦，可以嘅话咧就唔该你多饮水啦。瞓到就瞓，下次见到你咧，希望可以系精精神神嘅你啦。好啦，老公 ，good night， 老公，我爱你。你好啊，允儿，海林咧想点一首歌送俾赤柱加密嘅老公阿泰听啊，不许你注定一人，加油啊，老公！知道呢排天气咧好热，你都好辛苦，我一直咧都会喺你嘅背后做你最强嘅后盾嘅。你老婆同埋仔女咧都一直喺屋企等紧呢个爸爸翻嚟噶，知唔知啊？好挂住你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嘅点唱啦。你好啊，允儿，熊仔咧想点唱俾东头嘅炮仔，想点越夜越有机，喂，等你翻嚟啊，兄弟。Hello， 允儿姐姐，我系点上俾大榄石博奇二号仓嘅俊杰啊，老公好热啊，又落雨，有冇饮多啲水先？热得滞咧，就用物理降温嘅情况嚟到量下啦，唔好胡思乱想啦，知唔知啊？要瞓觉，唔使担心，我同个女，我哋会好好照顾自己，你都系，唔好要我担心，照顾好自己。落雨咧，我都冇同佢出街啊，留咗喺屋企。咁我哋星期四见啦，老公啊，问你样嘢啊，觉唔觉得咧呢个世界好大咧？但系咧。我呢个世界其实好小的啫，因为咧净系得你咋，知唔知啊？同埋想同你讲我爱你啊！好啦，老公我爱你，猪猪老婆仲而想，想点首歌嘅，唔知道可唔可以播到呢？Hello， 允儿大大，我是邵峰啊。今次想点唱俾大榄我的女朋友 Cindy 听嘅。今日五号咧就是佢的生日，咁啊好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Cindy， 唔该晒。

0: Hello， 我想点俾咧好可爱嘅狐狸仔啊，老公挂住我系咪靓？我安排咗听日有得见嘅啦，照旧10:09准时见啦，唔好要我等啊，好赶啊！呢几日咧我都系咁想象咧，你车嘢个样啊，真系都几搞笑啊！咁啊好啦，俾心机翻工啊，点啊？你份生日礼物终于到手啦，开唔开心先？真系刻骨铭心啊！我发自内心咁样做噶，放心啦，美好嘅回忆嚟嘅。系、啊、你今日系咪话我咩任性啊？我应该冇听错系嘛？乜你未惯咩？好啦，我要做屋企嘅嘢啦。如果唔系啊，半夜都唔使瞓啦。咁啊，听朝见啦，期待期待。任性的老婆想，唔该晒允儿姐姐。好啦，咁啊，星儿姐姐咧已经预备好咧今日啊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如果你哋都想打通电话嘅话咧，必须要咧就有一个条件嘅，就系你哋要够耐性，或者加埋少少运气。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拨通18723111。仲有10分钟到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咧把握时间打嚟咧万千宠爱嘅再更新热线2865133。今日线道会嘅 Tom Sir 喺度啦，8点前咧佢都会继续喺度留守住听大家电话嘅转介服务啊，搵人倾诉啊，问下嗰啲安排点样去即系处理会比较更好咧，咁样更高效益咧，咁啊都可以请教下佢嘅2865133。事不宜迟啦，有佢哋嘅声音出场啦。
1: Hello， 老公仔，你老婆而家收工啦，阵间食少少嘢，嗌个刺身食，然之后咧，我就学你去操嘢，等你翻嚟睇下边个大只啲，同你比较下。你哋唔好偷懒啊，帮我隔篱嘅朋友仔帮我睇。

0: 家天氣熱啦，都要飲多啲水，要降温啊。另外咧，條友仔咧叫我點唱俾大家，係排名不分先後啊，有麒麟啦、河馬啦、肥仔啦、Simon 啦、阿咩阿星仔啦，同埋廢王啊，仲有我冇讀到名嗰啲都收歌啦。因為我記性差，同埋我比較面盲，所以大家原諒我啦。同埋即係麒麟，加油加油，順利順利。保重身体啊，出返嚟搵我哋。好啦，拜拜，老公 love you。
1: Hello， 我係小雲啊，我想同中途嘅肥健爷爷讲，我挂住你。之前我有留言啊，但係留言唔到俾你啊。我係会好快返嚟啊，唔系你都係写返去罗湖啦。你话想停整到我头好型啊，咪你唔使整得你咁型啊！喺我心目中，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同埋咩？我系误会咗你，所以我先咁嘅，啲语气先对你唔系咁好。嗱，唔系天堂去变到地狱啊！咁我锡翻你去天堂啦，好冇？到你啊，嘉碧。
2: 想同啊。戒毒所他们讲我挂住你和阿嘉欣奶妈 Pinky 他们讲你们乖乖地啊，快点出来啊。好了，讲住这么多先啦。
3: 你好啊，各位赤柱 K 的大佬，我是之前 KAB 熊仔啊，那么都祝你们今年新一年呢都个个开开心心，我出回来一年的了差不多，那我一切都安好，特别是火柴啊，三组火柴啦、啊、那还有其他人白组庄啊、蛇皮啊，那还有现在是白沙立德学院的金斌，还有赤柱 KA 大楼 B 仔的哈洛，那我想点首歌给你们，我如果可以的就麻烦点唱友情岁月啦，麻烦你。
4: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喵啊，老公好快又好挂住你啦。唔知点解越接近你放学嘅时候，就更加比以前挂住你。我最近成日都喺度谂你放学嗰阵做咩好呢？虽然我哋飞唔到住，但系我一定会带你去长洲食好嘢，以人世界。我要同你分甘同味。但系你出嚟嗰阵，我哋唔可以食糖水，因为太甜。净系望住你都会有糖尿病啊！我今日好乖猪啊，放工返嚟就回信俾你啦，听日就会寄出㗎啦，你等收信啦。好挂住你啊，猪猪，我爱你，下个礼拜见。
5: 心怡，妈咪已经回到家了咯。妈咪明白你所说的一切的事情了，我也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很苦，知道你现在很不高兴，很不开心啊，但是你要放松自己哦，你不要太过执着一些事情啊。他要安排，他要自己安排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去安排去处理就好了，你不用执着，不用太过为他担心这样担心那样啦、啊。知道吗啊。Hello, 阿莎啥也说的巴列鲁吗啊哇江阿鲁伯都得输了巴给心意啊 ,OK 啊，拜拜心意拜拜。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啊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夏威夷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夏威夷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

0: 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节目《大学堂》，我是黄淑仪。上集我们由因纽特人在北极的迁徙和居住方式讲起，再慢慢讲到水分子的形状、极性和兴建。原来一杯水、一粒冰、一片雪，背后都牵涉到分子怎样排列，怎样互相拉住。今晚我们会继续重温香港太空馆北极古今讲座系列，听听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主讲的《雪屋的分子奥秘》讲座，一起听下这些水分子的特性是怎样变成一间真正可以住人的雪屋。讲完高压冰，今集回到我们的主角，日常的冰和雪。冰一即是上压下最常见的六角冰，它的密度比液态水低，所以会浮在水面。这一点正正解释到为什么会出现海面结冰但海底不结冰的现象。
6: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对于极地的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少少了解呢，就是呢通常呢好冻嘅时候咧，个海面咧会结冰嘅，但系海底咧就唔会结冰嘅。咁究竟呢个系咩原理咧？咁样其实咧就系咧嗱，因为咧喺大气中嘅温度系低过零啦，就好冻，就令到海面结冰。但系因为咧冰咧嘅密度系比水系低，咁所以冰咧就会浮喺海面，好似咧就好似冚嗰张被咁样咧，就反而咧就将海底入面液體的水和大氣裏面的凍的温度隔絕了。咁所以呢因為你可以想像到就係話，如果好凍的時候，如果整個海結曬冰咧，咁其實就唔會再有海洋生物㗎啦。但係咁點解冬天即使係好凍好凍的地方，即使係-20度的地方，仍然都可以有海洋生物呢？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你海面的冰可以結冰，但海底仍然都可以是液體，咁所以可以俾到一個環境佢哋去繼續生存。
5: 許志恒博士話：雪屋呢個稱呼比冰屋更加貼切。冰同雪都係固態水，但結構好唔同。冰比較緊密，雪就有好多空氣孔隙。空氣本身就是很差的導熱體，這個是隔熱保暖的關鍵，就好像羽絨褸不是靠羽毛本身生熱，而是靠入面困住的空氣減慢熱量走失。雪屋的雪牆亦是用類似原理減慢熱量走失，要比較一種材料保不保暖，科學上會講熱度率，熱度率越低，熱傳得越慢；越高，熱傳得越快，亦都代表熱係會越容易走失。

0: 雪的热度率大约是 0.1， 冰大约是 2.2， 混凝土大约是 1.65， 即是说用一大块透明冰去做屋，冰块其实会很快将室内热量传走，用压实但仍然有孔隙的雪才是真正合适的材料。许志恒博士就以一个和雪屋有关的实验加以说明。
1: 大约几年前就有一个研究团队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就起了一间一个雪屋，而去他咧喺嗰個雪嘅牆入邊咧，唔同嘅位咧，就去睇一睇佢嗰個温度嗰個變化啦。你見到呢一條虛線，呢條虛線係代表下邊又係睇一個圖嚟睇，可能 X 軸 Y 軸先啦。X 軸咧就係時間啦。你見到呢度就係午夜啦，午夜去到另一日嘅午夜，咁即係其實呢度係大約24个钟啦。而呢度咧就係温度啦。咁而虛線係咩咧？虛線咧其實就係嗰個地方嘅温度。好啦，咁呢一个研究团队究竟佢做啲咩呢？佢做嘅嘢就係呢，喺唔同雪场里面呢，唔同嘅位呢，去睇下究竟呢个场要几厚先可以能够保暖。咁佢哋发现呢，你见到呢个就係 100mm 啦 ,200mm 啦 ,300mm 啦，咁即係呢啲即係咩，即係可能譬如 10cm 啦 ,10cm 啦咁样。即係代表呢，如果佢将一个，如果你有个温度计喺一个 10cm,嘅地方去 check 佢嘅温度，你見到咧已經係比呢個室外嘅温度咧係冇個波幅冇咁大。波幅冇咁大嘅意思即係咩咧？就係你會能夠可以keep 到個温度，唔會話起伏得太多，咁就會可以保暖啲。但係咁你就會問，咁你日頭明明會温度高好多，咁我咪入邊仲係好凍咧？係冇錯，入邊都係比室外咧。是冻的，但是呢那个重点呢就是你在最冻的时候呢不要很冻就可以了。那这里呢它去到你去到 20cm 呢，你看到 20cm 呢它那个波幅呢已经是很小的了，那就是代表呢如果你有一个 20cm 厚的墙啦，其实已经足够呢去到令到你可以由日头去到夜晚咧，喺屋入边嗰个温度已经系唔会话波幅太大啦。你见到就系大约 keep 住喺-15°C 度，咁就即系全日都大约系-15°C 度。咁你就唔会话开到可能你瞓觉去到半夜就突然间变咗-30°C 咁样。咁你就呢个证明咧，你一个雪场大约20cm 20-30cm 已经足够啦。
0: 这个实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证明雪场可以减少波幅。在极地环境，温度不稳定本身已经是危险。如果一面20-30厘米厚的墙可以令室内不跟着室外大上大落，其实对住在入面的人已经很重要。有了雪做建筑材料，还要懂得砌间屋出来才得。传统雪屋不是好像砌积木咁，一层砌完再一层，它是沿住螺旋线向上升，雪砖微微向内倾，最后收成一个拱顶。这个形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分散重量，令整个结构更稳定。讲到这里，大家都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雪砖不用其他物料都可以黏在一起呢？雪屋最基本的热源就是人体释放的热能和传统油灯。许志恒博士说，雪砖会越住越稳，关键就是消结作用。
1: 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在一架雪屋里面，你在一个雪屋里面，当你入面很热，入面呢，如果它是高过零度或者是比较热的时候呢，那是不是真的表面那些冰会融化，就会变成液体啦，是不是？那而呢经过水的一些原理呢，这些液体呢会穿过冰的一嚿嚿砖，特别是那些罅位呢，而 settle 在那里，而是聚落咗喺一啲罅位里面，即本身即呢啲罅位其实就是那些雪砖和雪砖中间的罅位啦。咁当佢去到出面嘅时候，系咪即系

嘅罅位咧，然后感受到外面冻嘅温度咧而去结冰啦，同时咧就会将佢哋咧缩埋晒一齐咁样啦。咁所以咧，你点样可以令到嗰个雪屋更加巩固咧？其实有个就好简单，就系咧你乜都唔使做就得噶啦。因为咧你身体咧系会释放热力噶嘛，系咪？身体释放热力，热力令到个表面室内表面嗰层嘅雪融化。融化表個水，水咧就會穿過一啲嗰個雪嘅磚入邊，或者磚同磚中間嘅罅位，就會去到呢啲地方啦，感受出邊嘅温度，而跟住之後就變翻做冰，就將兩個冰黐埋，兩個雪穿黐埋一齊啦。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咁樣諗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幾聰明嘅方法嚟嘅，你幾聰明嘅方法。真係完全乜都唔使做咧，佢就可以令到你間冰屋更加鞏固啦。係啦，咁所以呢度都解釋咗點解冰屋入面有火都唔會融化啦。其實就係你不斷去重複呢一個循環，不斷重複，令到咧嗰個你喺冰屋入面咧都可以唔會表面唔會即係嗰個間屋唔會冧啦，但同時又可以令到間屋更加鞏固啦。

0: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1: 大地书香，
2: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0: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2: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1: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讲者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烧结作用不是外加一样材料去黏住雪砖，而是用雪屋本身会出现的温差和水分变化，令结构慢慢整合，热源令人觉得暖，同时又帮墙身自我修补。但这个好处只会在合适范围内发生，所以通风、湿度、火源大小都要控制得啱。而一间雪屋要住得安全，除了结构，还要减少热流失。
5: 熱力有經過幾種的方式去傳播，第一種傳導啦、對流啦同埋輻射。咁輻射就其實咩？輻射咪即係陽光咯，陽光跟住經過即係紅外線去傳播呢個熱力啦。另外就對流啦，對流其實就係話可能你將即係熱空氣向上、冷空氣向下嗰啲啦，咁樣對流啦。傳導就係話一個你要經過一個固體，可能譬如話由熱嘅地方去到凍嘅地方傳熱力，這個就係我哋叫做一個傳導啦。咁其實咧呢啲嘢咧全部咧喺一間雪屋或者冰屋入邊都會發生嘅。如果你喺入邊咧點燈嘅話咧，即係你會見到光啦，而嗰啲火咧都會釋放好多紅外線啦。咁嗰啲其實就係熱力啦，我哋就係叫做輻射 radiation。咁另外咧，佢暖爐將下面地下嘅空氣加熱啦，咁加熱會咩？加熱嘅話，空氣就會膨脹啦，膨脹就會向上升啦，係咪？你向上升嘅時候咧，就會將上面嘅冷空氣就扯翻落嚟啦。咁其實就變咗一個循環咁樣，就令到間屋咧就越嚟越暖啦。咁但係咧，同時咧，你知道咧，即如果你嗰個室內係比較熱，室外比較凍咧，你都會經過傳導咧，而經呢啲雪嘅牆咧傳咗出去室外出邊嘅，你呢個係避免唔到嘅。即使佢係可以係保暖都好。呢度咧我就做咗一個少少嘅實驗啦，或者一個計算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話一個中等 size 嘅冰屋啦，如果入面係-5度，出面係-30度，-30度可能夜晚好凍嘅時候咧，你個温差咧

0: 就係25度啦，你個熱傳導嗰個損失就大約係150 watts 度嘅。咁如果一個人咧休息嘅時候，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你瞓覺嘅時候咧，其實咧你瞓覺嘅時候你都會熱力都會流失噶嘛，係咪？咁你咧基本上咧就大概70至100 watt 嘅，你瞓覺嘅時候經過可能7至8個鐘。咁所以基本上咧。兩個人喺入面咧，就已經足夠咧，去抵消翻呢個150瓦嘅損失啦。咁所以其實咧，就係講翻頭先一開頭講就係話，你一個人咧，本身喺間屋入面咧，已經可以幫間屋去加熱。
1: 不過，雪屋唔可以為咗保暖就完全密封。有人呼吸會有二氧化碳，油燈燃燒。通风差就有一氧化碳风险，室内太湿，水蒸气又会凝结，影响居住同结构，所以顶部通风孔要开，但又唔可以开得太大，如果唔系就达唔到保暖嘅效果。北极嘅冰屋系地球上极端环境入面嘅居住智慧，而去到太空探索，人类同样要面对寒冷。辐射、运输成本和就地取材的问题，所以近年亦有人提出火星冰屋的概念。
0: 我哋人成日都话啊，你可能想去外星度居住啦，咁但系火星咧系一个唔系咁宜居嘅地方啦，系咪？因为太冻啦，咁所以咧当时咧就有话想起一个类似火星冰屋嘅一个结构。咁而佢用啲咩嚟隔熱呢？就係正正係用冰啦，同埋可能用啲塵啦，去做一啲隔熱嘅嘢啦。咁點解要用呢啲呢？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如果你去一個外面嘅地方想去居住，或者可能例如去火星咁樣，你盡量都會用返當即嗰個地方嘅資源，因為你唔想帶太多嘢過去。你帶太多嘢過去嘅話，你都要費呢個人力物力啦。當然，但係 in this case 咧，就係你要花好多燃料啦，係咪？咁所以咧，你要盡量想就地取材。咁就地取材咧，嗰、那個蘇花而家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是、用一個火星冰屋嘅一個概念，就是、特別咧係用火星嘅北極嘅冰咧去做一個隔熱嘅作用。
1: 由北极到火星听落好远，但其实背后都有同一个问题。人去到一个艰难地方，怎样用手上有限的材料做出一个可以保命、可以休息、可以继续生活的空间？对早期住在北极的人来说，这些知识可能是由一次又一次风雪之后，一家人能不能够捱过一个又一个的晚上，慢慢地累积回来。他们未必是用今日物理学名词去描述这一切，但就用工具、天气和经验掌握到当中的智慧。可见科学和生活本来就息息相关。今集大学堂时间差不多，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核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两点，目前火警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的时候，受损设施内未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与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尔核核燃料储存设施建设合约，用于储存来自三座核电站的核核燃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个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民间历史写作的推广者洪景明老师。洪景明1943年在昆明出世，1979年移居香港，1988到2007年间呢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现在退休，但是经常呢香港和昆明两地往返，继续推动民间文化活动。咁我今日邀请洪景明咧，系想听佢介绍佢近期嘅新作，都攞咗好多奖项嘅。呢本书叫做《长辈的故事》，都系关于家族、关于历史啊。洪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好早年就有机会认识你，当时就知道你系从事香港历史或者家族历史嘅研究。我记得嗰阵时都问过话，咦，民间历史其实有时我哋唔会觉得身边嘅嘢有冇真系存在价值咧？而你当初咧就谂到成立呢一个民间历史嘅资料搜集工作呢个项目，咁讲一讲有啲咩困难吗？当时
2: 先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收集民间历史，其实有很多事情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我们在那个时候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不到它的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是收集和

0: 当代中国国情民情有关的研究资料供学者是应用的。那到上世纪90年代下半区开始的话呢，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涌现了大量的个人的回忆录啊、口述史的访谈啊。实际上，你现在回去想一想，那这个是一个悄悄的变化在发生。怎么说呢？电脑出现了，电脑出现让人人都可以变成一个作家。都可以写作。你没有电脑的时代，你根本不能想象。你想托尔斯泰写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太太替他抄了7遍。如果我自己没有电脑的话，我不能设想你能够一遍一遍地改自己的写作。另外呢，这个时候就是大量的40、50、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开始退休。那么这些人的一生是有故事的一生。就到了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这个写下来的冲动。我记得当时收集到一本书，那个书的作者叫李泉，他是曾经做过志愿军，他写了他的一生，九死一生，真的是那个经历是小说家都想象不出来的。他在书的末了就说：“我知道上天为什么要让我受那么多磨难。”是因为要叫我见证，叫我写下来。当时大量的那些出版物，哈，回忆啊，这些出版物，讲的都是名人，我就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普通人的回忆，就是他们才是代表这个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的面貌。
1: 原来咧，要成立呢一个民间历史嘅搜集机构咧，都正好个时间好关键嘅，因为头先洪景明老师都讲咧，正好嗰阵时电脑比较发达啦，当我哋方便咗有工具咧，就可以网上搜集资料咧，或者系电脑打字咧，都可以将自己嘅思考咧好方便咁啊存咗落嚟，保存落嚟啊，咁所以时间。外在嘅配合，再加上正好嗰段时间可能有啲40、50年代嘅出世嘅人，佢哋赶上系退休阶段，有时间啦，但系心中有一把火啊，希望将自己嘅家族故事记录落嚟。咁所以你哋就由一啲肯写嘅人手上咧，搜集征集佢哋嘅作品。我相信万事起头难啦，咁好多人都愿意讲自己嘅家族历史、自己嘅故事，咁但系唔一定入得晒你哋嘅规格。
0: 所以我们当时收是没有什么门槛的，一直到现在我也到处提倡这个，就是说对于家族史啊、个人的回忆录啊，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真实。如果它是真实的，我们不在乎它有没有文学性啊，它的表述是不是很顺畅啊，是故事是不是有趣啊，只要它是真实的，都是值得记下来的。
1: 洪景明自己系鼓励大家写自己嘅家庭故事、家族历史，佢自己都写嘅，所以你近作咧长辈的故事就系你嘅家族故事。
0: 啊，其实我在这个长辈的故事中，一共写了19位长辈，写父母的是，可以说是我最开始的冲动，尤其是母亲。母亲1973年去世，母亲其实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她是个会计，但是她的不普通的经历是她受到的不寻常的折磨，那个折磨是来自疾病，所以她就在床上躺了18年，到1973年去世。虽然如此，她仍然是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小家庭，也是她有11个兄弟姐妹，也是这个她的这个大家族里面的一个核心人物。她的兄弟姐妹中，大部分有的是在海外，有的在外省呢，就是每天给他们这些人写信，成了她一个
1: 支撑佢生活落去嘅。
0: 他最主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他像这那个，我们有一个说法，就说这种人叫哭筒索，
1: 即系箍住
0: 哭
1: 嗰个
0: 就筒，
1: 桶木
0: 就
1: 桶
0: 变成一个
1: 嘅线
0: 把
1: 索。
0: 木板哭出成一个桶的这个最主要的一股力量。大部分的读者都对我说，最受感动的、最引起他们的深深的敬意的，还是我的母亲。
1: 咁佢呢一本长辈的故事咧，开篇都系先记录妈妈嘅一个卧病18年啦，日日喺病床唔可以落床咧，都好苦闷嘅世界，好似混咗喺一个狭窄嘅空间。但系佢完全冇放弃自己向上嘅斗志，反而咧周边啲朋友系好中意嚟探佢。你喺书入边都讲咧，大家嚟探佢咧，唔系一啲。

0: 属于对病人的关怀，而在他身上是可以得到慰藉的，因为跟你妈妈倾偈原来是可以有一种宣泄，一种抒发，将心中的一些迷思或者苦闷，即是你妈妈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一个宽慰者。其实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真的散发了无限的光热的。我记得你自己在序言里面都说，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可能呢个就系你写呢本书嘅核心嘅推动力啦，所以我都想请你稍微朗读少少你书嘅序言，等我哋更加知道你起心动念，点解要写呢一部书？
1: 是因为其实我不是有什么好伟大的那个想法啊，或者要传承文化，只是觉得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它才可能留下来。如果不留下来，就太遗憾，太大的遗憾了。
0: 所以都系一种民间记录。

0: 写长辈的故事，时光倒流，令我变回胆小又好奇的傻丫头，成了跟着母亲唱歌，看外婆梳头裹脚，看二舅擦她的尖头皮鞋，跟八姨系职业跟的小女孩。我在大家的爱抚下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
1: 你讲到啦，写呢本书嘅时候，自己就翻翻过去，记忆带翻你去，变翻一个小女孩。我相信你喺写嘅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珍贵嘅历程啊！除咗睇呢个家族故事，呢个动荡嘅百年兴衰啦，其实你所用嘅文字系落咗功夫嘅。
0: 你知道中文往往说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0: 其实就是讲到写作的硬理感。我就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说。很多人都夸这本书写的怎么怎么好，怎么没有人说说这个文字，其实下了蛮大的功夫。比如说我曾经写到我们周末啊假期就去我祖父家，我读这一段哈。祖父家则远在西郊车家比外的山坡上，要等到假期才能去住些日子。马铃叮当颠簸摇晃穿过田野和村庄，而今汽车不到半小时的路程，60多年前好长好长。外公家满满的人情，祖父家重重的山水，花园果园连成一座座山丘，是我们的探险圣地。我当时写完这段，我就记得我开始是这样，马铃叮当颠簸摇晃过村庄和田野，后来晚上水下去觉得不对啊，是哪里不对哦，发现不押韵，然后就把它改成田野和村庄，这样就押韵了。就这样的例子很多，
1: 即马铃叮当和田野村庄呢，你都追求那个字的押韵，虽然个景况就不变，但是那个词序一变，那个押韵的节奏感就出来了，这个真的要丢掉了。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洪景明，他是一位极力推动民间历史的学者。洪景明老师都有提过，我们人人都可以写自己的家族史，你只要依据真实写下去就可以了。但是本书是公众一起去阅读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写作技巧了。所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写家族史的写作技巧呢？
0: 进入一种写作的状态以后，你会觉得它自自然然就会涌现出那些，就是比如说我写到我舅舅，一开篇我就写到我站在那边看他擦皮鞋的那个样子，那时候才5、6岁，但是我就是我再回忆到当时就写下来。后来我就写那个，其中是比较也不是戏剧性吧，就是最震惊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的外公自杀以后，他就来告诉我妈妈，他就说爸走了，我妈走了去哪里了，找回来啊，说爸死了，我妈就像一个棍子一样的倒下去，就晕倒了。这就是我那时候9岁，就是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写下来。那么后来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外公去自杀这么大件事，你怎么就没有了？我说你在写的时候，你要回到那个9岁，你9岁的时候就是你就只能是看到这里，你难道说啊，我外公是不是受了在日本是不是受了那个日本式的教育什么什么，你不要去分析那些东西。我是觉得就是把你写哪一个阶段你就回到那个阶段然后去写，你其实你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你自己就只是负责把真实的事情写下来。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国传统，就是为死者讳嘛，就是你不会写去世的人，我们不写他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有些人他明显的性格上的缺陷啊，你为什么不写呢？我说因为我们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 所以我的理解呢，就是为屋企人家族写故事呢，首先就是真实。
0: 真实。
1: 你几一岁的记忆就写返几一岁嗰阵时所见所闻。 不需要去后期去发掘。另外就是要留一些空间给读者去分析，不要写得尽，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意犹未尽的空间。另外就是你的出发点不是为长辈或者家人去立什么牌坊。咦，但刚才你讲到我不需要将长辈的哪一年拿什么奖，拿什么证书，不需要好像写履历这样写得清楚。但是年表不是就应该这样做的吗？
0: 对于历史人物，我觉得是有一个年表的。对于自己的话，每个人问一下你自己，你需不需要一个年表就对了。
1: 那是。所以写名人的历史和写自己民间的身边人物的故事呢，是始终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法的。咁刚才你都分享过，其实你在这个民间历史的收集项目当中都收了很多故事回来。有些可能只可以是自己家庭传播的，但有些是可以出版成书的。咁举一举你曾经收回来的例子。
0: 那我要刚才那个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说要写的时候，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说，哎呀，我又没有学过文学。我说，哎呀，恭喜你！一般来讲，就是学了文学的就太强调那个文学性了。我是觉得，你有几个层次了，就是如果就是你就是留给后人，你不要费什么功夫，你就把这故事觉得你觉得有趣的就把它写下来，也不需要成为一个文章，也不需要按照年代的顺序，什么都不需要。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我要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来把我自己练练笔，看看我会不会能够真正的有写作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像你说我要会做菜做饭，我要做一个厨师，做一个好的厨师，你先要去品尝什么是最好吃的菜。做家史，写这个家史也是，我觉得有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细读的，比如说台湾的作家王鼎钧写的回忆录四部曲，还有齐邦彦的寄流河，
1: 齐邦彦的巨流河，
0: 对，那个都是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必读的，写回忆录的。那么刚才讲到就是文学性的时候呢，在王鼎钧的他写的回忆《昨天的云》，就讲他少年时代的书，他就讲到他的写作就是得益了一个老师，他这个老师，他当时他在班上，他自己觉得他是有点文学爱好了嘛，他就讲到啊，他比如说他说，哎呀，这个日子一天比一天短，风又怎么怎么样，知了的叫声越来越弱了，什么什么，写一大段，然后那个老师就把他打个叉叉，秋天来了。
1: 喂，厉害，好打击。
0: 但是就点醒了他，就是那些多疑的描写描述，那些什么千篇一律的那些陈词滥调，你就少用。另外一个就是过度的强化，这个过度强化是我们这个大概人民日报啊，或者是一种打把鼓的文章出来以后，就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坚定，你本来就是很坚，就是很强的一个词了，对不对？但是不行的，坚定不移地，
1: 这个、口号式的词句就尽量减少。
0: 不只是口号式，就是过度形容。
1: 现在的 AI 有这种效果。
0: 你说的对了。AI 就是很像，有时候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就是文艺青年，就很煽情啊，很自作高深啊。
1: 所以刚才洪景明老师就给了一个很大的提示，他举个例子就是台湾作家王鼎钧所写的回忆录，其中他有分享过自己中学时候写作文，他写了很多美丽的词句，他形容风啊，花儿如何如何，他用了很仔细的铺排去形容风景，但是老师就一个大交叉，凭住秋天来了。其实这个就用很幽默的方法告诉这个学生，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啰嗦的。那这个都带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有时写作呢不一定需要这么多形容词，即意思说要平实的讲故事就可以了。
0: 就是那个读者还没有激动，你先激动起来。
1: 那作者就要冷笔抒情。那讲到民间历史呢，其实洪景明由他的角度呢讲自己屋企的家族历史。我有个小小的疑问，就是那个记忆啊，是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访问自己的家人，他们的记忆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主观的意识而可能有些变动不同， 所以在写家族历史的时候应该是怎样去拿捏呢？
0: 说到这个记忆哈，研究大脑科学的人就会告诉你说，你的记忆就是有很多层次，但简单的来说，你经常去回忆的事情你就会记得很清楚。比如说我的整个上学的阶段，我在高中的三年我是最不愉快的，现在叫我高中的那些同学老师全忘光了，因为我从来不去回忆他们。那么小时候的事情那么记得呢，是因为你会反反复复的去想。当然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解释，那就是我妈说的，说熊景明是老狗记得千年事，
1: 即系好通俗咁赞你系记性特别好。
0: 我原来也参与一些就培训啊，就怎么样去跟人家写家史啊，我觉得都有一点那个整是好为人师吧。其实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能写下来就好。而且在那个电脑时代的话呢，其实你能够充实你的生活的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来写，就是来写。那么你写什么呢？当然是你从你最熟悉的东西开始写，就写写自己的家里的。

0: 故事，写下来你能够就说让你的小孩或者小孩的小孩就继续知道，继续知道这个我们家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那就好了。
1: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2: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洪景明老师特别提到，要写家族故事就要多参考好的作品。他介绍了台湾作家黄鼎钧和齐邦媛的回忆录。黄鼎钧的回忆四书系列呢，就有《昨天的云》、关于一个人的记忆、文学江湖、思念的故事。他用平实的笔触记录自己在中国、台湾、美国三地漂泊的经验。他的写作原则就是将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这个是一种文学的美学，都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去提醒创作者怎样去将个人的创伤转化成为大家的共同文化记忆。齐邦媛的《巨流河》呢，就另一种风格了。他在85岁高龄才完成这一部作品，用了4年时间。他回顾自己由东北到台湾的生命旅程，将个人的经验和时代洪流交织在一起。这本书不单止是自传，还有宏观的历史背景。这一类的回忆录就不单止写自己，而是写时代。当然讲到这里，可能大家会心想，唉，我都不是出生在那些动荡的大时代，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怎样才可以写到壮观的家族故事呢？不过咁，我谂咧写家族故事唔一定要壮观啊，而系在于真实。真实嘅细节咧系可以打动人心。譬如我哋简单去记录长辈煮嘅一道菜、一张旧照片、一封信、一件衫，我相信都可以成为故事嘅起点。嗱，总之咧，最实际就系、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哋应该快啲去揾自己嘅长辈倾下偈，听听佢哋嘅故事。好啦，咁下次听到回忆录或者系家族史咧，就不妨谂一谂，你屋企嘅故事可能都系未来文化嘅一部分。好多谢大家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

0: 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在这里，
9: 还有阿 Mon 在这
8: 里。大家好啊。
9: 大家好。
8: 大家呢读书的时候呢都应该做过很多有少少百厌啦的嘢啦。咦，阿 Mon 有没有做过呢？
9: 因为我个样子就知道几百厌下啦。因为我喜欢整蛊人的嘛。
8: 点整蛊先？
9: 是啦，咁中学的时候呢咁就上家政堂啦。咁家政堂的老师呢都几恶下嘅。但我哋呢个家政老师呢就要求我哋咧上堂之前上到去咧就 set table， 即系 set table 咧，你就要准备嗰啲用料啊、嗰啲工具啊，点样摆，即系有晒方向。
8: 即系开咗个坛，然之后咧，左边要摆咩，右边要摆颜料，然之后已经要整整齐齐摆好。
9: 系啦，冇错冇错。但系你点样 set table？ 你首先你事前就要做一个工具 list 嘅嘢咁样啦。咁我咧我就整蛊我个朋友，咁我就攞走咗佢个 set table list。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好慌張啦。跟住我就喺度陰陰嘴笑。
8: 點解你要咁做啊？
9: 因為嗰日佢遲到，我覺得要俾少教訓佢。
8: 唔可以咁嘅，各位
9: 先生，我唔好錯噶啦。其實
8: 即係我覺得咧，人生總係有啲階段咧，總係做下一啲咧，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嘢嘅嘢。
9: 係嗰下我想整蠱佢咯，衰嘅我自己係，我認嘅，對唔住啊 A 同學。
8: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可能思想未必好成熟，
9: 係啊
8: 係，總係好受好多嘢去影響啦。我記得嗰陣時咧，細個嘅時候咧，有便服日嘅，翻學嘅時候，一年總有一次噶啦。哇！我覺得我嗰陣時咧個心態咧係好矛盾嘅。
9: 點解咧？
8: 即係可能仲細啦，即係我會有兩個大方向諗緊。唉，難得便服日，應該要俾啲同學仔耳目一新嘅感覺，即係著得特別少少，有個人風格啲啊。定係你應該誒好簡單融入大家，誒唔好咁突出啦。即係咧，作為一個孩子嘅時候咧，你總係會有幾個心態，又想突出自己，又好怕受傷害咁樣噶嘛。
9: 即係佢哋會用一個好奇怪嘅目光望住你。
8: 你會唔會有個咁樣嘅心態啊？細個
9: 冇喎，比較大眾化。
8: 我成日都会处于一个好矛盾，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状态啊，细个。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哎，要了解一个小朋友谂咩，其实真系好难。即系你有时觉得佢好坏、好曳，究竟点解佢要做啲咁曳嘅事咧？其实背后可能有好多原因，或者佢咁乖咁听话，咦，其实佢系因为啲咩原因咧？都想了解更
9: 多。性格问题，我觉得系
8: 都可以探讨一下。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电台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绍普通话台嘅节目《新人类大世界》。睇下呢一个嘅节目啦，究竟点样同大家同小朋友去相处啦，同埋学到啲乜嘢啦？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0: 公关主任手记。
8: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喺 Mini 身邊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可以見到你，真開心。
8: 係啊，真係開心啦！今晚咧，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節目係國際足球友誼賽，咁就喺6月9日舉行啦。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
11: 係啊，國際足球友誼賽咧，啱啱就舉行咗一場啦。咁啊，港隊做主場，咁啊係香港對蒙古啊，咁嚟緊。

0: 咁啦，星期二呢一场啦，就我哋港队咧就会作客咯，柬埔寨喺金边嗰度踢。咁啊，球迷咧睇完一场梗唔够喉啦，咁所以记得咧继续留意港台电视32嘅独家直播啦。除咗喺电视之外咧，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港台网站啦，同埋流动应用程式 RTHK 电视都会同步独家直播噶。咁记得要收睇球迷啊，星期二晚嘅7:09咧，我哋就会直播噶啦。
1: 咁除咗我哋港台电视32有好节目之外咧，港台电视31咧就有31看世界，亲爱的，请别忘记我呢一套纪录片。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咧？
0: 系啊，呢个就系国内电视台拍嘅一个纪录片啦。咁啊，主要系聚焦想探讨认知障碍症啊。咁呢一班患者咧，究竟佢哋点样同呢个疾病去共處呢？雖然他每一日都被遺忘去蠶食緊，但是原來其實這些人呢本身都非常之有情感、有温度的人，他即係佢嘅生命入邊，其實他都感受到或者是明白到、記得到愛是乜嘢，或者他對生命有遺憾咁樣。咁呢一集咧就會嚟到上海咯。咁上海咧其實都係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嘅一個城市嚟嘅。咁佢哋其中即係一個地區入面咧就有一間咖啡店。咁咖啡店入面好特別嘅，咁聚集咗好多認知障礙嘅老人啊，或者係一啲高風險有認知功能下降嘅人。咁佢哋聚集埋喺度做啲咩咧？譬如一齊去做煮咖啡啦，或者係佢哋去認識一啲去篩查認知功能嘅一啲活動啦，咁樣。咁同埋其實最緊要係咩？其實點樣可以打造一個認知障礙友善嘅社區啊？即係唔淨止係佢哋，其實身邊嘅人點樣多啲去認識佢哋，或認識呢個病，從而咧即係去接納呢一班人係好緊要嘅。
1: 所以喺社會裏面咧，其實都需要多啲包容、多啲關愛，其實需要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可以發揮到自己嘅潛能啦，同佢哋而家嘅力量之外啦，大家亦都需要更加多啲認識佢哋。
0: 冇錯，所以咧，我覺得觀眾朋友咧都要留意喺呢一集啦，係星期四晚夜晚10:30喺港台電視31可以睇到。
1: 咁大家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0: 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嚟到電台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啊，咁世界杯咧将会喺6月12日正式开锣，咁我哋嘅文教组咧都紧贴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咁透过唔同嘅节目同大家一起投入呢场全球瞩目嘅足球盛宴啦。咁今届嘅赛事咧就非常之别具意义啦，因为系首次由三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携手合办。咁无论规模、话题性以至文化嘅元素咧都特别丰富。咁文教组嘅节目《动力四射》咧，亦都推出一个全新嘅环节，叫做《世界杯奇人张思查波经》。咁就同大家一齐倾下波经啦，分析赛事焦点，亦都会回顾每个星期精彩嘅赛事精华。而除咗场上嘅表现之外咧，节目仲会带大家去留意一啲世界杯周边嘅话题啊。
1: 咁而另外一个文教组嘅节目咧，叫做《语妙天下》，亦都会同我哋透过语言同埋文化嘅角度切入，同大家学习西班牙语添。
3: 系啊，今届嘅赛事其中一个主办国墨西哥，正正系拉丁美洲重要嘅国家。咁西班牙语咧，亦都系拉美地区嘅核心语言。咁节目会透过一啲生活化嘅例子、实用词汇同埋文化剖析，咁等听众喺投入足球热潮之外咧，亦都可以进一步了解拉丁美洲嘅语言特色、文化风貌同埋人文魅力啊。
1: 咁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啦，一齐追住世界杯。咁睇波之余咧，亦都可以学多啲同埋知多啲啊。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0: 啊，早晨啊！
1: 哇，你寻晚熬夜睇波嚟啊？
0: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0: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Mini，
3: come on，
2: 今晚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呢个节目啦。咁当然咧就要揾天籁姐姐啦。Hello，
3: 天籁姐姐，
4: Hello， 大家好 ，Mini 姐姐，
2: 你好，
4: 你好啊。
3: 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同呢一个节目《新人类大世界》嘅渊源啦。我知道系你嘅娘家嚟噶，
4: 直头。係啦，咁因為其實都講翻我哋新人類少少背景啦。咁、其實我哋咧就由開始呢個節目都好多好多年㗎啦。咁一路咧其實都有做啲學生培訓嘅。咁我咧就係曾經被培訓嘅一樣。
3: 你係幾耐？係咪中學生嘅時候啦？
4: 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時代有啲太久，應該2010年2011年咧，即係我中二嗰個暑假，咁咧我哋學校就有收到我哋新人類大世界嘅邀請啦，咁就嚟參加啲學生面試，咁就有幸地咧我就入選咗呢個學生 DJ 嘅行列，咁就一路咧就做到而家啦，係啦。
3: 哇！會唔會嗰陣時咧一開始接觸呢個新人類大世界呢個節目嘅時候都覺得好緊張啊，唔知要講啲乜嘢好咧？
4: 其實係嘅，因為嗰陣時學生咧即係對電台嗰個瞭解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噶嘛，咁入到嚟，我究竟要做啲乜嘢咧？咁做 live 喎，即係有啲乜嘢可以講，有啲咩唔講，都會唔會見到啲大明星啊？嗰陣時學生仔都會有好多嘅幻想嘅，
2: 係啊，咁我想問，因為咧當中你嘅環節咧就叫做 STEM 總動員啦。咁、STEM 啊 ，STEM for 咩咧 ？S 就係 science 啦，即係科學啦 ；T 就係 technology 技術 ；E 就係 engineering 工程 ；M 就係 mathematics 即係數學啦。咁、你哋每個星期咧都會請一啲中小學上嚟分享呢啲 STEM 嘅新嘅體驗。咁當中咧有啲咩特別嘅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我就係覺得而家嘅小朋友實在太犀利。呢個係我最大嘅感受。
3: 有啲乜嘢係你覺得咁 surprise 咧？
4: 嗱，因為其實我哋呢個 STEM 嘅環節咧，都開始咗有七八年啦。咁嗰陣時教育局啱啱去推行呢個 STEM 嘅普及教育嘅時候，咁我哋發覺咧，嗰陣時可能大家都係一個探索中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哇，嗰個小朋友嘅發展就非常之犀利啦。譬如話，我哋有好多嘅小太空人啦，即係我哋最近最熱門嘅話題，我哋就梗係要即係熱度，我哋都要講下噶嘛，係咪先？咁其實有好多嘅同學咧，咁佢哋都會有一啲航天嘅教育啦，佢哋可以睇到嗰個火箭嘅製造啊，或者有啲同學親自可以去到酒泉發射中心去參觀啊，甚至乎最犀利嘅我聽過咧，即係嚟緊都會同我哋分享嘅，我哋預告下，就有啲同學直頭係去到 NASA 美國嗰、那個
2: 啊，好羨慕，都想去啊，
4: 咁我都想嘅。是啊，所以他们很犀利，或者他们有些发明啦，是拿埋那些小行星奖，即是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帮一粒星星命名那些呢。
3: 我觉得呢，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是啲小朋友来到啦，你要教他们一些东西、但现在好像
4: 我完全学东西，我跟你说。我每个星期都学东西。
3: 我想说一些新的知识给你知咯。
4: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呢，即是在个成年人里面，我 STEM 知识的来源全部都是靠小朋友每一集教我的新的。
3: 你是一个初级学这个STEM 嘅一個小孩子咧，反而佢哋係一個成熟嘅大人。
4: 冇錯，絕對係。
3: 咁我知道其實咧，除咗你哋可以嚟到電台度做節目之外啦，都有啲影片嘅拍攝嘅喎，係一啲點樣嘅影片嚟嘅咧？
4: 其實咧，如果有留意咧，我哋普通話台嘅呢一個社交媒體啦，咁我哋每個星期咧，其實都會恆常咧會發布我哋 STEM 同學嘅一啲嘅資訊嘅，
2: 係
4: 咁我哋知道啦，我知道 Mini 姐姐最想問嘅係啲限定版
3: 啊，係啦，我哋可以喺邊度睇到啊？
4: 咁就係我哋普通話台 Facebook 就可以睇到我哋每個星期嘅同學仔嘅分享啦。咁如果你要留意到啲限定版啦，
3: 係咯，我見到咧天籟姐姐咧早前咧去咗跳 pole dance
2: 鋼管舞，
4: 鋼管舞啊，冇錯。
3: 其實好難嘅，因為咧佢嗰條片裡面咧係要真係擒上去嗰條鋼管度咧，
2: 轉轉喎。
4: 係啊，你知唔知一堂咧我哋學咗13個動作啊？
3: 哇！
4: 唔知係即係速成版定係點啊？好難啊！
3: 哇！咁係咯，你有冇覺得咧夾住條鋼管嘅時候咧，啲人話會夾到隻手啊、大髀都會瘀曬咁樣？
4: 瘀曬其實咧，我嗰個竅門咧就係你 ready 之前，你冇上去住。同我 camman 講嗱，把握機會，只刺一次，一剔過嘅啫，冇第二剔嘅，冇意思。係啦，咁就係努力下。
3: 咁你嘅 partner 啦，燕燕啦，
4: 係
3: 佢又表現成點咧？
4: 我覺得佢係好犀利嘅。佢係有完成到一個即係老師所講基本上係標準嘅動作啦，佢離開個地面轉到半個圈。

0: 咁樣，
1: 我見到佢都好 enjoy 喎。
0: 咁、哦、我哋其實好 enjoy 嘅，咁係老師辛苦啲。
1: 不過你哋仲有另外一個主持啦，阿小威哥哥啦。小威哥哥點解冇出現喺呢啲特別版嘅拍攝㗎？
0: 因為佢係拍攝嗰、那個。
2: 哦。
0: 因為我哋都要有人揸機，係啦。咁大家見唔到佢咧，因為佢就係呢個幕後拍攝同埋製作嘅人員嚟嘅。
2: 嗯。咁你啱啱除咗講話有呢個鋼管舞啦，試下呢個鋼管舞啦，仲有邊一啲活動係特別深刻嘅？
0: 我記得咧嗰陣時即係疫情嘅時候啦，咁啊即係啲同學仔可能又出唔到門啊，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佢哋係會有啲挑戰嘅喎，咁佢哋挑戰之前，我哋就要挑戰咗自己先嘅。咁我同燕燕哥哥咧當時係玩咗好多嘅，咁我哋有玩到啲運動平板支撐啦。
1: 嗯，你要做幾耐啊？
2: 幾分鐘？
0: 係，即係呢個就唔好問，挑戰自己啫，係啦，挑戰自己唔需要同人哋比較嘅，我哋成日同我講都係咁樣。
1: 我哋每一次都係突破自己，
0: 冇錯，
1: 我哋唔係同啲專業運動員，
0: 冇錯
1: 噶嘛，
0: 係
1: 我哋一日比一日進步就可以噶啦，
0: 係啱嘅，啱嘅。你呢個概念，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啲同學咁樣去做嘅，
1: 所以心態好好。
0: 係啦，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兒童節目啊嘛，即係學生節目啦，其實我哋點樣同佢哋分享，即係我哋STEM 就係學習啦。咁香港人物就可以帶到佢哋認識到其實香港唔同地方有唔同嘅人，其實做緊唔同嘅工作，就希望幫到佢哋思考下啊，其實你究竟大個咗會唔會話有？想做啲乜嘢咧？或者我哋成日同佢讲嘅，你知道你自己唔想做啲乜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事情。
2: 另类问法嚟嘅，成日问，喂，你大日大个想做咩？但系就唔会问你唔想做啲乜嘢咯。
0: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睇我跳 pole dance， 我唔得好辛苦啊，啲体力嘅嘢我应该系唔擅长噶啦。好啦，咁你就要揾到自己个方向，咁我应该就要好好地读书咁就。
1: 有少少似以前咧，啲家长俾啲小朋友去玩唔同课外活动，即系一次过叫你玩五个，但系咧个五个咧就可能系睇下你最中意系边一个，乜嘢都接触咗先，咩都学咗先，然之后希望你喺里边揾到自己最喜欢、最有兴趣嘅，可以 keep 住继续学。因为好多嘢你唔接触，你未必知道呢一样系咩嚟嘅，你未必识嘅。咁你而家就可以带到好多新鲜嘅嘢俾我哋嘅小朋友知道认识啦。有咩特别嘅嘢？你觉得你自己都觉得好新奇啊？
0: 我真系觉得即系如果系你啲限定版啦，我哋有学过譬如话芭蕾舞啦，嗰啲人鱼啊，即系嗰啲水。水族館入邊表演嗰啲朋友咧、美人魚係啦，美人魚，
1: 即係嗰啲係需要閉氣好耐啦，然之後
2: 就要擘大眼啦，使唔使戴嗰啲美鏡
0: 㗎？可以有嘅。咁我嗰陣時問嗰個嘉賓，佢都話分享，同埋佢最緊要因為體重係冇限制嘅。
2: 哦，
0: 呢個有特別
2: 好重要，
0: 我特別問過，唔需要擔心。
1: 我冇問過呢一個，
2: 你唔需要擔心啊。
1: 我覺得係好玩，你係有親自落到水底，然之後做一堆動作
0: 暫時未有，嗰時係訪問，係啦。咁又或者聽過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譬如話有香港嘅老鋪記錄冊啦，即係記錄香港唔同嘅鋪頭啦。咁佢哋點樣去發展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已經結業咗啦。咁但係佢哋都將記錄中，咁同佢哋記錄嘅過程當中又發生咗好多嘅故事。又或者有啲民間生意嘅救助啦。咁其實都係義工性質，嚟自唔同各行各業，但係佢哋可能就救助咗唔同個案，咁呢個都係我哋每一次嘅訪問入面，我哋自己作為主持其實都係可以聽到學到。咁小朋友就更加係俾佢哋知道，哦，其實原來有呢啲事情喺我哋香港可能每一日都發生緊嘅喎。
1: 係，可能真係平時最多接觸到自己父母嘅工作啊，或者翻學放學了解一下老師究竟做緊啲咩啊，爸爸媽媽又做緊啲乜嘢，即係社會上面有好多嘅工作或者好多嘅義務工作服務啦，其實佢哋都未必會咁了解，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就可以認識到更加多啦。另外仲有一個環節咧，係新人類小劇星，究竟係乜嘢嚟嘅咧？
0: 咁我就由個小劇星就變咗大劇星。咁我哋當然就要繼續尋覓，即係好似我哋講，我哋到而家為止啦，我哋新人類其實都有繼續招募緊啲唔同嘅學生做我哋嘅學生 DJ 嘅。咁我哋呢一班嘅小劇星咧，其實就係我哋早前咧有一個廣播劇嘅招募，咁就入咗嚟啦，同我哋恆常每個星期就陪住我哋一齊做節目。佢哋咧就係我哋大 DJ， 佢哋就小 DJ。其實佢哋就會由 STEM 嗰個環節開始啦，去到香港人物啦，佢哋都會作為呢個主持嘅崗位，係啦，可能會發問一下啊，咁啊又俾佢哋訪問一下啲唔同嘅人，咁去到呢一個環節咧，就可以俾佢哋咧去表達一下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啊，或者學校嘅生活啊咁樣樣咯。
2: 咁知道咧，嚟緊暑假都有個特別嘅主題啦，可唔可以同大家預告一下咧？
0: 冇錯啦，就係我哋嘅航天夢。
2: 哇！我都想
3: 想聽喎，真係。
0: 咁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哋好榮幸，我哋。

0: 香港有一位嘅女太空人就上咗太空啦。咁、其實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而家嘅中小學好多嘅呢一個航天教育，咁所以大家就期待下啦。
1: 大家記得聽住我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嘅《新人類大世界》啦。最後交俾你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
0: 係啦，就係、是、逢星期六嘅早上10:00到12:00下，我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1: 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天麗 ，thank you，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苑段的国道247线上午发生客车与货车相撞事故，事故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丧生。目前事故调查及善后工作

0: 作正在进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新闻之后翻翻嚟港台港台直播室，继续有 mini 同阿 mon 喺度啊 ，hello。咁其实咧，我哋可能由细到大都参加过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啦，都整过好多，可能整下陶瓷又会，画下画又会。有冇啲乜嘢系你未接触过嘅，但系又好想试下嘅？
7: 我自己咧係想試拉花咖啡拉花，
6: 咦？我試過喎，
7: 你有試過？
6: 好難啊！
7: 因為咧，你拉花咧係好考嗰個咖啡師嘅手腕嘅穩定啦、力度啦，即係你倒落去嗰個奶咧，又係好考佢隻手咧點樣拉噶
6: 嘛。但你本身係咪都好中意飲咖啡先？
7: 唔係，我唔飲。
6: 點解你會想試拉花咧？即係你試完之後，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啊，好靚個製成品，好靚，好中意就啊飲一啖。
7: 我又冇理人哋中唔中意，我自己係覺得，喂，我拉完個花出嚟，
6: 好有成功感，
7: 成功感係、啊。
6: 你畫畫都得噶，
7: 但係唔同啊！畫畫好似嗰個力度同拉花個力度係唔同嘅，同埋拉花咧，你有埋嗰啲姿勢咧，好似好型啊，好 charm 啊嘛！咁諗住做呢啲嘢咯，我想學咯，所以就
6: 其實咧有好多嘢咧，好想學都唔知道自己點解好想學，但係覺得係好型啦，好想試下啦。我嗰時細個咧就係、是、睇完一啲卡通片，然之後就好想整一啲法式甜品啊，
7: 法式甜品
6: 係啊，例如馬卡龍咁樣啦，我記得我學嘅時候咧，有試過同啲同學仔，就係嗰時好興嗰啲烹飪班，就一齊報去試一下啦。哇，真係好難啊！即係由西面粉開始啦，然之後又叫你磨啲唔知乜嘢啦，然之後整個餡啦。即係食一啖餅，你以為好快整完啦？哇，整我幾個鐘都未整得完。同埋咧，你食一啲馬卡龍餅嘅時候，你咪會見到佢會有側邊有啲裙邊，
7: 係啊，
6: 好靚，
7: 自己整出嚟㗎。
6: 唔係，即係佢要係咧啱啱好先可以變成嗰個形狀嘅、
7: 啊。
6: 哇！但我真係整極都整唔到，我俾完錢啦，整咗幾個鐘啦，拎埋食物盒過去啦，我整咗一堆曲奇餅翻嚟，又唔好食啦。然之後咧，全部脆卜卜咁樣。不過，所以其實我到最尾咧就會好欣賞一啲整甜品好叻嘅人、
7: 嗯，
6: 因為我自己真係整唔到。
7: 同埋佢哋嗰隻手咧，我真係好欣賞啲人啲手好穩定嘅，即係我自己擠嗰啲 cream 咧都係擠得唔好嘅，會一劈咁樣咯。
6: 所以咧，大家其實可能慢慢去學，就會做到一啲你本身唔擅長嘅嘢。但係最緊要就係對嗰件事，如果你真係夠鍾意、夠有熱誠呢，你先可以做得更加好㗎。
7: 冇錯，
6: 稍後時間呢就會搵嚟電視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紹31項世界匠心傳承啊，咁就睇下一班嘅工匠佢哋係點樣完成自己嘅藝術品啊。咁而家先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同事傾下偈先。
7: 安身边呢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同事阿南喺度㗎 ,Hello!
8: 大家好阿安 ,Hello!
7: 係啦咁呢我呢知道呢你哋 CIBS 呢有个节目喎就叫做我们的女儿 2.0, our daughters 2.0, 喎係讲咩㗎
8: 呢个节目呢就係、是、有一个好资深嘅制作人 Marina 制作㗎啦咁呢佢係一个用英语啦以及系尼泊尔语做广播嘅节目嚟嘅。咁、呢就係、是、我哋CIBS 一啲好王牌嘅少数族裔主题嘅节目啦。咁今次咧呢一个我们的女儿咧就系讲紧喺香港入边一啲少数族裔嘅女性，其实都有好多咧喺唔同范畴入边咧都有好成功嘅例子噶。咁所以制作人 Marina 咧就邀请咗佢哋上嚟做分享啦。咁啊包括咧喺一啲科技界啊、工程界、科学啊或者系金融界别嘅朋友咧都会上嚟邀请佢哋分享一下，因为咧你要知道啦，少数族裔嘅朋友喺香港嘅生活可能都有一定嘅困难嘅遇到。咁所以喺点样去排除万难，然后喺香港再创一片天咧，其实都好值得大家听噶。今集咧嗰、那个嘉宾咧就会系一位尼泊尔裔嘅诗人啊，佢叫做 Junu。咁咧佢喺香港咧生活咗大概十几年噶啦。咁点解今次邀请佢上嚟咧？就系、是、因为佢2024年嘅时候咧就推出咗佢自己个人嘅诗集啊，叫做 Radio Nadi。咁啊呢个都系尼泊尔嘅语文啦。咁佢里边咧都系讲一啲佢自己成长背景啦，咁啊遇到啲咩困难啊，遇到啲咩碰撞咧，再加上佢系一个喺香港生活嘅朋友啦，咁其实点样去用文字去表达佢喺香港面对嘅一啲困境，咁仲要系诗集嚟嘅，我自己觉得系好有难度嘅、而佢成功作咗呢一本嘅诗集，做咗呢一个作品向大家发表佢自己嘅一啲心路历程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值得鼓励嘅故事嚟嘅。
7: 咁我想问一下播出嘅时间系
8: 呢一个节目播出嘅时间咧，就会系星期日嘅晚上8点啦，就会喺 AM 621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噶啦。
7: 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又想听下尼泊尔文，又想听下英文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同埋咧，我知道有一个节目叫做 AI 大战设计师，咁今集系讲啲咩噶？
8: 今集嘅主题咧就系讲紧 AI 可唔可以代替亲历其境咧？嗱，我哋好多时候用 AI 咧都系网上面啦。手機啦，去揾一啲 AI 幫助我哋去解決我哋嘅難題。咁今次咧揾嚟呢一位嘉賓咧，就係、是、一個跨領域嘅創作人同埋表演者，佢叫做鄭雅欣。佢自己咧個背景咧都幾得意嘅。佢大學嘅時候咧係修讀呢一個嘅信息工程啦，咁亦都係即係代表好多係程式上面嘅計算啊，或者去做另一個身份，佢都是一個網頁設計師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亦都好醉心投入呢一個嘅表演藝術。咁所以佢亦都係修读咗一个艺术硕士课程啦，咁佢就做好多表演，做好多唔同装置嘅舞台演出噶。咁喺 AI 点样去帮助佢呢一个表演咧？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睇表演都系一啲经历咗好耐嘅排练啦，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先至有主角喺舞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咁佢又点样去用 AI 去加入佢自己嘅创作入边咧？咁佢亦都有讲到嘅，其实喺你嗰个身份，佢咪做呢个网站嘅设计。原来 AI 在这方面又帮了他很多的、即可能在技术上面或者制作的时间其实都快了一半的。但是讲的设计又可不可以用 AI 呢？我不知道 Moni 有没有试过，我自己会的，即用 AI 一些程式的时候，其实他偶尔会给出一些错的答案。
7: 是啊，他会作出来的嘛。
8: 是啊，
7: 还有好像为了迎合你，他会讲一些你想听的东西。
8: 哦，佢會係俾好多情緒價值大家，係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嘉賓咧，阿 Yan 咧都同大家分享就係佢點樣去排除嗰啲嘅唔啱嘅答案，去令到一啲最後製成品咧係可以面對觀眾之餘咧，而係嗰個真確性依然要存在嘅。
7: 其實我覺得好難，即係你用 AI 咧都有啲技巧咯。其實
8: 係啊，可能 AI 學已經係另外一門。要再去問 AI 學習嘅課題啊，係
7: 啊，
8: 係啊，呢個節目咧就會喺星期五晚上面10点 AM 621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噶啦，大家咧一齊去學下 AI 啦，
7: 大細都係AI 為主，大家記住去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阿南啦
8: ，Thank you。

0: 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2: 佢会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嘅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系一个好大嘅风险。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阿 Mon、
8: Mini
7: 嚟到电视部嘅访问咧，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31项世界匠心传承啊！咁就揾嚟节目统筹戴安娜喺度。Hello，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戴安娜。
7: 咁我哋今晚就介绍呢个节目啦。啱啱都讲到个节目名啦，就叫做31项世界匠心传承啊！咁不如先同各位嘅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纪录片嚟嘅咧？佢最大嘅卖点啦，又系乜嘢啊？
8: 好，咁其實《匠心傳承》呢套紀錄片啦，佢一年咧係有七集嘅。咁佢七集係會帶觀眾啦去到唔同嘅國家，包括係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美國，甚至去到愛爾蘭同埋墨西哥等等。咁我覺得佢呢套節目咧，佢用心嘅地方咧，唔係淨係話哦去到唔同嘅地方拎嗰啲好靚嘅成品出嚟打卡俾觀眾睇，而係真係走入去當地去訪問嗰啲對自己工作係充滿熱誠嘅工匠。咁然後係。因為其實本身咧呢套節目佢英文名咧係叫 Made with Love 嘅，係啦，叫 Made with Love 啦。咁所以而我哋去製作中文節目嘅時候咧，都係諗緊啊，中文名冇理由就咁叫咩意外製作咁樣咁奇怪噶嘛。咁
7: 好寒啊！突然之間咁樣諗，
8: 係啦。咁但係而點解會真係叫做匠心傳承咧？就係因為係去到當地嘅時候，你真係了解到唔同嘅工匠啦。咁然後佢哋唔再嗰啲好遙遠嘅人物啊，然後真係你會見到佢係默默耕耘嘅每一日喺工場入邊啊。咁然後係每個故事都好真實嘅普通人。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啊，其實佢哋每一份係用心去做佢哋作品，然後係點樣將佢哋手藝延續落去。所以我哋先會改名做匠心傳承咯。
9: 嗯，咁你啱啱講到匠心傳承呢個名啦，咁一連七集嘅節目入邊咧，嗰啲工匠係點樣去守護呢啲古老嘅技藝，同時亦都注入一啲

0: 新的生命力咁样咧？
1: 呢个问题好好。咁其实咧，应该话佢哋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工匠咧，佢哋有个共通嘅地方。咁就系佢哋唔系好死板去跟话啊，我祖师爷咧就讲系咁做嘅，咁大家就照跟啦。佢哋唔系咁样嘅，系啦。咁而系佢哋会喺尊重传统嘅前提下啦，点样去加入自己嘅创意同埋一啲现代嘅审美。咁或者我可以试下举个例子啊，例如系法国咧，佢有一位艺术家，咁佢自称咧就系花瓣艺术家。咁我初头睇就觉得咩啊，咪即系花艺师啊，系啊，咁得意无啦叫自己做花瓣艺术家。咁原来咧呢个名称咧系真系新嘅，系佢自创嘅。咁点解咧？就系因为佢话其实佢系好中意用花瓣咧去融入喺佢嘅艺术作品入边。咁但系本身鲜花就系好易就会谢噶嘛，然后就唔可以留得好耐啦。咁所以佢用咗传统嘅一啲压花嘅技术，令到佢由鲜花变干花瓣。咁呢樣嘢就冇乜特別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做㗎嘛，你可能一本書度都可以做到。咁但係佢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在於佢喺10年間係不斷揾唔同嘅方法，然後呢係期望喺唔使用任何化學物料嘅情況下，係將嗰啲花瓣呢好天然咁保存落去。而佢一個咁嘅藝術家啦，又冇任何嘅咩科學背景啊，或者
2: 我覺得好似一個科學家。我本身咧諗住，哦，會唔會真係好用好多藝術唔同顏料試下唔同嘅？但好似咧而家係做緊實驗咁。
1: 係啊，冇錯，就係因為佢背景咧完全唔學術性嘅，但係就係因為佢對佢自己呢份藝術好有熱誠，而佢好想揾到呢個方法，去令花瓣係延續落去。又真係俾我揾到嗰下先好嘢喎！咁當然啦，個節目係即係佢商業秘密嚟嘅，因為佢最尾因為揾到呢個方法，然後佢可以將啲花瓣咧係製造成一啲珠寶嘅首飾。咁當地咧就有珠寶商就揾佢合作，話我哋以後就一齊整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少可喺香港咧，你會聽到有個人咁專心，然後去揾到啲方法，仲有一個商業價值嘅。
2: 我覺得有啲人咧可以真係被稱得為一啲叫做工匠或者職人，佢哋真係對自己喜歡嘅嘢好有追求，佢哋追求係追求嗰種好極致嘅美，即係佢哋對呢一樣嘢好有興趣之餘，佢覺得一系零，一系一百，我要做到一百分，我个人先有嗰个满足感，或者我要对得起呢一件我喜爱嘅事物。所以我觉得好欣赏佢哋对于佢哋喜爱嘅事情嗰种热诚啦，或者
0: 执着。
2: 咁其实节目里边咧，除咗啱啱提到呢一位法国嘅大师之外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嘅介绍，或者唔同工艺嘅介绍。不如同我哋讲多少少唔同嘅国家，究竟有啲咩特别嘅工艺品咧？
1: 嗱，咁我当然就唔会讲晒出嚟啦，咁样。我而家要俾啲機會係啦，觀眾咧自己去睇唔同嘅節目嘅。咁但係我都有個另外一個例子啦，咁係嚟自葡萄牙嘅一個關於係細木雙嵌嘅工藝啊。咁我初頭睇咧，其實分開兩個字我都明嘅，細木即係將啲木材切到好細塊，咁雙嵌係咪即係將啲木材就雙嵌喺某樣嘢上面咧？咁但係原來咧，當你睇到實物睇到圖嘅時候咧，成件事係好精美同埋好細緻。因為依家冇辦法俾你哋睇到啦，但係你試想像，如果係一個木桶櫃，然後佢無論係上面嘅任何花紋、任何裝飾，佢都係用唔同嘅木材料切到好細塊，然後再組合唔同嘅幾何圖案出嚟。呢件事係好耗時嘅。而且係你會每日咧會做到懷疑人生嘅，好肯定。
2: 同埋有時都會諗啦，啊，現代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科技嘅幫手啦。佢哋某啲嘅傳統工藝其實可能係一百、二百甚至更早遠之前嘅事嚟嘅。究竟係點樣做到？我覺得呢件事都會令我覺得好好奇
1: 啊。咪就係係咯，當年嘅工匠們係有呢個創意，然後研發咗呢個咁嘅技藝，仲可以流傳到依家冇被淘汰，嗰下先好嘢。
0: 同埋我之前咧有睇過一啲影片啦，咁咧就係講一啲可能。二三百年前嗰啲工匠咧，就係發明一啲櫃桶啊，嗰啲暗格咧，即係譬如前面都有一支櫃像，跟住咧唔知點樣篤一篤個窿咧，
2: 咁就彈出嚟啦，
1: 就開另一個櫃，跟住櫃咧又關埋，
0: 係啦係啦，好有腦啊！即係點解以前啲人會諗到嘅咧？
1: 即係覺得依家啲設計點解全部都係啊簡約為主，係一嚿嘢咯，冇花紋咯。
2: 不過我哋咧提到一啲工藝品，有時都會諗到啊，我哋啱啱講到啦啲木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櫃啊，類似。啲咁样嘅艺术品啦，但系其实有另外一种工艺品，大家都好喜欢就系、是、嘢食啦。即系我知道节目当中都提到好多系关于点样整一啲可能传统嘅糕点啊等等嘅嘢，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咧？
1: 如果系我印象比较深刻，嗱，当然啦，啱啱有提及过葡萄牙，咁大家一定
2: 葡挞啊，
1: 系啦，葡挞系啦，梗有食过啦，即系我唔讲系边间
2: 餐厅啦。

0: 係啦，咁所以佢哋葡撻其實都係過百年歷史嘅。咁、但係只可以話佢中間咧，佢係連嗰個餡料咧個秘方至今咧都係沿用翻當年嗰個配方。
1: 哦、
0: 但係個得意嘅咧，佢有講解就係原來葡撻咧佢嘅發源地咧係喺修道院嗰度傳出嚟。
1: 點解？
0: 嗱，佢冇再解釋，但係佢真係純粹係同大家講，其實一開始咧唔係話邊一間嗰啲
2: 餅店啊、
0: 餅店烘焙師諗起嘅，其實係修道院嘅修女入邊諗到，然後傳咗出嚟嘅。咁、可能係小朋友中意啩，即係你甜啊一定好食嘅，我諗係。咁然後再加埋就去到依家咧，佢節目入邊都有講話，其實佢嘅配方仲係好。是秘密嚟嘅，即係變咗係冇咁多人可以知道，你真係要好核心嘅人物咧，你先可以知道。咁但係佢哋點樣做呢？如果你咁秘密，咁就係事先已經係運好咗一大堆嘅蛋漿，跟住工場嘅就負責擠落去、擠落去、擠落去，
2: 已經 mix 好咗㗎啦。
0: 係啦，但係你唔好睇咁簡單嘅工作咧，工場入邊人都係覺得好自豪嘅。即係覺得可以承傳呢一個咁好嘅歷史，然後仲係咁大賣，每日都仲有咁多人過嚟排隊。咁我覺得呢個係佢得意嘅地方咯。咁、除咗葡撻，可能仲有例如有個比較即係有個得意啲嘅咧，係關於有個米芝蓮家族，即係佢哋咧係三代經營嗰間餐廳咧，都係有拎米芝蓮嘅。咁、都拎到三星啦。咁然後佢嗰間餐廳咧有個好出名嘅沙律咧，係叫做呢個卡谷丘田園沙律啊。咁、而佢出名嘅地方咧，就係在於佢呢個沙律嘅材料咧，係喺佢哋自家嘅花園入邊咧係拎出嚟嘅。咁、所以佢哋唔同時節，就算同一道菜咧，都會有唔同嘅味道咯。咁呢個就係佢哋對嗰份熱誠同埋細膩嘅地方。
2: 哇！都聽咗好多個唔同國家嘅故事啦。咁嗰啲工藝品咧，其實都包括有啲嘢食又有一啲無論係藝術品又有，其實喺節目當中都可以睇到佢哋嘅故事嘅。咁呢個節目咧，其實每一個故事咧都有反映出工匠對於工藝嘅奉獻、創造力同埋佢哋嘅愛啊。咁你希望啦，我哋嘅聽眾觀眾睇完之後啦，其實希望會佢哋有一個點樣嘅反思或者。有个共鸣喺度嘅咧，
0: 我觉得我自己睇完呢套节目啦，其实最大嘅反思咧系香港生活节奏咧系真系好快嘅，有好多嘢系讲求效率啊，讲求速度同埋回报率嘅，咁我觉得系呢个系喺我哋基因入边，而我哋追求快嘅同时咧，好多时系会唔记得咗慢嘅价值喺边，即系变咗你会见到嗰度啲匠人，佢用几十年嘅时间、几个月嘅时间去做一件作品，练佢嘅手艺，但我哋好多时净系因为成本效益、时间效益，咁我哋就会撇除咗佢哋。咁我觉得呢个系香港观众其实睇完之后自己可以有个反思，要谂下究竟价值嘅定义系咪真系净系用钱去衡量咯？
2: 同埋咧都可以了解多少少背后嘅一个故事啦，即系例如我哋每食一啖葡挞，究竟其实背后其实存在咗几多年嘅历史？其實幾多人嘅付出先可以成就到我哋呢一啖咧？咁大家都可以睇住呢個節目《三十一項世界匠心傳承》，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最後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呢？
0: 由六月二号起，逢星期二晚十点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就会播出噶啦。咁我哋七个星期连续带大家环游世界。
2: 咁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啦。今晚唔该晒戴安娜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

0: 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话：呢三个层次全民 AI 嘅社会普及、青年人嘅职训出路、在职人士嘅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嘅市民都能够揾到适合自己嘅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嘅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系嘅重要枢纽。他又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3: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係战争啦。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是、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 ,13% 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係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2: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3: 现在每一日呢，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呢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呢上了3万呢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咁甚至有10000人次呢係逗留超過7个小时。嗱，我就成日都覺得任何經過我哋機場、任何經過我哋香港嘅客呢都唔應該放過。咁我哋都應該令佢多啲知道即係香港嘅好玩嘅地方、香港嘅優勢，希望呢班人會成為回頭客。
2: 至於上個月底啟用的機場2號客運大樓，林天福說之後將會一共有15間航空公司進駐，預計每日處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有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聆讯小组是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的时候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4: 2009年一名双非婴儿脑瘫个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指未有及时跟进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男婴最终脑瘫。医委会经过4月两次聆讯之后，今日听取控辩双方作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说，涉手治曾经多次承认事发时有怀疑过婴儿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吕世杰指出， 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好严重，质疑是否

0: 时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吕世杰又说，熟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薛守志代表律师石善明就强调，事发时男婴的新生儿癫痫只是发作了一次，事前亦没有脑膜炎的病征，被告因此诊断男婴最有可能是熟奶，随即已经指示护士暂停喂奶。他又反驳医委会代表律师说，要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太死板，有损公众利益。石善明强调，裁定专业行为失当的标准很高，需要涉及严重疏忽，证明医生是蓄意偏离指引，罔顾病人权益，单纯错误判断或者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并不构成专业失当。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说，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整理判词，押后至下个月五号宣判。个案事主的父亲黎志坚说，心情复杂。
1: 我们都等了十几年了，十六年了，本身都是想着希望今天会有个结果出来，谁知又押后，又要推迟一个月才知道，心情肯定是很复杂的。
0: 医务卫生局早前说，政府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陪同出席聆讯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条例草案的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为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

0: 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的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2: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3: 我觉得报挺多的。
4: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3: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1: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5: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1: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6: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1: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3: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1: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且致辞。韩正表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多，中方愿意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7: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4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

0: 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系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方润南报道。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

0: 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话，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云南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7: 852数据库。
6: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8: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6: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
12: 艺术咧？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唇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收场。
3: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5: 我系苏轼，
6: 我系黄子勇，
5: 系咪要播翻首歌先？
6: 即系我咧，
3: 我咧
6: ，我
3: 手啊！已经剧透咗啦，系咪啊？
6: 系嘛，好兴奋啊嘛，你好难剧透啊，呢个好难破题。
3: 迎接呢个喺美国嘅世界杯啊，
6: 系啦，好难唔兴奋呢、啊這个，即系作为一个睇咗，即系都大本世人播嘅人系嘛？
5: 我系一出世有记忆之后就开始有直播，即系嗰啲直播后年代，
6: 我都系嘅直播后年代。
3: 应该是直播后年代，呢一样嘢系喺我屋企啦，连平时对体育好似冇咁热衷嘅爸爸妈妈都会好兴奋。
6: 系咯，点解咧？其实即系嗱，问得最多嘅问题就系话，究竟咩系越位咧？你身边嗰人成日问噶嘛？
3: 系啊，
6: 嗱，唔止明系边个啦，
5: 你身边嗰堆成日问噶，
6: 系成日问嘅，
5: 唔好讲边个嗰堆，
6: 唔好讲边个，唔系针对。
3: 我屋企爸爸妈妈以前佢哋都踢过波嘅。
6: 所以佢哋係 OK 嘅，理解
3: OK 嘅，理解到呢樣嘢嘅。反而而家嗰啲咩換球員嗰啲就唔得啦。
6: 我通常一遇到呢個問題，我係發覺可能係我自己表達能力差咯。
3: 哦，即係解釋嚟解釋去。
6: 係，我解釋完之後，好似對方係接收唔到。
3: 咁我哋今日嘅賢者喺邊位啊？
6: 嗱，即係我波靈都有翻咁上下，但係我覺得我唔夠蘇適嚟。
3: 系咪？
6: 苏轼波灵，佢一出世已经系
5: 睇波灵，
6: 睇波嘅
3: 灵，睇波灵
6: 年龄系啦。
3: 好，咁交俾你啦，苏轼。
5: 好，
4: 贤者时间。
5: 当我哋提起世界杯咧，一般就系指国际足协男子足球最高级别嘅国家比赛啦。咁当然啦，其实仲有女子世界杯，不过世青杯咁样啦。其实国际足协就有好多足球比赛嘅，不过世界杯一般就系讲男子嘅国家队嘅最高级比赛啦。1930年开始啦，每四年一度，咁但系当中咧四二四六咧就两届啦，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咧就停办咗嘅，咁都就嚟18年噶啦，今年咧就系第96年啦，即系自第一届之后咧举行呢个世界杯，咁下一届咧就踏入100周年啦。咁足球运动咧其实喺1924年开始咧就进入呢个职业嘅年代啦，当时嘅足球咧其实已经系成为咗奥运嘅正式项目一段时间噶啦。咁喺进入职业年代之后咧，头两届嘅奥运冠军咧都系乌拉圭夺得嘅。之后国际足协咧就脱离咗呢个奥运嘅框架，即系自己搞啦吓。咁啊，创办咗咧容许职业球员参与嘅世界杯啦。因为奥运当时咧仲系只系俾业余嘅球员参与嘅。咁乌拉圭咧亦都无巧不成话咧成为首个世界杯主办国，并且咧喺当届咧系赢得冠军嘅。咁时至今日啦，一共有八个国家咧，分别系赢得个世界杯嘅，包括五冠王嘅巴西啦，四冠咧就分别有德国同埋意大利啦，三冠咧就有阿根廷，咁法国同埋乌拉圭咧都分别赢得过两次，咁英格兰同埋西班牙咧都有一只冠军喺手噶。世界杯嘅主场威力咧，其

都好犀利嘅喎。喺八队曾经赢过冠军嘅球队里边咧，除咗五冠巴西同埋西班牙之外咧，其他六队咧都曾经喺自己嘅主场里边咧系赢过世界杯嘅冠军嘅。而世界杯嘅冠军奖杯咧，其实有两个嘅，分别咧就系雷米金杯啦。咁喺巴西赢得三次冠军之后咧，就被佢永久保留。但系后来咧就因为失窃啦，就而家已经咧揾唔翻噶啦。不过仲有个复制品啊。而家用緊嘅冠军奖杯呢就叫大力神杯，咁呢係会喺每届呢展示完之后呢就会收返然后重新颁发嘅。世界杯呢係而家最多人呢透过电视直播观看嘅国际体育盛事，比奥运会呀其实仲多人睇嘅，成为呢每四年一度暑假期间呢一大国际盛事，受世人关注㗎。咁當然啦，男子足球之外其實都有女子世界盃㗎，不過關注度同埋呢個收視率呢暫時呢都仲係天差地別。不過呢有咗女子世界盃之後呢，對女子足球嘅發展呢都係有好大嘅裨益嘅。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

0: 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5: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7: 早晨啊。
8: 哇，你昨晚熬夜看波来啊？
7: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诶、
8: 欸，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9: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之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7: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10: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3: AI 大战设计师。
1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1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9: 咁喺度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世界杯周边嘅嘢啦。首先，我哋一谂起世界杯咧，通常大家都应该记得有个大力神杯嘅，但系其实有好多个种类嘅杯嘅，我哋一阵间慢慢同大家数。同埋咧，其实世界杯咧，通常仲有一样嘢大家经常会睇嘅，就系每个国家嘅球队嘅战衣咧，其实每一次嘅设计都有讲究嘅。最后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喺世界杯。和歌劇有什麼關係呢？我會跟大家說這件事。兩位，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個世界杯？
20: 我比較膚淺，我只知有雷米金杯和剛才蘇適說大力神杯。
21: 大力神杯是的。
20: 我未見過人捧起雷米金杯過的，我未出世。
21: 相我見過。
20: 相我見過的，是的。
19: 我們最熟悉的那個就是大力神杯，有幾個女神捧著地球這樣。最早最早咧，就系呢个雷米金杯啦，原名就其实就叫 Victory 啊。咁点解叫雷米金杯呢？其实佢就系1946年国际足球会嘅呢个联合会咧，就开咗会议咧，将呢个奖状咧就以个前主席，即系当时佢去奔走成立呢个世界杯嗰个主席啦，就叫做 Jürgen Mett， 即系用佢嘅名嚟命名啦。但是因为呢个杯就后来头先苏轼都讲咗啦，因为佢哋当时就定咗好似系话你赢咗三次嘅球队呢就可以永久保留，咁之后佢哋就会做另外一个新嘅奖杯咁样。但是因为巴西后来就 足球队就喺

0: 1970年咧就成为第一支赢得三次世界杯嘅球队，所以巴西就可以 keep 到呢个雷米金杯啦。咁你都知道巴西嘅治安有几好啊？个雷米金杯咧就即系佢已经俾人偷过几次啊，但系1983年嗰阵咧就有四个男子就闯入呢个巴西嘅足球总部咧，撬开咗放奖杯个陈列盒，咁跟住就攞走咗。而家都揾唔翻，所以大家怀疑就应该系俾人用咗，跟住卖咗啦。而家净系有嘅就系1930年到1950年四届冠军嘅呢个座啦，咁就留咗喺瑞士苏黎世嗰个总部地库入边嘅。
1: 其实譬如话赢啦，2022年咁样，阿根廷赢咗，咁佢美斯揽住嗰个大力神杯。咁其实你大力神杯系属于世界足协噶嘛，属于 FIFA 噶嘛，个国家只能够拥有两个礼拜，佢只要还翻去噶啦。咁但系其实可能你所讲嘅系，哦，佢之后可以做一个俾佢噶嘛，佢做一个铜嘅俾佢噶嘛，佢系，因为我哋睇世界杯就最后颁俾佢嗰个系大力神杯，
0: 永远都攞住嗰个杯，
1: 因为嗰个杯系十八基金做噶，
0: 系
1: 金做噶，
2: 好重噶，
1: 好重噶，雷米金杯系镀金嚟噶啫嘛，假嗰个银做噶嘛。跟住之後，我據我所知就係你要還翻俾國際足協嘅嗰個真嘅大力神杯，跟住然之後佢會俾一個仿製品嚟嘅。跟住之後每一年，譬如話最佳球員咁，佢都有個獎杯噶嘛。
0: 嗯，
1: 係啊，神射手就係
2: 咁樣啦，
1: 跟住金手套就係一個手套嚟噶嘛。MVP 佢係有一個獎座噶。
0: 國際足總有兩種獎，或者係咁。
3: 你應該係講緊世界冠軍球會杯。Cup World Cup 咧就其實係2025年先開始，
1: 都係世界杯嚟嘅。不过
3: 先开始办第一次
1: 冠军球会杯，
3: 而且都是四年一次的，
1: 系啦，冇错。
3: 咁就喺世界杯之前一年举办，
0: 以身赛咁啊，系嘛？
3: 都唔止啊，佢第一次嘅受关注程度就差啲啊，因为边队球队可以参与备受争议啊。咁但系都系好顶级嘅球会先可以参加到嘅。咁另外个问题就系佢喺暑假搞噶嘛，令到大家冇得放暑假啊嘛，即系班球员已经踢咗十个月，好鬼攰噶啦，跟住仲要。在世界杯之前一年仲要帮你踢多次，
1: 但系佢个参考值就有少少似咧棒球嘅世界大赛咯，
3: 系
1: 即系你 MLB 之后佢仲有个世界大赛同啲亚洲队打噶嘛，会咁样噶嘛，
0: 争啲系嘛？
1: 你谂下啦，你一个欧洲球队皇马咁样对，
3: 其实
1: 亚洲队咁样，
3: 其实赢咗欧联就已经系即系近代嚟讲，近代嚟讲就系无可争议嘅。即系球会级嘅冠军噶啦，
1: 你叫对皇马咁样对一对吓，
3: 你勉强同南美嗰队打多次，其实都知嘅，因为近嗰十几年其实南美都系赢唔到冠军球会杯。
1: 咁而家通常最近都系中东啲球队系代表亚洲啦，咁样，系啊，即系中东比较有钱啦，咁样。
0: 其实睇世界杯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制服啦，
1: 波衫
0: 系啦，球队嘅战衣。咁当然即系 ultimate 咧，我觉得波衫咧，意大利咧其实系占咗好大嘅优势嘅。
1: 喂，但系好耐冇见到意大利嘅世界杯，
0: 系啊，
1: 好遗憾，好遗憾，
0: 所以就今年，
1: 唔好意思，对住如果有意大利嘅球迷，我道歉，但
0: 其实
1: 好耐冇见到咯。
0: 今年好离谱，
3: 喺外围赛你会见到。
0: 阿 Donald Trump 有话过，不如我哋将某一队同佢打紧仗嘅国家，踢佢走，就将意大利都系个 I 字调翻入嚟啦，咁样。咁连意大利都话咁样系唔好嘅，我唔接受。
1: 你意大利讲系一个侮辱嚟，
3: 你系都挤翻队亚洲球队入嚟
1: 嘅，
3: 你冇可能挤一队欧洲球队入嚟噶嘛？侵侵对呢个赛制嘅理解真系不可理喻。
1: 佢都系讲下啫。
0: 但系我讲起战衣，我最中意嘅咧系意大利2002年 Kappa 嗰件蓝色嘅，
1: 系。
0: 但系嗰件其实应该同波衫系冇乜嘢关系嘅。即係佢個設計同傳統，即係一般，即係我諗落場踢波嘅人咧，係未必會中意嗰件。但係即係意大利傳統嚟講咧，我見過有一次有一年就係佢哋落機嗰陣咧，英國嘅球隊咧就著住件波衫啦，一條褲咁樣落機。但係意大利咧係著住三件頭，即係某意大利嘅牌子嘅貼身嘅西裝，
1: 即係
0: 係啦，
1: 完全係覺得係時裝 show。
0: 你唔会叫呢班人做波牛咯，系咪先？世界杯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其实你会觉得件制服靓，系咪会对踢波有帮助咧？
1: 但系站于一个我唔系一个意大利队嘅球迷啦，所以就比较中肯啲。但我相信一个意大利队嘅球迷系最唔想提起2002年嘅世界杯嘅，
0: 系
1: 因为佢输咗俾韩国。
0: 啊，呢、這个真系好头痛啊！所以一件靓嘅波衫系冇关系嘅，系咪
1: 啊？冇关系。
0: 系啊，听翻首歌先。我咧就会播一首有关世界杯嘅歌剧嘅歌。呢首歌咧系 Nessun Dorma。我哋翻嚟继续讲世界杯。

0: 周末兜收场。
1: 咁点解我头先会播呢首歌呢？
2: 有咩关系歌剧同世界杯？
1: 因为呢1990年喺意大利举行嘅世界杯呢，系其实对于当年嘅歌剧剧迷嚟讲啊，是一个指标性的时间。
3: 我记得个开幕礼好像有歌剧表演。
1: 是他的 finale， 即是临踢 final 的时候。当年意大利呢就有一个国宝级的歌剧的叔叔 Pavarotti。
3: 跟着唱那首国宝级的歌
1: 劇。就唱了刚才那首歌。但是他不是只是他唱的。他用他当时的江湖地位，他觉得一个歌神是不够的。我找够三个歌神。呢、这个系喺歌剧界当年咧，即系依三个歌神咧，系冇可能合体嘅。即系你一个歌剧入边唔会有两个男主角噶嘛？
3: 即系四大天王同台演出噶嘛？
1: 系啦，就系、是、当年大家冇谂到，尤其是就系西班牙嘅 Domingo， 同埋呢个意大利嘅 Pavarotti， 即系 Pavarotti 嘅声咧，同埋佢嘅肺活量咧系无与伦比嘅。但系佢对于音乐嘅准确度，同埋靚仔呢樣嘢啦，係比唔上呢個西班牙嘅 Domingo 嘅。咁而佢哋兩個可以合體喺台上面唱歌咧，呢個係冇人諗到嘅。咁結果咧就唔知點樣陰差陽錯。咁 Jose Carreras 咧都算係一個歌王嚟嘅，但係佢之前病過。咁總之呢三個歌劇界嘅殿堂級嘅人物，竟然就是因为世界杯。
2: 即是没有世界杯就不会一起。
1: 没可能的。是因为意大利他那时候举行世界杯，他说我要做一些东西是第一次的。那就竟然就请到这个国宝级的这个 Pavarotti 来说啊，你可不可以请埋另外那两位歌神一起同你同台演出。

0: 個 Nesodoma 頭先呢首歌咧，叫《今夜我無法入睡》嘅，其實係一個即係歌劇 Puccini 嘅呢個 Tornado。其實呢個歌劇
1: 超級經典嚟㗎，
0: 都要講下。即係其實佢係講緊嗰個係一個中國公主，但係通常你見到嗰個 performance 咧，嗰啲戲服都改到甩皮甩骨嘅，同中國嘅古代衫冇關係。但係 anyway 有個古仔話係有個中國公主，咁呢個男主角咧。就聽日要解一個題目嘅，如果佢解唔到呢個題目咧，佢就會喪失佢自己性命嘅。咁喺呢個壓力嘅情況之下，佢就唱咗呢首歌。但係呢首歌以前其實唔聽開歌劇嘅人咧係唔識嘅 Nesodoma， 但係就因為當時喺呢個決賽前，突然間大部分嘅球迷都變咗去聽咗呢個表演啦。當時好似係好記得電視直播添嘅 ，Parotti 咧就有一個。无与伦比嘅肺活量，咁佢最后嗰句就突然间咧就变咗以后好多嘅才艺比赛嘅表演嘅啫，我可以最后嗰句
2: 唱戏，
0: 穿出咯，就要拉翻嗰五分十分钟。
2: 决赛前嘅表演，
0: 决赛前嘅，
2: 但系好可惜嗰届决赛冇意大利队。
1: 不好意思，跟住又刺中咗呢个意大利队球迷嘅心，
0: 好伤心啊！咁
2: 冇嘢，佢都 OK 嘅。咁佢之前吓、啊、即系四强嘅时候输咗俾马拉多纳啊嘛，佢输咗俾阿根廷噶嘛，
1: 冇希望就唔会有失望噶嘛。
0: 嗰届嘅世界杯系比较奇怪嘅，唔单止世界杯系个盛事，对于几首呢啲歌剧嘅经典啊，我的太阳啊 ，Also Mio 啊，Nesodoma 啊，
2: 所以佢哋唱得更加激动咯。佢本身谂住喺意大利队面前唱噶嘛，
0: 有可能，但系因为呢个之后咧，系造就咗呢个铁三角嘅表演嘅。即係後來係1994年啦、1998年啦、2002年咧，其實佢哋三個都有再合體過。呢樣嘢喺歌劇界係從來冇發生過，跟住突然間發覺三為一體賺更加多嘅錢啊！
2: 點解唔做咧？
0: 係啊，原來爭咁遠，即係無論係演唱會到到佢後期嘅個 CD 到 DVD 嘅收入，都係佢哋三個之前可能冇諗過有個 mass appeal 啊！呢三個歌王係進入咗即係大眾嘅視野入面嘅，所以即係呢三個歌王加嗰個指揮家，呢個係典型我哋喺 marketing 界話點樣做大嚿餅咯。即係可能佢哋當時如果佢哋即係 ego 大啲嘅話，哎呀，點解要同另外一間同台啊？咁咧，佢哋就唔會有之後嗰個事發展。
2: 因為90年我印象比較深，因為我第一次即係可以睇世界盃，再之前就太細個啦咁樣。
0: 嗯，
2: 咁即係我只係記得係祁連士文、馬圖斯同布林美就打贏咗阿根廷奪冠，反而就記唔到嗰三個歌劇選手咯。
0: 你對於個歌王唱歌就
2: 冇印象，
0: 完全冇印象，
2: 印象係零，係啦，淨係記得嗰三個球員啫咁樣。
0: 之後佢哋都有合體嘅，但係我會覺得好笑嘅就係話，其實歌劇同即系足球，应该平时除咗喺意大利之外，应该系完全冇关系。
2: 应该系冇关嘅，系啊。
0: 但系嗰年就喺意大利，
2: 而且喺个球场度啲人咧系喜嘘嘘噶嘛，同听歌剧嗰个礼仪都争好远嘅。
0: 冇关系嘅，但系就系、是、即系可能意大利先至会有啲咁天马行空嘅。
2: OK，
0: 系啊，
2: 你而家咁样讲翻，我觉得 OK。
0: 同埋系一个 win-win-win 嘅 situation 嚟噶。是啊，
2: 但我细个印象真系冇咯，完全唔记得有几个人喺个，定系嗰阵时可能直播 cut 咗前面嗰啲啊？
0: 佢可能系一个之前嘅 performance，
2: 唔系佢决赛之前系有 performance 嘅，但系我意思系可能以前嗰个直播事业咧冇而家咁厉害噶嘛，可能前面嗰啲佢 cut 晒，跟住一开波嗰刻先直播噶嘛。
1: 因为嗰首歌剧对我嚟讲，我系好熟的。即系等于粤剧嘅帝女花咁样啦、啊，即系如果我只系识得一首粤剧，
2: 就
1: 系
2: 呢个啦。
0: 但系呢个真系1990年开始。
2: 我哋识
1: 明，
2: 我哋识嘅帝女花系识香腰嗰节嘅
0: 啫。Exactly 系咁啊！有几多个人真系听过 Tornado 啊？但系大家都听过 Nesodoma
1: 系啦。所以我觉得阿海林嗰个古仔其实好有道理。点解我会识呢个意大利歌剧咧？即系
0: 点解你会听过香腰？
2: 就系、是、你睇咗嗰届世界杯。
1: 唔系，就系、是、因为嗰届世界杯唱过呢、這个。因为我第一次睇世界杯系86年啦，即系墨西哥。当时我都好细个，之前嗰啲我都冇记忆噶啦，或者未必有直播啦。咁但系90我系记得几清楚，佢系唱嗰首歌剧，即系当时我可能唔识啦。但系我自从听过嗰首歌剧之后咧，其实嗰个歌剧嗰个歌词咧、
0: 嗯，
1: 其实唱第一句我就知噶，即系好似《帝女花》咁样，因为佢第一句歌词其实都好经典嘅，即系我系一听我就知道，啊呢首意大利歌剧我系听过嘅。
2: 成世人识一首意大利文嘅歌就系呢首，就系佢噶嘛，
0: 即系好似越南话《北斗洞拉》咁样样，系咪啊？但系香港。人好多人都会识嘅咁样，系啦，你会发觉嗰届嘅世界杯突然间有啲平时唔

0: 唔睇世界杯嘅人突然间好 excited 咁样，
1: 唔系，其实届届都系咁，唔系就系嗰届。
0: 系，但系即系我系话听歌剧嗰啲人啦。
2: 我真系唔睇波噶，
0: 唔睇波嘅，同波可能冇关系嘅。突然间好 excited， 哇！呢件事发生咩事啊？咁但系其实世界杯同埋啲餐厅都好有关系噶嘛，即系尤其是以前咧，即系有新直播咧，好多餐厅就会有特殊套餐啊，你要出去大家一齐
2: 开心啊，
0: 去睇波系啊。我其实近年来我都好真系冇乜睇过足球。
2: 系咩？
0: 系啊，冇乜。
2: 上一届喂，上一届嗰个时间好适合我哋香港人睇噶咯，即系唔系深夜，系亚洲时区嚟。
0: 唔系，我讲紧除咗世界杯以外嘅足球啊，
2: 正常啦，呢个好合理噶。
0: 即系近年嚟，以前喺英国就有嘅，但近年嚟真系每一次都系四年一次就会有朋友约你睇波噶啦嘛。
2: 因为英国闷啫，你逼住去睇波啫。
0: 英国身边周围嘅朋友大部分都系即系一定会睇波噶嘛，即系好似你美国一定会有人约你睇 baseball 或者呢个 football 噶。
2: 系咯系一定咯 ，NFL 啊嗰啲啊嘛。
0: 系啊，系一定会有人约你噶。咁所以我觉得喺香港就系每四年就有人喂睇唔睇波啊？平时又唔见有人会去睇波噶。
2: 唔系你约食饭嚟嘅啫，呢个理由系即系四年好耐冇见啦，咁样可能三年半冇见过你，上次就系睇世界杯见到你。
0: 有一届喺法国噶嘛世界杯？
2: 九八
0: 系咪法国赢？
1: 九八系
2: 九八咯，
0: 九八嚟。
1: 斯丹嗰届啊嘛，
0: 斯丹嗰届
1: 系啊。
0: 法国嗰届我记得系睇完世界杯赢咗之后，唔系净系去食宵夜嘅，我记得系食埋早餐先翻屋企嘅。
2: 好合理噶。
0: 系咪啊？
2: 佢成件事好合理啊！如果你去到喂世界杯、啊，你喺法国、啊，你系咪喺法国先嗰时？
0: 嗰年好似我唔知点解喺香港啊！
2: 你喺香港嘅
0: 夏天嚟噶嘛？
2: 系嘅，
0: 系啊，夏天翻嚟放假嘅。我记得系全香港嘅法国人都好兴奋嘅，我记得兴奋到系应该系食埋早餐。我反而边年咧，我喺德国，跟住德国赢世界杯嘅
1: 嗰届系巴西，
2: 系、啊、
1: 巴西踢嘅、
0: 哦。我喺柏林，
2: 巴西踢嘅。
0: 我喺柏林去睇波。哇！真系成个柏林好似癫，
2: 即系7-1赢巴西嗰届嘛。
0: 我同我个朋友
2: 又讲翻啲巴西球迷嘅创伤记，
1: 嗰个主场仲要系马拉简行之悲啊嘛。
2: 主场俾人炒7-1。
0: 本来系同我大学同
1: 学出气
0: 玩嘅，即系同佢个仔，我冇见过佢个仔啊嘛，咁啊带佢出嚟玩，结果就又系开心到冇人瞓到觉。
2: 佢哋开心成年嘅啦，应该。
0: 嗰晚系成条街系即系满晒，大家狂欢。德国人有几可会有嘉年华狂欢节啦、
2: 啊？系咯，佢比较克制嘅，
0: 完全一啲都唔克制咯。嗰晚
2: 系嗰、啊、晚就唔克制啦。
0: 成个柏林系癫咗咁样，即系大家开晒啲车咧喺度巡游，你可以随便上人哋啲车、啊，
2: 可以想象嘅
0: 去 party 啊咁啊，
2: 可以想象
0: 都几疯狂啊。咁啊，听翻首歌先啦。咁我咧拣咗咧呢首，其实系2006年德国个世界杯嘅歌。咁就系 Udivo 同埋 Tony Braxton 嘅《The Time of Our Liv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同埋另一名涉事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嘅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副系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亦都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他在访问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好，希望看到对真主党发动更加精准的打击。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下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5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0: 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30。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6: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7: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4: 逢星期日下午5時，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1: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勇
1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1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1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 周末兜收场，
2: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1: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嘅蹴鞠历史啦，同埋有一个好大嘅迷思嘅，就系、是、有啲国家咧就系好努力咁投放喺足球度啦，咁点解成绩好似又唔系咁理想呢？咁最後一個咧，我成日都想回應嘅一個問題嘅，喺網路上面成日都會聽到嘅，而家啲波都唔好睇嘅咁樣，球王之後冇球王啊，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印象咧？咁我就會同大家傾下呢啲嘢啦。
13: 翻嚟第二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海林，
11: 我係蘇適，我係黃子勇。嗱咁啊，第一件事啊，即係講下嗱，而家都係 FIFA 承認噶，咁啊，中國係其中一個好古老嘅足球發源地嚟。
13: 點讀啊？
11: 蹴鞠啊，
13: 蹴鞠，
11: 蹴鞠，即系蹴，即系踢嘅意思啦。鞠诶，即系嗰个用皮做嘅波啊，咁啊，即系踢波咯。简单啲，蹴鞠就系踢波啦，咁样。咁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有印象啦。阿苏轼实谂到啊，蹴鞠名人，
12: 高球，
11: 高球系啦，即系踢波
12: 系中国最有名嘅足球明星，
11: 系啦，最出名嘅足球明星，
13: 球王系咪？系咪我哋当年古代嘅马勒多纳？
12: 佢唔止嘅，
11: 应该咁讲啦。我哋回顾下蹴鞠嘅历史先啦。
12: 因为有水浒传咧，
11: 系有水浒传，
12: 所以佢嘅地位，足球地位更加高。
11: 不过又真嘅，即系嗱，认真讲，即系高球系咪一个即系踢波好叻嘅人咧？咁有好多记载都系话佢系嘅。
13: 嗯，
11: 系啦，咁即系我哋唔好质疑啦。咁虽然佢系一个奸臣啦，咁就是但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踢波呢一个咁嘅活动咧，喺中国咧系真系源远流长嘅。连呢个 FIFA 都承认噶呢件事啊，即系真心嘅。佢喺战国时期就已经记录咧，喺山东一带咧，齐国已经系好中意踢波噶啦。咁啊，去到汉武帝嘅时期，汉代咧就更加系有好多记录咧，就系话训练兵士嘅时候系用蹴鞠呢个活动，
13: 嗯，
11: 嚟训练嘅。
12: 要跑嘛，
11: 系啦，要跑啦，咁你又肢体碰撞啦。

0: 咁然之後你又要戰術啦，你又要點樣護住啦、防守進攻啦咁樣嘅。咁好多啲咁嘅記錄嘅。咁嗱，我想講嘅一點係，咁當時係用乜嘢規則去踢嘅呢？
1: 有兩種嘅，有一種就似而家嗰啲表演嗰啲花式足球咁樣啦，齋表演就唔入波嘅，亦都有對抗性嘅。但係個龍門咧唔係喺地下嘅，係吊起嘅，又唔係好大，即係冇人守龍門嘅，你要踢咗入去咁樣。
0: 係啦，嗰個龍門咧就應該係月形嘅，彎月形，
2: 介乎好似籃球與足球嘅交界咁。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啊，海林中啦，
1: 即係你即係冇塊板喺後邊咧，即係唔係好大個。
0: 你要射入咧，你係要踢到穿過嗰個月形嘅門咁樣先至叫得分咁樣嘅。咁有幾多人打嘅咧？嗱，依家我哋11-11啦，現代嘅足球就係啦，11-11啦。咁嗰陣時咧係12-12，
2: 都差唔多啦。
0: 因为有一个文献叫谷成铭嘅，喺汉代嘅，汉代有个歌诀咧，就系记载当时嘅蹴鞠系点样做嘅。咁所以咧，佢亦都系一个长方形嘅场里面踢嘅，即系佢讲明嘅就见长立平，即系佢用一个长方形嘅地方嚟踢嘅咁样。咁亦都有讲规则嘅，即系话喂你唔可以矛嘅，佢叫你心平气和，即系唔可以攻击对手。
1: 可以有士巴拿，
0: 系啦，即系
1: 罗斯
0: 系。
2: 哦，即使系个合资格嘅技师都
0: 唔系唔可以戴武器嘅，即系同我哋而家嗰种要求都似嘅。
1: 大家知道系讲边套戏啦，而家
0: 系啦，即系少林足球啦咁样。咁但系嗱，你见翻咧，其实佢嗰个规则都同而家有少少似嘅。
2: 系，
1: 除咗冇守门员啦，
0: 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系，我哋后来继续去睇啦。咁几时呢个踢波系发展得好盛行呢？即系正如苏轼讲，宋朝嘅时候系发展得好盛行，
1: 最鼎盛啊！宋朝
0: 系啦，
2: 宋朝真系同而家真系好似，
0: 好似噶。你知唔知佢系有一个足球单位叫齐云社噶？
2: 哦，咁开心，
0: 俱乐部啊，
1: 系啊，
0: 皇马，
1: 而且阿亲王府啊。端王即系后来啊，徽宗啊，佢点解啊高俅做咗奸臣咧？因为高俅踢波叻啊嘛，咁啊端王冇嘢做咁，好中意平时踢下波画画咁样，所以就收咗阿高俅做。
0: 佢有两个记录嘅，有一个记录就系话咧，有一日即系咧，阿高俅本身就系一啲书记吏啦，即系佢唔系一个官嚟嘅，咁就咁啱要去端王府嗰度做嘢，咁之后咧就见到端王即系后来嘅徽宗啦，就喺度踢紧波。咁有两个讲法嘅，第一个讲法就系咧，阿徽宗踢嘅时候个波碌咗喺高俅度。咁高俅就表演玩啲花式咁样啦，跟住阿徽宗，哇、哦，劲、啊、
1: 好波，
0: 犀利！你以后跟我搵食啦，咁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系佢一去到嘅时候，阿徽宗施展咗好高强嘅球技，跟住高俅识得喝彩，因为佢球技精湛，佢知道嗰个难度
1: 高，系啦，系施丹转身，
0: 系啦，佢施丹转身，然之后高俅，哇，劲啊！端王好嘢咁样，
1: 系端王转身，
0: 端王转身好嘢咁样，即系两个记录都系讲阿高俅识波啦，简单啲讲。咁但系你问我咧，就即系南宋时期咧有几咁流行。嗱，而家我哋最早见到嘅一个出场记录啊，即系喺两军对阵踢波嘅时候出场记录最完整嘅咧，系出自南宋嘅《武林旧事》嘅。咁当时咧其实已经有进化噶咯。头先我哋话汉代嘅时候系12-12，
2: 系。
0: 咁后来咧，其实去到南宋时期咧系16-16。
2: 啊，点解突然间咁激烈嘅？
1: 开始似篮球
0: 啦，即系开始似篮球。咁佢十六个人当中咧，即系佢甚至乎有出场名单嘅，有名。
1: 佢有分前中后噶，
0: 系
1: 有阵型噶。
2: 有冇换人嘅？
0: 唔系啊，佢之前有个叫球头啊，即系球头应该系 captain 啦。
1: 嗰个都系自由人嚟嘅，因为佢有个阵型咧，就分前中后几样先。
0: 嗱、第一有兴趣你揾呢个武林旧事啦，佢就曾经列出呢个足球32人嘅，嗰、那个足咧唔系踢波，即系脚步嘅足，系建筑嗰个足。咁你揾得翻咧，你就会见到佢罗列唔同嘅位置系出咗咩人嘅。大家
1: 好现代足球嘅，有位嘅，
0: 有位置，
1: 边个系左前，边个系右前咁样，中间有两个咁样。
0: 咁所以我觉得几有趣啊！呢啲嘢，甚至乎我自己觉得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其实中国有一本古籍咧，叫做《蹴鞠谱》啊。
2: 系。
0: 咁好多人咧，以前咧就话，诶、哎、呢本应该系宋朝出嘅书啦，咁。
2: 系啊，好多地方都系咁写。
0: 系啊，但系其实应该系明朝，即系而家嘅考证知道佢系明朝嘅书啦。咁呢本书嘅原本咧喺南京图书馆嘅，而家。最近啦，24年咧，有人将呢本书咧做咗校注嘅。咁24年即系两年前啫嘛，你好容易买到嘅呢本书吓，你自己上网吓。咁几有趣喎，里边点解即系我话咁有趣咧？佢系会教你用唔同嘅肢体部分咧去踢波嘅。
2: 哦，
0: 因为佢嘅记录咧，我发觉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佢系可以用膊头。
2: 哦，
0: 系啦，
2: 即系黄牌嗰啲。
0: 咁而家就都可以用膊头嘅，佢唔可以用手啫。系啦，咁、但系佢记录仔细嘅程度咧，系膊头啦、腹啦、胸啦，佢都有讲有啲技术你可以练嘅。
2: 嗯，
0: 系啦，佢系仔细到呢个程度，你就知道当时佢系几咁流行啦，系咪？
1: 系。
2: 嗯。
0: 喂，咁另外头先阿苏西开始讲嘛，有冇女子队嘅咧？即系你觉得古代有冇女子队啊？
2: 理論上你會覺得女人連街都不去得嘅話，應該唔踢得波。
1: 應該有女子隊，因為其實是南宋之後咧，先至係即係女性嘅地位先至差咗，所以早期應該有女子同女子打嘅。
0: 係嗱嗱，蘇西有 point 啦，未扎腳噶嘛之前。
2: 係扎腳之後就搞唔掂，
0: 就難搞啲啦，係嘛？
2: 好似見到有啲係咪唐朝嘅仕女圖啊？
0: 其实宋元嘅时候，文献通考里面都有讲嘅，即系话其实宋朝咧女仔咧系有蹴鞠比赛嘅，咁啊甚至乎系记录有几多人就系女弟子队咧系有153人参赛嘅，
2: 哇，
0: 都几犀利啦，153人十队咯，十队啊！
2: 宋朝真系一个好快乐嘅时间，
0: 我觉得系好现代
2: 民间生活，
0: 系好现代，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了解一下呢种
1: 系
0: 咁
1: 诶，而且宋朝系用钱掉人嘅。
0: 嘅
1: 時代，所以真係好現代。
0: 即係佢又有錢啦，跟住又有足球明星啦，咁樣即係可能高球都係當時候嘅球星嚟啊。
2: 仲有一幅畫你見到係宋太祖嘅縮骨圖，
1: 係
2: 而家喺上海博物館。
1: 係啊，宋朝有好多個皇帝，其實都係啊，據聞都係
2: 自己有落場啊，
0: 有落場
1: 都係國家隊級嘅球星嚟。
0: 係啊，正常嘅。你問我就係佢中意踢。咁係好合理，即係佢當時一種體育運動啦，
1: 而且佢軍隊訓練嘅
0: 軍隊訓練一部分咯。咁我覺得呢個大家都要注意嘅。咁其實真係講咗一啲蹴鞠嘅歷史啦，咁我哋聽一首歌啊，翻嚟繼續傾世界盃啊。我第一首歌揀嘅咧，其實就係阿林海峰啊、古巨基啊、鄭中基啊，即係蘇永康一齊唱啊，有梁漢文啊咁樣，叫男子組啊。咁裏面又講啲中年男士踢波嘅一啲趣聞咁樣咯。咁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世界盃。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我哋讲第一个课题啦，即系嗱，你知道足球系作为一种最有经济活力嘅体育运动啦，咁大家都唔需要怀疑噶啦，
2: 系嘅，
1: 事实嚟噶啦，系咪？
2: 佢仲多过整个奥运会啊，
1: 系啊，好夸张，
2: 收视率，
1: 佢经济体量系非常之夸张。咁所以其实好多国家都好努力去推广足球嘅，即系都正常嘅呢件事，即系又多人参与啦，又容易推广运动啦。咁但系有啲情况底下，诶，点解好努力，但系都好似冇乜回报嘅咧？即系可能啲国家队嘅成绩又唔系太好啊咁样咧？大家有冇啲咩睇法咧？呢方面，
3: 我赖朱元璋。
1: 点解咧？
3: 因为系朱元璋话防止呢个沉迷于玩乐之中，就话下棋者断手，
1: 嗯，
3: 捉丸者咧就预脚。斩脚、哦，
1: 即系唔俾你玩啦。
3: 系啦，唔俾你踢、哦。咁由嗰阵开始，其实就蜀谷嘅呢个推广性就每况愈下。我会赖朱元璋。
2: 咁我用另一个睇，即系用现代足球嘅睇法啦。其实就唔系一定系钱同呢个成绩成正比嘅。咁你睇卡塔尔咁样，卡塔尔系输晒三场噶嘛，即系上届个主办国，佢亦都掉好多钱去。即系个方法唔系好啱咯，即系唔系搞青训啊，掉好多钱去吸引啲球星入籍啊。咁但系世界杯嗰个入籍嘅规矩咧，或者男子足球嗰个入籍规矩系咁多种体育运动里边咧最严格嘅。基本上就系你成年之后只可以代表一队波，终身制。你代表过一个国家之后咧，你就唔可以。
3: 哦，唔转得国籍嘅，
2: 就算你移咗民都唔可以转。
1: 奥运都可以转，佢系。
3: 奥运有个体操明星，即系女将，系好似唔记得罗马尼亚定系边度啊？罗马尼亚、德国、罗马尼亚。
2: 总之你入到籍啦，即系你可以正式透过嗰个国家嘅法例成功入到籍，转咗 passport 之后，你就可以代表第二个国家噶嘛。
3: 系啊。
2: 足球是不得的，这个跟早期的足球呢，即是意大利曾经有买过其他国家的球员是有关的，即是很早期的，我们讲的30年代之后，国际足球执得越来越严，基本上呢就是你后生的时候呢是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但是你成年之后呢你可以代表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你成年之后代表那个国家呢就一世都不可以转的。
3: 嗯，
2: 啊，你青少年嗰阵就仲可以转嘅，即系觉得你啊老笋未生埋，俾你拣下啦咁样。同埋有啲后生仔，其实佢受训嗰个国家未必系佢可以代表一个人，可以代表好多个国家噶嘛。同你阿爸系边个，阿妈系边个，你出世边度都有关系噶嘛。咁所以可能你受训个国家拣你，咁你就代表住踢住先咯。咁你大个咗先再谂啦。咁样咁因为咁严格嘅一个代表制咧。所以即系国家队层面里边咧，某程度啊吓，都令到佢可以拣嘅人咧系好有限嘅。
1: 嗯，
2: 即系尤其是弱嘅国家就好中意用移民啊，吸引一啲外国球星加盟咁样。但系你加盟得即系喺嗰个国家都系二线球员啦，佢未代表过自己国家先可以入籍，然后代表你噶嘛。
1: 即系正如头先苏轼讲啦，咁你来来去去，你而家真系搞咗咁多年啦，都系得嗰几个国家攞过世界杯啫。
2: 八个
1: 系八个啦，就系八个啦咁样。咁嗱，你会留意到嘅第一件事嗱。佢未必一定要攞到，咁至少成绩啦，咁我哋睇，
2: 即系攞个亚军入个四强咁样啦。
1: 系啦，都有啲国家其实佢可能本身唔系足球强国嚟嘅，即系我哋所谓足球强国就系可能佢投放咗好多时间，又或者系成个社会嘅阶梯，即系踢波系份，
3: 好似巴西咁样，系啊，
1: 系啦，即系巴西而家都唔得啦，最近、嗯、啊，我唔知道，睇下可能今届得，我唔知道，但系应该都唔得噶啦，系咪？咁呢个系我个人嘅估，
2: 32年嚟噶啦，系佢哋国家嚟讲一个最大嘅。最长时间嘅
3: gap 系嘛？
2: 系啊，
1: 即系你譬如你见到葡萄牙咁，佢人口又唔系多，
2: 咁佢都赢过欧冠嘅。
1: 系啦，即系佢都可以成为欧洲冠军咁样。咁其实克罗地亚更加少人，
2: 系几百万人。
1: 克罗地亚，
3: 克罗地亚嗰啲简直系一个即系好似奇迹咁样，
2: 系
3: 啊，
1: 系奇迹嚟嘅。但系我意思就系话，喂，其实争啲乜咧？咁我觉得海林头先讲嘅讲法咧，我系有啲同意嘅。
3: 嗯，
1: 嗱，即系我唔讲远啦，即系可能中东系另一个问题。但亞洲咧，其實係喺儒家文化圈裏面咧，即係根深蒂固，對於所謂技藝咧，佢係有啲蔑視嘅。即係我唔係話佢唔重視體育，但係佢嗰個體育咧，可能係你讀好書先啦，
2: 係咪？而家香港都係咁，
1: 係啊，仲係停留喺課外活動嗰個諗法。
3: 係，
1: 而家已經好咗好多嘅，我真係真心好咗好多，比起我細個嘅時候已經差好遠。但系都系有呢个好底层嘅一个
3: 做波牛系冇前途嘅咁样。
1: 系啦，即系你谂、嗯，我谂相信英国都经过好多年
3: 呢种嘅心态，
1: 呢种心态，即系英国自己喂以前踢波一定系就系变称啦，波牛，嗯、即系阿海林讲嗰个词啊，
3: 系啊，
1: 波牛呢个词基本上佢英文都系咁啦，
3: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佢系有一种歧视嘅，即系带有歧视性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

0: 可能好快即係擺脱到呢件事，因為我哋根深蒂固嗰啲叫咩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啊嘛，即係你捉棋呢啲咧都係讀完書翻完學你先好捉啦，喂何況踢波嗱，今時今日都一樣噶，我哋都好重視小朋友嘅體育啦。但係我作為家長，如果有一日個女同我講我要做女版美斯咁樣，我會講第一可能揾唔到食，即係我會擔心佢，我唔會一下否定佢，但我會擔心佢啦。咁點解我會出現呢個擔心？就係喺呢個儒家文化嘅底層裏面，我哋的而且確覺得個 priority 唔應該排到咁前，
1: 要讀好書。读好书先，系啦，有个寄托先。
0: 我觉得呢个文化基因系好大嘅影响嚟。
1: 好似乌拉圭呢啲国家发生咩事？系国力唔得啊，定系点样样？佢哋以前好叻噶嘛。
0: 嗱，呢个苏轼会讲嘅，我哋留翻俾佢啦。即系呢个乌拉圭神话应该系留翻俾阿苏轼嘅。
2: 其实乌拉圭咪唔得，不过南美其他两个太掂。
0: 同埋乌拉圭人口都系好少嘅，
2: 系
0: 都系好少。
2: 因为南美出咗两个足球大国啊嘛，即系喺人口体量上面，其实佢哋系好大嘅。
0: 我自己第一个反应，我觉得苏轼讲得好啱啊，即系唔系你经济投入咧就得嘅，你要个人民可能成个社会里边觉得，原来我哋体育系一个 career path 嘅。万一嗰个人踢波唔叻，佢有冇得褪翻转头先？
2: 即系去学校教波都得噶嘛，唔系要教球会噶嘛。
1: 但系其他嘅运动，譬如话乒乓波咁样，都系几代嘅投入，即刻就我哋就所向无敌。
2: 就系个国家体量咯。嗱，譬如你系一个足球兴盛，即系青训兴盛嘅国家，其实同场地多唔多都有关嘅。咁即系如果人口密度低啲咧，
1: 我哋香港冇场地咩？点解我哋
2: 梗系冇场地咧？人口密度咁高，大佬你个足球场就嚟挤到去天花板。
0: 海林未试过受到呢个场霸之苦啊！即系呢个 book 场系社会问题嚟噶，系呢个社会问题嚟。
2: 你 book 到羽毛球场 ，book 唔到足球场，足球场好。
0: 你有冇听过炒场党啊？
1: 哦，唔知喎。
2: 系啦，我哋而家用啲新嘅登入制度咧，改善咗好多。
0: 改善咗好多。以前有炒场党嘅，
2: 即系点解要用一个新嘅网上登记系统啊？又要即系 book 场嗰个人一定要喺度啊？都系为咗应付呢啲。
0: 我经历过系你要 book 个场，系要搜集所有朋友嘅身份证号码，大家系寄信去康文署嗰度 book 场噶。你系要可能 send 六七十封信去，
1: 喂，想踢一场波咁难噶，
0: 系啊，好辛苦嘅。
2: 咁多场地，足球场大啊嘛，六七个篮球场先顶一个足球场嘅。
0: 乒乓波台又更加简单啦，
2: 系啦，好难搏。咁所以其实即系人口密度低，真系好关键嘅。人口密度低，球场多啊，一间中学都有自己嘅足球场，你话呢件事几容易搞啊？你而家入唔到大学，都唔会喺学校里边有足球场。香港足球场都唔系间间大学有嘅，有啲大学系要同有校 share、
0: 要去到比较劲嗰啲直资中学咧，旺角东站上面嗰间啊，
2: 或者系赤柱嗰间，
0: 有个草地足球场噶吓，好几大嘢有兴趣，你上去睇下。
2: 场地其实影响成绩嘅，另外就系、是、即系你会唔会有好多职位啊？即系咁讲啦，你个青训系统好，咁你出咗嚟可以教中学，可以教小学，即系体育老师。如果你识得教波，其实揾到嘢做嘅。
1: 咁点解七十年代我哋嘅足球又咁好咧？
2: 我谂你误会咗啦，我哋只喺亚洲威啫，即系当年亚洲足球平均水平都唔好。
0: 系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听翻首歌翻嚟再继续倾呢个问题啦。喂，我拣嘅歌咧，即系世界杯一定听到嘅。We are the champions. 我哋翻嚟继续倾世界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以及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当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的投票站将于同日下午五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在今年四月举行的首轮投票，35名总统候选人都满足不到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分别以17.19%以及12.03%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的人直接当选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

0: 好時光。
1: 邊個話打機咧，一定係年輕人嘅專利嘅？而你嘅觀察啦，長者參與電競項目對佢哋有啲咩好處咧嚇？
2: 好處咧就係、是、第一，我覺得佢哋咧同人個社交多咗話題，譬如話，我哋大家要去邊間鋪頭買嘢，佢點樣去一齊去做一個武器喎？咁呢啲就係話題啦。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6: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7: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1: 通识分析苏轼。
12: 嚟緊呢節咧，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下世界盃嘅主場威力究竟有幾咁強勁啊！咁亦都會同大家講一下一啲足球嘅歷史啦，會講一下第一個足球王國烏拉圭，跟住咧亦都會講一下咧，即係而家大家可能認識嘅巴西啦，即係五冠巴西到底佢係點樣崛起嘅咧？亦都會講一下咧現代足球嘅發源地英格蘭到底有幾傷咧？咁咧翻嚟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講世界盃嘅。
13: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4: 我系海林，
12: 我系苏轼。咁啊，俾阿子勇问埋嗰个问题先啦。
13: 喂，你觉得系咯啱啊？苏轼波灵最长啊，
12: 睇波灵，
13: 睇波灵最长啊。喂，点解啲人成日讲话而家你波唔好睇啊？
12: 其实佢哋冇入场睇个波啫，即系电视直播可能咧，你见唔到嗰个队形啊。因为你入场睇咧，你其实睇波唔系净系睇11个人追住个波周围跑噶嘛，22个人啦或者咁。实际上你而家见到现代足球个队形咧。是好紧要嘅，除咗带住个波嗰个人之后，你都睇到佢成个球队个配合，其实好紧要，亦都好体力化。所谓唔好睇，可能系有某几个领队嘅波特别唔好睇，即系例如摩连奴啲波咧系特别唔好睇嘅。咁但系其实而家大部分即系哥迪奥拿啊，以前啊高普咁样，本身佢哋打进攻型嘅足球，其实都系好好睇嘅。即系每个时代都有一啲球队嘅风格咧。即好似马德里竞技咁样，
13: 系咁噶啦，
12: 有前冇后，劲手噶嘛，两架大巴噶嘛，即系摩连奴又系咁样，即系喂，你系佢球迷，梗系惨啲啦。咁但系有啲球队，皇马咁样好悦目噶嘛，皇马巴塞
13: 喺做之前，我同阿苏西架车度讨论过呢个问题嘅，即系我觉得而家系因为球员嘅普遍水平提升咗，咁你好难再有以前嗰啲，哇，真系马拉多纳一个扭几多个嘅出现噶，因为嗰啲后卫已经系个个水平都提高晒嘛，球员与球员之间嘅水平拉得好近。你好难有奇迹出现，
12: 同埋后卫恰唔到前锋就冇资格做后卫噶嘛？
13: 冇错，起码体型上面要恰到你啊，系咪先？系咪技术上恰唔到你啫？体型上
12: 面起码高你一个头先啦，
13: 大只啲先啦咁样。所以我都觉得系的而且确，所谓冇咁好睇嘅原因系因为少咗英雄主义喺入边咯，大家都系凡人咯。
12: 同埋其实系斗交波噶嘛，即系足球唔系一个扭你五个冇噶啦，而家系要计呢个全球成功率。
13: 呢个唔系我哋讲噶。是尼马讲的吓，呢个巴西队而家唯一吓现存，我谂都仲系升嘅。咁佢都话而家嘅足球系完全你唔能够盘楼嘅，即系领队可能会真系想打死你嘅，你喺度盘楼
12: 间中一次一场波一次半次咁样咯。
13: 因为你全嗱，即系我哋叫 Moneyball 啦，大家都可能睇过魔球呢套电影啦，即系 Brad Pitt 嗰套啊。即系虽然佢系用喺棒球啫，
14: 系
13: 咁样你用 Moneyball 嚟分析，你明明交波嘅成功率系高过你盘楼嘅，你做乜唔交波啫？即系你用
12: 数啱嘅事，百分率高就系好噶啦。
14: 咁就冇咗英雄呢单嘢啦。
13: 系咯，即系嗱，而家美斯仲可以做嘅，因为佢系美斯，领队系唔会打佢个头噶嘛。但系普通可能你咁样扭完个领队系想打你，
12: 或者下场唔出你。
14: 一个年轻嘅斯丹就搞唔掂啦。
13: 唔系，但斯丹传播。

0: 准系 OK 嘅。
1: 而家系鼓励全球嘅，同埋鼓励为队友制造呢个全球空间嘅。
0: 系啦，
1: 即系用全球去拉散你。其实就系个足球战术嘅一个发展咯，即系只可以咁讲啦。我哋唔鼓励赌波啊，但系我都系会做分析。其实主场威力有几劲呢？咁啊，先讲下啦。其实啊，好多国家喺佢哋主办嗰届世界杯咧，都攞到佢哋国家嘅最佳成绩嘅。咁啊，六个球队攞个冠军啦，乌拉圭3-0，意大利1934，诶，好惨啊！佢之后就出事，
0: 唔好再讲啦。意大利好惨，
1: 跟住发源地英格兰唯一一支，英格兰的唯一，
0: 66年，
1: 1966年，74西德，即系而家德国队啦，78阿根廷，98法国，不过98就最后一届咧。主办国赢到冠军啦，咁但系咧，其实都仲有其他球队喺佢哋主办嗰一届赢过最佳成绩噶。54年瑞士八强，跟住咧58年瑞典亚军，亚军啊，跟住1962年智利，喂智利啊大佬，而家决赛周都未必入到。
0: 喂，曾经智利都威嘅，
1: 攞第三，
0: 系
1: 70同埋86嘅墨西哥都系 quarter 都系八强，啊几犀利，跟住韩国。2002
0: 亚洲最强啦，
1: 佢点样唔系北韩都入过四强，不过北韩嗰年唔系主办国啦，但系韩国入到四强，即系大家唔好理佢点样入到四强啦。你讲，
0: 我觉得冇争议啊。头先啱啱讲过，虽然人哋话佢矛啦，
1: 唔系矛黑，
0: 是但，
1: 即系嗰啲足总一系我嘅人嗰啲咧。
0: 喂，即系嗱，你俾我走去踢意大利，矛同黑都赢唔到噶嘛？即系你系啦，得佢都翻咁上下噶嘛？
1: 系咁啊。亦都有個神話打破咗啦，南非打破咗啦，就係主辦國一定出到線噶嘛，喺分組賽。咁但係南非同埋哈塔爾就唔得啦。係俄羅斯啊，2018年八強啊，都係佢嘅最佳成績嚟嘅。即係大家可以睇到主辦國有幾咁強勁啊。今年嘅主辦國其實有三隊嘅，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加拿大咧都有啲出到線嘅。即加拿大是黑马嚟嘅，因为加拿大近年的成绩是进步得好犀利，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加拿大。纯粹估嘅啫，我哋呢啲吓唔鼓励大家赌波。
0: 我都认同嘅，有啲主场咧，即系个主场威力好劲嘅。嗱，我曾经睇过一届美洲国家杯咧，佢喺玻利维亚踢嘅。
1: 哇、啊，嗰、那个
0: 平均海拔系2000-3000米，
1: 嗰个有嗰、那个有物理威力，
0: 喺物理物理主场嗰系。
2: 你喺2000-3000咧行路真系，你会觉得有少晕晕地咁样。
0: 系即系当年嘅玻利维亚喺呢个美洲国家杯系特别勇猛嘅，系大家真系踢唔掂。
1: 咁世界杯之前仲有两个魔咒嘅，就系、是、曾经咧，即、就、系、是、起码去到2002亚洲嗰届之前啦，基本上就喺边个州举办咧，就嗰、是、个州嘅球队就赢到。冠军嘅，除咗瑞典嗰届系巴西赢啦，即系嗰个时区关系都好紧要，即系嗰个 travel 同时区关系都好紧要，即系主场或者系接近主场，因为好简单啫嘛，近你嘅国家举办，球迷就自然多啦。
0: 系啊，啱啊，
1: 即系你喺南美举办，咁你边一队南美球队都容易啲自己球迷去睇噶嘛。
0: 气候都好有关啦。我好记得02世界杯法国系咪连分组赛都出唔到嘅？哇，我见到迪西里踢第一波湿到咧个人咧，哇，好似冲凉咁啊，因为太热啊，
1: 适应唔到
0: 气候啊，完全系。
1: 系同埋即系球迷容唔容易入场？
2: 唔系你如果你未试过喺热带嘅情况下，即系天气热嘅情况下去踢波啦，你真系觉得透唔到气啊。
0: 系啊，透唔到气。
1: 所以讲开主场优势，但系有一队波系有反主场优势嘅。嗰队就系巴西队，
0: 主场踢得差啲啊，
1: 都唔系踢得差，就系灾难，
0: 俾人炒咗啫，
1: 灾难级，灾难级嘅表现，
2: 好似你阿妈嚟睇你表演咁样咧，你有心理压力噶嘛？
0: 但系2014年嘅时候，嗱，我要帮巴西队斗先，嗱，即系2014年嘅德国队太劲，
2: 佢个龙门好劲啊！
0: 但系阿苏斯讲咗，
1: 同我球场有关系，马拉加纳灾难，唔系第一次噶啦，
0: 第一次，
1: 50年嗰阵佢决赛嘅决赛喺马拉加纳球场踢。佢已经觉得自己赢紧噶啦，但系最后都输毁咗。
0: 但系阿苏轼之前佢讲嗰个好重要嘅 point 噶，佢话喂，其实你谂下德国2014年嗰阵时，佢成队国家队差唔多系拜仁嚟噶，即系佢球队队友嚟噶。
2: 哦，本身有默契嘅，
0: 系啊，成队波入见夜见咁啊，起码大部分人系啦，系一两队波嚟嘅啫嘛，唔系多蒙特就拜仁噶啦。咁嗰扎人其实系喂，真系成日夹开嘅。咁喂，即系嗰个优势实在太强啦。我觉得有得兜嘅嚟个，但系50年帮唔到佢兜。系啊，得唔到啦。
1: 50年输俾乌拉圭2-1啦，跟住喂7-1就冇得讲啦。
0: 咁算啦，唔好提啦。呢啲巴西队嘅球迷都好伤心啊。你今年都睇嚟都稳稳地啦，巴西。
1: 系，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巴西喺美洲即系唔关事嘅，主要系球员嘅问题啦。巴西冇乜球星，除咗龙门我都唔识。
0: 咪有云尼斯数吗？
1: 比较弊。不过咁啦，讲完主场优势啦，但系即系有物理原因嘅，球迷特别多啦。 容易適應個天氣啦、時差嘅問題啦，即係唔需要適應一個新嘅時間啦，即係都好多咁嘅因素。咁所以大家去留意一下加拿大、墨西哥，我都覺得入到八強嘅應該，因為佢每次主辦都入到八強啊。冠軍我就覺得有機會係歐洲球隊，因為美洲球隊我真係睇唔到邊隊有冠軍
0: 上。你我估啫，我估啫，我就覺得法國係好大機會嘅，我自己覺得啫，個人認為啫。
1: 都係講一句，我哋係唔會鼓勵大家，
0: 梗係唔鼓勵啦，
1: 純粹只係猜情尋。
0: 好啲嘛，
1: 係啦。咁啊，呢首歌都系每次世界杯都会听㗎啦，啊，黑勤嘅球迷奇遇记啊。

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问你一个常识题。大家知唔知咧乌拉圭嗰对波衫上面咧，即系佢嗰个足协上面咧，会有几多粒星咧？
2: 系咪两粒星星啊？
3: 唔知喎，唔系三粒咩？
1: 乌拉圭系有四粒星嘅，佢
2: 咁多噶原来。
1: 因为佢赢两次世界杯冠军之前嗰两届奥运咧，都系佢赢嘅。嗰两届奥运都系职业赛之后嘅。
3: 即系你个星就系任何世界嘅比赛。
2: 即系当时计埋奥运都系，系因为未有世界杯嘛。
1: 睇男子定女子啦。嗱、女子队上面有几多粒星咧，就睇你赢咗几多次女子世界杯啦。
3: 仲有
1: 男子队上面有几多粒星，就睇你赢咗几多次男子世界杯啦。所以咧，有啲国家队嗰个波衫上面系可以有星嘅，虽然佢冇赢过世界杯。例如美国。美国嘅女子队嗰对波衫上面系好多星嘅，
2: 美国嘅女子足球系好劲嘅，
1: 系，所以你系可以买到一对美国国家队嘅波衫系有星嘅。

0: 虽然他未赢过男子世界杯的冠军，即比较贴士大家，如果想有升的话。但是乌拉圭呢，他的特别就是因为他在早期其实他是很强的。中间那四届他赢不到呢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两届没有搞打仗，跟住有两届他没有参加，因为欧洲举行。太远啦，要搭船，唔系而家可以搭飞机噶嘛？喂，大概三十年代坐船同你踢几场波咁样，佢冇参加。所以如果唔系即系当时嘅交通状况同埋世界大战咧，乌拉圭系有机会咧，由1924年一路赢到去1950年嘅雄霸当年嘅球坛，佢嗰个统治力啊，
1: 系呢个系咁系一个好神话级嘅嘢嚟嘅。因为其实乌拉圭嘅人口今时今日咧，都系得300几万嘅啫。
0: 等于
2: 即
0: 系
2: 有一个克罗地亚系咪啊？
1: 克罗地亚多人过去啊！
0: 克罗地亚多人过去，
1: 系啊，克罗地亚差唔多香港咁多人嘅，
0: 系啊。
2: 即系好似嗰、那个萨摩亚打榄球咁样。
0: 哦，系即系嗰啲太平洋岛国打榄球特别劲，
1: 好夸张。其实佢当年应该系得可能100万人松啲嘅啫，即系100年前嚟讲。
2: 佢哋系乜嘢啊？即系喺妈咪个肚入边
1: 已经
2: 踢紧嘅系嘛？
1: 佢点解可以咁犀利？
0: 全民踢波啦，即系佢比巴西更加全民踢波。
2: 系咪真系区区有球场系嘛？
0: 唔止，即系大家而家听到嗰啲巴西嘅故事咧，就系嗰啲贫民区嘅小朋友就用个罐头去踢波嗰类咁嘅古仔啦。跟住后来即系一球成名，然之后就可以养家活儿呢啲咁嘅古仔咧，其实喺乌拉圭已经发生咗100年噶啦。而且乌拉圭点解咧？佢因为英格兰系第一个，即系或者英伦三岛啦。發展咗現代足球，跟住喺歐洲傳播之後咧，其實最早去到南美咧就係烏拉圭，即係落地嘅地方就係烏拉圭。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50年贏咗巴西之後，阿根廷同埋巴西始終人口個數量大啊嘛，佢哋個聯賽發展亦都比較成熟啦，咁所以咧就烏拉圭咧。1950年就唔系没落嘅，咁佢都算系
1: 追唔起人哋嘅进步啫。
0: 佢都算喺南美里边都系一个OK 嘅，即系个地位都 OK 嘅。
1: 佢系人哋嘅进步比佢快，
0: 起码佢最近都入个四强啊，苏亚雷斯系咪？虽然苏亚雷斯嘅争议好大啦，咁但系始终佢都仲系南美嘅强队嚟嘅。但系巴西嘅崛起就都几传奇嘅，因为头三届巴西就系因为一个人嘅啫嘛，基本上就是、因为球王比利啦。当年佢一个人又俾人踢跛，又俾人狂犯规，都带领巴西赢咗两届世界杯噶嘛。尤其是第二届咧，即系喺智利嗰届系打得好鬼矛噶。阿比利好似系踢咗一场，跟住就受伤，踢唔到。但系巴西嘅平均质素都系高啊。咁所以即系巴西喺比利有份踢嗰四届里边咧，就赢咗三届。
2: 点未讲英国？
0: 讲啦，就系、是、因为点解比利赢唔到英国嗰届，就系同英国即系主场威力打麻波吹黑哨有关系。
1: 因为嗰个年代咧，其实咧足球比赛系冇得换人嘅，即系你踢到你瞓低咗咧，你又会少一个人噶。
2: 哦，
1: 真系少林足球嗰个士巴拿情节咁样噶，
0: 系、哦、啊，
1: 系好夸张噶，系啊。
2: 如果你喺英国住过两日啊，唔使多两日，你就一定会听到系咪1966年嘅呢个世界杯同埋 George Best。即其实之后有一年英国都近的嘛，
0: 有两次都
2: 有
0: 四
2: 球。有一个球星叫做 Paul Gascoigne， 其实在英国以外应该没什么人知道他是哪个。
0: 加斯居尼。
2: 是啦，但是他在英国呢简直就即是除了 George Best 之外呢，跟着就是 Paul Gascoigne， 跟着先是碧咸。
1: 因为我冇记错，其实应该50年代开始世界杯是可以换，但是换的名额是很小的。咁所以你如果你受伤咧，你换晒名额，你好快，即系而家你可以换好多人啦，系咪？
0: 而家换5个，
1: 我哋最初学识睇波系3个啦，
0: 2个开始，
1: 系咪？即系2个、3个咁样。你谂下，再之前系好少嘅，即系譬如你如果3个球员受伤，你冇啦，用晒你就少咗个人噶啦，系咁样。
2: 如果你喺英国咧，你讲 Gaza 咁咧，大家就知道系 Paul Gascoigne， 因为 George Best 之后系根本冇人即系近啦。咁所以即系 Paul Gascoigne 嗰年，大家都觉得即系佢做咗一个几好嘅。
1: 点解英格兰次次都唔得咧？
2: 对英国人嚟讲，佢觉得嘅系一个 curse 咯，系有人诅咒咗佢哋。
0: 关乜事啊？
1: 唔好迷信我哋。
2: 唔系，我讲紧英国嘅
1: 自己人迷信啫，佢
2: 自己人系有个讲。
0: 我咁样分析，英国连奥运会都踢唔到嘅足球比赛，点解咧？因为咧，以一个用国家作为一个单位参赛嘅比赛咧，英格兰咧或者英国啦，系联合王国咧，系坚持我哋唔用国家去参加足球比赛嘅，我哋坚持我用我哋嘅足总。嘅会员去参加比赛，咁英格兰有几多个会员咧？
1: 拆翻几队先啦。
0: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啦，仲有
1: 系啊，拆翻几队先啦。
0: 4队啊，喂，跟住即系爱尔兰后来独立咗啦， 即係如果計佢早期嘅時候，即係世界盃

0: 抗立嗰个期间，其实佢而家变咗五队波噶。
1: 咁如果英格兰队 on its own 嘅人数同呢个乌拉圭、克罗地亚，
0: 个问题系有啲好杰出嘅球员，即系有时英格兰喺一届世界杯，即系英国有时一届世界杯有两队波噶嘛，英格兰加苏格兰或者英格兰加威尔斯都会入到呢个决赛周噶嘛。咁但系明明有个好劲嘅。但系去咗隔篱威斯，
2: 即系 what if 啊！我哋而家即系当年咧睇曼联啲人好中意曼联嘅时代啊，成条曼联嘅中场线穿埋成个英国咪得咯？
0: 系啊，但系有两个，
2: 一个系爱尔兰噶嘛，
1: 系咪？其实系咪某种程度上有啲人话英国好着数噶嘛？系咪大不列颠有成四队定五队？系咪
0: 四队啦？即系用而家嘅 UK 嚟讲系四队。
2: 但系我又觉得冇得赖噶，海伦问得好好嘅，即系咁人哋克罗地亚都踢到啦。你咁多人，你几千万人系咪啊？砌十一个人出嚟砌唔到咁样，你仲要系足球强国嚟啊嘛？
0: 但系佢自愿分四队啊嘛，
2: 系有啲蠢啊！
0: 系佢主办奥运嗰届咪就系组织到英国队咧，但系嗰都太政治啦，即系每个地区开出嘅呢个球星咧，同埋其实即系始终都讲啦，如果嗰个国家嘅联赛冇咁强咧，佢一队波可以统治嗰个联赛啊。其实是对嗰个国家都有帮助，
1: 即是拜仁慕尼黑的呢、这个例子，
0: 同埋
2: 德甲唔系叫德甲嘅，
1: 系
2: 叫拜超叫拜超。各位睇波嘅人系知道德甲叫拜超，
0: 或者法甲咧，唔系叫龙翔联赛。
2: 巴黎正日耳门。
1: 咁但系意大利嘅祖云达斯系出咗啲咩事咧？
2: 唔打假波降班咯，出咗事咪就系祖云达斯咪就打个假波降班，
0: 就系足总系我嘅人咯，
2: 所以咪搞到意大利足球变成咁咯，所以系啊，成件事佢个联赛嘅崩溃就系经已系象征住意大利足球没落啦。
1: 因为祖云达斯喺都灵以前系一个宗教嚟噶嘛，即系我记得当年去阿根廷有一日佢话：，诶、哎，今日做唔到嘢咯，点解？因为今日有球赛咯，
2: 所以就大家要睇啦。
1: 喺意大利都系咁。
0: 系咁，即系所以咧，世界杯咧或者足球啦，其实好多嘢可以讲嘅。咁始终都系国家队嘅比赛咧，大家即系容易啲投入啊。咁啊，希望大家喺即系嚟紧嘅世界杯咧，都可以欣赏到好多精彩嘅球赛啦。
2: 嗱，我就简单啲嘅，即系你问我，喂，大家有冇自己中意嘅球队啊？咁去支持咧，其实我就冇乜追嘅。其实你问我真系中意嘅话咧，我系中意德国队嘅。咁但係我又好务实嘅，唔追星，
0: 问问地喎，
2: 係啦，唔追星嘅，我唔会唔开心嘅，即係你问我仲有冠军上嚟法国啊，咁但係我哋重新唔主张大家赌博。
1: 我反而支持苏式嗰个諗法喎，即係如果美洲嘅队系咪即係加拿大咁样。
2: 好啊，如果加拿大能够成功攞到世界杯冠军。呢、这个真系一个奇迹，系啊，
0: 日式级咁黑，
2: 系啦，超级黑马。
1: 我中意啲咁啊，苏式拣咩歌啊？
0: 最后我就拣咗咧，我中意嘅球队嘅会歌啦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咁咧就系 Jerry and the Pacemaker 嘅呢个版本。
1: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4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4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及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打击。他在访问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望见到对真主党发动更精准的打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

0: 2: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5: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9: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8: 郑启明，
10: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你放心啦。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我咧近排揾一个长辈饮茶啦，其实都好耐冇揾佢噶啦，其实都麻麻地想嘅。虽然佢真系好锡我嘅，但系佢一个 pattern 系咩呢？就系譬如你每次同佢分享一啲嘢，讲真，大家出嚟分享都系讲一啲自己困扰嘅嘢啦，尤其是系长辈啦，你希望佢可以俾啲 advice 你啦。但系咧，佢每一次咧个套路都系一样嘅。嗱，你咁样谂咧就唔得啦，就唔够正能量啦。你个人要正能量一啲，你咁样咧先至会谂得通嘅。佢讲咗好几次咁样之后咧，我心入边唔知点解系觉得好难受嘅。但系你话佢讲错咩？又唔系啊，因为你讲正能量呢三个字系永远一定啱噶嘛。咁就驱使到我谂啦。啊，点解嗰啲成日挂喺嘴边正能量嗰啲人，其实会有某程度上都令到我觉得唔舒服嘅咧？究竟系我嘅问题啊，定系佢嘅问题，定系正能量嘅问题咧？
1: 我有类似嘅经验啊，而嗰个都系一个长辈，嗰个长辈就系我阿爸。即系当阿伯斯咧讲个长辈嘅时候咧，我就脑海里面好形象化见到一朵荷花，同埋一个嘅水池，就系、是、个长辈图。我爸爸都好中意去 send 啲长辈图俾我哋嘅，不过已经俾我哋勒令就话够噶啦，其实有啲反滥啊。我爸爸因为佢信佛嘅，所以好多时我哋都同佢去诉苦啊，话出去哇，嗰人又好衰啊，份工又点点点啊，跟住佢就话：，唉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跟住其实初头听咧，我觉得咦都啱噶，真系，唉谂咁多嚟做乜嘢啊？但系当佢每次喺度讲嘅时候，我开始喺度谂，咦，阿爸爸你好口号式喎，你一句嘢吓，同埋第二样嘢，你会开始觉得。爸爸佢嗰个年代同我哋呢个年代唔同啦，时代已经变咗嘅时候咧，佢系咪真系领略到我而家面对嘅困境咧？虽然佢个出发点系好嘅，我成日都本住嗰个心就系佢一定想我好嘅，或者佢用心都系想我放低一啲嘅负面情绪，但系我觉得佢用嗰个方法，诶唔好谂咁多啦，吓、你辛苦啊，唔好做咁多工作啦。跟住我啊，爸爸。我唔做咁多嘢，边个养你啊？系啊，点搞啊？
2: 你估我想嘅咩？
1: 你估我想，我都系为世所逼嘅啫。咁所以你又开始觉得，爸爸嗰个正能量已经开始变咗个好口号式啊。咁所以慢慢地咧，我都有啲怕咗同佢讲一啲我内心嘅说话咯。
2: 其实听落去咧，我都有几个面向嘅东西嘅。咁、第一咧就系、是、你觉得内心好难受嘅原因咧，即系不论系阿 Kina 定系伯斯。其实嗰份难受好可能就是源自于你好期望呢，其实对方是明白你的。对方有一种同你建立共情的沟通。但是呢他的答案正正就话緊俾你听共情失败粒咗。
1: 等等。
2: 是咁所以喺呢个状态底下呢你就发觉你都唔明白我嘅。甩晒线断晒线 ,offline,disconnected。咁自然梗係会唔开心啦。因为你其实是找紧佢嘅第一个是情感上面嘅交流，呢、这个唔好意思，即系沟通失败嘅，咁所以你会唔开心。第二个层面咧，其实你哋两个都讲咗嘅，就系好流于一种口号啊。
1: 系啊，
2: 佢都系一个同你讲你要个正能量，咁、那个正能量咪变成万能 key 咯？佢一定啱噶。一定冇问题噶，咁但系问题，你俾紧条万能 key 我，即系一个罐头答案我啦。罐头答案即系其实我都系唔知点做噶啦。咁我第二层嘅期望，你帮我都帮唔到，因为你俾紧嘅系一个万能 key 我啫。而第三咧，你仲更加郁闷嘅就系、是、你俾紧一条一定啱嘅万能 key 我，即系话你连我可以反驳你嘅嗰少少空间你都塞埋。咁咪真係好明显屈爆囉。

0: 咁梗係會唔開心啦。
1: 你用鬱悶呢一個字好好啊！我好記得去一啲場合咧，係令到我覺得鬱悶啦，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咧係近乎冇辦法真摯咧，就係、是。好特定嘅，通常咧去一啲 business 嘅场合，通常咧嗰一类可能因为有 business background 嘅人，我唔知系咪同佢自己要做一个个人形象啦，出嚟咧都系有只揸住个拳头，把心啊，我哋正能量，我哋业绩再创新高，我哋个人咧唔怕辛苦，
2: 严重化呢样嘢，
1: 我哋唔使 work life balance， 我哋正能量噶，搞得掂嗰啲嘢，我哋正向啲谂，咁就 OK 噶啦，咁佢系全天候咧好有魄力啦，个样咧好插成啦，就好似发光。个心口挺起啦，我哋正能量，跟住近乎要嗌口号咧，就追埋成一班人咧。我试过去几次场合啦，我即刻觉得自己嗰个距离感好疏离啊，同埋咧有一种莫名嘅孤独添。
0: 你系咪觉得你去咗邪教咁样样啊？
1: 我有少少觉得
3: 格格不入，
1: 同埋我亦都会谂，你哋系咪真嘅咧？同埋点解要咁咧？同埋系咪只有正能量先至可以？拎得出嚟见人呢，
0: 我最怕呢啲咩正能量嘅。其实作为心理学家，
2: 竟然
0: 咁即系正能量，即系有负能量啦。
1: 系
0: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所谓无论正能量又好，负能量又好，佢都系一个能量嚟嘅啫。咁好多时我哋讲正能量，你其实讲紧咩？即系一个正面嘅情绪，我令到我好 happy。但系其实喺心理学上嚟讲。我哋冇分正负噶，我哋冇分正负情绪噶，情绪就系情绪嚟噶啦，吓、啊！你再谂清楚一层，过度嘅情绪亢奋嗰、那个病嚟噶。
1: 哦，
3: 太 hyper
0: 嗰个咪就系躁郁嗰只躁咯。
1: 哦，
0: 嗰、那个病嚟噶。咁、哦、所以其实喺心理学，我哋睇翻就系、是，当你个情绪只要系过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不理你指向哪一个方向。
2: 嗯、但是呢，譬如正能量的名字就很正面、啊、即是顾名思义嘛。还有他呢其实是有少虚的，我觉得、哎、我们有正能量，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啊、譬如 Amos, 他很喜欢喝一些能量饮品的，能量饮品你有一支东西在这里，你都比较实在一
0: 点。他会告诉你那支什么来的，入面有什么能量、啊、
2: 花青素啊，那些是一些有益身心的东西。但是正能量，喂，我要多些正能量什么来才行。咁所以咧，我覺得係爭咗嗰種嘅實在嘢咯。嗰種實在嘢其實係睇下你可以將佢形象化。舉例啊，好老土地啲人成日都用半杯水嚟去做一個嘅理論。咁呢個又幾好喎。其實你見到嗰半杯水，你會覺得係哎呀，我得翻半杯水飲啫。定話哇，好正啊！我做半杯水啊。咁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咧，公關阿姐嚟嘅都係，佢俾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睇法俾我，我去拍攝咧，就係講緊由 A 點至到 B 點中間咧，你要行幾遠。跟住我喺開始去拍嘅時候，我話嗱、啊，大家咧由 A 咧行去 B 咧係要幾遠嘅。跟住佢話嗱，停一停，你唔好用幾遠，我用幾近。其实一样啫嘛，其实带出嘅意思就系、是、嗱，由 A 去到 B 咧系几近嘅啫，咁样咁你出嚟嘅效果又完全唔同嘅，近啲嘅话你听落去，喂，好似好正，好似正面啲啊，远嘅话，哇，你行个脚跛都未行到，但系其实讲紧都系五分钟啫，咁你喺一啲好实在嘅一啲语句，你去调一调色嘅话，咁嗰个所谓嘅正能量就变得实在，就唔系一啲好虚嘅一啲嘢啦。
0: 其实呢好多时候点解我哋对于正能量变得有时容易啲反感，係因为佢变得太过虚无。但係其实你真係反感嘅唔係嗰种嘅虚无，而係嗰个人其实佢冇真係用心地去諗一个为你行得通嘅方案，佢淨係俾嗰个罐头答案你咪懵囉。

0: 方建议有话儿。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我人生做过最难忘的访问就是要自己访问翻自己。其中一条问题是问你在电视台做记者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我会以为自己答识到我老公啦，得到知名度的时候，我竟然毫无修饰，亦都很由衷答了一句心底话，最大的得着是我发掘到自己的缺点。我当时是从两方面去分析缺点的优点的。首先，我毕业之后在港台实习到正职，外表就比较次要的，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样子有什么问题。相反，以前的老板啊、同事啊都赞我外表，喂 ,OK 的啊。但当我转到电视台的时候，无论是新闻部或者是艺员部，都是 show business， 自己外在的面貌和内在的知识都要展露在观众眼前的时候，无可避免都受到批评，哇，他国字口面啊、扁口扁面啊、下巴兜兜啊、五五身形啊、老牛声音等等等等，看到那些负评，方建而感受到前所未有冲击，那那个 OK 的气球就慢慢漏气了。好彩佢嘅内心都仲算强大嘅，生命凡事都有多个面向。转个头嚟睇，佢感谢给予扶贫嘅人，俾佢认清真我，佢先将膨胀至到半空、沾沾自喜嘅气球拉花落地面，然后脚踏实地探索外表以外嘅东西，慢慢揾出自己嘅风格，比一味睇外在漂亮更加长久。另一个层面系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读书成绩啊、工作表现都唔错嘅。考过第一，会考高考都有 A， 一度以为自己好 OK， 但老土啲讲啊，一山还有一山高。转对电视台之后，个个都系劲人，佢无论系采访技巧啊，或者系人际技巧都有不足，加上外表欠佳，唉，实属下品啊。喺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系放弃，一系就努力。佢选择咗后者，将自己以为 OK 嘅飘飘然气球再拉翻低啲，再是强劲嘅同事为自己嘅推动力，鞭策自己做得更好。其实做人除咗话自己欣赏自己嘅优点之外，亦都要认清楚同埋接纳自己嘅缺点。It's OK not to be OK 嘅同时 ，It's not OK to pretend to be OK。扮 OK 其实都不是咁 OK 嘅，正视自己的不足，循序渐进咁改善，成为更好的自己。
2: 日出前感叹，无日飞。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我哋咧头先咧批判正能量啦，但系其实我心入边咧都有啲心虚，有啲心虚，因为喺心理学上咧，其实系有一科咧叫做正向心理学嘅，就系、是、教你咧点样可以培养你嘅正面思维啊，个人咧阳光啲啊，正面啲啊，其实呢啲都系正能量嚟嘅，咁。我又谂唔通呢一科嘢成科都系错嘅？
2: 啊，佢系咪成科放毒嘅咧？喺度系咪？真系喺度谂。我听过有一啲嘅 professors 咧，其实佢到而家咧，佢哋有啲后悔嘅。佢觉得哎呀，呢样嘢其实改错名。改错名咩意思咧？就系都知道其实而家我哋对于即系所谓正向心理学咧，容易产生一啲误解。因为其实我哋睇翻正向心理学。佢嘅内容啊，佢个概念之所以出现咧，就系因为有一段长嘅时间咧，心理学有好多嘅研究都系研究紧啲病啊，研究紧人嘅唔开心啦，研究紧即系人嘅好多相对难受啊、辛苦啊嘅一啲情绪，咁就少咗去睇啦。人嘅情感嘅其他面向，咁所以从言之咧，佢哋咧就话啊，咁我都要睇埋其他面向啊，咁佢都要谂下咁点去 name 呢个其他咧，咁当其时就系、是，咁我哋咪 name 嗰啲叫做正向咯，吓、即系其实言下之意咧，就系我哋除咗去睇一啲令人难受嘅情感同精神病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心理学上面。人類嘅情感啊，等等嘅嘢咧，係值得我哋去研究嘅。咁包括即係人嘅一啲抗逆力啊，人嘅一啲抗壓能力啊，等等呢一啲正向啲叫做 personality traits。咁但係實際上佢就唔係淨係咁虛無咁話俾你聽咧，你個人要正能量啲嘅。譬如你會見到咧，就係正向心理學裏邊咧，我哋常見聽過嘅，包括。我哋讲紧你要写一啲感恩嘅日记，咁、但系其实你要写感恩日记嘅意思咧，唔系净系话你只需要记住今天有啲乜嘢嘢好嘅嘢发生，其实咧本质上系想你有一个思想上边、认知上面嘅平衡。除咗有啲唔系好如意嘅发生之外咧，其实你今日唔系真系咁黑仔噶。例如你出到去揿 lift， 架 lift 啱啱好停到你个层。你落到去搭巴士，架巴士啱啱好到，转到去你公司楼下，你明明迟紧到㗎啦，不过唔紧要，你上到去嘅时候呢，你老板啱啱迟过你一步 lift。其实呢一啲佢想你都睇埋，而唔系淨係你每一日都觉得你自己系黑仔王囉。
3: 感恩之心系咪呢个啊？我喺度谂咧，我思考紧 Amos 所讲啦，加埋阿拔斯头先讲嗰个 toxic positivity 啦。咁我喺度谂紧，咦？我自己会堕入有毒嘅呢个正向嘅思维嘅圈套咧？因为我成日本住一个心态就系话，我唔理用啲咩方法，我唔想令到自己好唔开心，又或者系喺一个好低沉嘅环境，喺一个井下面咁啊，我要用尽所有方法爬身上去。咁呢个好正向啊！咁令到我咧去睇嘢嘅时候咧，我开始见到所有嘅嘢，我都要将佢吞到系一个好美好嘅。譬如我去一间餐厅度食嘢，咁举例我自己嗌一碟干炒牛河先算啦。不过干炒牛河有几大份，大家都大概知。结果嚟一份，哇，好似下午茶 size 嘅，好细份，拳头一督仔咁样嘅时候，咁我未必。会去投诉噶啦，都因为费事佢认到我，就觉得咦，方言咁鬼麻烦，咁啊算啦，去食啦。咁你去食呢一碟细碟啲嘅干炒牛河嘅时候，我就会谂啦，佢咧就系特登为我好嘅，因为佢想我食少啲，因为干炒牛河都肥噶嘛，咁所以咧佢整细份啲咧，我就可以减肥咁样。咁我将所有嘢咧都会变成一个正向。有时我都会谂我自己几阿 Q 嘅，即系我哋以前读嗰课书咧就阿 Q 咗，呢个好嘢嚟嘅。点样都好嘢，但系其实嗰样嘢可能系衰嘢嚟嘅。呢一样嘢咧，我就喺度思考紧嘅时候，咦，我系咪向紧个 toxic 迈进咧？我不断揾啲正向嘅嘢冚住啲负面嘢，而其实个世界有正有负噶嘛，有开心与唔开心噶嘛。我咪将我自己逃离咗个嘅现实世界，走向一个好似童话式嘅一个好和平、好和谐嘅一个嘅国度里面咧。

0: 其实你如果去到一个极致嘅时候呢，咁咪即系等于你戴咗个万花筒眼镜，就令到你觉得呢世界都系好美好嘅。但系其实要谂一谂，呢一个万花筒眼镜究竟系帮紧你啊，定系棘死你噶噃？你都要谂一谂嘅。例如你话，我就系觉得，呢、这个餐厅真系对我好啦，佢识得就住我嘅体重。咁但系。其实你系有啲唔开心，有啲硬住噶嘛。如果你将呢一份硬住都 delete 咗，其实你即系话你下一次啦，再下下一次啦，第十次之后，你都系仍然会中入呢一间餐厅，仍然会喺呢个时数去嗌嗰份你好明显觉得俾人搵笨嘅干炒牛河嘅。
1: 系
0: 咁呢一样嘢究竟系正向啊，定系你系傻啊？你首先要谂啦。
1: 一线之差啫，好似又
0: 所以反而调翻转头咧，我就会用另外一只字去睇，就系咩咧？究竟呢一个嘅情绪啦，呢一个谂法啦，系咪有建设性嘅？佢系咪帮紧我去解决紧呢个问题啊？面对紧呢一个环境啊？定系其实咧，佢纯粹就系自我欺骗自己嘅一个手段啦。
2: 我觉得你呢个字用得好好，自我欺骗嘅手段。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咪话嗰个疯狂正能量嘅长辈嘅。我而家谂翻起咧，我每一次同佢倾完偈之后咧，我心入边咧系有一种觉得戥佢惨嘅感觉，因为我觉得咧，其实你要放低个正能量系需要啲勇气嘅，而佢要唔讲正能量嘅时候咧。佢就要承认自己嘅脆弱啦，承认生活中嘅唔如意啦，甚至系直视生活中嘅唔完美同埋一啲搞唔掂嘅嘢。但系佢承认呢啲嘢，或者佢望住呢啲嘢，而我哋用英文讲唔 brush it off 咧，其实系需要啲勇气。我觉得我每次望住佢咧，佢都系用嗰个正能量去掩盖呢啲所有真实发生紧而可能系需要佢去面对嘅嘢。佢就揾个正能量一层一层咁样冚住佢，一路越积越多咧，佢就活咗喺一个我觉得就系一个好假嘅世界入边咯。
0: 咁呢一个正正咪就系讲紧你其实系将一啲唔如意嘅嘢啦，我一啲我唔想面对嘅事情啦，一啲令人难受嘅体验啦、感觉啦，全部都塞塞塞塞塞扫晒喺个梳化底。咁你又唔理佢，又唔清佢，甚至你当佢唔存在，嗰啲嘢会发臭噶嘛？嗰啲嘢发臭，呕咗一毒出嚟。咁好明显，咪变成有毒嘅正能量咯。
2: 但我去督爆佢咧，又未免好似太残忍咁。
1: 因为佢系你长辈啊嘛。
2: 同埋你好似夹硬要逼佢去
1: 撕开佢。
2: 系啊。
0: 嗱，咁调翻转头嚟睇啦，一开始嘅时候，其实白师你话俾我听，你觉得难顶同你觉得辛苦嘅，唔系你督唔督爆佢，而系佢啲正能量好似想嚟催眠你咁啫。
2: 哦，系啊，系啊。
0: 吓，咁所以其实讲真。佢系点样样去活？佢想唔想真系督爆自己？其实嗰个未必系你需要去考量嘅一个重要因素咯。
2: 你讲咗一个重点啦，人长大到咁上下就系，唉，每个人可能有佢自己条路，佢要咁样谂，你唔好介入人哋嘅因果啊，由佢啦，佢咁样生存到，我有咁样谂过嘅。
0: 咁当然啦，即系。你调翻转头就系用呢个想象咧，就系你值唔值得同佢嘅嗰个关系嘅紧密性，你真系想介入佢嘅因果咯。咁即系等于你嘅男朋友突然间要做智者去提醒你，其实佢系介入紧你嘅因果噶。不过可能佢愿意介入咯。
2: 咁佢需要疯狂介入啦，唔该，唔好抽离啊。
1: 咁所以呢个又要睇下你同对方嘅亲密程度，即系譬如拔丝与男朋友嗰个亲密程度，当然就系可以介入呢个情感上嘅，当系一种嘅提点又好，或者系警醒你都好。但系譬如到我爸爸嘅时候，我都唔系好敢咁同佢讲话，喂。你咁样太多咧，唔得嘅，因为惊伤害佢嘅自尊心，佢老人家。
0: 咁有冇谂过咧？再问多佢一样嘢。爸爸概念咧，我就听得多啦。咁实际上我可以点调节点做？
1: 哦，跟住佢就话：我哋食饭啦，开饭啦。
0: 咁咪完咗咯？
1: 咁又完咗，
0: 又
1: 唔啱。
0: 你又唔使令到佢难受，咁佢自己带开咗个话题，咪得咯？
1: 即系变咗个话题终结者啦。
0: 咁有时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做话题终结者，好重要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4: 我们的女儿 2.0。
5: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4: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原来咧个人太正面咧都会有毒噶。我估各位听众一定都听过，甚至自己有时都讲过噶啦。对住人哋有啲唔系好开心嘅时候咧，你就会话：诶，谂开啲啦，正面啲啦。其实大把人惨过你嘅咧。嗱，呢句说话咧，听落去咧又好似好啱嘅，又好似你系关心紧人。但系其实喺心理学上嚟讲咧，佢呢一只说话有一个专有名词噶，我哋可以话佢咩有毒嘅正能量啊！今晚我哋就讲讲点解正能量都原来可以有毒嘅。我又分享一下另外一个临床嘅故事。今次我哋叫呢一个咧做 Cathy， 嗱保障私隐噶吓，我哋叫佢做 Cathy 嘅啫。Cathy 咧就卅零岁啦，事业上嘅女强人。佢朋友圈入面咧，佢嘅口头禅咧就系咩咧 ？Stay positive， 所有嘢出现都有原因嘅，唔会嘢无端端出现嘅。朝朝早五点半六点咧就起身跑步，做埋嗰啲感恩 journal， 听埋励志 podcast， 所有人都认为佢咧简直系人生正面到不能正面嘅小太阳。直到有一日，阿 Cathy 嘅妈妈过身。葬禮嘅第三日，其實佢已經翻工噶啦。同事咧仲話問佢：喂，你係咪有嘢？佢仲話冇嘢啊！阿媽咧而家去咗個更加好嘅地方，我咧需要堅強啲咁樣生活。不過一個月之後咧，佢就嚟揾咗我啦。佢同我講：多張，我覺得我個心好似壞咗咁，我又喊唔出，但係每晚咧又瞓唔著，無端端咧就好似擲住個心，好翳好翳，唔舒服，唔舒服到我要睇急症。但医生又话我冇嘢，但佢又觉得唔系咧，我真系有嘢，而且佢仲要见我嘅时候，开头仲认为自己个真正问题喺边咧，我一定系唔够正面，我要再正面啲。但系问题，我见到嘅反而唔系佢唔够正面，而系佢太过正面，正面到点啊？唔俾自己有任何嘅空间去伤心、去嬲、去表现佢嘅软弱、去接触佢嘅情绪。因为佢将佢嘅负面嘅情绪好似变成病毒咁，一出现咧就揾啲正能量咧消毒杀晒佢哋。但系情绪呢一样嘢，你越压住佢咩？佢越咪喺揾其他嘅方法走出嚟搞住你咯。心理学上边，我哋叫呢一种系一个情绪嘅压抑。而其实咧，亦都有好多研究咧就发现，习惯压抑负面情绪嘅人，其实唔单止佢嘅抑郁啊，分分钟系连免疫系统啦、心脑血管啦，都会容易受啲影响噶。换句话嚟讲咧，就系你笑住喊，比喊住喊咧，原来好可能更加伤身嘅。咁点解会咁嘅？因为人嘅情绪系统本身就系一个好精密嘅警报系统，惊咧系提醒你有危险。嬲咧系提醒你有人踩过咗你条街，伤心系提醒你失去咗一啲好重要嘅嘢，焦虑咩系提醒紧你，喂你有可能有啲嘢咧要准备下。其实每一种我哋叫做负面嘅情绪，佢都系一个好忠心耿耿保护紧你嘅保镖嚟噶，喺度帮你睇住呢个世界。当你成日同自己讲我唔可以惊噶，我唔可以嬲噶，我唔可以伤心噶。其实即是说你夹硬攞住个锤仔搭散晒呢啲警报器，搭晕晒你啲保镖。咁当然你咪就係身处咗喺一个其实好危险但係你唔知，其实好恐怖但係你又唔知嘅地方。仲有一样嘢更加巧妙嘅，就係当正面变成咗一个社会嘅要求嘅时候呢，佢就会变成一种隐形嘅压力㗎喎。你諗下，你失恋，你失业，你屋企身边有人离世，身边个个人都同你讲睇开啲啊，最紧要呢就係咩 mindset 啦，要有一个 positive mindset。你点啊？你直情觉得我伤心都系错嘅，痛苦人哋唔想睇啊，流眼泪人哋唔想见啊，你仲要去扮笑，令到关心你嘅人呢唔使担心。即係话明明你系唔开心嗰、那个，你仲要去关心埋冇嘢嗰个。呢啲唔系比痛苦更痛苦是什么？所以去到这里大家又会问，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我要日日都要怨天怨地、啊、见到杯水就说杯水得、啊、分半杯，而且半杯那里有毒的，这样才对。

啊嘛，咁梗系唔系啦。长期浸淫咗喺一个好负面嘅思想入边，系会跌入咗一种好辛苦嘅状态。呢样嘢大家都明嘅，但系问题就系咧，原来我哋要保持身体心理嘅健康，从来都唔系讲紧我永远只要正面，唔要负面，而系俾自己有一个情绪嘅弹性。呢一种弹性，佢就容许我哋去接触我哋每一种情绪，因为其实无论正面、负面，都系我哋人去标签呢一种情绪嘅一种主观体验嚟嘅啫。令我舒服嘅，我就话佢系正面；令假

0: 咬住我嘅，我就话佢系负面。但系其实我唔理你佢边面啊，佢都系有作用噶。当我哋肯好好地同每一个情绪沟通，当每一个情绪都系自己嘅朋友嘅时候，你就开始识得慢慢去了解佢哋，认识佢哋。最重要嘅就系，好可能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嘅情绪就透过你日日肯同佢沟通嘅时候平衡咗落嚟噶啦。
1: 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各位听众请留意啦！天文台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各位请留意同埋小心。以下请继续收听日出前告白。
2: We echo before dawn， 日出前告白。
3: 我記得我去讀心理學的時候，班上面有一個同學和我很要好的，其實他真的很關心我的。但是讀這一科我有很大壓力，我們又是在職人士，經常都有很多考試，我心想我已經很辛苦了。他嘗試給我的安慰是每一次考試之前都是加油啊，你做得到的，
4: 相信自己，
3: 真系有埋嗰个 s 嘅声音。由于我觉得我同佢都系一个好嘅关系嚟嘅，我终于有一次顶唔顺，我就
0: 油价好贵啊，冇啊，
3: 差唔多，
4: 冇再 s
3: 我就话我唔使加油噶啦，我话加油系最廉价嘅安慰。我话我同你都系读心理学噶嘛，我哋应该同大家讲。盡咗力就得㗎啦，你下次咁同我講啦，我會好過啲，我唔使再加油啦。但係佢係冇聽到入耳朵，我哋畢業最後一剎那，佢都仲同我講：
4: 嗱，加油啊！
3: 加油啊！俾第時你去追逐你嘅夢想，加油啊！
4: 係啊，我好認同拔師所講，好廉價，因為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有啲人咧，你譬如喺社交平台都係嘅，好多時可能啲人話佢自己唔開心啊，或者分享佢啲唔開心嘅經歷，你會見到下面咧千篇一律啦，百幾二百條咧都係會加油嘅。有時係點解咧？有時刷存在感。你又想你自己 tick tick tick， 好似我哋呢以前翻學咁样啊，老师报道方建议到咁，喂，我表达咗我对佢嘅关心㗎啦，我已经履行咗个站 tick， 哎，搞掂。第二，我諗唔到同佢讲咩，即係佢唔开心，咁我点算呢？我又见唔到佢，就算我见到佢，我要做啲咩呢？嗰句加油咪 OK 囉，搞掂晒。但有时真係太多同埋太泛滥嘅时候，我都喺度试諗下我自己，如果係一个好唔开心嘅一个经历，甚至乎开心啦，到我毕业嘅时候有个人写个加油，我其實已經開始無感㗎喇，都因為都泛濫啊。咁我喺度諗緊，嗱，我既然對呢啲嘢無感，我啲咩係會比較有感嘅呢？我開始發現呢，開心唔開心嘅時候真係唔使講太多嘢。你可能係俾個 emoji， 個 emoji 一個攬攬，即係而家有個hug㗎嘛，即係互相去安慰，一個擁抱。我覺得我睇到嗰個呢仲有温度過見到兩隻加油嗰兩隻字囉。
0: 其實呢又好在乎於你同嗰個人嘅關係嘅。咁即係有啲時候啊，你做咗少少嘢，你喺社交平台度，有啲人其實唔係同你好熟，但係呢佢又會肯花少少心思兩秒鐘寫加油呢兩隻字，其實可能都已經足夠㗎。咁但係如果你試下你好辛苦，跟住你老公同你講加油啊，我估你應該想打
4: 你想中啊。
0: 咁所以其實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實際上你講緊嗰個廉價與唔廉價，亦都係代表住你對住呢一個人，其實你想佢擺幾多嘅心力喺你嘅身上邊。如果嗰個其實係一個好熟嘅人，你對佢有好大嘅期望，佢原來俾個罐頭你嘅，咁你梗係嬲啦。但係如果呢一個人反而調翻轉頭，你同佢唔係好熟，但係佢真係好上心啊，去幫你去諗呢一啲嘢咧。實際上咧，你又會好唔同嘅嗰份感覺。咁變咗真係嗰個係咪一個廉價正能量？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反映緊呢個人擺咗幾多心力、幾多時間、幾重視你去諗點樣樣去支持你啦、去幫你啦、去陪伴你咯。
3: 嗯，但我都仍然係想要啲雞精啲嘅嘢，有冇啲係唔講加油呢？ 有冇第二啲選擇係

0: 到好處嘅。
1: Add oil，
2: 其實冇嘅，其實真係冇嘅，
0: 冇啦，
2: 其實係冇嘅，因為嗰個其實係一個你有幾想去擺心機落嗰個人度嘅一個回應嚟嘅。你其實純粹係覺得，總言之，我有參與啦，我有反應啦，咁其實你已經覺得 OK 噶啦，咁你咪俾個咁樣嘅反應佢咯，嚇，咁你加油總好過餓。知道 noted 咁樣樣嘅係嘛
1: ？Thanks， 我好有禮貌嘅。Well noted with thanks
2: 啊，即係你究竟係點啊？咁所以變咗，其實你都要調節下自己心理上面嘅期望。你幾期望呢一個人，佢同你有幾熟，佢俾幾多反應你？甚至乎有啲時候咧、就是，就係咁，我明知我喺個社交媒體度，我走去呻，你梗係攞翻啲加油噶啦。你想人哋點答你啫？長篇大論咁同你剖析你嘅心情，咁你又喺嗰度長篇大論咁，你將你啲好私隱嘅嘢講出嚟咩？根本都唔係一個合適嘅場合啦。咁不如你掹你嘅死黨啊，約佢，我哋揾個窿一齊傾下啦。
0: 嗯，人哋要唔要同你讲加油，我哋控制唔到啦。但系对于自己啦，对于自己点样先系培养到恰到好处嘅正能量，而唔系自己呃自己呢？因为坊间咧有好多，尤其是喺社交媒体咧盛行咗之后，拍嗰啲 reels 啊，即系教你，哇，你点样做一个 positive 嘅女生？你每日寫感恩日記，臨瞓前咧記錄三件感恩嘅事，又或者你
1: 瞓噶咯，已經臨瞓前寫唔到嘢。
0: 唔緊要，你臨瞓前眼瞓啊嘛，起身都有得你做。哇！對住塊鏡微笑，同自己講今日一定得嘅咁樣。
1: 嗯，
0: 即係究竟我哋點樣先係恰到好處，培養到自己嘅正向思維，同埋正向思維係咪真係對我哋嘅人生同埋個心情係有幫助嘅呢？
2: 其实呢正向呢就唔一定是有帮助的。人你试下每日喝十粒水，我睇你点中水毒都似。所以呢就唔係讲緊一定要过多嘅正向等于好，即係维他命 C 对人有用。咁但係你试下你狂食维他命 C 一样会出事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嗰个係一个适当嘅平衡。而且呢個適當嘅平衡咧，唔係淨係純粹講緊嗰個行為本身嘅。如果你將嗰個行為變成一個儀式性嘅東西，咁即係你日日都係對住個鏡起身就，我一定得嘅咁樣，咁之後冇用噶嘛，
1: 已經食純咗啦呢一樣。
2: 即係嗰樣嘢純粹一個儀式嚟嘅啫，冇温度嘅。你試下，你每一日出街，你就係好儀式咁樣樣去同你屋企人講拜拜，同你真係有温度咁樣樣同人哋講拜拜，人哋又會有反應。其實你係感受到嘅，所以最重要嘅咧，唔係淨係嗰個儀式，那個儀式係嗰個最終嘅體現，但係講緊嗰份温度。嗰份感覺，你係咪真正地相信嗰樣嘢先至係重要嘅？
1: 嗯，頭先我咪話我自己有少少阿 Q 嘅，但我唔係永遠都阿 Q 嘅。適當嘅時候咧，尤其是你譬如係有一啲嘅遇到挫敗，工作選唔中我嘅，咁我今次咪當係放假咯嚇。咁呢一個係一個挫敗嘅為自己打氣啦。咁人係總有高有低噶嘛。你做啲一啲嘢，雖然我哋成日都係話中國人嘅社會，你要謙虛謙信嚇、啊。你叻咧就唔好認叻。咁當然我唔會公開認叻，但係你閂埋房門會見到，譬如最近我個節目出街，咁我見到啊，我表現都唔錯啊，個樣又唔錯嘅時候，哎呀，方爺你真係做得好好喂，即係要為自己加下油咧。讲完之后，其实我自己都自己好似，咦咁
2: 老土啊，
1: 系啊咁老土嘅喺度向自己加油。咁但系笑一笑，咁又好似为自己一个动力注入咯。咁所以有时选择性地有啲嘅时候，真系可以为自己加油嘅。
2: 嗱，咁呢个就真系有 tips 嘅。
1: 嗯，
2: 下次咧你又可以试下，净系话嗯我今日做得几好嘅，反而咧就系、是、你谂一谂，啊我今日我真系欣赏自己。边啲方面我做得好？你纯粹话我今日自己做得好咧，嗰个一个廉价嘅
1: 太空泛哦，
2: 系太廉价太空泛啦、嗯。你想赞自己，唔该你赞得实在啲，你真系自己有感觉嘅。之后跟住咧又诚实少少，真系望住，哎呀，我又真系觉得我今日讲呢样嘢真系几好
1: 吓、
2: 啊
1: 嗯。
2: 就算你唔会真系通街走去 brag about it， 但系你起码都会想同。

0: 一两个人分享下，真系去扬一扬，我真系做得好噶。其实有啲时候接纳下自己，真系识得翘一翘条尾巴，都系重要嘅。
1: 系啊，呢个隔篱嗰人就系我老公。然后我同佢讲完之后，佢永远都系俾个反应我就系反白眼。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

0: 發言人話：明愛醫院已經詳細調查貼文提及的 X 光檢查事件，確認事發地點是院內一間設有嚴格輻射防護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備輻射警告燈與告示、流動懸屏風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統等。事件中操作儀器的一名住院醫生證實擁有認可輻射儀器牌照。發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關 X 光室進行輻射監測和檢視設備的安全性，結果顯示公眾和辦公範圍都符合輻射安全標準，整體安全和服務都沒有受到影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出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說，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週年。近年來，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經濟、文化、教育、青年等領域合作亮點分呈，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中朝傳統友好注入新的時代內涵，亦都為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消息人士透露，今轮谈判的重点是现阶段加沙的管理问题。哈马斯在会上强调，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讲了呢过度的正能量，现在我们去到另一个极致啊，
2: 放负啊，
0: 就是极度放负。我不知道大家听紧收音机的你，又或者在座两位有没有经历过，但我都挺肯定呢个答案呢是 yes 的。我个妹呢近排呢去完 gathering，好嬲，嬲到咧要即刻同我视像电话，
1: 咁严重。
0: 佢话同一日入边，佢经历同一样嘢两次。佢话晏昼嘅时候咧，有一个新同事入职啊，我而家要打开佢嘅 message 读俾大家听。佢就我翻工咧，有个新入职嘅同事就同我旧同事讲话，哇，你哋呢度咧其实都几忙噶、哦，咁我旧同事就话。唉，你已经好好啦，我嗰阵啊未齐脚啊，仲惨过你啊咁。佢话咧，人哋个新同事可能都系想分享一下啦。咁个旧同事咧，就首先嚟一句斗惨，佢已经觉得系，唉，人哋可能系想寻求一下，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又或者其实都几忙，都系呻一句啫。你又要咁样？佢话呢件事咧，竟然去到晚上都同朋友一齐嘅时候咧，都嚟，佢大家出嚟讲咩？咁我妹就话，唉，公司有啲忙啦。佢輕輕一句啫，佢另外一個 friend 就話：你咁都叫忙啊？我啊，星期一至五啊，開咗幾多個會啊，做咗幾多啲咩追咩數啊，跟住一輪嘴啦。然之後我妹想轉 topic 咧，就話：哦，近排咧去 body check 咁都 OK 嘅，咁係有少少膽固醇窄界咁啦。佢話：你咁都叫慘啊？我啊就話又 check 到啊，有啲乜嘢
2: 又三高啊，咩都嚟噶啦。
0: 跟住咧，我妹係好嬲佢咩？心諗咩事啊？而家呢個世界邊個鬥慘大會啊？同埋我都係輕輕分享一件輕微負面嘅事啦，點不知接落嚟嘅係排山倒海嘅苦水。佢就話：呢個世界而家點運作㗎？係咪唔可以講嘢㗎？係咪要鬥慘啊？咁樣咯。
1: 啊，又有趣喎、哦！嗱，你阿妹呢個諗法咧，佢作為一個第一身咧，佢應該係覺得唔係咁好受啦。佢係諗住其實吹下水或者搵水吹嘅啫，點知會係一連串嘅一啲負面情緒壓過嚟壓過佢，跟住就哦拜拜啦，我輸咗要 win 咁樣係。咁但係我有時候覺得呢一種鬥慘係咪叫鬥慘呢？又可以有佢嘅功效喎。我舉個例子，因為譬如有時我有啲好交心嗰啲朋友，咁佢傾偈感情上遇到啲挫折，咁佢最近同阿男朋友即係嗌交，阿男朋友話：，拜拜先啦，係咁先啦。咁佢俾人飛咁樣啦，咁佢同我講話好慘好慘啦。咁跟住我同佢講話，嗯，你俾一個男朋友飛啫。我以前啊，我俾個三個男朋友飛啊，仲慘咯！即係嗰陣時，哇，真係你會覺得哇，好似咧前路一片灰暗咁樣。咁但係而家咪幾好，而家都結咗婚，嫁到人咁。咁跟住佢聽完之後咧，佢係好舒服嘅喎。
0: 竟然
1: 係啊，佢會覺得咦？原來我唔係天下間最慘個一個男朋友啫，方言仲慘喎，三個咁算啦，我都係唔好再放負啦，我要，唉，我要活得比佢好噶嘛，啊，繼續生活啦咁。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呢個放負嗰樣嘢有好，亦都有唔好噶。
2: 我唔知道聽眾有冇聽到啦，其實阿 Kina 嘅例子同拔絲嘅嗰個例子咧，係兩個唔同維度嘅例子嚟噶，
1: 係咩？
2: 系啊，
1: 都系放负嘢啫嘛。
2: 阿 Kina， 你嗰个嘅例子咧，你系讲紧俾佢知，你都曾经经历过，而且咧经历过更加惨烈嘅。不过而家过咗啦，
1: 系啦，
2: 所以你系 adjust 紧佢嗰个 reference point。你

0: 是扯緊對方對你的同情，你是話緊俾佢聽，世間上咧你經歷過啲更慘嘅，不過而家係 OK 嘅。所以其實咧嗰、那個共情嘅對象咧係冇改變到嘅，仍然係你個好朋友，你仍然係回應緊你個好朋友佢嘅辛苦佢嘅慘。但係拔絲，你頭先同我講緊嗰個咧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噶。嗰隻鬥慘大會咧就係咩咧？大家一齊而家都好慘，喺度扯緊對方去呵佢。
1: 哦，
0: 一切嘅謎終於解開咧。
2: 哦，明白。
0: 而呢一樣嘢咧，我阿媽咧係成日都會久唔久做嘅。
2: 咦？
1: 你阿媽係出動啦？鬥慘嗰、那個？
0: 即係我同佢講咧，哇！今日好忙，佢就會答你：我今日好忙啦，夠。
2: 係啦。我仲忙啊！
0: 我仲忙过你啦！我同佢讲：，哇，呢几日我唔够瞓，我咪一样好唔够瞓。咁呢啲咧就会辣着我噶啦。
1: 点解要咁咧？系啦，我一路听我妹同你嘅分享嘅时候，
2: 系咯，斗惨大会咯，就系
1: 点解要斗惨咧？
0: 斗惨大会咧，我觉得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人咧好似想用呢啲方式同你共情，咁但系好明显又系啦，共情失败嘅一啲例子嚟噶。第二咧就係嗰一刻咧，佢發現突然間，我覺得係可能喺呢一個潛意識底下咧，你想要佢嘅 attention， 但係對方咧無啦啦突然間咧又覺得我又想要你嘅 attention 啦，我要你呵翻我，咁佢咪會諗啲咁嘅嘢出嚟咯？我同你鬥慘，希望咩啊？大家去爭邊個呵邊個咯？
2: 哦，但系呢个会系一个文化与习俗嘅问题咧，因为咧嗱，你要 attention， 你系可以唔斗惨噶，我斗叻斗唔斗，我炫耀，哇，我今日有几劲，我买个名牌包包啊，靓车啊，买楼啊，耶咁样。咁但系呢个喺华人嘅社会又好少做呢样嘢，因为
0: 唔系啲手袋党好多噶。
2: 手到檔咁嗰個係另一回事啦。咁但係我講緊係一個嘅普遍性咧，即係由細到大，阿媽都教我哋係要謙虛噶嘛。你咧要韜光養晦，你唔好炫耀咁。咁所以你去鬥嘅時候咧，即係手袋檔嗰啲啊，另作別論啦。但係你好少話拎出嚟咧，就話哇我幾勁啊，幾勁之後啲人就話切喺度炫富嘅佢咁樣。咁所以有啲咩鬥咧，你要拗水吹啊嘛，出去社交嘅時候咪鬥慘咯。
1: 好似冇咁尷尬咁。
2: 系啊，
1: 冇咁尴尬地攞到个 attention。如果斗惨，
0: 系啊，即系话你用紧一个貌似社交上容易啲俾人接纳嘅方法去抢紧个 attention 翻嚟，但系实际上咧，久而久之你就会发觉你好想远离呢啲群体噶，因为好心累啊。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我有一个朋友咧，佢成日都喺社交媒体上面放负嘅，咁放负都算啦。而佢放负嘅程度咧，系每一样嘢咧，佢都可以揾到一个位咧，自己系受害人嘅。太多嘅例子啦，即系譬如如果话呢排系流感高峰期咁样啦，咁佢就会话我已经成日都戴口罩噶啦，点解其他人都唔戴口罩？点解其他人要咁样对我？点解其他人要另一个咁负责任嘅人去染上疾病咁委屈啊？吓，呢个只系千千万万嘅其中一个例子啦。又会话点解其他人要歧视我系女仔啦？但系你问我咧，其实客观嚟讲咧，我冇觉得佢因为女仔嘅身份咧而喺职场啊或者学业咧系得到唔同嘅公平，但系咧佢成日都会用呢一个性别呢一样嘢咧摆自己喺一个受害人嘅角度嗰度。我咧望到其实我系觉得好唔舒服嘅，同埋我亦都会谂，但系点解你揾到咁多个位置让自己成为受害人嘅咧？但系当然另一边，所以我亦都会有个小声音喺度责怪我话：未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袁子培，你点能够咁唔慈悲嘅咧？你都唔系人哋，你点能够责怪人哋受紧咩苦咧？我心入边就有呢两个小声音喺度交战啊！
2: 你讲嗰鬼朋友咧，我哋头先喺度听紧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哋交流过，我都认识嘅，原来系咁啊！我哋孤隐其名啦，咁我都有拜读过佢嘅一啲嘅社交嘅贴文嘅。我系喺盘古初开开始见到佢一啲嘅放负嘅一啲贴文嘅时候咧，都冇乜嘢嘅，都有一啲嘅同情心嘅，都会觉得哎呀系，真系好似好辛苦我。但系咧，我觉得呢一样嘢咧，长年累月我去睇嘅时候，我开始慢慢去疏远，
3: 想向后吞啦，
2: 向后吞，吞到一个位咧。我每次见到咧，因为你知道喺社交平台佢系睇大数据噶嘛，你睇得多，你停留得越耐嘅时候，佢就不断去喂俾你。我去到一个位交叉咗，我唔想睇，睇到而家咧开始少啦，大数据嗰个嘅距离感开始慢慢吞。吞嘅原因就系我觉得，哎呀，我开始去谂点解咧？其实同阿

0: 或者上網證
1: 每一次佢病咧，一定喺社交媒體度咧見到佢寫個 post， 我又病啦，點解個天要咁對我啊？
2: 有冇埋相添嘅咧？
1: 有，
0: 有埋藥，
1: 有埋藥啦，有埋相啦，咁一陣間就咩有埋排急症室排到幾多號啦，啊咩攤咗喺張牀度啦。咁我開頭試過有一次咧，就真係頂佢唔順，我喺下邊回應我話。你都屙成咁啦，你又咪鬼晒喺度上網啦，你翻去攤喺度瞓啦。
2: 好挑人，
0: 我有冇嬲啊？
1: 佢咧就咁人哋真係好唔開心啊嘛，咁我都係想有人開下我，理下我啫。
2: 佢接收唔到你窒佢嗰樣嘢喎，好似。
1: 咁我就係知佢收唔到啦。
2: 哎呀，
0: 所以你先夠膽咁講。
1: 咁我就知 ，OK， 咁你真係好明白啦。你好明顯就係擺上嚟，就係、是、想透過呢種放庫啦，就係、是、想透過呢一種嘅方式去攞呢一個世界人哋俾你嘅嗰啲同情同埋 attention。
2: 嗯，
1: 咁我相信你身边系真系会有人系咁嘅，不过唔好意思，嗰、那个真系唔系我嚟嘅。
2: 系，喂，但系咧呢一样嘢咧，嗱，总有一个或者总有一班人咧，一啲朋友都系咁啦。我都认识一啲嘅朋友啦，佢都系会类似嘅状况，但系佢更加严重嘅就系佢真系几经常去入医院嘅，咁就会喺医院即系嗰啲手带啊，即系好。
1: 我呢个朋友都系噶，
2: 系嘛，好彩
1: 好多医院照噶。
2: 系，我就系睇下你有嗰啲 QR code 有冇影出嚟，即系嗰啲个人私隐嘅保障都冇啊，佢又保障得好好嘅。啊，年齡啊嗰啲咧都會冚住嘅，咁有次極致就係佢真係去到一個深切治療部，佢插曬喉管啊！嗰張相我見到係啊，我覺得哇好驚啊！即係我擔心佢生命有危險，但係同時我又諗，咦？你生命有危險，但係點解會影到嗰張相嘅咧？都嗱呢個可能佢揾人影，又或者係自己影啦，你自拍都得噶嘛。但係咧。佢呢個狀況又唔同啦，嗱，你個朋友佢個 attention 係想你阿 Amos 你留言，哇 ，get well soon 啊，早日康復啊嗰啲。
1: 咁唔係淨係我一個嘅，總之佢對 friend。
2: 係啊，都有一班人，咁但係你都會有啲負面嘅一啲嘅情緒啊。我呢個朋友咧，因為有少少做幕前嘅，佢就話，哇，因為啲相咧有啲廣告嘅收入，即係因為個身體唔好，就要食翻啲補充劑嚟調理，咁變咗係一個嘅催化劑啦。咦？原來有時我哋出一啲嘅相片嘅時候，可能你會覺得哇，好似好慘咁。咁但係原來有另外一啲人有啲眼光，啲廣告商又睇中咯。哇！佢原來都需要個身體上面嘅補足嘅時候咧，就揾佢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係一種不斷又係無限循迴地，咪好多呢一啲嘅即係藥丸啊、藥水啊、醫院手帶啊，甚至乎咧插曬喉管啊嗰啲相。
1: 好似獎勵緊佢咁。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太。太健康嘅一个情况嚟噶，系。
0: 但你呢个 friend 佢揾到一条财路，
2: 系啊，
0: 我都理解嘅，同埋都最后
2: 都会恭喜佢嘅，
0: 我尊重啦。但系譬如如果系朋友啦，又或者甚至系自己啦，我就谂佢人病嘅时候都想人呵噶啦，自己脆弱嘅时候，咁点样可以唔 post 张相，但又可以让到人哋其他人知道我病紧，可以呵呵下我呢？有冇啲折衷嘅方法嘅咧？
1: 其实会唔会系需要嘅？唔系嗰啲好 virtual 嘅一个 care 一个心，而系真系你学会点样样去首先呵下你自己，回应下你自己身体嘅需要咧。你个人都病咯，你仲放咁多精神走去 manage 你个 social media 做咩啊？
2: 系系啊，所以其实嗰下最需要系咩？摆低部手机，熄鬼咗部电话，休息瞓啊！
1: 系咯，嗰个先至系一个最恰切、最适当。最 constructive 嘅方式去照顾自己嘛，
0: 所以如果嗰啲成日都可以揾到位自己做受害人嘅人咧，我进一步咁样谂，会唔会其实系佢哋自己对自己嘅嗰个呵呵，对自己嘅关怀系极度不足、极度匮乏，以致到佢长期都要用呢个方式去 seek 人哋嘅 attention 咧？
1: 所以即系讲紧就系呢一个人唔系 self-sufficient。唔能夠自己可以處理到，基本上面對到自己嘅情緒，佢一定要掟落人哋度。咁其實對於即係人嘅總體情緒成熟嘅成長咧，唔係太理想嘅。咁即係代表住仲有進展嘅空間。
3: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各位听众请留意，天文台发出了红色。

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的。各位听众请留意和小心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日出前告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3062470303624720。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7: 6。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心情总是随住身边的人起起伏伏啊？伴侣一冷淡，老细一皱眉，你个心即刻凉咗一大截啦。喺《为什么你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呢本书入面，作者话俾我哋听，你此时此刻嘅痛苦，并唔系人哋嘅行为所造成嘅，而系你允许自己嘅大脑跌入咗呢一啲惯性嘅盲点。我喺书入面揾到6个观点，可以帮大家攞翻情绪嘅遥控器，活出真正嘅情感自足，亦即系英文讲嘅 emotionally self-sufficient。第一个大脑陷阱是认同上瘾。作者给了一个数据的事实，他说无论你几咁完美，这个世界总是有大约50%的人不会认同你。而情感独立的第一步，就是要戒掉对人地认同的病态依赖。第二个陷阱是被应该这两个字捆绑。我们心里面有太多我应该怎样做的潜规则，这本书就教我们一个词汇的排毒方法，将大脑里面的我应该全部改成我选择，当义务变成自主选择，你就是情绪的主人。第三个关键是消除内疚。书入面说，无论你几咁自责，亦都冇办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任何事实。内疚往往是人际关系中最高明的情感勒索工具。而情感自足的人面对错误会修正行为，但就不会病态地自我惩罚。第四个关键是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很多人之所以在一段痛苦或者不健康的关系里面委曲求全，没办法独立，是因为大脑将熟悉和习惯误以为是安全感。我们宁愿抱住现在很糟糕的情况，都不敢面对一个人的未知。作者说，情感自足的人是敢于打破以前的规矩，拥抱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自己，而不是绑在某个人身上。第五个关键是独立于他人的情绪。人家的愤怒、冷漠或者悲伤是他们应对世界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并不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在心里面筑起一道防火墙。你可以有同理心，你可以陪伴，但是你的内在价值是不需要随着人家的情绪起伏而波动的。最后的关键也是这本书的哲学根基。作者说，快乐是一种当下的选择，外在事件是中性的，决定你受苦定是平静是你的思想。外在世界永远都不会完美，但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受苦，除非你自己的思想同意。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好啦，我同 Akina 都有啲 friend 系中意做受害人嘅。咁其实咧，我都觉得一来尽下朋友嘅责任啦，又或者人哋都向你放苦啦，我都接住啦，我都去呵呵啦。但系激鬼气咧，就系咧，我呵呵之后咧，
2: 佢引开你啊嘛。
1: 系啊，你又知嘅。
3: 系啊，
1: 你有冇试过咧 ，Akina？
3: 有，绝对有。
2: 即系佢摆个好享受嘅样子，你都觉得 OK 啊？你
3: 系啦，
2: 存在得有价值啊。
3: 冇错啦，即系譬如嗱，我哋举翻头先嗰个例子啦，即系好多时啲朋友攞晒啲药丸啊、啲药水啊，影晒七彩缤纷啊啲出嚟，咁你都会可能会问一下佢，我唔想咁廉价，即系你唔想净系话哇走去康复啊吓 ，get well soon 啊嗰啲，咁你可能都会仔细地问清啊，喂。你咩事啊？冇乜大碍啊嘛？即系因为我做医疗健康节目，我都有啲医生嘅，使乜介绍？唉，唔使噶啦，唔明噶啦，唉，讲俾你听，你都唔知啊咩噶啦。咁我心谂，岂有此理咯？
2: 你嬲咗？
3: 表达系啊，我真系嬲噶。我表达你嘅关怀，同埋我都睇穿你嘅心，你都系想人关心你啊。喂，我而家更进一步，我唔系净系 hea 你嗰啲嘅口号式关怀，我要问你睇下需唔需要帮忙嘅时候。你有一脚伸开我，咁算点啫？咁呢啲嘅朋友咧，你试过一次之后咧，就真系冇下次啦。唉，多谢晒啦。咁但系呢一种心态又好奇怪，你要人呵，又要拒人于千里外，点解咁矛盾嘅咧？佢
2: 心理学上边咧，其实有一个理论，即系叫做依附理论 （attachment theory）。咁通常咧，我哋就会好多时系喺 B B 身上边咧，容易啲明显体现到嘅，就系咧，当佢哋同主要照顾者嘅关系唔系一个绝对安全嘅关系嘅时候咧，唔够稳健咧，咁我哋就话嗰个系一个相对缺乏 security， 一个 insecure 嘅 attachment。咁而喺呢一个 insecure 嘅 attachment 入边咧，有一种好特别嘅反应，我哋有时会见到喺 B B 身上会出现嘅，就系、是。你行开咩？佢又掠你翻嚟咩？佢又唔中意你。
3: 哦，吊高嚟卖啦，咪真系。
2: 即系你理佢又唔系，你唔理佢又唔系。你行开，你唔理佢咧，佢又喊好惨。但系好啦，你翻嚟之后咧，你会见到咧，你想抱翻佢咧，佢唔制噶。咁呢一啲我哋叫做 ambivalent attachment。即系都唔系欲拒还迎啦，即系两样都不是人，就令到身边照顾佢嘅人咧，其实咧系好难嘅。咁而往往我哋亦都有一啲嘅研究见到咧，就系、是、原来年幼嘅时候经历过嘅呢一啲东西咧，有一啲嘅人咧会慢慢带到佢个成年人嘅亲密啊，比较需要一啲情感依附嘅关系嘅时候咧，就会喺下意识底下咧走咗出嚟噶啦。
1: 吓、啊，咁应该点样同？呢类型嘅人相处，你一咁样讲我即刻发现，哦、我身边都唔少呢啲人，即系安慰佢又唔系，我唔安慰佢，当然我自己于心不忍啦，因为我知佢想要安慰啊嘛。但系如果我唔安慰佢咧，佢又喺度继续喺度泣泣痒痒咁样，咁骨子里我都关爱佢嘅，即系点样先可以对呢一类人有一种佢想要又满足到俾佢嘅关爱呢？
2: 一般嚟讲。个概念我就会话，我哋系用一个慈悲嘅态度去对佢哋，即系代表住咧，你知其实呢一类人点解会系咁？其实好明显，可能佢经历过嘅种种，令到佢今天有呢一个嘅性格嘅特征。其实我估佢都辛苦嘅，佢都唔舒服嘅。咁所以你带住呢一份嘅心态咧，去望住呢啲人嘅时候，你就会知道 ，OK， 我可以照顾下佢。但系同樣地咧，亦都知道嘅咧，就係你知你咁樣樣走埋去咧，其實咧佢都會有可能俾翻嗰啲你預計咗佢會俾你嘅一啲反應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你就去照顧佢、去呵護佢嘅時候咧，你唔係為求佢俾一

個令你舒服的反應你，所以你去理佢嘅。而是你出于慈悲出于关怀所以你去关怀他。他给一个什么反应你呢其实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人咧真係好複雜啊，亦都驅使到我諗咧，嗰啲成日中意放負嘅人咧，某程度上都係有一種軟弱，就係 Amos 喺上一節講嗰啲唔係 self-sufficient 咧，即係其實佢當所有嘢去放負咧，就話自己有幾慘，佢可以講係一啲外在嘅原因，係呢個社會嘅錯，又或者係一啲我冇辦法改變㗎啦咁。
1: 咁佢成長期間佢經歷過嘅一啲嘢啦。
0: 咁所以佢就可以覺得舒服啲啦，但係咁樣其實對於佢嚟講，長期咁樣落去都唔係辦法嘅。人生流流長，你淨係放負，你都要或者挨住笨住人哋，你都要自己學得自己心靈上識一識行識走㗎嘛。
1: 咁所以點解其實適當嘅時候底下，好好地去審視一下自己生命入面會唔會有一啲好常見又重重複複咁出現嘅一啲問題喺自己身上邊。有冇一啲嘅 patterns， 有啲模式係有啲問題係成日都遇見，成日都棘住你，或者自己發現咧，自己原來處理某一啲問題嘅方式咧，原來係有一種嘅套路嘅。你又發覺原來你好細心去審視過呢啲套路咧，其實值得你好好地去調節一下。咁喺呢啲狀態底下，其實揾翻一啲適當嘅專業人士，不論係即係心理學家啊、一啲資深嘅輔導員啊等等咧，其實都有可能有一個幫助，係幫到自己咧。

0: 係去令到自己嘅情緒，甚至係整體性格嘅成長咧，係得以改善嘅。咁呢一個咧就講緊唔係話你要去病到出樣嘅時候咧先至去處理，而係即係你及早發現、及早處理，其實就令到成個人生咧，我就話嗰個係一個 growth mindset， 一個 growth mentality， 而唔係話我淨係要醫病就算啦。
1: 我哋每个人都会经历唔开心啦，咁都需要揾人倾诉嘅。咁我哋做完呢个节目之后咧，我自己即刻好 alert 啊！点样先系一个恰到好处同人哋去诉苦？点样防止自己变咗一个怨妇啊、怨精咁样过度地抱怨呢？我就睇过一个文章咧，佢就话咧，其实如果你惊你自己怨太多，你就做一个咧实验，就叫一个手带实验。咁你就咧左手咧就戴一只手带。咁你咧，當你有啲嘢想怨嘅時候咧，你將手帶換去右手先，然之後咧，你都仍然係想怨咧，你先至怨。咁到下一次你又有嘢怨嘅時候，你先換咗隻手帶，跟住咧再去諗，我仲怨唔怨啊？咁佢就話呢一個做法咧，其實咧可以令到你一提高你對於自己抱怨嘅時候覺察能力啦，二諗一諗先抱怨啦。佢就話咁樣咧，就令到咧一個人會抱怨嘅次數咧，其實係大大減少嘅，呢啲方法係咪 work 咧？但你咁樣聽落去咧，你又會覺得，哎，都好慘啫！人哋已經要想呻下，都要諗下條手帶，
2: 仲要諗一條咧。你睇下用唔用呢啲拆嘅手帶，即係有啲你譬如即係醫院嗰啲手帶，你除唔到噶嘛？呢個停一停，諗一諗，我諗下先。嗱，手帶理論呢個可以啦。另一方面咧，我覺得你係可以怨嘅。但亦都同時間要揾啱一個對象去怨咯，譬如嗰個對象係完全冇耐性嘅咧，你就真係同佢怨，或者你揾一個佢可能係 hea 你嘅，誒唔好諗啦嚇，諗咁多嚟做咩啦？你預測到嘅好多時，我哋揾人去傾訴都係一啲你係情感上嘅支援啊嘛，又或者去合理化我自己嚟緊嗰個諗法嘅時候，如果我明知嗰個人佢都唔會有一啲情感上嘅支援，唉咁你揾佢曬氣啦，咁你。不如真係揾一啲令到你個心靈有安慰嗰啲人咯。
0: 我會覺得原來我哋身邊有一啲好好嘅傾訴對象係重要嘅。咁甚至乎你係發現咧，原來身邊咧我哋有啲智者嘅。你發現原來當你傾訴完你唔開心之後，佢俾到個另外好唔同嘅 angle 你，其實咧佢就真係有可能咧幫緊你嗰個情緒啦、性格上面、人格上面嘅成長都好重要嘅。所以我就會睇到，除咗你係怨出嚟之外咧，怨完就唔該，你都幫自己諗翻三個建議，我點樣樣下次唔好重蹈覆轍。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说对此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认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他已经指示国会启动调查，查找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以及研究改革选委会。今个月三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十几个票站出

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事件触发大规模示威，大批民众在过去的周末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选委会的委员长以及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会引咎辞职。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央视新闻报道，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二十三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关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老子的道家学说庞杂，涉及方方面面，在我们生活上应用的有很多，甚至香港政府都或者一度用过。大家都知道香港奉行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的經濟政策。 Laissez-faire 不是英文，是法文來的。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西方經濟核心思想概念可能源自中國呢？法文 Laissez 是解 to let， Faire 就是 to do， 加起來就是給人做他所想做的，不就是放任自由。有種歷史觀點認為，現在大家將亞當史密斯視為西方自由經濟之父，其实史密斯背后还有一个法国经济学家叫做灰内。一些学者认为 Laissez-faire 是灰内用法文翻译老子的无为概念，史密斯受到启发，利用了灰内由老子借来的东西，自己融汇之后写入了如今被奉为西方经济学圣经他的国富论。但是他没有直接引用 Laissez-faire， 而是强调市场自由运作，自然就会有无形之手来从中调节。这些学者认为，亚当史密斯经济理论核心思想是自由，主张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自由竞争，不需要政府介入，和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有相似的地方。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大意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不知道他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都会赞他，再次一啲嘅统治者人民驚佢，更次嘅统治者人民蔑视佢。呢一派学者相信，欧洲传教士将中国文化同思想传播到欧洲，喺十八世纪欧洲嘅中国热潮里面，灰内吸取咗老子嘅无为思想，喺1758年将无为译成 Laissez-faire。 咁而史密斯构思国富论嘅时候，在巴黎征询过灰内的意见，因此相信灰内有关老子的观点介绍一定程度上对史密斯的自由经济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样说，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灰内和史密斯本人都没有证实过这个讲法，只能够当是其中一种历史讲法了。

0: 即使有关，有冇片面理解无为呢样嘢呢？又系另一回事啊！
1: 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除了令生灵涂炭，亦都加剧了全球气候危机。据荷兰碳排放专家伦纳德克勒克的研究显示，战争首年增加了大约 1.2 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比利时的全年排放量。除了包括燃料使用、武器制造和防御工事建设之外，当中近半的排放源于要重建被毁的基础设施。气候与社区研究所研究主任帕德里克·比格指出，军事活动是全球排放的重要来源，但军事部门不受气候协议约束。例如，美国军方是全球最大单一机构燃料的消费者，它的排放量超过很多中小国家。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军事能源结构，全球净零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了。环保专家强调，军事排放长期未纳入全球气候计算，但开战各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专家呼吁军队采用电动化技术减少碳排放。虽然兵者乃国之大事，但环保专家认为战争不应该只是看伤亡，交战双方亦都需要全面思考行为和环境的关联。军方亦都应该好像民间社会一样承担环境责任，减少对地球的伤害而出力。战争引发能源转型，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回朝，迫使欧洲面对现实，不能够一方面要制裁俄罗斯，但同时又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所以当俄罗斯中断向欧洲供应天然气，欧洲各国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之前大力宣传的风力和太阳能等再生能源，他们在物理上根本不能够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所以欧洲各国都被迫要重启煤电厂，于是推高了2024年全球排放量去到374亿吨，创历史新高。在战火之下，环保专家仍然呼吁军事行动。

要將碳排放一併考慮的諗法，真係不禁令人反思，這個諗法是否有啲不切實際呢？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食嘢最紧要系咩？系卖相，系味道，系营养，定系气氛啊？食咗唔干净嘅食物，就算有几靓，有几好味，个环境有几好都好啦，食落肚，食坏人，屙呕肚痛都好辛苦噶嘛。最紧要系安全，食物煮得够唔够熟，存放得妥唔妥当，当然系导致食物中毒最直接嘅原因啦。但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得到啦？其实全世界唔同嘅国家同地区嘅食物中毒个案，近呢十几年都系一路上升紧咧。就连30年前冇沙门氏菌个案嘅北欧，喺近呢十几年都试过出现相关嘅食物中毒案例。咁冇理由系全球人类集体大意啩？呢一点都引起科学家嘅好奇。唔同嘅研究都发现，原来气候变化系导致食物安全嘅幕后黑手。例如夏季时间较长，平均气温较高，令到细菌特别活跃；而海洋气温上升，亦都引致藻类大量繁殖，令到藻类嘅毒素进入咗食物链。而食物由生产至到餐桌中间，涉及好多嘅运输步骤，之间有气温起伏，都系无可避免。任何一个程序有问题，都已经足以污染食材嘅品质啦。所以都系嗰句，病从口入，最好都系彻底煮熟食物，食唔晒嘅嘢就尽快包好放入雪柜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早前世界肥胖联盟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肥胖地图，指出全球儿童肥胖和过重的数字持续攀升。在今年内，全球过重儿童的总人数将超越体重过轻的儿童，去到2040年，将会有超过5亿学龄儿童属于过重，即是 BMI 超过25，其中大约2.28亿的儿童 BMI 更加会高达30或以上，属于肥胖。世界肥胖联盟是由各国专业医学和研究协会组成的全球性非牟利组织。这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5至19岁的儿童过重的情况都在增加。去年共有大约1.77亿名学龄儿童被列为肥胖，其中又以中及低收入国家的升幅更加快。以人数计，去年有最多过重儿童的国家是中国，有近6180万。虽然数字到2040年会回落，但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届时过重儿童占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24.2%升到30.5%。总数排第二的是印度，有超过4130万名过重儿童，占的比例会由去年的11.3%增加到2040年的17.1%。美国去年就录得超过2671万名过重儿童，总数排第三，去到2040年，占的比例会同而家差唔多，维持喺大约42%。报告预计，去到2040年，全球分别会有超过5700万同埋4200万名嘅儿童出现早期高血压同埋心血管病病征。研究人员呼吁及早采取行动，包括对含糖的饮品征税、限制针对儿童的推销手段、推行全球儿童体育运动、推动母乳喂哺和提升校内食品健康标准等措施。
1: 南地球，邱贤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6: 我们的女儿2.0。
7: Hombre somas go har chori har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 ka alpa 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itho radio karyakram Hombre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2.0》。

0: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自我修行。近年接受了不少电台、报章、电视台的访问，谈的都是同一个议题，就是艺术教育。我的想法，除了来自于过去十多年在艺术市场的工作经历，也很大程度受到我在担任香港大学 Global Creative Industries 课程讲师的三个学年期间所教过的100个学生的启发。根据我的个人观察，九成的香港大学本科学生都具备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基本上要他们写一篇2000至3000字的论文，无论在文化语句的灵活运用或议论的起承转合方面，都没什么大问题。因此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新一代港大学生在学术方面攞 good grade 的能力。我担心的反而是他们处于香港这个温室太久，而导致他们普遍欠缺个性、人生激情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现象。

我在课堂教的是国际艺术市场。根据课程大纲上写的目的，我的责任是让学生们在修毕课程后，认识到国际艺术市场中一众主要玩家，例如拍卖行、画廊、美术馆、艺术家、收藏家等的不同角色，从而对于当代艺术市场的种种现况有基本的了解。但在心底里，我的愿望其实并不只是一般大学 lecture 所着重的单向式知识传授，而是在十个星期里，透过我自身的经历，以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艺术家、画商或收藏家的故事，向学生传授一套关于自我觉察和专注城市的心法。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自我修行，但在心底里，我的愿望其实并不只是一般大学 lecture 所着重的单向式知识传授，而是在十个星期里，透过我自身的经历，以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艺术家、画商或收藏家的故事，向学生传授一套关于自我觉察和专注城市的心法。何为自我觉察？就是透过艺术来问他们一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 ：Tell me who you are。在第一课，我以开宗明义跟所有学生说，我对于他们最后拿什么 grade 真的完全一点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他们有否从课堂中所谈及的一众全球最出色的艺术家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从而推动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 from good to great，更独一无二 unique， 更具创造力 creative 的人。我在乎的是为何你对某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感到兴趣或反感，你又会怎样从个人爱好起步去分析自己的审美眼光。只因为我深信，当一个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一个真心尊敬或仰慕的 role model 后，他才会有企图心去成就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只因为我深信，当一个人真正了解到自己的品味喜好后，其棱角分明的独立人格才能得以体现，然后才可以更松容和自信的态度去面对 haters 的闲言闲语，更心无挂碍地专注成事，把自己已知和未知的潜力和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

无论你将来的人生是 Kandinsky 的多彩多姿，还是 Richard Lin 林秀宇的恬静淡雅，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我真正在乎的是你终究有没有尽力画出自己的风格，活出各自各精彩的人生。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与两国的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在本港上空急速发展，并持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西贡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3招啦。 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人间词话说艺术。从夏问童子。

燕丝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读着这个出自唐代诗人贾岛的著名诗作，让我想起不少学习艺术过程中的片段。自古以来，艺术都是一门十分小众的玩意，但当你尝试开启第一道门时，你便会惊觉这门学问是多么的深不可测。

就在我们开始为这个深深深几许的庭院而感到有点迷茫或迷失的时候，也会想寻找贾岛所说的师傅，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指点迷津吧。但奈何我们往往在茫茫霓海中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是空余浑身不知处的惘然和慨叹。这个时候我常常会提议朋友不妨暂且放下艺术，并尝试从其他途径增进自己的知识、眼光、修养，说不定这样或会令日后升级后的自己更懂得或更接近艺术。而根据笔者的经验，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中国诗词入手。

说到中国诗词，王国维的一部重要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是不可不提的。书中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诗词的评论，也在我这些年来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启发。先来《人间词话》第一章，诗兼加一篇最得风人心字，雁同聚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矣。虽则王国维是在评论《诗经》和北宋词人晏殊的文字，但当我在多年前读到此句，并有意无意间记在心头，然后再在某年某月的某个展览遇上美国艺术家 Jackson Pollock 挥洒自如的抽象表现不足，和英国艺术家 Francis Bacon 惊世骇俗的肖像画后，我仿佛更视觉地、立体地和深刻地体会到王国维口中的洒落和悲壮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再来《人间词话》第三章，太白纯以气象性，西风残照，汉家凌绝，寥寥八字，遂观千古登临之口，后世为范文正之儒家傲，夏英公之喜千庚，叉足计母，言气象已不第二。从中我有学到，是的，有时看画看的，就是比较谁的作品中的气象更宏大、更有气势吧。例如北宋大画家

万宽的溪山行旅图，以至近代张大千的大写意泼墨，不就是以独有千古的气象取胜？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人间词话说艺术。再来人间词话第七章，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渗人心脾，其写景也必括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词此以行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渗人心脾，括人耳目，不矫揉造作，情真意深等等，这些王国维用来评论中国伟大词家的语句，我们作为后学也可多多学习和吸收，看看有哪些值得或适合我们借来形容和解读在当下时空看见的各种艺术作品。如王国维说的，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大众对波斯湾的认知很多时都局限在石油和高楼大厦。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拨开了石油的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的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了海湾地带延续了五千年的生存方式。
5: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的迪尔蒙为代表的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指出，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当地居民凭借地理位置成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中介枢纽。各地的铜矿、青金石与象牙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北方大国。他们不种植小麦，全靠海上贸易网络，通过物资交换换取粮食与淡水。农耕大国试图用军队把控土地，海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4: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蜃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位于日本青森西南部以及秋田县西北部的一带，有一片广阔的山地叫做白神山地。这个地方远离人烟，辽阔深邃的山林还保留着极其纯正的自然环境。白神山地过往又称为横西山地，在1993年成为日本第一批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地方之一。白神山地总面积有1300平方公里，其中约17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地域入面包括中央核心地区以及周边缓冲的地域。这一片被划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树林人迹罕至，进入中心区域之后，由于日本政府不刻意铺设道路，因此游客无法进入其中，因而得以保存原生态的环境。山林当中的树木以山毛榉为主，这种树木并不罕见，但白神山地的珍贵之处在于当地大规模保存下来的山毛榉以及当中纷繁多彩的原生态世界。

白神山地的树木，山毛榉错落有致，就好像在山头整齐列队。榉木林的最大特征就是不会过度密集，树木之中并不会觉得阴翳阴森，反而在叶片和叶片之间透着阳光，令人豁然开朗。据讲榉木的日文汉字是木字边加个无字，因为这种树木的用途不多，除了用来栽种蘑菇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其他用处的了。过去日本各地都有种植榉木林，在二次大战之后，榉木被大量砍伐，改种为易于加工而且生长速度快的杉树，白神山地就成为仅余保留下来的一片榉木林。山毛榉树会结出很多果实，它们同果树一样寿命颇短，大约只能够存活200年左右。自然死亡腐朽的山毛榉是其他树木和生物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在白神山地山毛榉的原生林之中，可以见到幼苗、成树、老树以及腐朽倒下的枯木等等不同的形态。另外我们还会见到桂树和刺秋等等的众多树种。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

0: 同英国首相施纪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睇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走入白神山地的健行步道，举目竖之向有光的地方延伸。步道上面并没有太多树干挡路，抬头一望，举目林就好像一个半圆形的屋顶，清风迎面吹来，游人行过其中非常之凉爽。在这个宁静的树林里面，各种稀有的动物栖息在这里，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日本棕羚在树林里面散步，它们的身体呈啡色，但身上呢又有斑驳的白色，而腹部就呈黑色。日本棕羚非常多毛，尤其在尾巴，雌性和雄性都有大约十厘米的短角，稍微向后弯曲。再抬头望下树上面，可以发现黑啄木鸟的踪影，它们全身的羽毛都是黑色，不过背部和头部就是鲜明的红色，在树林里面穿梭的时候非常之抢眼。日光柔和地散落在白神山地，这个时候上空飞过的是金雕，它们相当敏捷有力，身体呈暗啡色，成年的金雕头顶的羽毛会转为金啡色，令这种猛禽在日光之下飞翔更加有气势。

走入白神山地的举目林深处，就是著名的暗门瀑布了。暗门瀑布一般分为三段，由上而下就是位于42公尺高的第一瀑布，在37公尺高的是第二瀑布，以及在26公尺高的第三瀑布。这三条瀑布都魄力十足，冲击潭底的声音撼动游人的心灵，令人不禁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圣。暗门瀑布附近一带被险峻的岩壁环绕，山毛榉、松树等等的老树丛生，瀑布源源不绝的水流象征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当地自古就流传举目山上不需要水壶的讲法，意思就是登山客只需要取用森林中自然涌现的泉水就足够解渴。当地的泉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日本极为罕见的超软水，水的硬度是 0.2 微克。据说是因为雨水落下，长年累月经由榉木渗透地底，然后逐渐净化成适合饮用的水，这个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了。

除了暗门瀑布，位于白神山地一角和樽兴国定公园的交界，有个名为十二湖的湖泊群。不过这个湖泊群里面其实不止十二个湖，而是一共包括33个湖泊，合共横跨约4平方公里。十二湖位处幽灵地区，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约莫1704年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一场大地震，由于山体崩溃之后因而形成掩塞湖。因为从山体崩裂的位置望下去能够见到十二个湖泊，因此被称为十二湖。十二湖当中最著名的是清池，湖水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青蓝色，湖面闪闪发光，而且透明度深达9公尺，几乎可以直接透过青蓝色的湖水见到沉在湖底的举目枯枝。白神山地的自然生态丰富，当地居民采集树木中的菇类木材，又使用山中的水源来灌溉田地，这一种人同自然共处的质朴生活，又是不是你所向往的日子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獨立持平的調解員會協助你們找出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達至雙贏。過程簡便快捷，收費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熱線31995199問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空气电波中见面，容许自己享受一刻嘅宁静，一刻嘅当下。我哋听到好舒服嘅音乐，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想同大家一起去学习，去经历生命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是放低我哋嘅内疚，并且善用我哋嘅内疚。内疚是人世间其中一个最负面嘅能量，可以摧毁我哋身心健康，摧毁我哋一切。所以能够懂得和内疚相处，善用、珍惜、拥抱、转化我们的内疚，是生命很大的智慧。

今朝我哋一齐学习呢个咁重要嘅功课。首先俾自己放松，容许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

用你的节奏，用你的方式，隻手可以轻轻放在胸口或者放在肚脐上面，感受这个空气微微的起伏，一吸一呼，我们感受我们的生命力，我们感受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多谢我们的五脏六腑，它每日无时无刻都为我们服务，为我们工作，而且由我们出世那刻开始，每日24小时。多谢我们的五脏六腑，多谢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一刻我们可以将手板放在身体任何一个位置，特别是我身体比较脆弱的位置，可能是我的腰、我的心脏、我的脾胃、胸口、我的颈或者膝头哥任何一个位置，然后跟我身体说多谢你，跟他说我爱你， I love you。

试下两手可以拥抱翻自己嘅身体，两手可以揽住自己嘅膊头，揽住两个手臂，代表住拥抱自己，祝福自己。我哋庆祝呢个咁美丽嘅生命，感恩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生命。

今朝我哋一齐学习呢个咁重要嘅功课，就系我哋能够同我哋嘅内疚做好朋友，善用佢，珍惜佢，转化佢。内疚是其中一个最负面的能量，内疚就是用过去的错去惩罚今天的自己，内疚就是用我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去批判、去攻击、去鞭打依刻的自己。活在内疚中的人非常之痛苦，不容许自己快乐，不容许自己幸福，甚至在潜意识令到自己不断遇到啲好差劲嘅人事物，甚至令到自己周身病痛，甚至可以有好多交通意外，各种嘅意外，可能都同我哋内疚嘅情绪有关，令到自己觉得我唔值得被爱，我唔值得有幸福，甚至有时会吸引一啲意外，被惩罚，俾人呃钱等等。所以我哋好值得去懂得同我哋嘅内疚相处，试下一刻俾自己慢慢放松，有一个决心，有一个意向，我要懂得去善用我嘅内疚，转化我嘅情绪，让我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有力量，更加幸福快乐。内疚其实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人谁无过，没有人是完美无瑕的，我们不是神， We don't need to play God， 我们不需要扮演神的角色。内疚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放低完美无瑕的标准，不需要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将来，所以无论你过去做错了什么，让这些错摆在过去，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们只需要连接回当下，给自己慢慢一吸一呼。

试下就喺当下做一个选择，当下嘅选择系决定咗过去嘅一切对我有几多影响，亦都决定咗我未来嘅余生会系点嘅。所以试下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真正爱自己嘅选择，试下选择放低完美无瑕嘅要求。选择不再逼自己，不再逼自己完美无瑕，相反容许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千疮百孔、三尖八角的部分，容许自己犯错，容许自己不完美，同时选择勇敢去承担责任。

承认我过去曾经犯错，呢啲错系帮我成长。作为人，自然就会犯错，冇人系完美嘅。你有冇遇过一个完美嘅人呢？既然人类70亿嘅人冇一个人系完美，基于乜嘢？我要对自己咁凶狠，唔放过自己，为到自己过去好耐以前嘅一个错误，喺潜意识仲系日日喺度踩自己，总系觉得自己唔够好，令到自己苦不堪言，焦头烂额，伤痕累累。试下一刻容许自己放松，再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感受宇宙大爱嘅慈悲、祝福同埋宽恕。

圣经讲神是按着祂的形象来做人的，所以每个人都有神圣的部分，感受这份的神圣，连结这份的神圣。佛经讲众生可以成佛，只蚊都可以成佛，更何况是人。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那个佛的那粒种子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这一刻试试连结自己的佛性和神性，容许自己放低过去，看到过去的一切，无论做得好做得不好，只是一些经历，不需要用过去的错去 judge， 去论断自己，去判自己死罪。我不是我过去，我不是我的经历，我不是我的身体，我不是我的感受，我不是我的行为，我是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试下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继续享受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嘅音乐，好柔和，天籁之音去洗涤，洗涤我哋嘅伤痛，洗涤我哋嘅内疚，洗涤我哋嘅悲伤。冇错啦，做得好好，俾自己再放松。试下做一个选择，停止去攻击自己，停止去践踏自己，停止去批判自己，踩自己。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我们自己更凶狠，更经常去踩自己。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我对自己的批判更加严厉严苛，所以试下今朝做一个好重要的选择。我选择由今天开始，我不再践踏自己。我要学习真正的 self-love、self-coaching， 真正的自爱，真正的自我启导，让自己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让我的出现比我没有出现令到我身边的世界好一点，令到身边的人因为我的出现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美善，多一份的尊重。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这一刻开始。试下不再给力量过去我做得不好的部分，我只是需要看到过去的问题，看到过去自己有愚昧、自私、恐惧、贪婪，我们承担回我们的责任，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同时勇敢去改变，亦都多谢过去这些经历，让我这刻更加有智慧，更加清静，更加有力量。所以这刻给自己享受这刻的宁静。

感受到神的爱、佛陀的爱，上天已经宽恕了我们，没有人需要再去攻击自己、伤害自己。

试下透过啲咁舒服嘅音乐，喺大自然之声，我哋做一个最重要嘅选择。我承诺，由今日开始，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会善用我生命嘅每一日，发光发亮，让我成为身边人嘅祝福。彼此享受一刻嘅宁静，彼此享受一刻嘅承诺同埋选择。我哋感受到，我哋孭得好重嗰个内疚，嗰个不安，一刻要放得好轻，好轻，好轻。今朝好开心，华山博士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经历咗一个好珍贵嘅旅程，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可以继续陪伴大家，让大家真系掌握到呢个 self love 爱自己嘅法门。呢个自爱唔系骄傲，唔系自大，而系好谦卑、好踏实。感谢上天嘅祝福，我哋唔系连结内在嘅自私、自我，而系连结我哋内在嘅真善。

彼此享受这个美丽的部分。我们每天都可以做这个练习，由今天开始，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这么美丽这么珍贵的呼吸练习，可以一路陪伴着我们，令我们找回我们内在的力量，内在的价值，更加懂得好好爱惜自己，珍惜我们这么宝贵的人生。今天早上很开心，华森博士和大家经历了这么珍贵的旅程，衷心祝福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以及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

0: 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清晨5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0

0: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5: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4: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5: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4: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5: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路昨晚瞓觉时候咧，陪伴住你喺耳边听到嘅声音就系啲行雷啊、闪电啊咁嘅样系嘛？咁一路咧就系、如果你唔出外喺室内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咩咁大件事。但系如果喺室外揸紧车或者仲系可能系工作中嘅朋友咧。喺户外嘅咧就會係可能就風聲又緊啲啊，又淋嘅雨啊多啲咁樣啊。有時就算你攬住把遮咧，如果橫風橫雨嘅時候咧，都會幾濕下嘅。不過呢啲天時又咁熱嘅時候咧，落下啲雨咧，洗滌下嘅時候，等呢個温度冇咁熱嘅時候咧，都好啲啊。現時咧仍然都有呢個雷暴警告嘅，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早六点半，清晨时间五点零八分半，室外温廿七度，预测今日最高廿九度啊。

李国祥的如风啊，早晨早晨，时间5:1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在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远离，但是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而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会在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所以呢，市民在翻工啊、翻学之前呢，继续留意天文台发出一些最新的消息。咁喺上昼5:00嘅时候呢，天文台就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係市民都仍然需要系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啊。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是较为明朗。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在27度。

每一个晚上啊，呢一首曲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喺我小学上呢个音乐堂嘅时候咧，都有唱过同样旋律嘅歌。嗰阵时唱嗰度诶，花非花啦，雾非雾嗰只啦，咁就系嗰首原曲。我哋头先听嘅系每一个晚上啊。啱啱瞓醒觉嘅时候，听下啲好听嘅歌曲，洗涤下心灵，令到你有陶醉嘅感觉，清醒下头脑，面对一天嘅工作。

0: 喺你耳边，沥沥莺声，好有韵味嘅呢首歌，来自邓丽君嘅《夜来香》。清晨时间5:21，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卿。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这首歌是谭咏麟经典的歌曲其中一首，谭咏麟真的很多靓的歌，很多经典的歌，其中一首呢就写词的呢就是平时就好像即是讲嘢冇嚟正经的林敏聪，但是他写返啲情歌的时候又有文有路啊。这首歌爱情的飘渺好像身陷雾中雨中风中的感觉，谭咏麟的雾之恋。1981年电影《胡月的故事》，那阵时的卡士啊，周润发、苗谦仁、钟楚红。许鞍华导演。

0: 1981年的作品，许鞍华执导的《胡月的故事》，哇，都好多年前，但是如果有看这套戏的印象都挺深刻。周润发就是饰演胡月，一位越南华裔的军人，越战之后逃亡来到香港，为了心爱的人卷入了这个异国黑帮和杀手的生涯。而钟楚红呢，就是同样是来自越南的难民，在菲律宾被迫沦落风尘，是胡月舍命相救的一位恋人。这套戏也是钟楚红的成名作。而妙轩人呢，就饰演香港当地的笔友，就协助初来香港的胡月。这些人物呢，都是啲骨干的人物。歌曲主唱的主题歌曲就是刚刚你听的泰迪罗宾的《这是爱》。早晨，时间5:31，气温是27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3: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边嚟讲咧，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6: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早晨啊，一觉醒来就嚟天光啦。昨晚可能睡觉的时候呢都听到落大雨、啊。天文台在上午五点钟的时候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现时27度。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啊！咁啊，呢个天气方面变幻莫测，我哋都好难去即系知道一啲嘢。不过而家呢啲先进嘅仪器咧，就可以大概预测到天气嘅走势。嗱，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本周中期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周初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华南天气渐转不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是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而家27度，饮杯茶先啦，早晨。

红茶馆透过呢个少女心事喺呢个餐厅嘅约会，系生动咁表达咗对心仪对象嘅暗恋、试探同埋渴望。5:42，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希望你愉快地面对呢一天。

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佢自己写嘅曲，汤正川所写嘅词，系啦，以前嘅一位 DJ。咁啊，呢首歌描绘咗喺你嘅寂静嘅时刻嘅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优美嘅动人爱歌，令你一种心动同迷茫嘅感觉。不过爱情有时候啲嘢咧系好自我，好执迷不悔。

0: 王菲呢首都系经典嘅歌曲啊，《执迷不悔》，佢自己写词。喺1993年嘅时候，呢首歌嗰时咧都唱到好行，亦都令大家一路越嚟越深爱王菲嘅歌曲。早晨时间5:50，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係啦，已經係天光㗎啦。咁啊，天文台喺即係一路都發出咗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六點半啦。好多時有啲歌曲咧，有啲人生哲理咧，短短幾分鐘都俾對你好多嘅啟示反省啊！呢首歌講人生無常、世事循環嘅哲理，小鳳姐。
1: 世太冷又暖，
0: 雪后有春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二十三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

0: 有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1: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

0: 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继续六月八号的清晨爽利时间六点零九分半啊，咁啊天文台喺五点钟嘅时候就取消咗黄雨警告嘅，咁啊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系咧市民都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呢，有星期一的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踏入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啦，那今朝早有些什么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1: 微塑胶 Macroplastics。
0: 微塑胶这个词汇近年在各大媒体都不断出现，但究竟是什么来呢？我记得前一两年你就曾经都在清晨所里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了，就说为了健康着想，尽量避免喝那些用完即弃胶樽装的饮品，又或者是平时我们所用的餐具都尽量避免用塑胶，即使买水樽我们都要选一些大牌子写明是不含有BPA 嘅，中文咧就叫做双酚 A。咁啊，因为呢种工业化学原料已经咧就有咗好多年嘅研究指出系会导致癌症啊嘛。
1: 系啊，哇！你真系有听书噶吓。
0: 系啊，记住啊。
1: 系啊，嗱 BPA 嗱，除非写明真系冇啊，大多数嘅外卖胶盒咧必定有呢种成分。嗱，如果买外卖系好热嘅，例如米线嗰啲滚汤啊。西多士甚至炸鸡翼啊，嗱咁热嘅食物放喺呢啲塑胶餐具咧，一定会释放 BPA 嘅。个礼拜食几餐，一年系超过100餐噶啦。我觉得咧会构成健康风险嘅。
0: 系啊，嗱，少数怕长计啊，同大家计一计咧，可能嘅个数字就好得人惊噶啦。你知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自己好懒煮噶嘛。
1: 系啊，
0: 不如叫外卖好方便啦。
1: 无饭煮妇啊嘛，你话
0: 一年365日，我当。你一日食一餐，系咪都有365份啦？
1: 哇！
0: 咁如果你食两餐就700几噶咯。
1: 系啊，嗱，有见及此，我一直咧都好想揾一套纪录片咧，深入少少嘅研究微塑胶呢个议题，必须咧有少少学术背景，研究咧来自出名嘅大学，咁咧我先会同大家喺节目中分享嘅。
0: 嗱，咁你今集咧分享嘅大部分关于微塑胶嘅内容出处咧，必定就有翻咁上下水平啦，系嘛？
1: 梗系啦，嗱呢套纪录片咧来自好有权威德国嘅公营电视台 DW， 咁咧接近1个钟头长嘅，我挑选咗一啲精华内容，希望听众咧对微塑胶咧增加认识。
0: 嗱 ，Dan 咧你就有转载过俾我睇啦，咁我记得咧一开头咧就系讲美国太空人登陆

0: 月球。太空人除了留下无数的脚印，还有一支用尼龙和合成纤维制造的旗仔，就不单只是人类的一小步，还表示塑胶这种物料开始塑造人类历史。
1: 冇錯啊！嗱，呢套紀錄片嘅切入點咧唔錯噶，就係用人類登陸月球開始。嗱，話說上世紀50年代起咧，塑膠改變人類生活啦。每日咧，我哋不論係儲藏定係煮嘢食啊，佈置家居還是各種娛樂，本身夠輕、靈活又平，塑膠咧已經成為我哋日常生活不可少嘅一部分啦。
0: 嗱，呢条纪录片仲话何止不可少啊！塑胶仲系污染海洋、河流、泥土，亦都会走入大自然界动物嘅身体，
1: 绝非危言耸听啊！嗱，如果小朋友一出世就不断接触塑胶，咁去到佢哋50岁嗰时，塑胶究竟对身体产生乜嘢影响呢？嗱，节目中咧引述一项咧，2017年已经开始做咗接近10年嘅研究啊。
0: 研究咧就来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肠胃病学家 Philip Swap 指出嘅，咁我哋简称佢做 Philip 啦吓。佢已经睇过鱼类体内含有大量微塑胶嘅报告，至于人类身体嘅微塑胶含量。Philip 就是全球第一名科学家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本身寻找经费做这个研究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还要跨越欧洲几个国家找适当的样本。而所谓的样本呢就是粪便。
1: Philip 初时呢向医学院同事入手，结果发现不论他们的日常飲食有几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粪便样本都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可以透过食物进入我们身体的。而 Philip 的这项微塑胶报告触发全球研究界的狂热，个个都想知道微塑胶对健康的影响。节目再分享另一个研究。
0: 节目就去到意大利小城 Catania。就访问了当地大学的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的主管，他是国际公认追查环境污染的权威。近年他的研究焦点就是塑胶，看看平时在街市买的蔬果有没有含有微塑胶。研究团队就走访意大利由南至北主要的城市的街市，就买了不同的蔬果再拿去实验室那里做测试。
1: 由于塑胶无处不在，研究团队要避免样本被污染，从而影响研究结果。这个实验室的主管实行极度严谨的化验程序。首先测试之前，一个苹果必须要用超纯的水来洗，而盛载这些超纯水的器皿亦不可以是塑胶的。由于实验室整个环境本身已经充满塑胶，不论是试管抑或手套，这个实验要超级小心处理样本。盛载样本的器皿必须是玻璃，要完全零塑胶。
0: 结果呢令到研究员很震惊，将苹果样本放大1500倍，发现数以千计微塑胶粒子。研究员反复多次用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结果都是一样。所有蔬果的样本，哇，满布这个微胶粒。生菜就最少的了，一克含有50000微胶粒子。苹果就最污染，一克的样本微胶粒子，哇，有几倍啊，195000粒啊。咁呢啲微胶粒子非常之细小嘅。由 1.3 至3微米。
1: 咁即係几细呢？嗱，容许我打个比喻啊。苹果核一粒嘅直径呢係 5毫米啊。
0: 好细嘅咗嗬。
1: 而呢啲微胶粒呢只係苹果核嘅1/5000咁细啊。
0: 哇。
1: 何止蔬果受微塑胶污染啊，仲有肉类、鱼类、盐、蜜糖、米、水喉水同埋樽装水，这个被微塑胶污染的名单呢没完没了啊。
0: 这位大学实验室主管呢还说，法国人呢平均每个月呢消化了 1.8 克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美国人呢就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微胶粒 已经

0: 深入所有嘅食物之中，因为咧佢哋太微细啊，直接污染咗我哋嘅水源，数以亿计嘅微胶粒透过雨水同埋风污染地下水同埋河流，佢哋嘅源头哇，真系已经难以追查。
1: 节目亦提及洗一机有弹性嘅衫，阿钱，你估下有几多微胶粒释放出嚟啊？
0: 10万。
1: 是70万粒啊。
0: 哇，
1: 嗱，呢啲污水呢会进入我哋嘅排污系统，跟住呢就去到我哋嘅环境啊。嗱，法国里曼呢就有个化学家用咗一部机器模拟美国著名嘅阳光与海滩圣地迈阿密迈阿密啊。将唔同塑胶制品呢放喺呢部机入面一个月。佢哋所收到嘅紫外光呢相等于真实嘅迈阿密一年嘅暴晒。
0: 哇，咁结果发现呢，呢啲塑胶制品开始失去弹性同分解，就再用另一部机器加一啲水不断咁熬佢哋。透过显微镜见到，如果你斋用紫外线照射呢啲塑胶制品，佢哋嘅表面呢只係会出现裂痕。但係当你加咗水之后呢，佢哋就会开始解体。几个月之后，呢啲塑胶制品会失去咗1/10嘅重量，分解出嚟只有几微米嘅微胶粒渗入水里面。
1: 类似嘅微塑胶分解咧，其实出现喺我哋想象唔到嘅事情里面噶。嗱，喺塑胶砧板上面嘅每一刀，每次冲茶包，加上热力咧，数以亿计嘅微胶粒咧会渗出嘅。嗱，每次将摄氏20度嘅水咧加入水樽里面，60万个微塑胶咧会被释放。如果水温去到95度摄氏咧，哇，渗出嘅微胶粒咧会去到5500万啊！嗱，日以继夜，由早餐至晚餐，每一餐咧，我哋都食紧塑胶啊！
0: 嗱，节目咧亦都引述西班牙 Elche 综合大学医院嘅一位肺脏学家，佢话咧，我哋每一日呼吸12000公升嘅空气。微胶粒会进入我哋呼吸系统同肺部最敏感嘅部位，而喺佢哋医院患有呼吸道问题嘅病人咧，呼吸系统越多微胶粒，病况咧就会越严重啊！
1: 微胶粒，微胶粒究竟有几微细呢？巴塞隆拿一名化学家走到当地嘅沙滩啊，随手咁拿起一堆沙，佢就话啦：一粒沙咧就系普通微胶粒。但是纳米胶粒呢就是这一些沙每粒沙数以80000倍那么小。
0: 哇，
1: 体积呢只有我们的细胞5至50000分之1那么小。纳米胶粒比微胶粒呢危险得多。而节目中提及另一个研究发现，这些纳米胶粒呢会进入我们的免疫系统，堆积到去一个点呢，身体呢会出现 inflammatory, 发炎症状。纳米胶粒甚至会破坏我哋嘅基因啊，间接导致癌症肿瘤。
0: 嗱，节目咧就访问意大利 Bologna 当地嘅一位妇产科医生，佢话佢行医咗30年，从来咧都冇谂过塑胶污染身体嘅问题系咁严重嘅。咁有一次咧，佢喺旅游胜地 Sardinia 嘅一个沙滩上面漫步啦，咁佢咧就见到咧一块闪亮亮嘅白色塑胶垃圾，佢就喺度谂啦，啊，究竟呢件垃圾喺边度嚟嘅咧？呢件垃圾最后就启发咗呢位医生研究6个胚胎，亦都系全球首次发现呢件联系妈妈同胚胎嘅器官，发现咗微胶粒。嗱，咁阿 Dan， 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微胶粒啦，讲到好多好恐怖啦，我哋点样算咧？我哋有咩方法令到我哋健康呢？
1: 嗱，日后有机会咧，我一定会开一集咧，专题探讨呢个议题嘅微胶粒嘅祸害，同埋点样避免佢哋啊？
0: 最紧要嘛，好啦，咁今集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内容啦，就都系来自一套纪录片啦。大家咧就可以喺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揾得到噶啦。只要你输入 DW microplastics M I C R OPLASTICS， 咁你见到片长系55分又55秒，咁嗰条片咧就系噶啦。嗱，咁今集讲呢个微胶粒， 有咩歌可以配合翻呢个主题咧？阿 Dan，
1: 无处不在嘅微胶粒围绕住我哋啊！我哋吸入每啖空气，食每啖食物，都有微胶粒同埋纳米胶粒。究竟佢哋喺边度嚟嘅咧？
0: 哦，咁啊无从稽考、哦。
1: 嗱，无从稽考呢个讲法咧，如果用最柔和嘅爵士乐同温柔嘅声线去表达咧，我谂到呢首歌由 Norah Jones 现场自弹自唱嘅。The story， 希望大家中意。
0: 好，咁唔该晒。

接近六点半咗两分零钟时间，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听朝星期二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和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協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网志度透露，话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咧已经系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咧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咁至于咧全民 AI 培训，佢亦都话咧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嘅活动。立法会今日亦都会开会啊，包括讨论全民 AI 嘅工作噶。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议员嘅意见，点睇当局喺装备本港 AI 方面嘅进度？
2: 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本港星期五的凌晨揭幕。本港警方就说留意到近年的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在网上赌博。预期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到时就会加强执法，亦都会特别针对青少年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讲到世界杯，同样我们接下来会跟听众热下身，今届东道主咧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第一次咧由三个国家咧联合主办世界杯噶。咁参赛嘅球队、赛程嘅规模亦都扩大咗，外界咧一定系期待住。

0: 一众球星王者瞩目新星在录音场上争胜竞技，留意阵间世界杯前瞻的报道。
1: 内地数据显示，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多年来都是下跌。有内地的年轻人说，结婚成本高，要等到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有举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上班一族生活是繁忙，不少人未必有很多机会结识到新的朋友，认为交友活动是有商机。学者又有什么建议令到多些人结婚呢？留意透视大中华的报道。
0: 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他的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令到他继续是中国首富之外，亦都升上了亚洲第二的位置。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平台 TikTok 在全球广受欢迎，背后张一鸣方面的努力是得到肯定的。天地人今朝会介绍一下这一位内地创业家。
1: 英国有大学以人工智能 AI 协助开发全新疫苗，对抗所有冠状病毒。预期即使病毒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 AI 未来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多人类的性命。留意放眼世界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上个星期五急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大概 4.2%， 创了超过一年最大的单日跌幅，拖累了上个星期累计跌了近 4.7%。 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跌了 2.6%， 结束了连续九个星期的升势。至于道指上个星期只跌了 0.3%。今日星期市场就关注到 SpaceX 星期五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的新股集资规模。市场亦都关注到今日礼拜举行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及新产品发布。另外 ，NVIDIA 同埋韩国的 SK 集团可能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宣布合作计划。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星期三将会公布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可能略为收窄至 0.5%， 但是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4.2%， 可能创近三年新高。至于核心数据，市场就估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3%， 按年升幅就扩大至 2.9%。至于星期四就会公布翻五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减半至 0.7%， 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6.4%。 核心数据就预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4%， 按年就略为扩大至 5.3%。 今日礼拜都将会公布翻五月份的二手楼销售年率、六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个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会公布季度业绩。看回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电话直接通了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心谈谈。早晨 Ryan。
4: 早晨各位。
3: 早晨，看到美股方面，上个礼拜五方面就急跌的，纳指都急跌了超过 4%， 看到晶片股大型科技股都是急跌的，市场都会担心今早亚洲股市的开市表现。港股方面就夜期跌了超过300点，怎样看回今早的港股以及亚洲主要股市的情况呢？
4: 我諗今朝早亞洲股市初段期個表現都係會跟隨返外圍呢，走得相對比較弱少少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有一啲即係基本因素上或者係宏觀因素上面即係好令投資者擔心嘅一啲因素呢？我諗就暫時未係話好衝擊性，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持續性嘅一啲嘅因素嚟。咁亦都因此呢，你見到一啲嘅即係資金喺以往即係幾次即係跌得比較急嘅時候呢，都會有即係一啲入場咬底嘅情況，咁令到呢係嗰個跌勢呢係即係叫做有支持有成 承接。講翻美股，其實你。

0: 睇翻嗰個嘅即係走勢咧，佢過往其實都喺過往兩個月已經係即係叫升咗唔少啦。啊，咁啊，例如標普500指數6400點咁啊，踩到上去7600點，咁你話有翻一啲回吐咧，其實都合理。而雖然上個禮拜嗰個跌幅咧，其實都幾誇張，咁但係咧都未話真係咧去到一啲咧好明顯嘅一啲嘅支持位。舉例咁啊，標普500指數7200點呢、這個即係五月。時候起步嘅位置，其實都係即係對於整體指數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支持。咁但係而家都暫時嚟講未去到呢啲位置啦。咁喺個技術上未話真係好擔心嘅。咁但係反而港股咧，港股就幾特比較特別啲啦。咁之前嘅一啲嘅即係走勢嗰、那個嘅整體個氣氛其實唔差嘅。咁但係咧就主要集中喺一啲咧係即係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啊，甚至乎機械人股份等等。咁呢啲都唔係指數成分股，以至咧港股恆生指數其實佢相對走勢咧，其實比佢實際上嗰個嘅整體氣氛為弱嘅。咁我哋見到恒生指數都被一啲即係明重磅股係即係拖累咗啦，咁啊就係其實佢都已經叫做先於個整體大市下跌，咁亦都因此咧佢單計個指數咧再下跌嗰個空間咧，其實又相對咧係會有限嘅。咁我諗就暫時嚟講，你話會唔會再一步下市到去即係24000點嗰啲咁嘅位置咧？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年中前都唔排除呢個機會，只不過咧你話持續地向下突破咧，呢、這個就其實似乎就冇乜催化劑啦。
1: 咁你都剛才提到一啲咧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啦，咁啊見到今日咧即係智普啊 ，Minimax 啦，就會納入咧呢個科技指數啊。咁至於恆指方面咧，亦都會納入咧極兔速遞啊、中國旅遊業同埋百濟神州啦。咁你頭先提到嗰個因素咧，即係一啲即係之前上升啊或者比較波動啲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相關股份啦。咁即係叫納入翻去個科指嘅時候，咁會唔會咧即係嗰個即係？比較跟貼翻即係市場嗰、那個嗰、那個走勢咧，外圍市場走勢。
0: 我諗會嘅。呢個指數其實如果係納入一啲即係先前都比較獲資金追捧一啲嘅股份咧，咁其實或者咁講，佢會比較能夠反映翻實際市場嗰個情況。咁但係你話係咪話會因此走翻強咧？咁見到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其實早排咧亦都係或者早幾日上個星期咧，已經係開始咧啲高位度出嚟啲嘅回吐，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咧嗰、那個即係指數魔咒咧會出現喺即係科指嗰度嘅，咁但系科指其實亦都係其實佢都叫先於個整體大市下跌噶啦，亦都係即係累計咗唔少嘅跌幅啦。你睇翻年初嘅時候咧，佢喺6000點嘅位置嘅，咁而家其實5000點都穿埋嘅，咁所以就幾明顯見到咧，科指其實入邊嘅成分股咧，其實佢都係即係持續咁走弱。咁你上述所講嘅即係股份佢納入咗嗰個即係指數之後，會唔會進一步拖累翻？那個科技指數咧，這個機會都係真係存在嘅。咁但係冇辦法啦，科技指數本身嘅成分嗰個構成，亦都令到佢咧嗰個波動性係比較高咯。咁暫時嚟講，從技術走勢而言，科技指數其實佢都係處於一個一浪低一浪嘅狀態嘅。
1: 好啊，咁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咁啊，同阿陳正森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有百几年历史嘅五段式命令，一直都系欧美行军布阵常用嘅指令传达方式。近年喺救急、危机管理等，亦都大派用场，被誉为系科技进步嘅今日，企业人员最简单易明嘅管理模式。由卢家乐喺财金百科度同大家讲下。
2: 财金百科。
3: 五段式命令 SMEAP 是以结构化格式向团队明确下达指示。这五个段落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来记忆。SMEAP 的 S 代表形势 situation,M 是代表 mission, 任务。E 是代表執行 execution,A 是代表行政 administration,C 就代表指挥 command。五段式命令的概念是源自19世纪欧洲的军事演习。 1897年引入美国陆军部队，随着战争现代化和通讯的速度加快，当中的复杂性也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等军事单位需要一种可靠而且清晰的沟通方式。五段式结构规范了这种沟通的方式，确保在混乱情况之下能够轻松了解指令。到了今天的21世纪，五段式命令仍然是军事紧急应变和民用管理的基础工具，因为它能够有效减少误解和规范团队的顺利运作，所以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推动业务转型的企业都用上五段式命令。因为无论是应对山火、重大交通事故或者多部门的联合灾害演练，五段式命令确保团队的目标一致，风险得到充分理解，并且有效率地部署资源。至于在商业领域，五段式命令亦都有助危机管理和日常营运。例如在重大产品回收事件里面，一家全球制造公司运用这个模式可以迅速向跨职能的团队汇报，确保法务、营运和客户服务部门在事实、目标、行动计划、资源需求和沟通管道方面保持一致。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混乱，降低声誉风险，实现快速协调回应等等。因为复杂性永远是执行的最大敌人，最有效的领导者往往要学会怎样化繁为简，而五段式命令往往就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1: 这期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时间嚟到星期一朝早6:47，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嘅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1%。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而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2-4，分别是健康指数分别是低和低至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指数都是属于低，至于在下午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个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一次访问的行程成果。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西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系会一同主礼。
7: 房屋委员会举行周年特别公开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将会有致辞。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调查机制等等。
7: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是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6: 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了。英国有大学就以人工智能协助开发全新的疫苗去对抗所有的冠状病毒。即使病毒日后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人工智能未来都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加多的生命。陈家会讲下。
7: 另外在韩国，一只雌性的白色狮子是拥有蓝宝石的眼睛和炸娇的反差萌，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他和哥哥受到万千宠爱，但原来他们的父母曾经

0: 受到虐待和遺棄，幸好被動物保護團體救回出來。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報導。
1: 放眼世界，
2: 社会上各行各业近年都积极应用人工智能 AI。 英国有大学公布以 AI 协助开发一种全新疫苗，用来对抗病毒，预防疫情大流行，将会成为全球第一款 AI 有份设计的疫苗。疫苗通常是用现有的病毒株设计，剑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在一系列冠状病毒中提取了遗传密码，由 AI 分析这些遗传密码，找出病毒在变异过程中为了生存而无法改变的根本核心结构。 AI 之后会设计出一种含有超级抗原的疫苗，可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人类或者动物接种疫苗之后，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免疫，即使病毒日后变了种都应付到。这款疫苗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有39人参与，结果证实 AI 疫苗安全性极高，几乎没有严重副作用，而且试验者体内表现出初步和正向的免疫反应，日后会进行更具规模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 AI 疫苗的免疫效力。与此同时，团队亦都使用有关 AI 技术开发应对流感、伊波拉病毒、H5N1 禽流感等疾病的通用疫苗。剑桥大学教授希尼表示， AI 疫苗不单止可以应付目前的病毒，亦都可以预防未来有机会引发疫情的新病毒，标志着人类应对疫情方式的根本转变。他形容有关技术令团队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相信可以为人类福祉带来更多可能性。没有参与今次研究的牛津疫苗小组主任波拉德就说， AI 有潜力预测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日后将会改变疫苗研究的游戏规则，大大加快疫苗研发速度，保护更多生命。大家平时见到的狮子通常望落去威风凛凛，韩国一间动物园就有一只白色狮子因为仙气逼人在网上爆红，讲紧嘅系一只住喺大邱市达成郡一个自然公园嘅雌性白狮露娜。早前有人将露娜同饲养员互动嘅相片上载到社交媒体，见到露娜拥有一身雪白嘅毛发，仲有一对好似蓝宝石咁嘅眼睛，配上浓密嘅眼睫毛，就好似著名卡通动画嘅舞狮一样，非常迷人。当呢一只万兽之王见到饲养员靠近，佢就向饲养员撒娇，当场变做一只大猫咪。其实露娜同佢阿哥哥卢卡都是上年八月在这个自然公园出世，这对小白师兄妹出世无奈，园方就为他们开设社交账号，分享他们活泼可爱的成长片段，受到不少人喜爱。不过这对备受关注的明星狮子兄妹的父母就有一段悲惨的过去。韩国传媒报道，露娜和卢卡的父母曾经被困在一个环境恶劣而且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动物园，动物园倒闭之后，负责人还遗弃他们，幸幸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动物保护团体的饲养员透露，这对狮子长年饱受折磨，被救出之后仍然有摇头、来回踱步等行为，直至送到自然公园，生活质素才改善。
3: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0: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嚟到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

0: 都冇脑膜炎嘅病征，因此初步诊断系续奶。唔同医生就住男婴嘅情况有其专业判断，切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系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押后到下个月五号先至有裁决。明波报道。
1: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男嬰父母昨日朝早都有到場旁聽到，研訊最終需要再度押後一個月。男嬰的爸爸就話心情失望複雜，媽媽就形容是煎熬，強調若果最終結果未如理想，不排除會提出司法複核。对于当局早前话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去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近期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食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有已經申請牌照的餐廳負責人認為，政府可以參照餐廳的面積、間隔等等的條件來定發牌次序。食環署回覆就說，署方以比較小的規模和穩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會逐步適應。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是会出现第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将会派驻机械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标志着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入市民生活。记者是昨日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就已经基本建成，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市民和游客都对这个新颖的服务是充满着期待。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开始，去到下个月20日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警方话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昨日系展开，令到市民了解沉迷赌博的祸害。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公立医院就有实习医生是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是怀疑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是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话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的用途。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而另外筲箕湾的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紧。佐敦的南京街都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与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日晚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导弹，并表示会有强力回应。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周边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

0: 等违反停火协议和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次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要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会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讲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特朗普说，他要立即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对方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另外，特朗普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说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是伊朗的国家财产，并非美国的战利品。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应该承担自身及其盟友的责任。批评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韓國地方選舉選票不足引發的示威持續，大批民眾繼續包圍首爾東部一個點票中心，阻止工作人員搬走票箱或者離開，要求重新舉行選舉。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事件性質嚴重，他深表遺憾，又指選委會的回應和解釋不夠充分，已經下令徹查。盧曉山報導。
2: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上星期五起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示威者叫喊口号，举起标语，挥舞韩国国旗，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今个月三号举行的地方选举，路透社引述选举管理委员会官员表示，全国14000几个票站当中，有50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22个票站因为物资来不及运到而一度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有示威者向路透社表示，虽然当局紧急延长部分受影响票站的开放时间，但期间其余票站已经开始点票，出口民调结果亦都开始出炉，认为安排混乱导致出现严重选举不公。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事件，话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选委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亦都不够充分，强调政治参与权是一项宪法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侵犯，批评今次事件性质严重。李在明敦促国会立即展开调查，找出事件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亦都要求选委会研究制度改革，政府亦将在行政层面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李在明又说，已经指示成立一个由检察官和警察组成的联合调查机构，以明确责任归属。选委会的委员长卢泰岳和秘书长许铁芬日前已经表示会就事件辞职。卢泰岳表示，委员会将认真接受国会层面的调查，并对结果负责，并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的原因，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同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 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同埃及

0: 卡塔爾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啟加沙停火談判。消息人士說，哈馬斯代表團由高級官員哈亞率領，過去兩日在埃及首都開羅和斡旋方展開一系列會談，推動全面落實加沙停火第一階段協議，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襲擊，並建立進入停火第二階段的機制。斡旋方會向美國和以色列轉達談判結果。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2号种子德国名将斯华利夫和10号种子意大利球手古保利激战5盘，斯华利夫最终以盘数3-2胜出，攞到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锦标。决赛的过程峰回路转，29岁的斯华利夫第一盘极速入局，轻松赢6-1。不过第一次晋身大满贯决赛的古保利未有怯场，企稳阵脚之后成功破发，以6-4攀平盘数。第三盘斯华利夫重拾节奏，以6-4拿下，但古保利展现出无比韧性，第四盘和斯华利夫展开拉锯，仲在抢七局中把握关键分，以7-6惊险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去到关键第五盘，斯华利夫把握好机会，一开局就两度破发，反而古保利就好似体力透支，无力反扑。斯华利夫最终以6-1锁定胜局，结束呢场4小时16分钟的比赛，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终于首尝冠军之味。世界杯热身赛，克罗地亚主场2-1击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在前往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下半场早段由老将摩迪破网领先，但后备上阵的巴图连拿83分钟防守失误，斯洛文尼亚的史波拿把握机会近距离射门攀平。克罗地亚在比赛尾段顶住压力，由后备入替的帕沙力在补时阶段绝杀，锁定胜局。另一场摩洛哥1-1和挪威握手言和，开播8分钟，巴谦迪亚斯禁区内接应队友妙传破网，帮摩洛哥领先。换边之后踢到75分钟，挪威由奥迪加特建功，追成1-1平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星期一继续会有天地人嘅环节。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啊，最新显示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继续成为中国嘅首富，佢亦都升上咗亚洲第二富豪嘅位置。
1: 八十后的张一鸣在2012年创办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 等的网上业务，在短短大约10年之间在全球广受欢迎，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的个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新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的内地创业家。
3: 天地人，
4: 张一鸣1983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

0: 指永定区。根据佢早年嘅分享，自己中意睇书同思考。细个嗰阵，父母为佢提供一个宽松、开放嘅教育气氛，又会经常同佢谈及市面上一啲新产品同新事物，令佢明白到如果要创一番事业，敢于突破同创新系非常重要。人生方向亦都好早已经决定落嚟。2001年，张一鸣考入位于天津市嘅南开大学，先入读微电子专业。但后来他肯定自己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及不想软件工程，于是主动转科。毕业之后他第一次创业，尝试开发企业协同办公系统，但因为市场未成熟并不成功。虽然初尝败绩，但是他意志未有消磨。2008年他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王兴的团队，王兴就是后来美团的创办人。前后经历几次分别同其他人合资创业或者领导团队，主力从事网上搜寻业务，有成绩亦都遇过阻滞，但在分析同处理市场与用户数据、捕捉市场趋势等方面，张一鸣累积到经验，为日后事业起飞奠定重要基础。2012年，张一鸣再度创业，就是字节跳动。经过多番历练，他今次目标清晰，为了要向用户提供他们最感兴趣、最需要的搜寻内容，不断钻研和改良搜索引擎的演算法模型。内地通用信息平台今日头条之后成为他其中一项得意之作，用户人数不断增长。张一鸣曾经在一个公开论坛度话，美国富商马斯克的创业之路令到他得到启发。
1: 如果一个事情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理论上能做到最好的，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在08年左右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仅有搜索引擎还是不够，不应该是人找信息，应该做到信息根据人的这个兴趣，根据人的需求来找人。
0: 经过不断尝试，字节跳动之后成功在短片业务大展拳脚。2016年，影片分享平台抖音面世，用户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片，创作个人作品。2017年，抖音海外版 TikTok， 几年间全球活跃用户达到10亿计。2019至2020年间，美国当局针对 TikTok 采取调查和行政措施，之后 TikTok 更被美方要求当地业务要同字节跳动剥离。事件经过多次行政延期和诉讼之后，最终在今年初大致平息。字节跳动同意保留 TikTok 美国业务少数股权，其余大部分就交由美方认可的投资者持有，用户不受影响。观察家就指出，撇除事件涉及的外交角力，单以 TikTok 有2亿美国用户，这个数字从商业与文化传播角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个案。张一鸣早年领导的团队在背后钻研平台演算法的努力功不可没。根据上星期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张一鸣继续称霸中国首富地位，并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从2019年身家130亿美元，最新增至928亿美元，主要来自在字节跳动持有的资产。基于近年业务显著增长，以及集团市值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业务有所提升，令到财富水涨船高。2021年，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淡出日常管理业务工作。他近年参与慈善事业，包括捐款助学和支持人才培训等。
2: 根据内地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的结婚登记超过169万对，是连续多年来下跌。内地的年轻人说，现在的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
3: 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深圳上班一族生活忙碌，相信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大。有学者就分析说，如果结婚人数上升，都可以增加到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4: 透视大中华，

0: 內地民政部上個月發布統計數據，今年首季全國結婚登記的新人一共有1697000多对，比去年同期減少113000多对，跌幅大約6%，已經是連續多年呈下降趨勢。20多岁的程小姐現在單身，說將來遇到合適對象會考慮結婚，但認為現在結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禮金、買屋、裝修等開支，會等到雙方都有經濟能力才會考慮共同邁向人生下一個階段。
1: 肯定不只是兩個人領證，你要辦彩禮、婚禮，然後你要買房、買車，你要裝修，還有酒席。但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現實的開支需要商談，在講說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之後才會考慮到結婚。因為現實中有很多情侶，他們本來感情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到彩礼或者结婚费用谈不拢，然后就分开了，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就是这也说明了婚姻确实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0: 程小姐话：而家有好多结识异性嘅途径，包括网上交友平台、交友活动等，但认为网上交友嘅方式较难揾到长期发展嘅对象，透过朋友介绍等物色对象较为稳妥。
1: 我觉得认识异性其实不算特别难，包括有很多的社交 APP， 但是你说要认识到非常合适、靠谱和长期发展的对象，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如果网上的途径的话，大概就是网恋、社交媒体、游戏这些，但是呢网络认识的就不一定可靠，而且他跟你聊他也会跟别人聊，对不对？所以线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然后同学、同事、朋友介绍，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尤其是现在很多户外的运动，然后这种相关的兴趣活动俱乐部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运动社群、活动小组，也会让你有认识到异性。
0: 在深圳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y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男女，估计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2: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首先是通过活动，然后一对一匹配的话就是红娘嘛，然后也是能收一部分钱的。就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首先它比较低成本，另外的话确实能帮助到别人交朋友或者找对象。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主要是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然后进行一些互动，主要是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0: Bessy 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经济能力较强又独立，挑选对象的要求亦都高。他提到有不少人多次参加不同活动，希望找到最合适的对象。
2: 他们来的话都是奔着想找结婚对象的目的来的呀。男生女生他的个人能力更强了呀，经济收入的提高。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对结婚的要求更高。他们现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的话，就是但即便不合适，但也不会说随便动不动分手。
0: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说，结婚人数对经济和人口都有影响，因为结婚会产生相应消费，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会增加社会的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3: 结婚人数多肯定是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说那个结婚要举办婚礼要购置房产，要生儿育女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有开销的。如果是一个无育社会，他不生小孩了，他自己宅在家里，甚至啃老躺平，这样他就是不消费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他就是没有太多的消费。
0: 他认为若果当局可以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幼儿阶段等，相信可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和生育。
4: 我哋转个话题，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会喺香港时间6月12号，即系咧嚟紧嘅星期五凌晨就会揭幕。

哥同加拿大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达到历来最多的48队，赛制亦都有变革，先介绍今届赛事的特色和焦点。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会在曾经举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的场地墨西哥城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由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甚至小部分赛事在中午开赛。16个比赛城市跨越北美洲大陆，美国占11个，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赛区。部分参赛队伍在分组赛阶段已经要面临长途跋涉的跨国穿梭，例如波斯尼亚要由加拿大的多伦多转战美国洛杉矶，各队都要在行程安排、时差适应以及后勤团队支援方面有所部署。根据新赛制，48队参赛队伍分12个小组，每组4队经过单循环比赛之后，积分前2名的球队连同12个小组的第3名球队当中成绩最好的8队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的32强。而今届总比赛场数比上届多40场，赛期延长了10日到39日，决赛香港时间7月20号凌晨进行，冠军球队要经历8场的比赛，对球员的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重大考验。传统劲旅和决赛周常客包括上届冠军阿根廷、五届盟主巴西、欧洲劲旅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和荷兰等，今届仍然被视为追逐冠军的主要队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约旦、佛德国和库拉索就首次晋身决赛周。今届决赛周亦可能是一代球星最后一次在世界杯亮相，上届带领阿根廷捧杯的美斯今届仍然在阵，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预计亦都会同美斯一样达成连续6届参赛的成就。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都晋级淘汰赛阶段，两位当代球坛的球星仍然有机会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的。同一时间，正值黄金期的球员就准备接班。法国队队长麦巴比上届已经展现领军人物的实力，带领法国夺得亚军。英格兰中场比宁咸亦都由新丁蜕变成球队核心，加上巴西主力云尼斯奥斯以及法国中场奥斯文丹比利，仲有金球奖得主西班牙中场洛迪靴兰迪斯，呢一场新世纪王者之争备受瞩目。同时，年轻新星亦都将会迎嚟世界杯首战，包括西班牙翼锋雅马、土耳其中场古拿树、巴西锋将安迪力，呢一批新世代球员喺赛事嘅表现亦都备受外界期待。今届决赛周将会实行经修订嘅球例，部分新例包括扩大 VAR 嘅介入权限，可以复核导致红牌嘅第二面黄牌，以及角球误判。界外球同球门球，球证就会以手势倒数5秒，而球员被换出之后，要在10秒内由最近的边线离场。因应球员特定行为的处罚，亦都有调整。另外，决赛周每场的比赛上下半场中段，亦都设有固定的饮水时段。在多项的新安排之下，外界都预计今届赛事将会是一届和以往好不同的世界杯。至于分组形势方面，我们之后会再详细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

0: 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翻嚟本港，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唔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同另一个涉事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嘅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话，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咧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上洋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展开。警方就话留意到近年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网上赌博，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警方话预期世界杯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可能增加，会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
4: 警方指出，去年是有374宗涉及严重赌博罪行的案件，合共是拉了4482个人。而在上一届世界杯，亦即是2022年，警方就拘捕了1104个人涉及干犯赌博罪行。
5: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都访问了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

0: 督察刘启贤噶，咁听佢讲述一下咧，警方将会点样打击世界杯非法赌博活动，以及近年相关嘅执法情况系点。
1: 警方在2025年侦破总共374宗的严重赌博罪行，拘捕了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检获投注赌博纪录就达到11亿。看回过去一些体育大型赛事期间，2024年的欧国杯，警方就进行一个代号名为戈壁及封盾行动，一共就拘捕了735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而在2022年的世界杯期间，警方是拘捕了1104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因此在这一类大赛期间，非法赌博活动都值得我们相当的关注。在接下来我们世界杯举办期间，警方也会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的赌博活动。
2: 对比上届的世界杯或者近几年大型的国际赛事，警方掌握到的非法赌博活动的规模和趋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警方其实都有留意到近年非法赌博活动同其他案件的类型都相若，都是有数码化和转移到互联网虚拟环境运作的趋势。在针对世界杯举行期间可能会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亦都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并且会适时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2: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怎样去到加强这个执法行动，当中包不包括一些跨境和内地或者是海外执法机构合作的工作呢？
1: 警方一直致力同境外的執法機關都進行情報交流和聯合行動，以打擊對境內外的非法賭博活動。2024年警方是與內地和澳門執法機關是有一個代號名為破風行動，當中就聯手賭破了一個跨境外圍犯罪團伙，並且合共三地是拘捕接近100人的。根據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是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场所，以及是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的赌博活动均属非法。换句话说，其实任何人在香港境内，不论在本地或者是海外赌博网站投注，其实都已经触犯了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的刑罚是监禁9个月和罚款50,000元。
2: 警方会不会都有针对年轻人去做一些宣传？趋势大概是怎样呢？
1: 警方一向都注重对青少年防罪宣传的工作，在现时资讯年代，青少年会有更多机会和更加容易对在互联网接触的事物产生兴趣，当中包括非法赌博。所以青少年一直都是警方宣传的重点对象，也一直是投放大量资源进入校园和推动青少年参与防罪灭罪的工作。防止非法赌博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警方今年都准备了相当份量印有反非法赌博标语的传单派给不同的中小学生，同时亦都派出不同的学校联络主任入校进行讲座和讲解参与非法赌博的祸害。我们会留意到有个案就是因为他们未能够还钱而被犯罪集团就利用做违法的事，就例如是卖银行户口抵债，最终这些户口其实是用作干犯洗黑钱的用途，令到这一班年轻人就负上刑责。
2: 可以怎样帮到他们？有没有什么求助的渠道？
1: 警队的心理学家都留意到青少年在参与赌博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些情绪又或者是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内向，不愿意和家人或者朋友透露欠债的情况。家人或者他的朋友留意到自己的身边青少年有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致电平和基金的戒赌热线183-4633，尽快求助的。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在网志透露 ，AI 加预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将会开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会聚焦生命健康等等，亦都会研究到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
0: 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就说形式是会多元化，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总受惠人数是大约50,000人次。
3: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委员会主席邱达根，听他讲下对于全民 AI 计划以及

0: 家預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工作的看法。
1: 推動 AI 發展，我想我們一步都不能夠等，因為大家都見到整個科技的發展趨勢和對行業、對我們工作的影響有多大。那我想都是原先我們提到 AI 產業發展與 AI 化那兩方面，那如果你要 AI 產業化，當然就是一些 AI 方面的專家真的做開發的上游的研發方面的一些領導者。那這方面其實隨著近年很多大模型啊，我們叫做 Foundation Model 在香港都有上市，那那方面其實也都見到很多開發AI 的專家、科學家其實都是華人來的，咁我期望喺個委員會入面會有呢方面嘅學者啦，即係真係做上游開發上層頂層設計嘅一啲 AI 嘅人員。咁另外一個其實我哋喺業界接好多咧，就係好多行業會話：喂，我都想去 AI， 但係政府有啲咩幫到我哋？尤其是中小企，最近我哋譬如做15嘅一啲諮詢會咧，好多唔同行業都會話：我好想用 AI， 但我唔識或者我冇嗰方面嘅能力或者資金。咁呢度入邊點樣去幫佢哋迎接佢 AI 嘅使用？咁所以入邊亦都會有啲。我相信是一些商会啊等等的代表，那那些也都会就住怎样在行业应用方面给我的意见。
2: 预料委员会呢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可能是几时呢公布阶段性的一些进展会比较理想呢？
1: 我就未有听到什么消息，但我相信、委员会、开了一定都是会商讨头先那两样东西。那其实这两方面我们讲的 AI 产业化和产业 AI 化时间表未必一样的，因为你做科研性的你要真的将一些最顶层的一些 AI 的产品或者开发或者软件摆来香港，那那个是比较长期的规划。那至于行业去使用这个可以是快一点的，就是怎样帮到行业去应用去落地可以快一点，所以我们都要分分开来讲，就是看它委员会各方面怎样去推动。那有些可能牵涉到要资金的推动的，譬如你说真的帮某些行业去应用，或者我们见到内地现在很兴的就是我这个城市某一些产业比较强的，我们见到有些譬如工业方面生产业比较强的城市呢，就政府牵头你们做一个叫做 AI 的公用的大模型，那然后这个模型呢就是给那个行业使用的。譬如最近我们见到汕头给玩具产业，因为他们有很多玩具行业，广州就对他们一些譬如一些行李啊、一些产品设计啊、我们的 industrial design 啊，做了一个工业的公共的大模型，就给那个行业生产性的行业去集体去用的。咁然之后呢就去帮助佢哋嗰个行业升级转型。咁呢啲就变咗係如果政府愿意牵头去做呢，我哋一个叫做行业垂直应用嘅模型或者一个引擎呢，咁呢啲其实政府可以推动就相对快少少嘅。咁但係就因为牵涉到资金啦，可能又要嚟立法会倾啦，咁都要有个步骤囉。但係我相信呢啲都可能会係佢哋倾到嘅一啲内容。
2: 财政预算案提出全民 AI 培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就话预期喺今明两个年度咧会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计总受惠人数大约系50,000人次啦。培训方式咧都会系多元化嘅。政府就提出个监管机制，相关嘅机构咧要喺各重要嘅阶段提交进度报告，经审核啊同埋确定符合目标之后咧，先至可以获发下一阶段嘅拨款啊。你觉得呢个方法系咪都可以确保到公帑运用得宜啊？
1: 咁呢个政府其实以前都有好多类似嘅资助嘅培训嘅项目噶啦。咁你一系就由政府嘅机构嚟到从事啦，吓，譬如我哋嗰啲再培训局啊，或者 VTC 啊等等。咁呢啲就有一定嘅监察啦。咁如果佢真系外放俾一啲我哋叫做商业机构嘅或者一啲协会嘅，都要系有个叫做衡工量值或者去过程入边去监察住佢系咪提供相关嘅正确嘅内容。我谂都有需要，因为始终你只要用到公帑，我哋必须有个监察机制。咁以前嚟讲，譬如就算生产力促进局啊等等，都系一啲中介机构去帮手去衡量呢啲唔同嘅課程或者培訓嘅機構咯。咁所以我相信已經有一定嘅機制喺呢度㗎啦。如果有啲機構係自愿去做，佢冇攞政府資金嘅，咁我諗都係好事嚟嘅，都應該值得鼓勵嘅。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

0: 要。
1: 明報的頭條是醫委會指疏忽即失當，腦癱案醫生一方說需證明嚴重疏忽，案件日後至7月5日裁決。東方日報頭版亦都是腦癱嬰案獲告知抽筋未查因由，控方斥醫生荒謬，7月5日裁決。文匯報應對外圍波數碼化，全城多招抗賭波。星島日報警方世界盃四招重擊外圍，數碼投注難逃法網。
2: 大公報的頭版是首位香港航天員黎嘉瑩天宮值班狀態佳。南華早報的頭版就是合和實業創辦人胡應湘說中國大約十年時間足以超越美國。經濟日報亞洲股市憂慮黑色星期一，專家預料港股會跟跌。信報抖音集团紫企获得财仔牌，研究在香港放贷。商报的头版就是香港鞋业总会主席非洲鞋王梁日昌闯出佳境。
1: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的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说，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来到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即是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说，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没有脑膜炎的病征，因此涉手治初步诊断为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押后到下个月5日有裁决。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呢昨日早上都有到场旁听，研讯最终需要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到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的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在上个礼拜五暂时是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厨房是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咧系会出现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嘅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喺红磡海滨。店入面咧系会派驻机器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记者琴日喺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系已经基本起好，预料第二季度咧系投入使用。零售店的负责人说，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以致越赌越大。警方说已经展开行动加大。

0: 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寻日亦都展开了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亦都会加强服务。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接近两个星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TV 昨日是公布乘组工作生活的最新画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适应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有序推进空间站在轨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就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据了解，黎嘉莹会操作天韵相机，并且传回第一批的数据。中国空间站港人操控港产实验仪器的目标正是在这里实验。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原本由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出任大维修工程顾问的牛头角安基苑，因为鸿毅辞任而叫停工程。为了解决复工的问题，市建局早前是倡议安基苑先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以审视工程进度和屋苑和鸿毅的合约，以便后续重新聘请工程顾问公司。市建局原定在上个礼拜三就住聘请独立顾问开标，法团日前接获通知话暂时未能够落实开标安排，原定今日举行的法团管委会特别会议商讨后续亦都随之取消，大维修复工无期。记者向市建局查询安基苑聘用独立顾问开标延误的原因，正是等待回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天文台话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都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为了加强应对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等各种事故，民安队咧系琴日咧就喺大屿山湾督河道以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咧系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人系参与噶，提升处理事故嗰阵嘅指挥控制同行动效率。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对于有意见认为中亚经济规模未必及得上中东、东盟等等，马时亨分析指出，相对于中东有好多资金，香港可以吸引他们来到投资，中亚就需要来到香港集资，因为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亦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安排人手在当地负责联络政府和商界。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公立医院是有一名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是被揭发怀疑在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他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的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他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另外，他在律敦治医院的上级已经作出严正告诫，剩下的实习期会进行密切监察，而且会继续跟进事件。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是以電郵通知議員，將會在今日舉行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0: 会的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但是议程和内容尚未有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规管银行、电力公司等机构的电脑设施，政府预期今年年中会指定首批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名单，负责规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管理局上个星期都公布了专属的实务守则。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信報的社評提到，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形容此行成果豐碩。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都是金磚國家的夥伴國，未來前景潛質是優厚。香港是進入中國內地、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門戶，合作起來有望一拍即合。零買當頭起，如果能夠吸引中亞企業來港投資，同時協助內地和本港企業開拓中亞商機，日後的回報講不定是喜出望外。信報社評。
1: 商報時評，香港這次打開的中亞生意門，不單止有助擴大經濟經貿網絡和發掘新增長點，更加為共建創科新思路搭建合作橋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由丝路连通世界，更加要转变发展的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期全球的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印度卢比、日元、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應該把握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機遇，發揮自身的優勢，打造全球資金安全通道。大公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內地夫婦在2009年來香港產子，之後是他的小朋友出世之後因為發高燒抽筋，最終導致腦癱和四肢殘障，案件早前曾經被醫委會研訊小組申請永久擱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終醫委會主動覆核。事故發生到現在超過16年，押後至到7月5日裁決。评论说，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说， AI 已经走进日常生活，势必为就业和经济带来巨变，但是政策就是刚刚才起步，社会的应对步伐必须要提速。香港转型要行稳致远，需要争取做到监测在前、培训到位、责任分明。不单止缓解阵痛，更加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经济日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今个星期揭幕，警方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不过评论就认为，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的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信息，缔造纯洁无害的观赛环境。文汇报社评。
0: 时间接近8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